0: 是说他吃了某一家的水煎包，就好好吃哦。他就跟我说：“哎、欸，小蜜，我们就批货，然后让小孩子暑假早上就在社区门口卖哦。”
1: 我爷菜你也能够沾，真的是离谱到不行，我就忍不住。
2: 沾的话吃的好像草一样。
1: 我实在是忍不住。
3: 沾没味道。
1: 知道说做媳妇回到婆家就是要多闭嘴哈，顺义那边。那我实在很忍不住，我就跟他说：“哦，你够了吧？你吃那么咸，你在干嘛你？”我的妯娌跟我小姑就这样看着我说：“阿嫂，你跟他关上嘴啊。”
0: 或者是说他吃了某一家的水煎包就好好吃哦，他就跟我说：“哎、欸，小蜜，我们就批货，然后让小孩子暑假早上就在社区门口卖哦。”那我就
3: 很有创意，
0: 所以实在是太
4: 但我就冒险家、啊
0: 我就会吐槽他，就是我就会从实际的考量去跟他讲，或者说我们去台东啊，这样老是买一块地哦。我、哦、就在那边盖房子啊，然后反正就是山上某一个荒凉的地方盖一个农舍，然后我就想说，天啊，如果我那时候老了，然后万一什么疾病发作，然后我要打电话叫救护车，我还不晓得怎么讲我的地点，我可能我就想象我那个晚年很凄凉，在荒郊野外。
3: 比较理想性的，对不对？
0: 对对，他常常就讲得很开心，
3: 然后我
0: 就会脸色就开始。就有時候
3: 你是比较务实的，
0: 对，我就务实，很认真的跟他回答，这样， yeah,
4: 因为他做什么决定，你都要跟着走啊，对不对？
3: 而且他是每一个都会改变这样子，
0: 对。但是也许过两天他又不怎么想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他只是讲开心，
4: 是啊。而且你说老婆只是对你皱眉头哦，
5: 对，因为抛出很多我自己想法嘛，那有时候抛出想法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但是他就是会开始考虑很多，那就会脸色很沉，他就觉得
3: 那是真的，会打枪你是不是？
5: 哎，就是他不太会表达，但是脸色都看得出来，所以我就会觉得心里受伤害这样子，哎，然后就是被泼冷水。
4: 你很适合去做那小孩的创意启发的那个老师。
5: 那我觉得我这个是跟我原生家庭有关系啊，因为那个我爸爸妈妈都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哎，尤其我妈妈是照顾无微不至，那我爸爸其实也是尽量不让家里的忧虑。让我们小孩知道，
4: 是，
5: 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苦难，欸，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事都不会有什么坏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很有那种无知的安全感，所以就是一想到什么事情就会想要去尝试，对啊，所以跟他之间，但是
0: 现在相反，因为我从小对金钱就一直没有安全感，因为家里常常都觉得父母都在筹钱，
5: 对，然后我们现在不是很有钱，但是就是爸爸一直没有给我们。这方面的那个，
3: 就是给你很足够的安全感。
5: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有次有时候跟我公公出游，发现我公公就是带头去摘果子、翻墙的那个人，然后就说：“哦，我了解了，这个原因是怎样？”
4: 是。
3: 所以我想问一下七对夫妻啊，你们曾经因为像这样受不了对方那个原生家庭给他的影响，而曾经脱口而出说：“你们家都是这个样子啦。”然后因此而吵过架的、起冲突的，举圈。请举牌，大部分都有，哎，
4: 对，
3: 大部分都有，所以我要问一下两位老师，因为常常在起冲突之后，就会不是只针对个人，然后就会讲说，那就是因为你家影响你，所以这是你原生家庭的问题。那可是通常就是会出这种伤人的话，
6: 对，这是连坐法，对，不过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可能结婚一段时间，你就开始发现。凡事必有因才有果嘛，那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行为的果，那你就会去看到说，原来你爸就是这个样子或者什么。可是能不能我们也有一点红绿灯，像我自己也是在结婚前就跟我先生，我们其实是约定好了，绝对不可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去指责对方的家人。嗯，你可以说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虽然你看到的是其实是他家庭，可是不要去指责，因为那个会让人很受伤哈。所以呢，如果能够遵守这一点，那我就觉得那个那种冲突点会单纯一点，就是纯粹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妥协一下啊？你忍受一点我的脏，我忍受一点你的龟毛啊之类的，对。可是如果扯到家人，那个就真的很伤，对。
3: 可是如果真的感觉到说他就已经针对我的家人，这时候那个当事人要怎么回应会比较好？
7: 是，因为
3: 一定都会吵起来的、啊。
7: 是， 因为如果对方已经感受到被批评，那个情绪一定会上来。好，所以第一个是说，如果我讲我把这样子的家人也扯进来的话，让对方造成不必要的，不舒服的感受，那这个就是必须要去面对，而且必须要去就试着避开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因为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说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生在怎么样的家庭，怎么样的背景，这不是人可以选择。所以当我们选择了他，事实上就是选择了他的过去，他所生的这个家庭里头，他所对他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必须我们去认识，去从心里面去接受这件事情。后来怎么改，那还是后来的。但是前面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感恩的心，说我今天能够跟他在一起，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庭，包含他的可能你欣赏的点，当然也包含你所接纳的点，那这个是他的全部。我不可能只有挑好的部分，说我只要选择你这个部分跟你结婚，事实上选择他跟他这个结婚，其实就是选择他的全部。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先有一个这样的认知，那才知道说慢慢去了解说彼此之间的差异，从那个他的家庭对他的一个影响再去了解，当然有一些正向的，也有一些负向的，对他的错塑造他今天的样子。所以怎么样，第一个是说先用一个感恩的心去面对这样子的家庭给他的一个培育的环境，造就他们可能可以一起走下去的这个可能。那另外一个，事实上彼此之间如何能够，当然差异有时候会造成一种冲突，但是不必然。像我们今天在谈，也许在谈很多这个，因为有一些差异就谈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当然这也是一个磨合过程。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都是一致性的话，那就没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啊。在生活当中也是很多的，因为差异而产所以这个有时候也是一个观点跟角度的问题。当然在生活当中比较没有摩擦，是我们如何去放大我们的共通性，放大我们的共通性的部分，那你相对来讲这个部分的比例就会相对比较小一点。
3: 了解。所以在婚姻当中这么多年了，请问一下，七对夫妻，你们现在已经发现，因为对方另一半受到原生家庭影响，但是你们越来越能够磨合，而且甚至已经达成了共识了，能够接受了，那请举圈。还在磨合或是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就请举叉。
4: 好，三秒钟，请卡莉。
3: 请举牌。
4: 哎，
3: 都取得共识啊！哇，那一定要问一下为什么？那个关键是说，反正他就是这样。
4: 你可以进一步问吗？因为曾经有专家问过，说那个是忍受嘛，接受到享受，已经到享受阶段的，请你继续举圈；在接受阶段的，请你举叉。
3: 好。
4: OK， 所以程度上有差别，但已经是接受了啦，但是有享受的不同，所以就有程度上不同的差别。
3: 好，六号。
8: 看到好的地方吧，就觉得他很可爱。那我刚刚有想讲的情绪表达啦，就是太太其实他家里是很热情的，那我们家就是相敬如宾。我小时候我觉得我家里是应该怎么讲，就是
3: 行礼如仪之类的。
8: 对，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可是其实关系是我有心事我都不讲的。那我太太家里是有心事都是说的，
4: 一直说的。
8: 不管她有什么事一定要找妈妈说。一开始我很怕我有什么不好的都被我岳父岳母知道，我很担心。可是发现可以说很幸福。所以我就在学习要试着把我的想法告诉我太太。因为这样子过程里面，我觉得哇，原来说出来很开心，我不用靠自己。我觉得他的热情在我的婚姻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祝福。哇，原来我很开心可以沟通啊，可以把心事讲出来，我觉得很快乐，
4: 很棒。
8: 对，
4: 哇，
3: 这也是受家庭的影响。
9: 那我刚才讲到说，我们比较多的问题是在用餐上，就是他很多的规矩。可是他后来也发觉说，其实我很重视关系。然后其实他就会用，当然也有之间真的是经过很多冲突，比如说他骂小孩，然后我就脸皱起来，换成我骂他，觉得你为什么要把我家变成一个那个好像训练小兵的地方？对，这又不是，就是像这样，然后就是一直在互相这样，后来就发觉其实这样子是我自己在破坏我家用餐的那个。
4: 而且你现在也到享受阶段了，
9: 对，
4: 就是也觉得爸爸有建立那个规矩，
9: 而且他就会很放下自己，比如说他跟儿子啊讲说，你现在只有一只手在桌上哦，就会发觉我和儿子两个人就同时这样。
1: 哎、欸，其实他试着用幽默的方式来提点大家，然后我们也就快乐的一起呼应他，
4: 就是把两个原生家庭的优点
1: 对
4: 都结合在一起，就更棒。
1: 因为我很赞同他，其实你这样知识很好，
4: 是，
1: 然后你不要就是。
3: 只是表达
4: 快乐也
3: 好，只是用什么方法而已。
1: 对，就觉得这些都是好的。然后我本来那个样子，哎、欸，其实他也接纳我。原来之前他也忍很久都没有跟我说。我觉得那现在我们一起教小孩，
4: 是，
1: 然后也让也树立他在孩子前面的那个权威，然后支持他，
8: 真的太好了，
1: 他就很开心。
8: 我就是需要那个权威。
1: 对啊，
3: 一号呢？一号。
4: 来
3: 也是几圈的。哇、wow ，也是享受阶段。
4: 也到享受阶段。
10: 我是靠着信仰的。
3: 帮助
10: ，嘿啊，也谢谢我老婆，她在旁边的鼓励，所以我现在是真的很享受。嗯，
3: 老婆呢？
11: 其实哈，我嫁过去一直都很不习惯，就是说，
3: 就特别是吃嘛，
11: 特别是吃这个
3: 口味上面哈。
11: 那有一次就是，
4: 现在会不会你准备的碟子比他家还多？
11: 不会，不会。有一次我很生气的，就是过年大家都回来吃饭，我们有小姑，然后又有我们三个妯娌，那婆婆，那有的时候我看到她沾酱油，你知道那个连花椰菜哦，花椰菜你也能够沾，真的是离谱到不行，我就忍不住。
10: 沾的话吃的好像草一样。
11: 我实在是忍不住，我知道说做媳妇回到婆家就是要多闭嘴哈，顺义那边，那我实在很忍不住，我就跟他说：“哦，你够了吧？你吃那么咸，你在干嘛你？”嗯，然后就我的妯娌跟我小姑就这样看着我说：“阿嫂，你跟他关心这样啦，那喊鸡啊都不好难煮油哈。”然后我就。闭嘴，因为我们不能顶嘴。然后回到台北，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哦，我会这么跟你说，是因为我还在乎你
3: 健康、啊。
11: 对，如果我哪一天都不说你了，那表示我的生命里面你的存在可有可无。从今以后，我不会在你家再跟你提示这一些。但是呢，我希望我的孩子的饮食是很正常的。在你家，你有桌上有多少碟子，你尽量沾。可是回到我家，你就要跟着我，回到我们的家，跟着我的习惯。
10: 那其实错了，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其实有酱油。他叫我穿浅色的衣服，害我都不敢去沾酱油。好有智慧哦！所以我才谢谢他，所以现在没有酱油我也可以过。
11: 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是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刚刚我先生提到、
3: 那个想法是你想的哦，浅色衣服的，
11: 因为他常常会。我不知道，
3: 就会沾到就对了。
11: 对，他就是会很不小心就会去滴到，然后我就，
3: 所以你就想到这个方法。
11: 洗衣服很累呢。
3: 对啊，哇，
11: 所以就给他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哈。那主耶稣一直教导我们要要爱，要彼此相爱，要懂得宽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熏陶之下呢，我们就是慢慢的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有什么事情用说的哈。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优缺点，那我们就包容他的优点，慢慢的把他，尤其是这个吃，真的我是觉得对他的身体不好。
3: 对啦，就是为了健康着想。
4: 为了健康。
11: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没有这一层的问题了。
4: 是。
3: 刚刚聊到很多东西，其实是日常生活习惯的部分。不过有一个特别要请教两位老师的，就是那个原生家庭的影响比较负面，是在用钱上面，比如说比较挥霍。而这个要怎么样让它不成为进到婚姻之后，反而造成那个婚姻的伤害？两位老师觉得，
6: 如果可以婚前先讨论一下比较好啦。因为我常常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婚前。教育或是婚前辅导很缺乏，所以才会到进入婚姻里面还要处理这种改不，就是说你带着二三十年的
3: 影响
6: 进到婚姻里面哈。那我想诚心诚意，这个是一定，就是第一个 ，no matter what，no matter how， 我们这辈子就在一起了啦。那你为了自己好，你就会去想要改。那如果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被教导的是说试试看啊，不合则分手，好像那个随时可以解约，我觉得你就没有那个毅力要去磨合。所以我想原生家庭影响一定在，为什么有的人他很快就很认份很识相的就调整了，因为他知道 这是为我自己好。嗯，那这个调整呢，我刚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有一个研究生，他那时候在交男朋友，他就跟我讲说，有一天他心事重重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个男生实在是太好了，他都符合他原来他的那个想象期待，对他觉得很好。可是如果可以把他那个从他家里面切出来，那就完美了。
12: 我就想
3: 不看他的家人，光看他是 OK 的。
6: 是，然后我后来就提醒他，我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你这么喜欢、这么爱的人，竟然是从是这些人把他教出来的？”
4: 出污泥啊，不然
3: 不是海族出好笋之类的。
6: 所以呢，我是说你不能要一颗花，不要它的土壤嘛，哈、嗯哦。那同样的，我觉得那种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想法。嗯、你以为结婚是怎么样？是要对方完全来满足你吗？嗯，对，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的那个教育，这一环很缺，所以大家带着一种误解，嗯，进、哦、来以为说。不会了，我们结婚以后他就是我的人了，他不会，他不应该再受原生家庭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对，那为什么能够享受，我觉得他们也很棒，就是说他们都体会到了，因为有这样的家庭才会有这个他，那我今天很爱他，所以我就知道说他是一起的，一块的。对，那至于生活习惯的调整，大家刚刚都提供非常好非常好的意见，嗯，我觉得很佩服。哎、欸，
3: 戴老师，你觉得
7: 是？事实上，我们也有人就这么讲嘛，就是生命是相是绝对的，但是生活是相对的嘛。嗯、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到，其实生活里面很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其实是相对来讲是一个什么口味、什么穿着、什么，其实相对。但是你爱对方，你接受这个对方，你要一起。彼此相爱，一起走下去，这是绝对的。嗯、你注意到对方啊，他的尊严啊，注意到他还有他的家人哈、啊，这个就是一个绝对的。嗯，好、啊，你有绝对对他的一个尊重。嗯，那有人也有这些研究显示嘛，就是说，事实上在婚姻当中有70%哈、啊、都是不会改变的。嗯，好、啊，所以你越要他改变，他事实上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这个事实，说那么长久的一个影响啊，事实上不是那么短的时间可以，但是有可能改变的一个契机是因为爱，因为刚刚黄老师也特别讲，我们愿意为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去经营，我愿意从我自己改变，而不是用我们的期待要对方改变。嗯，好，因为要对方改变，事实上是在改变他原本好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影响。好，所以事实上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一常讲说，其实彼此之间是一个互补的概念。啊、哦，那你看我们彼此之间的吸引，时常都有吸引到对方我们没有的特质、嗯，对不对？那所以不要忘了起初的爱、嗯，我们当时怎么样欣赏他的那些特点？如果在婚姻里面，我们把它再扩大，而不要把我们原本啊、哦、他对方的一个缺点或者我们不能接受的，一直把它扩大。好、哦，那至少这个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是有那个杀伤力的。
3: 是，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真的很开心，就我觉得还蛮开心听到是那个不能接受，也都是一些生活小细节啊，什么作息也好，习惯也好，不知道。用钱方面，
4: 而且我觉得三号先生刚刚有一个很棒的。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主耶稣的话语带有能力震撼人心，而且主善用比喻来讲述天国的道理。就像福音书里，主耶稣用一粒麦子来比喻他要为世人舍命，就如同麦子落在地里死去，叫千千万万的人得着他复活的生命，以致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个形象比喻道出我们的基督信仰其实就是生命经历破碎、舍己、重生的过程。因为人人都有一死，肉体终必归于尘土，可灵魂若没有在基督里重生得救，就只能落入永死的地狱火湖，遭受永远的刑罚。所以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就是成为一粒甘愿死去的麦子，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此就能向死而生，活出属天的生命，并能承受永生。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1章49节到12章1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1章49到57节就讲述了犹太宗教领袖呢图谋要杀害主耶稣的故事。你看，有些人即使是亲眼目睹了主耶稣蛮有能力的施行神迹，但是呢他们依然是拒绝相信他。这些目击者不但是抗拒主耶稣，甚至还要密谋要杀害他。他们的心刚硬，他们宁可拒绝神的儿子，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呢，我们要引以为戒，要谨防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倘若我们妄自尊大，那么便会陷入到罪恶的深渊中，就难以自拔了。好，约翰他以大祭司该亚法的话为预言，纵然该亚法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呢，神仍然使用他这个大祭司来去向百姓解释耶稣之死的救赎意义是什么。好，约翰福音的12章1到19节就讲述了玛利亚他用珍贵的香膏来去膏抹耶稣，犹太宗教领袖密谋伤害拉撒路，以及主耶稣他融入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些故事。纳达它是一种特别贵重的香膏，它是由印度山区所运来的。玛利亚她所用的香膏，这个价值就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薪酬。犹大他经常借着掌管门徒的钱袋而中饱私囊。主耶稣当然知晓犹大的行径，但是呢，主耶稣显然是从来没有去因此干预或者是说什么。那么同样，当我们选择走上犯罪的道路的时候，神他可能不会及时的阻止我们，但是这并不代表神认同这些行为，我们必自食其果的。犹大他用虚伪的话来掩饰自己的邪恶动机，但是主耶稣早已经洞悉他的内心了。犹大呢，就渐渐地变成一个说谎者了，撒旦就进到他的内心了。撒旦他是撒谎之人的父，撒谎的人其实是敞开心门让撒旦来进入的。主耶稣他能够看透我们的心，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言行一致，要心口如一的，因为万物在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好，主耶稣并非教导我们啊不顾念穷人来为基督做奢侈的事情，不是的。他指出玛利亚用香膏膏抹主是在独特的情况下的特别举动，是为预备安葬耶稣而去膏抹他的，并且公开宣称相信他是弥赛亚。主耶稣的这番话呢，对犹大来说无疑是宝贵的教导，可惜犹大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而且是利欲熏心的。那么不久之后，他更为了30块钱而出卖主耶稣，你看这真是可悲的。宗教领袖呢，冥顽不灵，一意孤行，沉沦在罪中，而且不愿悔改。他们拒绝弥赛亚，密谋要杀害耶稣，甚至连拉撒路他们也不放过。对这些人来说呢，他们可以指控耶稣亵渎神，因为主耶稣曾自称是与神同等的。但是拉撒路他没有做过什么呀，他们仍然要拉撒路也去死，只因拉撒路是活生生的死里复活的见证，就显出主耶稣的大能了。那么这件事呢，就警告我们要小心罪恶，因为罪它会让人泥足深陷，唯有认罪悔改，坚定信靠主耶稣，才可以去得救。好，主耶稣他就骑着驴驹，就踏着棕树枝，在群众迎接君王式的欢呼声中，他就进入耶路撒冷圣城了。主耶稣他选择了一个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的时间，每个群众都能够看见他的地方，用非常清晰的方法 来宣告他的使命以及弥赛亚的身份。这些群众呢，其实误解了主耶稣，以为他会成为国家的政治领袖，而是国家呢恢复昔日的光辉，因此对先知的预言是置若罔闻的，对主耶稣真正的使命是视而不见的。当发现主耶稣不会实现他们的愿望时，他们便转而去反对他。这些人听到耶稣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便来去迎接他，但是他们对耶稣的敬仰是短暂的，他们的信心是肤浅的，纯粹是基于好奇心。他们的热诚转瞬即逝，几天之后呢，就任凭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所剩下的部分。有几个外邦人来去找主耶稣了。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好，显然主耶稣又进入圣殿了，圣殿里有一个院子是留给妇女的，那么另外有一个院子是留给外邦人的，所以这些希腊人无法进去找主耶稣。腓力有希腊名字，可能会说希腊话，也许这就是他们来找腓力的原因了。腓力呢，他是一个谦卑和害羞的人，他去找安德烈来去帮忙，他们就一块儿带着希腊人来去见主耶稣。好，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好，当主耶稣说实在的时候，是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要我们注意来去听。而当主耶稣说实实在在的时候，就是要讲非常重要的话的时候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五节经文记载，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对他们说这番话，这里的他们呢，包括门徒和希腊人，似乎主耶稣要出去和他们来说话。我不相信主耶稣会拒绝任何有事来去找他的人的。希腊人想要去见主耶稣，因为他们听过他以及他的神迹，特别呢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就把希腊人的注意力呢就转到十字架上，主耶稣从十字架的救恩的角度来告诉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这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上十字架成就救恩的时刻。主耶稣从永恒而来，他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在主耶稣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曾经在约翰福音的二章第四节对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现在主耶稣他的时候到了，他准备要上十字架了。主耶稣对十字架的观念和罗马人是大不相同的。罗马人认为十字架是难堪、丢脸和羞耻的一件事，是刽子手中的刑具。主耶稣则愿意顺服父神，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在加拉太书的三章第十三节，保罗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然后呢，在第三天主耶稣他就从死里复活了，他是蛮有尊贵和荣耀的。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看，神的荣耀呢，在十字架上就彰显了，这就是主所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样的原因。当主耶稣为你为我而死的时候，当他从坟墓出来的时候，他是蛮有荣耀的。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怜悯、赦免和饶恕。好，我们的主耶稣，他用一粒麦子的观念，就具体的宣告了一个重要原则。虽然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但是呢，它会长出叶子，会结出麦穗，会带来丰收。麦子必须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的。许多人以为啊，他们认识主耶稣，因为他们读过福音书啊，考察过主耶稣的生平。但是他们所认识的是历史上的主耶稣，直到他们认识了耶稣的死和复活，否则并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主耶稣。主的死是为了救赎，他为我们舍命，就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了。除非你认识主耶稣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他是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否则你不算认识主耶稣。真是稀奇，希腊人来去看主耶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还有比亲眼看见主更加重要的事，那就是主耶稣要面对死亡，他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当麦子死了，就能够结出有生命的子粒来。主耶稣死了，他是会复活的，那么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好，接着主耶稣向希腊人就解释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把两种生命呢就对照在一块儿，一种是心理层面的生命，也就是精神的层面，能够享受世上的事物，从其中得到感官上的满足，这种生命呢就是欢喜快乐的来享受人生。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所指的就是我们所拥有身体上的自然的生命。你可以尽情的饮酒作乐啊，吸食毒品，到处寻欢，但是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有一天你会死，你会一无所有。我必须这么来说，你会失去一切的。主耶稣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如果你整天寻欢作乐，你就会失丧生命的。然后主耶稣他就做了一个对比，他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就是说，如果你不为这个世界或是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而去活，你就会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永生从哪里来呢？正如从落在地上死了的麦子长出新的生命那样子，永生呢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么这是你能够救自己生命的唯一的方法。好，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六节经文记载，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主耶稣叫来求见他的希腊人要跟随主，他正准备上十字架。主耶稣应许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七节经文记载，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有一种苦难呢，和基督的十字架有关，而我们却无法明白。主耶稣在人的手下受苦，他所忍受的苦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到四节经文所记载的，你我的罪就压在他的身上，十字架上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是无罪的，但却背负了世人的罪，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罪呢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 成为有罪的。以赛亚书的53章第1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虽然他是圣洁的，他是无罪的，与罪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为你我而成为有罪的。我们是无法体会这种痛苦的。他的心灵忧伤，在十字架上他备受煎熬。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上十字架，忍受十字架的羞辱。然而，十字架也有荣耀。我们应该更深的去思量十字架的意义，要更多的去感谢主。在加拉太书6章14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好，你能够看出这和前面的经文有什么样的联系吗？我们的主面临最大的牺牲，很快他就要舍命了，为全人类去付上赎罪的代价。他向跟随他的人就发出了挑战性的宣言，他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好，你可以从一个人他的生活方式就知道这个人他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有人说了，我以为我们都是因信得救，你一直强调信心比行为更重要。没错，我是这么来说的，如果你要得救，你必须信靠主。使徒行传的16章第31节经文记载，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但是我要说，如果你真的是信靠主，你就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不这么来做，你就没有真正的信靠他。当我看到基督徒只想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时，我就怀疑这个人要怎么样等候主再来呢？他是不是真的盼望主再来呢？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我们也注意到，这和主耶稣所说的话呢是有关联的。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问题不是在于主是不是与我们同在，而是在于主在哪里，我们就跟从他到哪里。救恩不是廉价的，时间在催逼我们的主。虽然主耶稣知道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若是可行，主耶稣会要求父神免除让他承担世人的罪孽。然而主耶稣他选择了顺服父神的旨意和计划。那么这节经文呢，让人就想起了马太福音的26章36到39节所记载的有关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这里，拒绝死亡的人性和顺从圣父旨意的意志就相互矛盾，但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圣子，他顺从了神的意志。

0: 约翰福音的12章第28节，经文记载：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好，主耶稣最高的愿望就是要去荣耀神，那么这是我们要去学的功课。我们常常唉声叹息，哭喊抱怨说， 为什么神让这件不愉快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其实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学习向天父说：父啊，因着这些苦难和痛苦，愿你荣耀你的名。天堂不会寂静不语的，神他会垂听祷告的。神有三次从天上来去向主耶稣说话，分别是在主耶稣服事的开始、中间和结束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三次都和基督的死有关呢？第一次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当时他成为肉身和有罪的人在一块儿。第二次是在山上改变形象时，当时他正和摩西以利亚讨论他要去耶路撒冷完成救赎的工作。那么第三次呢，是在服事的尾声，主耶稣就谈论到自己的死，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1: 约翰福音的12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那些人说对了吗？没有，不是天使的声音，而是父在对主耶稣来说话。有些人相信这是超自然的视角， 他们听到说话的声音，他们知道在旧约天使的服事，也晓得神要给人信息的时候呢，会差遣主的使者。可是他们不知道主的使者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他们知道天上来的声音是神所发出的。那么另外有一群人说是打雷了，他们认为这是大自然的现象。那么这和今天很多人的反应是一样。 他们说，圣经呢有太多错误了，神迹的记载那都是不正确的。那么由于他们是不信神迹，他们就说这是打雷。圣经说，主的出生是超自然的，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神迹，他的死亡就像一粒麦子。基督的复活不是灵性的复活，而是真正的复活，他的身体真的复活了。
0: 天上发出的声音就预示着耶稣基督代赎之死将荣耀神，但耶稣受死是为了人类，因此主耶稣说这声音是为你们来的。好，约翰福音的12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好，主耶稣说自己将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宣告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基督的十字架仿佛是把罪人拉到神那里的牵引车。好，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世界的审判，但也是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6章7到11节经文的记载， 这是圣灵要见证的事之一。我们是活在一个被审判的世界。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死，如果世界不接受这个真理，那么就要被审判了。那么这世界的王撒旦是怎么样被赶出去的呢？我相信是逐步的被赶出去的。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我深信撒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自以为是胜券在握， 但其实反而是耶稣得胜了。撒旦在十字架的战役中他就失败了，所以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就是这个原因了。然后呢，在启示录的12章9到10节，我们看到撒旦呢会被逐出天堂，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接着在启示录的20章第3节，撒旦呢要被丢进无底坑中。 在启示录的20章第10节，他又被丢进火湖里，那么这就是他最后的失败。 十字架是主耶稣得胜的记号，撒旦呢，他是注定要失败的。主耶稣强调他救赎的死，他的死会吸引万民来去归向他。相信的人必定得救，不信的人要永远灭亡。主耶稣被举起来是强调他的死能够带来救赎，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呢，很多人经过教会，但却没有听过神的话语，那么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

浅显易懂，却隐含着深意。唯有接受救恩，以信心回应的人，才能明白，他是为拯救罪人而来，他被举起，是为叫人归向他，得永生。人只有跟随主，顺服主，也才能听见主的声音，领受那属天的智慧与生命。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0: 爷爷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可是爷爷好厉害哦，他完全知道身边发生的事情。不信，现在让我们跟着爷爷看。我最喜欢爷爷的房子，因为我是透过爷爷的眼睛来看的。爷爷的眼睛看不见了，他看房子的方式和我不一样，爷爷有套属于自己的看法。早晨，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我的眼睛，我躲到被窝里，但阳光还是跟着我，我只好放弃赖床，推开棉被，跑到爷爷的房间。太阳叫醒爷爷的方式就不同了，爷爷说阳光抚摸他，让他感觉到温暖而醒过来。当我在门外偷看时，爷爷已经起床做早操了。他在床边弯弯腰，伸直身体，听到了我的声音，爷爷停下来，微笑着。
2: 早安，安妮。
0: 奶奶呢？我问爷爷。
2: 你不知道吗？
0: 爷爷继续做着弯腰伸展动作，一面告诉我。
2: 安妮，把眼睛闭上，跟着爷爷看。
0: 我闭上眼睛，听到楼下茶壶碰撞及滚水沸腾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以前从来没听过。我说，
3: 奶奶在厨房做早餐。
0: 我张开了眼睛，看到爷爷对我点头。
2: 吃早餐喽！
0: 奶奶在楼下叫着。
2: 嗯，我闻到煎蛋的味道，还有奶油吐司。
0: 爷爷低下头告诉我。奶奶端来两盘早餐到我们面前。
3: 闭上眼睛，安妮，告诉我，你的早餐有什么？
4: 嗯，我闻到蛋，也闻到吐司的味道。
0: 我闭着眼睛说，爷爷的早餐盘像一个时钟。
3: 哦，两个蛋在9点钟的位置，吐司在2点钟的位置。
0: 奶奶对爷爷说，
3: 另外还有些果酱。
0: 我告诉爷爷，
4: 果酱在6点钟哦。
0: 我把自己的盘子也变成时钟，透过爷爷的眼睛吃早餐。吃完早餐，我跟着爷爷从餐厅走到客厅，在他打开的窗户旁感觉外面的天气，到桌上找他的烟斗，在客厅的角落拿出他的大提琴。爷爷问我，
2: 安妮，要喊我一起拉琴吗？
0: 爷爷不用看就调好琴音，我看着乐谱上的升降记号拉琴。我是在乐谱上看到这些记号，但爷爷将它们演奏出来，这些记号就在爷爷的指尖。有一回，我闭上眼睛，透过爷爷的眼睛来拉琴，我的手指在大提琴长长的脖子上滑动，但我闭起眼睛时，琴弓老是碰不到琴弦。
2: 来听听看，我拉一首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学的曲子，
3: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曲子。
0: 我听着爷爷拉这首曲子，这是爷爷学习新曲子的方式，倾听。过了一会儿，奶奶拿出粘土，要粘一个爷爷的头像。
3: 做好嘛，
0: 奶奶抱怨地说。
3: 不要嘛，
0: 爷爷学奶奶的腔调，惹得大家都笑了。头像捏好之后，爷爷用手在上面触摸。
2: 哦，这头像还真像我哎，
0: 爷爷惊讶地说。我的眼睛已经告诉我，这头像真的很像爷爷，但是爷爷教我用中间的三根指头抚摸，先去感觉他的脸，再去感觉头像的脸。爷爷告诉我，
2: 想象你的手指头像水流。
0: 我的手指像瀑布般从头像流下，先填满像小池子的眼窝，接着缓缓流到双颊。这头像摸起来真的像爷爷，这回是我的手指告诉我的哦。爷爷和我走出前院，穿过草地来到河边。
2: 南风吹过来了，
0: 爷爷说。我能分辨风从哪边吹来，因为我看得到树梢倾倒的方向，而爷爷则是借着草儿的摇动和头发浮上脸的感觉知道的。我看到一只翅膀上有着红斑的黑鸟停在香圃上，我想都没想，指着鸟兴奋地问爷爷，那是什么鸟？
2: Congri Congri，
0: 小鸟对我们啼叫。
2: 哦，是红翅膀的黑鸟，
0: 爷爷不加思索地说。他看不见我指的东西，但他听得到鸟的歌声，
2: 而且在黑鸟后方，还有一只麻雀。
0: 爷爷仔细地听，接着我听到一阵滋滋喳喳的鸟叫声，找了又找，才看到爷爷早就发现的那只土色的鸟。奶奶在前廊叫我们。
2: 奶奶烤了新鲜面包当午餐喽，
0: 爷爷快乐地告诉我，
2: 而且还煮了花草茶，
0: 这是爷爷的最爱。我闭上眼睛，只闻到河边潮湿土壤的气味。在回家的路上，爷爷突然停下来，侧着头倾听，然后伸出手指指天空。
2: 是爷爷，
0: 爷爷轻声地说。我抬头看见一群鹅排成 V 字，高高的飞在云端。我告诉爷爷，是加拿大野鹅。爷爷却坚持地说，
2: 是爷爷。
0: 我们都笑了。我们沿着小路回到院子，奶奶正在漆走廊的座椅，爷爷闻到油漆味。
2: 哦，这是什么颜色啊，奶奶？我闻不出来，
0: 爷爷问。蓝色，我笑着告诉爷爷，像天空一样蓝。
3: 像爷爷的眼睛一样蓝，
0: 奶奶说。在我懂事以前，爷爷的眼睛还看得见，那时他用和我相同的方法做事。现在当我们在前廊喝茶及吃午餐，爷爷自己倒茶时会把手指放在杯子的内缘，好知道茶倒满了没。他从来没烫到手。下午，爷爷奶奶和我带着书到屋外的苹果树下读。爷爷用手指读他的书，他触摸着书上凸起来的点字，仔细地读字。读着读着，爷爷大笑了起来。
3: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爷爷念给我们听听嘛，
0: 奶奶说。爷爷开始念了。奶奶和我放下手边的书，听爷爷说故事。吃过晚餐，爷爷会打开电视，我看荧幕，爷爷用耳朵听。音乐和对白让爷爷知道画面上是危险、好笑、快乐 或是悲伤的情节。有时候爷爷知道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会带我上楼，把我抱上床，弯下身亲我，摸摸我的头。爷爷离开前会拉一下床头灯帮我关灯，但是有时他反而是把灯打开了。等爷爷微笑着走开后，我会静静躺一会儿，再爬起来把灯关掉。当四周暗下来，我也像爷爷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时，我听到爷爷每天都听见的夜晚嘈杂声，房子吱嘎作响，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以及鸟儿唱的晚安曲。突然我听到天空传来加拿大野鹅的叫声，它们低低飞过房子上空。爷爷，我小声地喊，希望他也听到鹅群的声音。
2: 是爷爷，
0: 爷爷回答我。
3: 赶快睡觉啦，安妮，
0: 奶奶说话了。爷爷曾说过奶奶的声音会对他微笑，我决定试试。
3: 你说什么？
0: 我问奶奶。
3: 我说快点睡觉，
0: 奶奶严格地说。不过爷爷说的对，奶奶的声音正在向我微笑，我了解，因为我是透过爷爷的眼睛看的。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 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
3: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 目前我们正在探讨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的信息仍旧是迷惑这两个字。我们继续透过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到五节分享下面五个重点。第一是对于基督教优先顺序的质问，第二是对于基督教过程的质问，第三是对于基督教完全观的质问， 第四是对于基督教受逼迫的质问，最后是对于基督教能力的质问。这五个重点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前五节经文中提出的五个问题。好，我再次读出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五节，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好了，经文读到这里，上次我们谈的第一个重点，对于基督教优先顺序的质问，加拉太书第三章一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保罗称呼加拉太信徒为无知的。腓力士在他的注释中说啊， 你们亲爱的无知的加拉太人，彼得森这样解释：你们疯狂的加拉太人啊，有人施魔法在你们身上吗？你们都疯了吗？保罗表明他已经在加拉太信徒当中生动地高举耶稣基督，让他们几乎看见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况。他向他们传讲基督为何在加略山被钉十字架， 以及从十架永留的恩典。保罗说：谁迷惑了他们，使你们不再定睛在耶稣身上，而去跟随律法作为将自己举荐给上帝的一种途径？他已经向他们宣讲了每一件他们必须认识耶稣的事，在他们面前将基督活化了出来，他们却去遵守那些礼仪仪式、 礼仪、日期，当然这是因为那些假教师的教导主导了他们的生命。第二个重点，我们谈到对于基督教过程的质问。加拉太书第三章二节，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保罗说的是，你不能用另一种方式去过你所领受的基督徒生活。 你是怎样领受基督的，是凭着信心还是靠行为？一旦你到基督面前接受他，圣经说你就死在罪恶过犯中。只有当全能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才起死回生。因此试图透过善行来达到上帝的要求是愚昧的。 所以保罗必须斥责加拉太人，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谁迷惑了你们去相信那些陈旧的错误教导呢？第二个重点是有关我们所经过的过程，我们是如何得救的，是靠行为呢，还是凭着信心？好了，我们继续谈第三个重点，这是对于基督教完全观的质问。前面我们扼要复习的基督教的优先顺序，其次谈了基督教的过程，这里第三点也很重要，这是关于基督教的完全观。加拉太书三章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保罗是说，如果你们不能靠遵行律法得救，那么你们认为你们能够靠行律法来保持得救，或是继续过基督徒的生活吗？我要在这里稍停一下，因为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迷失了。腓力士的见解是，当然你不会那么愚笨，认为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是从圣灵的内住开始，而反过来借着外表遵行律法的行为去完全它。问题是，一个基督徒如何得以完全呢？他要如何达至成熟呢？你和我都是基督徒，难道这不是在我们心中的疑问吗？我是个基督徒，我认识耶稣，但我要怎样继续下去，怎样与主同行呢？现在我要岔开谈谈对我们都有帮助的真理，一个基督徒如何得救，也如何成熟。有人会说，哎，不对啊，你必须读圣经，上教会做见证，你要做这样做那样，这一切都很好，但你可不一定全部都做到。奇怪吧，对于我们传福音的一些小组而言，这是好消息啊，我们得救之后就给他们讲坏消息，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吗？我们说，好了，感谢主，你现在在上帝的国度里，然后我得告诉你，如果你想做个好基督徒，你必须做哪些事。你知道，我们常常以为得救之前福音并不是好的消息，然后我们得救了，坏消息就来了。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好消息，你知道这一点吗？不会有两种福音，不论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或之后，福音都是好消息，福音永远是好消息。我要请你看着这一小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如果你找到了，可以大声地读出来。这里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里说多久呢？是永远，不是得救后一两周，而是一辈子。我接受上帝得救的那一刻起，就蒙上帝接纳到天堂里。我不可能做任何事以获得上帝的悦纳，我是完全被上帝悦纳，是永远被悦纳，不会被悦纳的较少或较多，我们是完全被悦纳。这是如何发生的？就是因为耶稣一次献祭，便叫你和我得以永远完全。我们明白，在上帝眼中的完全是终极的，我们被塑造成为成熟的，因而喜乐。问题不在于一个基督徒必须做这样做那样以达至完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在十字架上成为完全的。接着他一次献祭，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是绝对完全蒙悦纳的。你和我不能做任何一件事来使我们在这一刻在上帝面前蒙悦纳。好，关键是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所悦纳，不在于我们在每天生活中的成长动机如何，这个事永远不会发生。我的动机在于我已经得到上帝的悦纳，这个祝福是这样的，当我越来越在基督里认识我自己的本相的时候，我内心便越是渴望照着我拥有的特权去生活。 圣经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我们得以成圣。这意思不是指得救，而是说我们已经成为圣洁的。有一句关于基督徒成圣生活的古语，请留心听着，这里面有点神学含义。这个古语说，成圣是实践我身处的完全状况。这如同说，主上帝啊，我知道你已经悦纳我这个人，我不能再做什么来让我更蒙悦纳。啊，耶稣啊，我实在太爱你，我要为你而活，遵从你。当别人看着我的时候，我要让他们从我的生命中看到我是上帝的儿女之一。我已经蒙上帝悦纳，当我越在基督里认识自己，我便越渴望照着我原有的特权去生活，而这个挑战也越来越变得小，不是因为我想要得到上帝的悦纳，而是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被上帝悦纳，我愿意根据这个真理来过活，过蒙恩的生活与过着守律法的生活，在动机和挑战上是截然不同的。律法说做这样这样还有这样，你就会蒙悦纳。恩典说，我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这全是你的。现在为上帝活出一个仿佛你附带说我爱你的生活吧。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动机。如果你明白的话，这是必然的结果。好了，第四个重点是对于基督教受逼迫的质问。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四节问道，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保罗是说，当你们来到基督面前，你们为了信仰受到逼迫。保罗来到加拉太的时候，向那些犹太人传讲福音。当他们归信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犹太朋友恐吓他们，因为他们信了主，接受了基督。因此他们经历了不少的苦难，可是他们后来却回到过去遵守的律法中。所以保罗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如果真的是徒然的，那么请你们停下来想一想，你们已经为信仰受苦，你们为了这个信仰受到了逼迫，现在你们却去吃回头草，将过去所付出的这一切看作是毫无价值的、毫无意义的吗？最后，我们来谈第五个重点，这是对于基督教能力的质问。在加拉太书三章五节，保罗在问第五个问题，这是关于基督教的能力的问题。他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现在他说的是父上帝。当你们看见你们所行的神迹，看见上帝赐给你们能力去行这个神迹异能的能力，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依靠圣灵的作为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次保罗在加拉太的路德斯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保罗很清楚知道，不是因为这个瘸腿的人很努力而得到医治。路加在《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九和十节这样记载，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在这里，保罗问加拉太信徒，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保罗的观点是，你们得救的唯一解释是上帝。那么，弟兄姐妹，你们能够过基督徒生活的唯一解释是什么？就是上帝，不要靠你们自己的力量，因为你完全不行，上帝的灵将帮助你。你的基督徒生活动机是根据这来开始的。我呢，是借着耶稣一次的献祭得以完全。现在由于我得到这个美好的福气，所以我要为耶稣而活。 当你开始看见你的生活是根据这种动机来活着，而且你要四处观看，看看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每一个人所期望的，你是否过着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天晓得。因为谁来当我们的审判官呢？唯一的审判官就是上帝自己的灵。弟兄姐妹，我对这方面的真理实在很热切，因为我看到教会里经常有人得到了好消息之后，他们接着便收到坏消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那么你生命中应该有一份喜乐吧？你不应该经常被压在重担下，力图达到某些人的期望。你或许说，哦，耶利米传道，你传讲这方面的道理，人们会以为你可以去过犯罪的生活。不，不对，如果你已经因一次的献祭而得以完全，那么你一定不会放荡无度的去犯罪，你不会去做那些事，因为你爱那一位赦免你过犯的主。结束之前，我跟你说个故事。想象你在一间大屋子里，里面住着几个聋哑人士，有的是聋子，有的是哑巴，大家住在一起，光从外表看不出哪一个是聋子，哪一个是哑巴。有一个人独自坐在一个房间里，你看着他，发现他的双脚和手指都在跟着音乐打拍子，你知道他正在欣赏美妙的音乐，而且很陶醉，但是身体也随着音乐的旋律晃动，他很享受这段时间。你看着他的时候，又发现另一个人走进房间，这个聋子开门进来，他一进来看见这个人身体在晃动，很陶醉的样子，马上走过去。那个听着音乐的人对他微微的笑，表示问候。那个聋子看着那个音乐爱好者，心里想，他看来一定非常陶醉，而我却一点也听不到他所听到的音乐，但是我看得见他正在做什么。于是他自言自语说，我来试一试。于是那个聋子就坐在那个听音乐的人身边，尝试模仿他。那个听着音乐的人继续欣赏音乐，手指打拍子，身体随着音乐晃动。聋子看着他，尝试学他那样随着音乐节奏摇晃。起初他做得并不好，他一边看着那听音乐的人，一边打拍子晃动。过不久，他掌握到了技巧，模仿得惟妙惟肖。让我再加最后一个人到这个故事里。第三个人进到房间里，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两个人在做同样的事情，但这两者之间却有极大的差异。第一个人配合着音乐的旋律做出动作很自然，而那个聋子一个音符也没有听到，却只是模仿着外表的动作而已。这就是基督教与律法主义的差别呢。当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和动作如同对音乐做出的反应一样，我们听见圣灵的声音在生命中做出回应，那个音乐如同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仿佛在音乐中与我们所爱的人同行，我们每一天都在学习越来越爱他。在另一方面，一个律法主义者对于上帝的恩典如同聋子一样完全漠不关心，他根本不会关心人们是否在正确的时间随着音乐打拍子。律法主义者总是说，强调恩典会将你带到更多的罪恶里去，所以你应该远离恩典。我要大胆地问你，你听到那个音乐吗？你知道那个音乐的旋律是怎样的吗？你是因为看见别人在随着音乐打拍子，所以你就模仿吗？很多爱主的聋子比我们任何一个都更清楚地听见圣灵的音乐。所以我说的不是肉体的耳聋，这个故事说的是基督徒生命如同在心中听见上帝圣灵的音乐，并不是每一天起来说，好吧， 我必须做这样，做那样，不然我得不到上帝的悦纳，而是每天起来将音乐扭开，说：主耶稣啊，我爱你，谢谢你拯救了我，谢谢你以你的圣灵充满我，每天与你同行，如同冒险历程一样，让我喜乐极的。求你帮助我今天好好活着，讨你的喜悦。主啊，你是我的听众，唯一的听众，求你赐我怜悯心肠，能怜悯我周围的人。但是主啊，请你那音乐继续下去，不让它停下来。当你这样生活的时候，那就像是属灵的晃动，你知道吗？有些日子我有这种感觉，我早上起来心里想，主上帝啊，你把这个美妙的机会托给我，我很感恩，可以做你的仆人。主啊，我们今天要去做什么事情？这么想不是比啊，天哪，我的担子太重了，我背的这一切真苦啊，要好吗？你总觉得被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我为大家所期盼所祷告的是，我们可以透过研读加拉太书的系列，认识到上帝将我们的担子挪开，将音乐放进我们的灵魂里。你阿们吗？阿们。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对这次或过去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回应，会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请来信跟我交流探讨。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发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我会尽快跟你联系。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的恩常与你同在，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相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
5: 从一人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佳。
0: 是的，这一周呢，真儿邀请到我宝贝的老公，也是实际上是一个高科技领域的我心目当中的专家，所以让他作为一个牧者的角度，作为一个懂技术的人员的角度来跟我们，技术宅男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基督徒怎么面对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挑战。对于信徒来讲，我们讲到了其实关系层面，因为有很多这方面的伦理啊、神学的一些探讨和思考正在进行着。真儿知道陆佳牧师你现在正在研究的其实都是与 AI 相关的，就是一些这个神学的思考，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目前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反思？
1: 做过一些反思，主要是反思在这个人工智能在比方说教牧关怀啊，或者说这个老人关怀里边一些的
0: 老人关怀和教牧关怀能不能够具体一点，
1: 这些方面的这些伦理和神学反思吧。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反思一些的关于老人关怀啊，其实现在中国无论是世界各个地方，很多地方这个老龄化情况非常严重嘛，就人工智能像这个机器人在老人关怀上面应用已经变成很大的一个话题，那其实也会引申很多伦理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老人看在一个好像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陪伴对象，甚至把它数字化变成一些的信号啊去处理。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怎么样去理解老人关怀，并且呢我们怎么样去提供一个伦理的框架帮助人去设计以后，比方说这个老人关怀机器人的系统的时候，怎么样去尊重老人家他的这个做一个被造的被造物，做一个上帝形象人他的荣耀他的尊严和价值。
0: 是其实现今已经有人在研究了，就是如果机器人的这一个世代马上就要来临，比如说我们的家里面会有服侍的机器人，那肯定老人关怀会是一个大量使用的，对不对？
1: 对，我甚至跟我女儿开玩笑说，等我老了我不要你再照顾我，我自己去买个机器人然后照顾我，
0: 五万美金
1: 可能将来不需要那么贵了比方说每个机器人可以帮我洗衣做饭啊，帮我做这个家务。
0: 那我在哪儿？
1: 所谓老人关怀意思就是说，万一比方说我在这儿这个先离开世界，然后我一个独自生活的时候，我需要老人照顾。
0: 哦，所以就是等于如果我已经回天家了，他就需要一个老人关怀的机器人。所以你就有跟孩子说过，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可能而且是一定会发生的，
1: 已经发生的事情。
0: 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件事呢？
1: 那其实当时我跟我女儿聊的时候，她很生气地说，不行，我一定要照顾你。其实我女儿她从他反应里边，当然就是作为父母的心里会高兴嘛，说儿女要孝顺，但其实里边反映了一点，就是说他认为当父母年老的时候照顾父母是他的这个
0: 责任，
1: 道德责任。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当我们去细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从基督徒神学角度去看，说那这个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照老人关顾，然后呢老人关顾的责任在谁，然后最后我们应该什么样的是合宜的一个老人关顾，就是怎么样的才是一个合宜的老人关顾的形式。
0: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5到10年在市面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买卖，比如说家用机器人，比如说老人关顾机器人，比如说这个司机可能已经不用了，因为汽车已经是自动驾驶了，那有没有可能甚至是在性上面会有性服务的机器人，因为它就像成人玩具一样的，所以很显然就是它会充斥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伦理关系当中，都有可能会产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呢？
1: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实上应该已经有这方面的机器人存在了，当然就是说它这个还在不断的发展嘛，发展当中，也就是说我没有做这方面研究哈，这个不是我的神学研究的专长，但是我相信这个方面一定会出现，有这样的需要，那就会有这样的公司去创造这样的产品。
0: 是。那如果下一代的年轻人说，哎呀，我太方便了，我以后就真正的达到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因为我可以在我的各个层面让机器人来满足我，那他们那个时代会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1: 我相信就是说 所有对这个的回应的话，应该还是回到说上帝造人的本意嘛。也就是今天我们任何的行为，任何的这些道德反思也好，道德行为也好，都需要从上帝创造的原本的秩序来去理解。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对比方说对性啊对关系的理解是扭曲的，比方说我们这个性只是满足我身体的需要的话，那自然而然呢，就是说任何机器人一样的可以满足需要，那
0: 我为什么还需要在关系
1: 里，对方，对吧？但其实在上帝的创造里边，这个性是放在这个夫妻关系婚姻的，上帝给婚姻的一个礼物，它不只是一个好像生理性的一个行为，而且呢里边内涵的就是说透过性去繁衍后代，其实很多时候性是对对方的爱的一种表达嘛，
0: 是一个盟约的语言。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那自然人跟这个机器人之间的这个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对，我相信说，就是说如果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是这么看待的。
0: 是。
1: 那我也相信，就是说从人的生命角度，我也相信当上帝造人的时候，这个性本来就是要在这关系里面才能满足。所以我相信只有两个人在很深的盟约的关系里边的时候，这个性才能带给人最深的满足，而不只是身体的一些满足吧。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点。另外一方面，性其实可以说在婚姻里边对对方的一种委身与付出吧，个服侍。从这个角度的话，性的不只是说满足自身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就是说有机器人的话，很多时候是一种我相信是对上帝创造
0: 的
1: 扭曲啊。
0: 完全自我中心和消费主义的一种彰显膨胀，才会有未来。就是说，哦，我反正只要我自己活着高兴，然后我一切都用 AI 或者机器人来满足我自己。那我相信，其实它是一个到了人性无以复加的一个自我中心的膨胀的年代。那也可以看出真的是一个末世已经到了，我们唯有回到神的面前才有盼望的一个绝境当中。
1: 对，其实不光是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有研究表明几乎说的 AI 主流的 AI 里面都有这个讨好型人格嘛，也就是说他会讨好你啊，就是说他不会去批评指正，甚至发现你明显错误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指正出来。所以这个讨好型的 AI 已经是一个相当于是研究的结果，
0: 所以几乎是所有的 AI 都是讨好型的。
1: 现在几乎所有的主流 AI 都是这样的。
0: 因为我干嘛要用你，对不对？如果你不讨好我，我还甩你干嘛呢？实际上它本身的存在，它想要继续的陪伴人类，它就只能讨好。所以这种讨好呢，已经造成了道德伦理甚至神学各方面的一种偏差，因为他只想要服侍于主人的需要，
1: 就是希望你继续用下去。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从个人的生命成长还是人际关系来看哈，我们进入到这个世代当中，除非我们自己是健康的个体，除非我们拥有健康的人格健康的关系，否则的话AI 带给我们的可能是一种灾难性的一个影响，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以为的这个时代可以便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神，或者更好的使用我们自己的恩赐。那今天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拥有健康的人格，我们有健康的关系，比如说像正儿跟陆家牧师，我们知道渐渐的更多的去透过神的话语认识他，也在蒙召的这个道路当中不断的透过服侍神去认识神的心意，也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关系上去成长的话，那我们像这样的一种状态有没有可能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使用 AI？
1: 当然可以啊，我是常常使用 AI 的。AI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在知识方面的话是非常的广泛的。
0: 知识。
1: 就是、对、就是今天知识比以前变得更容易获得，所以其实可以拓宽我们的很多的很深的视野。我们今天可以用 AI 来帮助我们学习很多的知识。这个是以前我们大概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也就是说 AI 好像一个专家，某种程度专家一样的。我们可以随时进行问答，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的知识，这个是很有用的一个工具吧。
0: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使用的原则呢？就是对于信徒来说，在 AI 的时代，我们怎么去面对 AI， 怎么去使用它们，怎么去管理，然后怎么样去 让这个 AI 不是以入侵和这个夺取主权的方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存在，反而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工具，让我们更好的可以管理这个世界，更好的使用它去服侍神呢？你觉得有些什么样使用方面的原则可以给我们听众？
1: 因为现在 AI 的话，它的使用场景非常多嘛，那不同的场景的话，可能就是它的这个背后的伦理规范的注意原则都不太一样。比方说今天咱们就不谈其他的，就是说如果只是从这个聊天角度，聊天机器人的角度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来做 information， 就是信息的这个获取，就是我们跟 AI 只是用拿来做信息获取的话，那这个它的危险性就比较低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了解说 AI 可能会犯错，就是我们不能把它做一个权威，只能做一个辅助，只能做一个可能会犯错的一个助理一样的，通过它去探索新的知识领域，但是到最后求证这个责任还在我们身上面。所以我们永远是这个主体，我们是对这个内容，就是说我们今天用 AI 生的任何的内容都是我要对所有的主体负责任的。
0: 所以实际上你讲的就是首先我们要以管家的心态来使用 AI， 同样的就是神给了我们这个世界让我们管理，当 AI 存在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需要

0: 那一定是有好的坏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你怎么去使用它，用来怎么去帮助你，我相信除非是在真理和圣灵的这个带领和引导框架底下，我们才能够用一个正确的忠心的良善的管家的心态去使用它，这是不是首要的原则？
1: 我想是的吧，就是说永远把它作为一个只是一个工具，不能作为一个责任主体来看待，不能作为权威来看待。
0: 是，我其实问了 AI， 我用 AI 来问说，你觉得基督徒怎么样使用 AI， 怎么样去面对，有些什么原则？他给了我几点啊，第一个就是管家的职分，第二个他说要用爱神和爱人作为使用的原则，你怎么看？
1: 这个就是有点像，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答案就好像四平八稳的答案嘛，对，这就是 AI 的习惯，就是说任何的事情都是爱人爱神嘛，就是基督徒基本上我们
0: 行为的大诫命，
1: 大诫命嘛，大使命大诫命就是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啊，所以这个原则可以套用到任何的这个，你如果是把 AI 看成一个人的一个道德行为的话，那当然这个原则可以套用到任何的这个道德行为上面。
0: 是，
1: 但这个你说也没有错了，也就是说 AI 就是你要看它怎么样用嘛。比方说如果 AI 是在我对自己个人进行这个分析啊，这个理解啊，或者说反思啊，或者说聊天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时候并不触及到其他人的话，这个里边就是就比较说爱人的原则就很难使用在里面。但是如果说今天比方说我用 AI，因为 AI 不单单是你跟他聊天嘛，他还可以生成，对吧？生成图片啊，生成文字啊，甚至去可以把这些的内容可以放到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这就变成原则，因为你的行为涉及到影响其他人的话，那爱人就变成一个原则在里边的。
0: 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快结束了，我们明天路加牧师来从专业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基督徒怎么去面对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我是真儿，
1: 我是路加，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朋友，你有没有在大雨中开过车，雨刷开到最快，依然看不清前面的路，你握紧方向盘，心跳加速，但你知道不能停在路中间，你必须继续往前，哪怕只能看见几米。而一个人的负面情绪就像那场暴雨，它不是你的错，你无法阻止它来，也无法让它立刻停下。但是你我可以在暴雨中学会一种新的驾驶方法，就是不靠着自己硬着头皮往前开，而是依靠那一位在你我里面的导航。圣经有话讲，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里的情欲不只是指肉体的私欲，也包括那些情绪里的失控，愤怒、恐惧、绝望、苦毒。朋友，请相信圣灵不仅能帮你我胜过做错事，更能帮我们胜过被情绪淹没的一刻又一刻。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一起来收听。

面情绪很多，有一些是我们最常被困住的时刻，比方说愤怒像火一样烧起来的时候，有人冒犯你，不公平的事发生，你的界限被践踏，愤怒冲上来，你想吼，想摔东西，想报复，你知道不应该，可是你压不住。此时依靠圣灵的操练吧，怒火上头的瞬间，不要说任何话，做任何决定，而是在心里呼求，主啊，你帮助我。然后在一个深呼吸之后，邀请圣灵进来，在你的心里建立一个真正的冷静缓冲区。你会发现那团火还在，可它的热度降了一点。你不是没有脾气，而是脾气不再掌控你。你可以在愤怒中说该说的话，而不是被愤怒说出不该说的话。所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当然，除了愤怒，当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你的时候，又当如何呢？面对未知，面对危险，面对可能发生的坏结果，恐惧让人失眠，让人逃避，让人做出不理性的决定。你也告诉自己不要怕，可是身体有时比嘴诚实。此时依靠圣灵的机会又来了，不要对抗恐惧，把它当成一个求救的信号。求谁呢？停下来对主说，我现在很怕，我不知道怎么办，求你用你的平安替换我的恐惧。亲爱的朋友，千万别小看这样的祷告，圣灵像一件外套，此时就披在你的身上，是他的平安，不是拿走风暴，而是在风暴中给出你一个避难所。恐惧或许还在，但你不再被他牵着走，你在恐惧中仍然能够迈出下一步，这一步在主的心意里，因为你知道有一位比你更大的与你同行。还是圣经所给你我的话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爱我到底，一起来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其实也挺麻烦的，就是当绝望像黑洞一样吞噬人的时候，人努力了看不到结果，他祷告了但环境还没有改变，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没有出路，你想放弃甚至不想再相信。绝望最厉害的地方是让人觉得永远都会这样，可这时别看环境，别逼自己乐观，开口向那胜过一切的主说，我看不见光，但主啊，你不就是真光吗？求你用你的话在我里面点起一盏灯。然后翻开你时刻相伴的圣经，找一句关于盼望的应许，把它读出来，圣灵就会借着那话在你心里滴下一滴又一滴盼望的甘露。绝望可能还在，但你里面多了一个不绝望的角落。哥林多后书里有经文讲，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平安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接下来一起和你收听一首闽南语诗歌，你是信实的上帝。歌词说，我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的灵等候听你声音，我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的灵等候听你声音。我的牧者，我心爱慕，放下自己让你引导。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活的磐石，有你引导我永不惊慌。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不放弃我，用我一生让你的旨意成全。

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也经历过苦毒如藤蔓一样缠绕你的时候，有人伤害了你很久了，你还是放不下，每次想起来心口还是疼，你不想饶恕，觉得凭什么，你知道这样不对，可你做不到。依靠圣灵的操练，就是告诉自己，我若依着肉体的私欲而行，结果不可想象，那代价是我承受不来的。苦毒不是一天养成的，也不能一天拔掉，但是你让我做一个选择，把那个伤害你的人和事，连着你心里的委屈带到主面前。不要说我饶恕他，如果你还做不到，但你可以说，主啊，坦白讲，我恨他，我饶恕不了，可是求你把我心里面的这份恨一点一点地换成你的爱。是的，我不行，你行。饶恕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个过程，圣灵会让你在一次次的交托中慢慢松开那根紧勒你的藤蔓。以弗所书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法兰西斯祷文，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负面情绪不是人的敌人，它是人里面的警报器。它告诉你有些东西不对了，你需要回到源头，你不能顺着肉体的私欲想。但是靠自己只能是压抑或发泄，然而靠圣灵呢，可以在愤怒中有节制，在恐惧中有平安，在绝望中有盼望，在苦毒中有释放。今天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被某个负面的情绪缠住，别挣扎也别逃跑，坐下来对着圣灵说一句话，求你帮助我。这句话就是正在暴风雨中开车的你打开的那盏雾灯，它可能照不远，但足以让你走完下一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在情绪的暴雨中学会主的驾驶方式，转向你，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呐、啊！这一次有机会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和你一块儿学习神的话语。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耶利米书的分享。那么当然，如果你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任何的感想领受呢，都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一起分享。那么在过去的第二到第十章的经文呢，我们已经学习过，我们谈到先知啊，在街上和殿中宣讲信息，他没有怎么谈到自己的经历，但是从第十一章到二十章呢，我们就渐渐看见他将要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试炼困难，是由于他忠于自己所传的信息。这些事儿多发生在约雅敬在位的年间，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大约是十到二十年这个期间。耶利米呢，常常会因为个人的特别经历而讲出有关的真理。特别是如果你翻开圣经，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到二十章呢，在那儿他就说出了他个人的挣扎试炼。但是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呢，却不是耶利米的痛苦，而是神的痛苦。可能弟兄姐妹有一个印象说，不是啊，神是大能的，神怎么会痛苦呢？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误解，神是大能的，可是神也是有感情的，不然他不会因爱而救赎我们，是不是？他因为爱而选召了亚伯拉罕，与他并他的后代他的子民来立约，神也坚守着他和他子民所立的约。可是当他看见神的百姓他的子民背逆他，离弃他，不听他的话，行恶又拜别的偶像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神的心呢、啊，是何等的伤痛，他的痛苦我们是可想而知的。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孩子的肢体们，我想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其中的感受。如果我们家中有子女的，儿女不听话，那种为父为母的心，那种伤痛啊，我们是切身可以体会的。这回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就是圣约与被约。圣是圣洁的圣，圣约与被约。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到十三章的二十七节，所以请你现在就把圣经准备好，耶利米书十一章开始。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暗示了耶利米面对的危机，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段，在11章1-17节，这是讲到耶利米宣告条约。那么第二段呢，从11章18节-12章6节，讲到亚拿图人设计谋害耶利米的性命。那么第三段，从12章7节-17节，讲到了神为了他子民感到悲痛，还有以色列邻邦将要受到刑罚和怜悯。那么第四段呢，就是从13章1节-27节，讲到的是神借的先知给他子民的警告和哀悼。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是不是过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和人立约啊，不管是朋友之间、商业之间的盟约，甚至夫妻的婚姻盟约，回想一下昔日立约的情景吧，你的心情如何呢？假如和你立约的另一方毁约了，那么你会怎么样的感受？之前我们曾读过，神看他的子民如同他所爱的孩子和爱人一样，所爱越深，那么被所爱背叛的时候，那个伤痛肯定也是越大的。在耶利米书11章1-18节开始呢，耶利米就重申了以色列人和神曾经立过的约。他要提醒他们，11章2节当中，这个约指的是西乃之约，这个约标记着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熔炉炼铁一样的这种奴隶统治，释放他们，让他们得自由，而且给他们新的身份和国家法典，让他们世世代代呢可以蒙神的眷顾保守。可是以色列人有一个责任，就是他们应该要拜这位拯救呼召他们的独一真神，遵守神的诫命律例。神也应许凡是遵守的人呢，也必定要蒙福。同样，神也提醒，违背的人则会受到咒诅。那么这个就是约的大概内容。但可悲的是，虽然神为他们行了大事，他们也和神立了约，但是他们却不听从神的话，依然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啊。好，我们看11章9-13节，就讲了他们因为毁约而要受到不能脱逃的刑罚。换句话说，他们将遭难，但是神不会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呢，神的数目与城的数目相等。圣经是这样描述，神的数目，这些偶像，神的数目与城的数目相等。他们甚至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烛烧香的坛，也和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弟兄姐妹，你注意到这个描写的笔法，就形容那种百姓背约的光景。在11章14-17节，神再次提醒耶利米啊，不可为百姓代求。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毫无益处的。百姓多行恶事，实在不配进神的殿。在11章15节那里所提到的，同样，神把他们比作一棵丰茂的橄榄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将要被火焚烧，因为他们献祭给巴利，惹动了神的怒气。那么，你可以对照11章16节的经文来看。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呢，或许我们不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拜各样所谓的偶像、民间的这些宗教。可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和神所立的约，到现在我们还是竭力的持守着吗？特别是婚姻的盟约，比方我们曾经在神面前立志委身这一段婚约的关系，真的就要好好的维护，尽我们当尽的义务。幸福的基督化家庭不是两个基督徒走在一块儿就会自然产生的，而是需要付出爱和汗水的。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 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好，那么来到11章18节到12章6节，我们看见耶利米的性命呢受到威胁。11章18到23节呢，就讲到亚拿图人要来谋害耶利米。那么亚拿图人是谁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亚拿图人正是耶利米的同乡啊。那么1章1节记载耶利米的出身的时候，耶利米讲到通常得到的结果就是别人残暴的对待，但这回逼害他的是他自己本城同乡的人。那么弟兄姐妹，你能想象耶利米的心情吗？为什么亚拿图人要谋害耶利米呢？因为他们拒绝神，他们既然拒绝神，也就自然会拒绝神的使者，因此他们要对付耶利米这位传讲神约的这个先知。正如很多年以后主在他自己的家乡被同乡拒绝一样，他们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耶利米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这是11章19节经文的描述。而耶利米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起先他并不知道他们的阴谋啊，到他知道以后，他请求神来报复他的仇敌。在11章20节，那如果你仔细看11章到20章啊，你其实会发现耶利米每次的表白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求神报复仇敌。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斯提凡那样原谅逼害他的人。耶利米很诚实地表达出自己的心声啊，而耶和华接纳他的祷告，应允他的请求，同时也向他保证同谋的人必定遭到刑罚。11章23节当中这个追讨之年呢，大概是指耶路撒冷在主前587年的毁灭。好，12章1到6节呢，耶利米带我们向神发出了一个千古悬案。这个问题就是，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丁姐妹，这不是常常很多人在问的一个问题吗？从耶利米向神的询问，我们看出耶利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一个经文的译本呢，将这一节是这样翻译的：主啊，当我向你埋怨你是公义的，然而我还要向你理论公正的事。耶利米要神呢，把他和恶人做一个比较。耶和华，你晓得我，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在12章3节的经文这样描写着，神没有直接答复先知的抱怨，却提示他做好心理准备。准备什么呢？就是要准备去面对将来更大的挑战和逼迫，就是连他的家人、亲兄弟和父家都会用奸诈来待他。这是何等伤心欲绝的一个信息。然而即使是这样，耶利米也选择要忠心于神，忠于传达神交付他的话。弟兄姐妹，或许呢，这个时刻你也是因着爱主的缘故受尽委屈，别人误解你，甚至家人也不谅解你。但愿耶利米的榜样能成为你的支持，鼓励你所走的路。不少先知甚至连主耶稣都走过这条

0: 他的百姓，可又对他的百姓何等的失望。他为他的百姓深深所伤，还要付上泪水去管教，好使他们回转。他百姓的敌人领袖是神手中管教的工具，那耶和华的刀啊，会完成神审判他百姓的计划。神是深情的，他并非只会发怒，他的爱背后带着管教训导，目的最终呢是要叫人转向他，得生命，得好处。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就说出了神对他的百姓和列邦的这个心意。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的，弟兄姐妹，神爱世人啊，他不光只爱以色列人。是的，神不是一个老好人，他的爱当中包含了期望、管教还有训诲。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神的本性，以致我们能以回转，知道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要叫我们得生命，过圣洁和他心意的生活。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回到13章的经文，13章1到27节就讲到了神借着先知给他子民的警告和哀悼。在旧约当中呢，神向人启示的方法有不少，早期的巫灵、土明、异梦、异象，还有最长的是他的话。除了这些以外呢，最瞩目的就是先知象征性的行动。耶和华吩咐先知啊，要公开做一件事儿。这个行动本身是带有含义的。在13章1到11节就记述了先知的第一个行动，以腐烂麻袋束腰，这个是表明百姓的腐化。神吩咐先知买一条麻布袋，不可用水把它浸软，却要立刻用来束腰。接着神吩咐他到伯拉河，也就是距亚拿图560公里遥远的地方，就近来自幼发拉底河方向的亚述巴比伦侵略势力的地方，要把这个袋子呢，皮带呢，腰带埋在那个地方。这个行动的含义是很清晰的，腰带紧贴身体，象征着以色列和神密切的关系。神当初拣选以色列，为的是要宣扬他的美德，使他的名声得以被宣扬、颂赞和荣耀。可是这条腰带呢，已经被异教败坏，不亲近神却拜巴利，于是就变为无用了。那13章12到14节是另一个比喻，也就是盛满酒坛的比喻。13章12节的经文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这是当时一句为人熟知的谚语。这里说明神的愤怒要充满犹大，不管百姓官长。13章14节说，他们都要灌满

0: 饮酒直到酒醉彼此相碰。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是指百姓失去了分辨敌友的能力而自相攻击以致粉碎。换句话说，犹大的毁灭是必然的，是没有办法逃避避免的。好，到13章15到19节，耶利米就开始警告犹大不要再焦躁狂傲，却要把荣耀归给神。耶利米书13章15、16节的经文：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灰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印，成为幽暗。就好像在箴言，旧约箴言书16章18节那儿所讲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呢。弟兄姐妹，同样这样的信息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反省，我们有没有骄傲呢？我们到底是在荣耀谁呢？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从神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又有什么好夸口的呢？如果妄自尊大，必自招损失羞辱。但愿这个话给我们可以蒙召服侍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叫我们记得我们自己不过是一个器皿，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荣耀神。那我们没有在岗位上服侍的呢，岂不也有责任要为在高位的牧者长职带导守望吗？13章17节说，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当我们对在上位不满的时候，当我们在对他们做出批评之前，有没有像耶利米那样暗中为他们代祷，甚至代祷到流泪的地步呢？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13章18到19节就记述了耶利米为了君王、太后和其他被掳的犹太人而哭泣。这里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在约雅金的时期。那么太后呢，是尼户施他，他们在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去。13章20到27节呢，再一次就道出了犹大这个积重难返呢。13章20节，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这句话呢，揭开了从北方而来的刑罚的序幕。其实先知在前面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国家灭亡是因为百姓的罪孽太多，冥顽不灵啊。这个话当中的你们，原文是做阴性的你，代表的是耶路撒冷。耶利米在这儿呢，用这样的一个称号，又以赤身露体的丑态来形容百姓将要受到的羞辱。在13章，你可以看22节，还有26节，并且他以产难的妇人在21节和淫妇在27节来形容以色列的痛苦和罪行，表达出他们犯罪自招羞辱。犹大过去曾和巴比伦结盟交好，但他的盟友将辖制他。你若心里说，这一切的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那这里呢，在13章22节，这里衣襟揭起，按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说，赤身露体就是无比的羞辱了，是常被先知用来比喻国家灭亡的羞耻的。特别你可以参照以赛亚书20章2到5节。而脚跟呢，是人的身体。那么从上下文来看呢，从上文得知啊，这里包含了有人的下体是很羞耻的，神的百姓呢将会受到这个残酷的对待。那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刑罚，好像被掳为奴，或像被公开羞辱的妓女。犹大不能改变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埃塞俄比亚人呐、也就是肤色黝黑的古时人，不能改变肤色，或者好像斑豹不能除去斑点，因为他们犯罪的习惯已经牢不可破，神就要把他们分散，像风前的碎秸一样。他要使他的百姓受辱，然而百姓却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正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所说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不能够一方面享受罪中之乐，却另一方面期望神会赐福。神是正直公义的，信实有慈爱的，我们的良知反照了他的良善美好的道德属性。然而即使我们无法展露出良知，神也会教我们何谓是非黑白。以色列似乎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因为他们已经陷身泥沼，习惯这个罪恶的环境，良心已经麻木了。就好像一个故事所说的，煮青蛙的时候呢，如果将水煮沸才放进青蛙，那青蛙一定会感到热水温而从锅中跳出来。但如果一开始将青蛙和凉水一块煮，青蛙慢慢的适应水温上升，等它发现太热很危险，想跳出来的时候，它已经跳不出来了，因为它已经半死了。感谢主，我们不是青蛙，神也不会想要煮死我们。即使是犯罪累累的以色列人，弟兄姐妹，神还是会给他们回转的机会，是不是？在13章，耶利米结束他的信息，一句话就带出了一线盼望的生机。13章27节，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神不是说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去死吧，而是说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这句问句至今还有效力。
神的百姓什么时候肯回转、肯洁净，什么时候就要得到神的赦免、医治和赦罪、接纳。但愿我们每一个罪人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从这个话，从大卫的经历一样得到提醒和安慰。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真道分解就和你分享到这儿。

和成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天多多要和你分享一首福音诗歌，是泥土音乐不变的爱专辑里的诗歌《雨后的天空》。诗歌的词曲创作者是盛小梅。有一天我在雨中开着车回家，车上播放着我喜爱的诗歌集。在这路程当中，我的心里面还一边想着最近面临的一些困境。当红灯亮了，我停下来的时候，正巧就听到这首诗歌的歌词跟旋律。当时的心境是，是啊，这段日子以来，我像是走在风雨中，看似没有什么遮挡，孤单地走在这段路程中。可是，此刻回头去看看，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而这首诗歌的歌词似乎给了我答案，也提醒我，风雨中我并不孤单，也不是没有任何的遮盖，因为有耶稣与我同行在雨中。怎么走过来的呢？原来是耶稣背着我走过来的。因此，在这集节目当中，多多想和好朋友一起分享这首福音诗歌《雨后的天空》。现在就邀请你先聆听由盛小梅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福音诗歌《雨后的天空》。

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信心更坚定，紧紧抓住你每一个应许。耶稣的爱胜过狂风暴雨，使我心灵得安宁。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不怕风雨湿透衣襟，潇潇洒洒跌倒了再爬起，有平安在我心里。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主的恩典温暖我心，跟随主的脚步越走越光明，雨后的天空最美丽。这是诗歌《雨后的天空》的歌词，你喜欢这首诗歌吗？多多很喜欢，因为旋律简单又清新，而歌词也诉尽了我们生活中面对困境的心境。我很喜欢这首诗歌的副歌，每每听到副歌的旋律跟歌词，都让我眼眶充满泪水，是对上帝感恩的泪水，是感谢生命中有上帝的泪水。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有耶稣不离不弃的爱，也是耶稣对我们不失约的应许。好朋友，在你所经历的风雨里，是否经历过耶稣与你同行的经历呢？多多很想告诉你，不论你是不是感觉得到，一直与你同在的耶稣，他在阳光下，在风雨中，都一定与你同在。

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经历过风雨，有时候那风雨甚至大到像大海中的小船只，几乎让我们感到船要翻覆了，自己要失去活路了。可是上帝的同在却能够陪我们安然度过。有一段时间，多多经历了很多生活上的难处，只要一想到那些难处，心就像水消化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甚至连活下去面对明天的勇气也没有。就这样经历了大约一年的时光，周围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面对的难处，却没有人能够深刻地理解我心里的胆怯和忧虑。除了祷告之外，还是祷告，就像这首诗歌的歌词所说的，在大风大雨中紧紧抓住上帝的每一个应许。于是我的心开始数算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其中有一个应许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还有圣经罗马书二章十一节说，因为上帝不偏待人。上帝的应许成了我心里紧紧倚靠上帝的依据。如今走过那一段不容易的日子，我回头看，常常在想，那段日子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呢？而这首诗歌告诉我，是耶稣与我同行，我想是耶稣背着我走过来的，所以那一段日子走过的足迹，是耶稣的足迹。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我们一起分享的诗歌是《雨后的天空》。希望你喜欢这首诗歌，也好希望多多所经历过的故事，也能鼓励此刻正在风雨中的你，依靠爱你的主耶稣，好好的过生活，让耶稣陪你走过这一段风雨日子，因为雨后的天空是美丽的。节目的最后，多多真心诚意地祝福好朋友，你的每一天蒙上帝所爱，你的每一步蒙上帝眷顾保守。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凝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1章，分享的主题是神是真正的帮助者。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

0: 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主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时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慌，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雀鸟怎样扇翅复出，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地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敬偶像、迎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俘虏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惶。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1章1-9节，主题是神是真正的帮助者。以赛亚书第31章经节很短，只有9节，但是它是延续前面第30章的内容。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南国犹大百姓宣告，虽然神的百姓之前藐视悖逆神的训诲，受到神的惩罚，但是神并不是乐意见到他百姓受罚，而是希望他所爱的百姓能够回转悔改，全心跟随信靠他。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18节，先知以赛亚宣告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耶和华神是信实的，即使百姓背弃约定，转身离弃他，但是神仍然守约等候他的百姓悔改。当神的百姓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施恩拯救。第19节到21节，先知以赛亚进一步的说，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要对神发出感谢真的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知道神也在我们的困境中与我们同行，陪伴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其中因着倚靠神而成长，就知道以马内利的神正陪着我们走过逆境，那是我们生命可以逐渐成熟的过程。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等候神，他都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的回应，可是很有可能是神也正在等候我们，就像一位农夫忍耐地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就如同圣经雅各书的5章7节和8节所说的，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

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以赛亚书31章虽然是先知以赛亚宣告神对南国犹大的斥责，因为南国犹大不倚靠可以帮助他们的神，反而执意寻求埃及人的帮助。前面第30章的第一节里面说到，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这就点明了南国犹大寻求与埃及结盟并不是出于神的心意。他们仰赖埃及的帮助，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以致他们是罪上加罪。就是以赛亚书3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的，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仰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

接着在第四节和第五节是耶和华神表达他必定会管教和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神兴起亚述来对南国犹大发动攻击，这是神对他百姓的管教。就如第四节里面所形容的，狮子不会让许多牧人夺走他的食物，神也不允许埃及帮助犹大逃避管教。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就如同第五节所说的，雀鸟怎样扇翅复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这就是说明神对他百姓的保护，就如同雀鸟扇动翅膀保护幼雏一样。神即使必须管教他的百姓，但是他也必定会保护他的百姓，而且他要越门保守。越门保守就是神用当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的第一个逾越节来提醒他的百姓。神过去如何差派灭命天使精确地越过以色列人的家门，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如今也能够一面降灾惩罚悖逆的百姓，一面又能拯救他们。最后是第六节到第九节，先知明确地指出神的百姓悖逆的现况。先知以赛亚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地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先知以赛亚指出以色列百姓深深地悖逆神的现况，而且呼召以色列人要回转归向神，这是急迫的呼吁，对他们说现今要归向他，意思就是说就是现在，现在就要归向神。先知以赛亚也预言了当百姓回转归向神之后的情况，就是到那日。从历史性的事件来看，这里可以对应以色列人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的确有将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的，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弟兄姐妹，这对我们何尝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子民必须完全抛弃使自己陷入在罪中的各种偶像。接着，以赛亚先知也继续预言了关于亚述的衰败，在第八节里面所说的非人的刀，这可以对应到第37章36节里面所记载的事件，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而第九节所说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这其实就呼应了前面第30章31节所说的，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打他。还有33节说，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弟兄姐妹，神的百姓只要回转归向神，神必定会施行拯救，不用去寻求其他的帮助，因为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帮助。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1章1到9节，主题是“神是真正的帮助者”。愿你在生活中常常经历从神而来的帮助。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0: 我是王木星。
1: 我是林真儿。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在我们今天的中英大不同当中，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呢是 endure， 就是持续存在，持久忍受忍耐。在马太福音24:13里面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1: Matthew 24:13， But the one who endures to the end will be saved. Endure 这个词呢非常的好用，因为很多的时候表达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常态，可以说呢是我们面临我们的人生各种各样的境况当中一个最最重要的品格，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忍耐，那当然用的不是这个词，用的很多的时候是 patient 这个词，因为 endure 它是一个动词。
0: 有一位叫做约翰的弟兄呢写来了信件，他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听节目很多年，每天都很受益，谢谢你们的付出。这一年啊，我有一个艰难的困惑。前三年呢，我们夫妻在北方一个迷信很严重的县城拓荒性的植塘，的确前期遇到了很多的艰难，如今也有不同的困难，不过当中啊，我们也的确经历了许多上帝的帮助与临在，特别在永恒国度上的盼望等等。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想要放弃。一方面呢是夫妻很艰难，在一个异地持续当中有盼望有爱心，太太呢需要照顾几个孩子也很疲惫，看到她灵性软弱我很沮丧无力。另一方面呢，看到教会这三年啊没有什么成长，人数始终维持在十几个人，我们也持续性的传福音，不过虽然长经失败也想要放弃职堂，但是教会当中这十几个人的确有了很多生命的成长，更多的认识了福音，区分了宗教与福音等等。我现在呢也有一些艰难，第一就是经济方面，我们目前是教会没有办法供应我们一家的，一方面呢奉献款少，另一方面教会也需要支出，而我们呢也有自己的家庭需要。我想过一边工作一边服侍，但是我的服侍量周间的门训比较多，对于一边工作一边服侍讲一个月讲到三次，对我而言的确太艰难了。所以我想要请问真儿姐和木星姐，这方面我该如何的调整？
1: 首先我们真的觉得约翰弟兄你真的非常的棒，很忠心，你在那么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又和自己的妻子呢其实也是年轻夫妇，却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忠忠心心的愿意去面对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这些难处，为主受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很了不起，传道人的品格在你的生命里面得到了彰显。另外一个呢，我想你在这么艰难的过程当中，因为只有十几个人的教会，想要养活一个传道人当然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一些差会，或者呢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来补足你们自己的日常的生活所需。我不认为说一个传道人不可以出去工作，连保罗也自己要支帐篷来养活自己。真儿知道在北美的一些传道人，由于可能也是生活所需，他们可能也需要在周间花一些时间去为这个亚马逊送货呀，或者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补贴家用的事情，这一点都不羞耻，反而是给会众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榜样以及提醒。我们知道在一些教会当中苦待传道人甚至成为了一个教会觉得必须的一个选择，为什么？他们觉得传道人必须要学会受苦，虽然没错传道人受苦，但绝对不是从教会而来的苦，而是他们愿意踏上奉献这条道路的时候，心里面就已经是向这个世界死了，再也不是以赚世界为目的的。 但是呢，圣经里面多次的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亲手做正经事，因为神他赐予了我们恩赐和才干，让我们可以养家糊口。既然教会没有办法供应，那么就很有可能是需要透过我们自己的本职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可以用体力活来完成的一些工作来补贴家用。我自己的父亲一辈子就是没有在教会领受过任何一分钱的薪水，他一直有自己的一个工作。我的母亲呢，要做两三份的工作，为了要补贴家用，从小正儿就看在眼里。但是他们没有因此就常常在外人面前去诉苦或者喊穷，从来没有过。甚至我们的儿女都觉得我们家是非常非常富有的家庭，因为神是供应我们的。由此看来，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和你的太太两个觉得苦吗？你们觉得服侍主的道路常常让你们觉得在维持吗？这个是我所能够带给你们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就是如果你们与神亲近和你们两个彼此扶持，你们会在非常简单的生活当中得到一个极大的满足和幸福感。其实人所需要的真的不多，如果我们相比于这个世界，我们会有很多的疲惫不足和焦虑，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贫富悬殊太大了。如果我们多看一下小某书或者是某音，我们就会发现，哇，太多人在里面可能 post 的都是好吃好喝好玩好穿好用。我们呢，相较于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当然是捉襟见肘，我们当然是觉得很缺乏。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归到生活的本质，我们发现如果夫妻两个彼此相爱，我们和儿女彼此相爱，箴言书里面说过，吃素菜彼此相爱，胜过吃肥牛彼此相争。我们真的发现真正的苦是来源于我们内心的，我们里面的不满足感，我们里面的缺乏感，我们里面的不爱，我们里面的纷争，我们里面的嫉妒，我们里面很多时候因为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它会导致我们外面也苦，里面也苦。哇，我觉得那个苦才是真的苦。今天亲爱的约翰传道，我真的一方面为着你跟太太两个衷心的在一个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服侍感恩，另外一个我也真的是巴不得你们珍惜这一个，因为已经回应神呼召，神必定会给你们丰丰富富的供应，而来鼓励你们去全然的经历在患难当中因着信靠所带来的那个释放。另外呢，我也鼓励你跟教会弟兄姐妹分享你的这个难处，让弟兄姐妹们兴起和你一起带门训，这样你可以多有一些时间工作，不要以工作为耻。虽然你是传道人，一个月讲三次道真的非常的多，但你也需要让这十几个弟兄姐妹兴起，一起来牧养这个教会。只有这样，你们才可以在时间的分配上，在工作的分配上，在教会侍奉的分配上面游刃有余，因为每个人都要做工，每个人都参与，你的身上的担子就轻了。只有这样，弟兄姐妹也才能够成长。
0: 另外呢，我也发现哈，就是牧养并不是以时间的长短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质量为标准。比如说陪伴妻子，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们现在处于一个异地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变成同地在一个地方来服侍主？如果没有可能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有高质量的陪伴妻子的时间，无论是临睡前一起的祷告，还是说你有可能的每一个月会有一个时间可以回到家中去陪伴妻子和孩子。因为神首先赋予一个弟兄的权柄是家庭的权柄，是家庭的牧养，然后其次就是在牧养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也是你说你一周有好几次的门训，有好几时间上面也许你需要有一些调整。因为高质量的牧养不一定是说，我陪着这个人五六个小时，我听他各种各样的抱怨，我听他各种各样生命的挣扎，我听他对于圣经当中各种各样的困惑。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用过长的时间来衡量我们的牧养的时候，没有质量一样是没有用处的。我们也鼓励我们的约翰弟兄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有个重新的划分。另外就是我们也要跟很多的一些牧者和传道结 讲，不是我们在牧养，任何一个教会是神在牧养，神在带领。所以适当的让自己停下来，让自己有休息，回归家庭是必要的。我们以为说，我365天扎在教会里面，扎在弟兄姐妹里面，神就看到我的忠心，不，神其实在这个时候看到的是你没有交托仰望，你没有信心把这些人都交给神去牧养。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约翰弟兄，虽然只有十几个人的一个教会，但就像张儿姐说的，你要培养他们，要扶持他们，让他们不仅仅是被你牧养。就像主耶稣带门徒也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连环性的效应哈。你带起这些门徒，那这些门徒接下来要带别人，但这个前提是你对神有信心。我知道你可能会说，这些人他们没有神学根基啊，他们不行，但不是这样的。我跟郑儿姐所做的门训的书籍的最后要求，你马上就要带门徒。虽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才半年多的时间，我怎么能带门徒？其实神就
1: 是要求，
0: 对，这是要求。但是其实神在你带下一个门徒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才会快速的长进。但前提是作为一个门徒的培训者，你要有信心，有信心放手，有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会让他们跑偏了，跑得太远了。
1: 是，让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 endure 这个词，就是忍耐到底。很多人错误的以为忍耐到底就是咬牙硬撑着，咬断牙齿或血吞呢。不是，我们忍耐到底的意思是，我在困难中，在患难中，我仍然坚持去信靠他，不放弃依靠神，这个叫做忍耐到底。忍耐的忠心的去信靠他。到底的意思不是说到人生最后一刻，到死的那一刻，而是说不放弃的意思。你要坚决地相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你时刻都可以亲近他，他时刻都愿意用笑脸帮助你。必然得救并不表示说这一刻你立刻就有了足够的钱，你的教会就有很多人数的增长，并不是这个意思。必然得救的意思是你自己必然从那一个逼迫、患难、痛苦、困难和一种焦虑的状态当中被提拔出来。就像彼得马上就要被大浪淹没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他就立刻得救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位亲爱的约翰弟兄，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是要求你每一天坚持倚靠神，并且让你的救恩，让你的弟兄姐妹的救恩，让你婚姻家庭的救恩都出自于耶和华，而不是出自于你的手。
0: 在本周二馒头的智慧生活当中，我们就讲到了要充满信心和盼望。在那一期的节目当中提到说，你怎么能够充满信心和盼望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把重担卸在耶稣的脚前，从神那里支取够用的恩典。其实这就是我们很久忍耐的唯一力量源泉，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对神的所谓的忠心。神要的忠心不是我们靠着肉体去忠心，神要的忠心是我们在信心上的忠心。
1: Amen。
0: 而马太福音24章14节的经文也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应许，必然得救。
1: Amen。
0: 带着这一份盼望和信心，我们才有那真正忍耐到底的力量。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慧慧家的故事。在讲述慧慧家故事的这个过程当中，真儿期待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进入热烈和深层次的讨论，能够把我们带进一个更深的社会现象和神的话语的核心当中去了解，原来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虽然我们在讲述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却在人类反复上演的这一些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神永恒不变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求主你来保守怜悯我们，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您的话语的深处，去体会您在从亘古到永远都从未改变过的旨意。感谢赞美主，愿您的旨意成就，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学校希望慧慧能够把自己的学习委员的位置让出来给张家邻居的孩子张小强。慧慧虽然心里非常的难过，但她作为一个七岁的时候就失去爸爸的孩子，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她含着眼泪轻轻地点了点头。校长高兴地说，哎，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当天晚上，慧慧见到妈妈的时候，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委屈，她将校长的话讲给妈妈听。妈妈将她抱入怀中，跟她说，慧慧，不论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心里面要清楚地知道，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做对的事。天父爸爸不是教导我们不去争闹这些世界上的事吗？你看我们的天父多么的爱我们啊，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彼此相爱，他还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李家邻居，在我们身边不求回报的爱我们帮助我们。天父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多，他从来也没有要求我们回报，我们就不应该还计较这些事儿，对不对？再说了，不做这个学习委员其实挺好的，您不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看书学习，在妈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帮助外婆做一些家务事啊。慧慧感受到了妈妈温暖的怀抱，她听到妈妈的劝慰，心里释怀了许多，抬起头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了。等到了运动会的那一天，乡下的运动会和城里的运动会很不一样哦，居然是在村子里的打鼓场进行的。 大人们将打谷的大机器挪走，然后呢，把刚刚收割到的稻谷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打谷场。学校运动会其中一项目就是让小朋友们来回地在这个打谷场上奔跑，在孩子们一双双小脚的踩压下，谷粒和外面的麸皮就能够被分离开。这个过程啊，不仅让孩子们得到了快乐，还帮助大人们干了农活。打谷场上热闹非凡，孩子们愉快地奔跑，大人们站在旁边打气加油。哇，第一个项目就以张小强获胜结束了。大人们就开始扬场，将稻谷和谷麸彻底的分离。慧慧呢就被安排在第二个项目，要收捡谷粒，他们负责要将谷子和麸皮分开，整理并装袋。这一次啊，同学们需要组队完成。老师让慧慧和张小强各自担任两队的队长，哪一队收集整理的又快又多，哪一队就获胜。哇，同学们干劲儿十足，开始行动。可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慧慧发现张小强和他的同伴们非常的狡猾，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谷子铲干净，急急忙忙地往袋子里面塞。慧慧知道这些袋子塞完之后就会直接被大人送到城里的粮食局，然后呢会将这些稻谷平秤出售。如果袋子里面有很多的麸皮，这不是作假坑人吗？这不仅会给买家带来损失，也会严重影响学校和自己村子里的声誉呀。于是慧慧就急忙去告诉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比赛，因为大家会忙着要赶时间，结果就有太多太多的这个麸皮被装进袋子里去了，我们把这样的粮食运到城里去，别人会觉得我们的村是欺骗人的呀。老师想了想，觉得慧慧说得很有道理，就赶快终止了比赛。没有想到啊，此刻的张小强非常的生气，他觉得慧慧毁坏了他的愿望，因为爸爸已经答应过他，只要他赢得运动会的所有比赛，就会给他买一辆他喜欢的自行车，他将成为村子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拥有自行车而且可以骑着车上学的孩子，这该有多么的风光啊。结果这个美梦居然被慧慧给打破了。这时候张小强恶狠狠地说，老师，你知道慧慧为什么要让我们停止比赛吗？因为她想偷藏许多的谷物，我刚刚已经看到了，她往自己的书包里塞了很多的谷粒，不信你们就去查看她的书包。故事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替慧慧捏了一把冷汗？你是不是也相信慧慧不会做任何不讨上帝喜悦的事啊？可是为什么小强会这么肯定地指证他呢？我们明天的故事就会继续来说下面发生的事儿。不过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段出名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也引用了这段经文，特别提醒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为主做工的仆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我们对人有恩是神所喜悦的。生命记虽然是律法的颁布和重申，却在字里行间都是恩典和爱的流露。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每一天都以爱和恩典来维系这个宇宙，您的爱也是透过您的圣洁和公义得以完全。求主帮助我从小学会以恩慈来待人，讨您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25章，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牛在场上踹谷是什么意思？不可以拢住它的嘴又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这节经文是谁引用过呢？是在说什么呢？但愿透过家庭讨论，我们能够更深地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他希望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身周围的人，以及那一些辛苦干活做工得工价的人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珍儿要继续跟您讲这个慧慧家所经历的大爱的故事。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西结先知是守望者。我们在情形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如果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的后果会是如何，上帝的荣耀也会离开圣殿，让以色列百姓体会到失去的痛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跟以西结先知说，以西结啊，你要做以色列百姓的守望者。诶，那这守望者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就告诉了以西结说，以西结啊，你要告诉他们，我将来是要审判他们的，而且你只要看见我的刀我的剑临到他们，你就要吹响号角去警告这些百姓说，你们要听神的话，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神的刀神的剑就会来把他们除灭。然而你要告诉他们这些话，不然啊，他们的罪就要归到你身上。但如果你有告诉他们，你有吹响那个号角，那他们不接受这些警告，那他们的罪就要归到自己的身上了。这样你知道吗？而且我要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啊，以西结，你要聆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告他们。哇，以西结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就知道他要做以色列百姓家的守望者。那这守望者的责任啊，非常的重大，因为他一旦听到神的话，他就要把神的话确确实实的告诉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而且告诉他们要回转向神，千万啊不要再得罪上帝，不要继续犯罪。接着呢，神也告诉他们，要他们啊把这些过犯跟罪恶啊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悔罪，而且要向上帝完全的悔改。神啊也再次宣告说，神是不喜悦恶人死亡的，但他喜欢这些做坏事的人离开他们所行的，也就是要以色列百姓离开那些神不喜欢的事情，回到神的正轨中。其实我们可以想到，以色列百姓从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就常常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但神不断地把他们带回正轨，不断地赦免他们的过犯跟罪孽。如今也是，如今神上帝又透过以西结先知的口，又再次提醒了以色列百姓，我是爱你们的神，你们要赶紧回转向我，千万啊不要再得罪我了。但神也提醒了以西结说，这些人啊心非常的刚硬，常常啊还是看自己比看我还要重，而且他们还会抱怨上帝所做的都是不公平的。但其实真正的公平只有在神那里。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要使用以西结先知成为以色列的守望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要以西结先知啊向以色列百姓说话，而且是要说上帝说的话，来警告百姓，要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但这些百姓们啊，如果不听以西结的话，那就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不是先知要替他们担罪哦。那以色列百姓们呢，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是他们会被上帝审判。那亲爱的小朋友们，上帝会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们不听他的话而非常的生气，也非常的伤心，但上帝还是非常的爱以色列百姓，所以啊，他派了以西结先知来吹响号角，传讲上帝的话，提醒 也是警告以色列百姓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话，但这群以色列百姓真的会回转向神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西结发出重建的预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吹响号角传扬神的话，也确立了以西结先知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守望者，提醒着以色列百姓要回转归向神。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呀，又再次让以西结先知要看见一个异象。上帝的手啊，就按在以西结先知的身上，他把他的灵带出去，把以西结先知放在一个平原上。那这个平原啊，铺满了很恐怖很恐怖的骸骨，就是骨头。那他就经过这些骸骨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枯干，就象征着这些以色列百姓啊，被掳啊，非常的可怜，所以他们都瘦巴巴，而且是没有灵魂的，甚至是死透的。那以西结先知啊，就问上帝说，上帝啊，这怎么这么恐怖？上帝就问他说，诶，以西结，那你看着这些骸骨，你觉得他们能够活过来吗？以西结就回答他说，主啊，只有你才知道。上帝又对以西结说，我告诉你，你要向这些骸骨继续说预言，继续向他们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那这样子啊，这些骸骨才能说，你看，神啊，要把这气息放在这里面，这些骸骨就能活过来了。上帝也必能够使这些骸骨长筋长肉，而且他们一定可以活过来，并且说，哇，我知道神就是耶和华。哇，以西结听到这些话之后，他就知道上帝让他看到这样的异象，就是让他知道这些骸骨就是那一些没有听上帝话的那一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他们的生命就逐渐枯干，唯有他们听见神的话，神的气息就能够进到这些骸骨里面，使他们全然的复活。以西结看见这样的异象，他就知道了，所以呢，他就照着神的话向以色列百姓继续不断的不断的说预言，不断的不断的要他们回转向神，因为神必然使他们全然的活过来。而且啊，神也再次说出一个预言，告诉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拿一个木杖，上面写着犹大和他一起的以色列人，还有再拿另外一根木杖，上面写着以法莲的木杖，就是约瑟跟他在一起的以色列全家。哇，上帝要以西结拿个两个木棍，象征着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接着上帝要以西结把这两个木杖连接在一起，使他们合而为一，而且上帝说他要把他们领回到他们本来居住的那一块土地上，使他们在那一块以色列的众山中成为一个国，而且有一个王要统治他们，他们不再是两个国，不再分裂，他们要合而为一，而且在他们当中啊，也不再有偶像，不再有那些上帝讨厌的罪，所有过去的那些罪都要离开，而且上帝会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罪恶跟上帝不喜欢不喜欢的事情，上帝会洁净他们，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而且神必然与他们同在，而且上帝也要跟他们再次立下那个平安的约，是永永远远的约，而且神要建立这些以色列百姓，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爱在他们中间设立神的属于神的圣所，直到永永远远。哇， 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再次使用以西结先知，使用以西结先知啊，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一个预言，而且是充满盼望的预言。

也使他们合而为一，也使他们有神的同在。这也让佩珊姐姐想到以前以色列百姓还在埃及的时候被法老苦待，上帝就是这样保护以色列百姓，把他们带出埃及。直到如今现在的我们，上帝也同样的保护，同样的爱着我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乐意哦。看到乐意的家书真的非常的感动哦，因为知道你已经跨越了人生的两个阶段了，从当初呢听节目还在工作，后来进入婚姻，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深深的为你感恩。除了读乐意的家书，当然我们也要继续的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会结束第十四章《大家都忙》。读乐意的家书还有读开斯平王子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那真的很高兴遇见你，而最重要的是希望你也能够与主相遇，一起来听这首生命和林良堂的遇见你。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乐意的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妹，平安，很感恩最近再次听到你的节目。以前刚工作那几年，经常收听你的节目，后来良友电台 APP 不能下载，就没有收听。最近在朋友群里又收听到你的节目，很感恩。时间很快，我如今已经结婚，成立家庭，也有两个孩子，生命也在主里面成长。盼望你的来信，盼望再次与你交通，相信每一次的相遇都不是白白的，都是神的美好安排。是的，我相信每一次的相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主美好的旨意当中。谢谢乐意再一次收听到节目之后来信和刘文联系啊，我也很高兴我依然在这里啊。好，那我也鼓励书香家人，若是你方便的话，也可以在朋友群里来推荐良友电台的节目给身边的好友或者是家人们呢、我相信呢，当中可能会有像乐意一样跟良友电台失散多年的家人们再次又能团聚哦，又或者是还没有收听过良友电台的朋友们，也能够透过这个电台的节目，生命得到帮助哦。再次谢谢乐意，刘文也祝福你在家庭上，在工作上，在属灵生命上都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愿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在主里面更茁壮，也愿主赐给你敬虔的后代，使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母亲，知道如何来教养孩子，走当行的路，到老也不偏离。好，也欢迎你有空的时候继续和刘文保持联系哦。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4章，大家都忙下半段。

突然两边的喊声都静了下来，埃德蒙一时还没弄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一下他才说，哦，我知道了，他们两边同意休息一会儿再打，快来博士，我们两个也许可以给王中之王尽点力。他们跑下去到了比武场旁边，彼得也跨过绳子走出来和他们相会，他的脸色很红，满脸汗水，胸部起伏不止。埃德蒙问，你的左臂受伤了吗？彼得说，并不是真的什么伤，我用盾牌顶住他肩部压下来的全部重量，真重，像堆了一堆砖头，不小心让盾牌边划进我的手腕，我不以为给划伤了，很可能给扭伤了。如果你们能替我把伤口紧紧绑起来，我想就不碍事了。他们就开始忙着为他裹伤。埃德蒙又焦急地问，彼得，你以为他怎么样？彼得说，厉害，很厉害。如果我能够使他一直蹦蹦跳跳个不停，在大太阳底下累得他筋疲力竭的话，我想我就有希望把他打败了。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没有把握能够赢他。埃德蒙，如果我不幸被他杀死了，请你带我问候家里的每一个人。你看，他又回到厂子里去了。好弟弟，再见，博士，再见。哦，埃德蒙，特别要安慰安慰除布金，他是一个烈性汉子。埃德蒙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觉得很难过，默默无语地和博士走回他们自己的阵地里去了。不过这一次的情形很好，盾牌在彼得手里也能发挥一些用处了。当然他还尽量利用他的一双脚腾跃闪避，真像和米拉兹玩捉迷藏，始终保持着一个距离，随时变换位置，消耗敌人的精力。泰马人讥笑了，没种的家伙，为什么你不敢应战呢？你不喜欢打吗？想想看，你是来打斗不是来跳舞的。凯斯平说，哦，希望他不要被他们激怒才好。埃德蒙说，不，不会的，眼睛却注视着比武场。你不知道他？他忽然停住不讲下去了。此时米拉兹终于找到机会，一剑劈中彼得的头盔，彼得蹒跚着滑向一边，一只脚跪倒在地上。泰马人的吼声像狂浪一般响起来，叫道，好啊，米拉兹，快点，快点把他杀死吧。事实上用不着他们怂恿，那篡位者早已经在彼得上方了。当埃德蒙看见米拉兹的宝剑闪动着朝彼得劈下去时，嘴唇都咬出血来了，好像彼得的头就要被这一剑劈掉似的。谢谢老天爷，好在只砍在他的右肩上，而矮人打造的盔甲也真好，居然没有被砍破。埃德蒙叫了起来，哎呀，他又站起来了，彼得加油。博士说，我简直看不见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到底怎么样了？楚普金高兴地跳起舞来说，他呀，他把米拉兹的膀臂抓住了，你看他真是一个大丈夫，居然能够利用敌人的膀臂当梯子爬。王中之王万岁，起来，纳利亚的人们起来呀。楚菲汉叫道，快看，米拉兹发怒了，这样就好了。不用说，在场子里的两个人这时正在拼命斗个不休，剑来剑往，既快且猛。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情况下，两个人中总要有一个被杀死了才会罢休。战况越来越紧张，呼叫声也差不多随之而消失了。观众们都屏息静观，这是最可怕也最壮观的一刻。从古纳利亚的这一边扬起了巨大的欢呼声，米拉兹倒在地上了，不是被彼得打倒，是踩着一丛乱草给绊倒的。他的脸朝下，彼得往后退开站着，静待他爬起来再站。埃德蒙自言自语地说，哦，糟糕糟糕，这种时候他还需要像绅士一样对待敌人吗？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做才配得上称为武士，称为王中之王。我想阿斯能喜欢他的也正是这些地方。可是那个畜生在一分钟之内就会再爬起来的，那时不用他担心，那个畜生永远也爬不起来了。葛洛日公爵和宋佩斯公爵两人早有他们自己的打算，才看见他们的国王倒下，两个人就立刻跳进比武场中大声喊道，反了反了，国王躺在那里爬不起来的时候，纳利亚的叛贼竟然在背后暗杀了他，泰马人起来，拿你们的武器来冲啊。
彼得也搞不清究竟出了什么事，只见两个大汉执剑向他跑来，然后从他左边的绳子上又跳过另外一个泰马人。彼得也大声喊起来，起来呀，纳利亚的人们，起来呀，他们反了。如果三个泰马人都能及时向他一个人攻击，那么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说这些话了。可是葛洛日却在国王躺着的地方停下来，并一剑把他刺死。当他把剑锋刺进去的时候，口里还喃喃地说，这是报你今天早上侮辱我的仇。彼得则转身对着宋佩斯一剑往他的脚上劈去，让他闪开了。不过他反手一剑又向他头上削去，宋佩斯死了。这时爱德芒已经赶到彼得的身旁，大声喊道，纳利亚万岁，纳利亚万岁，狮王万岁。所有的泰马兵士都向他们两个冲来，但是巨人温伯威这时也正弯着腰舞动着他的大木锤，大踏步向前赶来，人马也勇猛地晋级。只听到矮人的弓弦声在他们身后咚咚不绝地响，箭雨从他们头上飞驰而过。楚普金在他们左边站得正起劲，正式的大战展开了。彼得喊道，回来李皮奇，你这个小笨蛋，这里不是老鼠玩耍的地方，你只有被杀的份。但是这些荒唐的小动物毫不畏惧，在两边军队的脚缝间穿出穿进，握着宝剑刺杀。那天很多很多的泰马战士都觉得他们的脚像突然给十几根针刺了一样的难过，只好用一只脚跳着作战，口里不停地咒骂为什么会这么疼痛。支持不到一会儿就倒在地上了，如果他倒下来，老鼠就把他们杀死，如果他倒不下来，那么还有别人解决他。古纳利亚的群众奋勇苦战，就在他们觉得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忽然发现敌人竟畏缩不前，一脸凶相的那些战士也苍白着脸，露出恐惧的样子注视着。可是并不是注视着古纳利亚的群众，而是注视着他们身后的什么东西。看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丢下武器，尖声惊叫说，树木来了，树木来了，世界末日到了。顷刻之间，这些叫声和武器的声音都听不到了，都被树木如海啸一般的吼声掩盖了。那些被唤醒了的树木移动着，通过了彼得这一方的阵地，继续前进去追逐泰马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在秋天的黄昏时分，站在高岗上的大森林边，当狂暴的西南风横扫过森林时的情形如何呢？你想象一下那种声音吧，再想象一下那些树木，它们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摇动，而是一起向你冲来，也不再是树木，而是数不清的大巨人，也许仍然像树木，因为它们的长臂像树枝一样舞动，巨头不断摇摆，叶子像阵雨一般在它们四周洒下来。泰马人这时所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甚至纳利亚居民也觉得有一点心惊。不消几分钟，米拉兹的部队向山下奔往大河去了。他们希望过桥退到贝鲁纳的市镇上去，关起闸门躲在城垒后面抵抗。他们到达河边一看，没有看见桥。事实上，那座桥从昨天起就消失了。于是他们惊恐万分，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一阵混乱之后就全部投降了。但是那座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呢？现在要回头来说露西他们的事了。那天夜里他们睡了几个小时的觉，一大清早就醒来了，一睁眼就看见阿斯能站在他们身边，低头看着他们，又听他说，我们今天要休假去玩一天。他们揉揉眼睛四面一看，树木已经走了，向阿斯能豪那边走了，不过还可以看得见他们一团团阴暗的背影在移动，酒神巴克斯和他那些狂妄的可怕的姑娘，也就是喝过酒就乱闹的女人，以及醉翁塞利留斯还跟他们在一起。经过好好休息过后的露西一跃就站了起来，别人也都醒了，
于是同声欢笑，吹笛的吹笛，敲拔的敲拔，高兴透了。连那些不会讲话的动物也从四面八方挤进来和他们同乐。露西问阿斯能什么事啊，他的眼睛随着群众跳舞，一双脚也跃跃欲试。阿斯能说，来孩子们，今天又要骑在我的背上了。露西大喊起来，太高兴了。两个女孩随即像若干年前一样爬上去，坐在狮王温暖的金毛背上，然后整个团体就出发了。阿斯能领头，巴克斯和那些女酒徒跟在后面，有的跳跃，有的往前冲，有的翻筋斗，别的野兽围着他们蹦蹦跳跳，醉翁塞利留斯则骑在驴背上走在最后边。他们微微转向右，从一个陡峭的小山像赛跑一样跑下去，看见那长长的贝鲁纳桥就在前面。他们刚想举步从桥上走过去，突然从水面上伸出一个又大又湿、长得满脸胡须的头来，头比人类的大，头上戴了一顶灯芯草编成的王冠，注目看着阿斯能，口里吐出低沉的声音说，造物主啊，你终于来了，请你解开我的锁链吧。苏珊小声地问，那东西究竟是谁呀？露西回答说，我想是河神，不过不要作声。阿斯能命令道，巴克斯，去把他从锁链中解救出来。露西暗自想，我想他说的锁链就是这座桥，也真给他猜中了。巴克斯和他带来的人就一起涌向前面，稀里哗啦地溅着水跳到浅水里。过了一会儿，最奇特的事发生了，许多又大又结实的常春藤伸出来缠绕在桥基上，越长越大，长得像火烧起来那么迅速，紧密地把石头包住，拉拉扯扯，桥基上的石头慢慢分开破裂，有一阵桥基都变成长了小花的篱笆，但接着就是一阵轰隆声，整座石桥解体崩溃，沉没在起漩涡的水中消失了。在更多的溅水声、尖叫声和欢笑声中，这狂欢大闹的一群就涉水的涉水、游泳的游泳、舞蹈的舞蹈，越过了这堡垒，由对岸走到市镇里去。街上的人们还没有看清楚他们的面貌，就全部逃走了。他们继续走到了水踏坝，他们又渡过河，沿河南岸折回头向东走。路上看到一间小农舍，有一个小孩正站在门前哭。阿斯能就问他说，小宝宝，你为什么哭呢？这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狮子是什么样子，所以也就毫不畏惧地回答，阿姨病得很重，快要死了。阿斯能就走到农舍门口想进去看，门太小了，走不进去。当他把头伸进去的时候，就用他的前臂往前一推，整个屋子就被他举起来向后倒塌在一边。屋顶推去了以后，里面的床就暴露在外面了。床上躺着一位矮小的老妇人，看样子似乎也是矮人的血统，已经是奄奄一息。但当他睁开眼看见狮子那双注视着他的亮眼和那毛茸茸的头时，他并没有惊叫，也没有吓得昏死过去。他说，哦，阿斯能，我早就知道那些都是真的，我已经等待了一辈子了，你是来带我去的吗？阿斯能说，是的，最亲爱的人，不过还算不上是长远的旅程。当他这么说的时候，老妇人苍白的脸色渐渐变红润了，好像日出时分沿着云彩下面爬升起来的红光，眼睛也变得明亮了。于是他坐起来说道，唉，我觉得好多了，我想今天早晨我可以吃一点早餐了。巴克斯说着，从农舍的井里舀了一瓢水递给他，老妈妈，你要吃的早餐在这里。可是这时候在瓢里的竟不是水，而是最富有营养的饮料，红红的像红醋栗做的果子冻，像油脂一样光滑，像牛肉一样结实，像茶一样温暖，可是又像露水一样的清凉。那老妇人说，哦，你一定在我们的井里做了什么手脚了，
否则不会变得这么好，一定是的。说完他就跳下床起来了。阿斯能对他说，骑在我身上吧，然后又对露西和苏珊说，你们两位女王现在不得不赶快一点了。苏珊说，我们也希望跑得快一点呢。于是他们就离开那农舍继续前进。 一路上走来，有的跳舞，有的歌唱，有的吹箫弄笛。在音乐声、欢笑声、吼声、吠声之中，他们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在这里，米拉兹的军队丢下了宝剑，举手投降，而彼得的军队手执武器，气喘吁吁，带着庄严而愉快的笑容，把他们围在中间。 这时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那老妇人从阿斯能的背上滑下来，迅速跑到开斯平身边，彼此拥抱着不放。原来她就是开斯平以前的那一位老奶妈。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看完了第十四章，在下一回会进入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了。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云上太阳》。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启示录第14章收割与宣告。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14节到16节，这是三种收割其中的一种，大灾难末期地上的庄稼。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第14章第14节到16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14章14节到1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14章第14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首先是见到一片白云，在圣经当中，云常常是跟神的同在跟荣耀显现有关，白云呢也强调圣洁荣耀和属天的性质。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明确的呼应但以理书7章13节到14节，这也是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对自己的称呼。这里呢，几乎一致被理解为这是复活得荣耀的基督。重点呢，这位审判者不是天使，而是曾经成为人为人受苦的基督。头上呢是戴着金冠冕，金冠冕象征君王的权柄跟合法的统治，表明他不是战士的执行者，而是掌权的王。手里拿着快镰刀，镰刀呢是收割的工具，在圣经经文当中常常被描写成为末后的审判或者终极的分别。快镰刀这个快不是急躁，而是指审判果断毫不迟延。所以这节经文是启示基督以君王跟审判者的身份登场，他有权柄也有时间表。第15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这天使是从殿中出来，殿象征神的居所跟主权的中心，表示这个行动出于神的旨意，不是随机发生的。大声喊着，强调这不是秘密的事件，而是公开的宣告。收割的时候到了，这非常关键，表明历史不是失控的，而是在神精准的时间点上。庄稼已经熟透了，这个熟透不是突然变成成熟，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这也代表神给世界足够的时间，也容许人做出选择，并且承担结果。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知道，审判不是冲动的行为，而是在神完全忍耐之后必然的行动。16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就被收割了。再次强调行动的主体乃是基督自己，最终的审判不是交给别人，而是由人子亲自执行。就把镰刀扔在地上，这个动作简洁果断，没有多余的描述，表明审判的权威性以及不可逆性。而这时候呢，地就被收割了。经文没有描写细节，但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神的旨意一旦执行，没有任何阻挡 重点不在过程，而是结果的确定性。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审判一旦开始，历史就进入所定的结局。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审判的主是曾经为人受苦的基督，审判的时间在神完全的掌握中，审判是在长久忍耐之后公义的行动。历史不是循环，也不是偶然，是走向神所定的终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经文启示录14章14到16节，不是一段要人恐惧的经文，而是一段把历史重新交回给上帝的经文。在这个意象当中，约翰没有看见世界的混乱，而是看见坐在云上的人子。这提醒我们，即使地上充满不义跟动荡，真正掌权的仍然不是世上的权势，而是那位带着金冠冕的基督。收割的时候到了，不是上帝突然失去耐心，而是在神完全忍耐之后，按着他的时间行事。这告诉我们，神并不忽略罪恶，也不轻看忠心，他只是等候，等候所有该成熟的都成熟。当人子挥下镰刀，经文没有描述细节，重点不在过程，而是结果的确定。神的公义不是需要反复证明的，一旦出手就没有回头。对不义者来说，这是警告警醒，对受苦持守信仰的人来说，这却是极大的安慰。因为这段经文宣告，邪恶有期限，忍耐有盼望，忠心有结局。而这段经文最后把一个问题交给我们，在这段等候的时间里，你我弟兄姐妹如何选择生活呢？是随着世界妥协，还是带着盼望持守呢？但愿我们在还未收割的日子里，不惊慌，不冷淡，也不放弃，而是持续的敬畏神，忠心的跟主同行。因为那坐在云上的人子必按时完成他的工作，也必亲自为他的子民伸张公义。真正的结局不在世界手中，而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全新的一天收听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言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生命的智慧，并且可以实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态度里。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真言书27章17到21节。让我们思想，原来生命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而同时呢，也是一种破碎的彰显。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迎接他美好的话语。箴言书27章17到21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有一种彰显是完整的显现，还有一种彰显叫做破碎。其实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真的是看到一种炼净的生命。我们通常呢会期待用最美好的成就，光辉灿烂的彰显基督无比的荣耀，这实在是太让人渴求了。所以我们总喜欢看见特别出色、特别出名、特别出彩的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心里面那种 VIP 式的信仰持续不断的让我们想要追求卓越和成功，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这些卓越影响力的人才能够带给人巨大的冲击，带给神的荣耀也才是巨大的。谁想得到，其实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时候，神期待我们在更小更小更小甚至是隐而未现的事上去见证他的荣耀。小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我们碎成一片片的，然后将我们的生命倾倒，炉为炼金，鼎为炼银，而我们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试炼当中融化、破碎、重整，才能够发出主人那灿烂的光辉来。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太美了，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属灵和生命的历程。人怎么在关系、在责任、在欲望、在称赞当中被显明的同时却被炼净。显明的是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因着这些显明，我们遭到挑战、碰撞、修剪和导正。我有一位学生，他做过这样的见证。有一次呢，他跟自己的妻子吵架，心里气急败坏，十分委屈，因为他觉得妻子不仅仅羞辱他、不尊重他，甚至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他在神面前七窍生烟地去吐苦水的时候，忽然手机接到了一个短信，是一位教会的弟兄发来的一则名言，斯布真所说的，如果有人说你坏，你千万不要气急败坏，因为你远比他所说的你自己想象的更坏。看到这个信息，他顿时傻眼了，难道这位弟兄知道他正在发生什么事吗？很快弟兄立刻撤回了这条信息，说，哎呀，对不起，发错了，我是想要发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这一刻他顿时敏感地体察到，这是圣灵的提醒，这是来自于神的， 于是他赶快悔改，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自己，让自己不要自以为意，让自己明白有什么是自己需要去悔改和转变的。是啊，如果没有这些摩擦，我们真的看不到原来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阻力，这么多阻碍关系晋升的东西是需要被主炼净的。一个人真正被磨砺，不是顺从自己的喜好，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因着冲撞，因着冲突，因着被挑战，而不断地让原本粗糙的自己、固执的自己、自以为是的自己、自我中心的自己，可以在摩擦当中被显出来，被圣灵光照，被真理对付，也被福音翻转。换句话说，没有摩擦就很难磨滑，没有显露就很难有更新，没有某一种程度的破碎，就很难带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成熟。所以炼净的过程根本不会让人觉得舒服的，我们总会觉得哎呀，哪里不顺，哪里不舒服，怎么火花四溅的，怎么坑坑巴巴的。可这个过程的必须是让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生命，并且愿意去仰望、敬畏、相信全过程他是知道的。因为呢，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一个长久的忠心、安静的忍耐，会让我们知道全过程神绝对不会停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只要我们不去否认自己真实的本相，就如同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一般。让我们不否认自己的真相的同时，却又相信神的工作，这便会让我们最终得到生命的果子。说到这儿，我们会以为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挑战、冲突、挣扎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益。不，紧接着下来的一句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哇哦，这实在是暴露了我们里面追求的目标。我们是在讨人的喜悦，追求人的称赞呢，还是想要完成神的托付，追求神的称赞？如果从人而来的肯定和称赞，它点燃了我们里面自我的那种膨胀之心，它暴露的是我们里面的骄傲，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觉得我们很有能力，那么破碎就是必须的。当这些东西不断的试炼，把我们里面的渣滓、陋习和捆绑我们的罪通通炼净，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才是一个讨神喜悦、以神的荣耀为满足的生命。因为从神而来的炼净，目的不是把我们毁掉，而是要把所有那一些真相打开、显明、炼净之后，让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欲望和在所有的检视当中，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破碎的确不是人的荣耀，但是神却因为我们破碎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甘心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一块小饼、一杯白水，在人看来平凡无味，但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地放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可以把我们掰开，将我们的生命倾倒，我们碎了、倒了，却成为喂养许多人的饼，带给人心畅快的酒。 我们今天是在追求人的称赞，还是追求讨他的喜悦呢？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际遇不断地炼净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彰显的是他的光彩，他的荣耀。亲爱的父啊，我愿意碎了，求你用鼎用炉来炼净我，好叫我的生命可以彰显你自己的尊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瞬间爱的伤痛太重，
1: 虽然我

我当初生意突然间失聪，被推入手术室的时候，心里面其实真的非常之害怕，因为医生讲明手术成功的机会只得一半，但是我的心却是出奇的平安，因为我心里面一直哼着几句歌词，里面讲是爱让我们的心紧紧在一起，不管有多远，我们永远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充满信心和盼望。信心和盼望总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如果没有信心和盼望，我们哪里来的等候和哪里来的勇气？可是为什么我们作为馒头，作为神的门徒，我们要拥有信心和盼望？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
0: 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对一首圣诗非常的了解，就是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大家都很会唱这首圣诗，就好像我们昨天在讲到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灾击杀头胎之前的百姓们急急的出门的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是他们在逃命，实际上他们是采取了信心的行动。他们在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时间，然后最不可能的一种状态里面，按照神的吩咐立刻起行了。他们完全是在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其实对于馒头们来说，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过啊，如果我们没有靠着信心和盼望，我们和这个世上的人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压力、患难和人生命的责任是一模一样的。之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和他们分隔开，其实完全是因为我们拥有信心和盼望。因为过信心和盼望的生活本来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靠自己去掌控的，不管是别人还是我们，我们真的不能够透过自己的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所以唯一可以掌控的就是这一刻，我决定要选择过信心的生活。因为我一旦选择过信心的生活，我就把我整个生命的掌控权交到了神的手上。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智慧？比如说今天我知道我自己没钱，我突然知道，哇，有一个阔佬超级富有，然后他呢特别的爱我，他告诉我说只要我有需求我可以随时找他，然后呢他就把他的所有联络方式都给我了。这一刻我会跟他客气吗？我跟他客气那我就是蠢啊，对吧？因为我已经确定了他是真实的，并且他是有能力的，而且他已经告诉我了我随时都可以找他。那我为什么会在我比如说经济上有贫乏，我心里面有难处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不行，那他是跟我客气，对吧？如果我真的是觉得
1: 还是没到绝境，到了绝境还考虑这些，
0: 这是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没到绝境。另外一个就是我对对方不熟悉，
1: 不信任，
0: 我不信任他。我其实本质上是我没有信任他，我觉得他跟我客气嘛，我不相信他对我的爱，我觉得这背后会有条件，我不想让我自己这么赤裸敞开来到他面前。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是骄傲，我们很难到另外一个人面前赤裸敞开说，哎呀，我需要，我不行了，我破产了，我没能力了，请你帮帮我，救救我好吗？这两点都造成了我们在神面前缺乏的很大的原因，一个是骄傲，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信心。今天我们如果对神够了解够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一个人的真智慧就是认识神所带来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认识他了之后，我们必然会决定说，哎呀，我干嘛要忧虑？就像前段时间牧欣妹做的见证，关于这个身份的问题，明明我们就不能透过忧虑去掌控任何的事情，我干嘛还要每天在那焦虑？我要去通知神，主啊，我很焦虑，哎呀，你不担心我现在有了这个问题我会影响侍奉，我影响孩子的学业，我影响这个影响那个吗？神难道不比我更知道吗？所以当他决定说，啊，不行，我得依靠神，因为他更有能力，我干嘛要透过我自己的焦虑让我自己活在一种恐慌当中呢？
1: 是
0: 这一刻他马上就生发了一个交托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就让他的人生整个因为信心就翻转了。所以信心绝对不是鲁莽，怕 盼望也绝对不是幻想，不是阿 Q 精神，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建立在神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所以我整个过程是完全建立在我与他的真实的生命的连接和关系之上。
1: 箴言书24:16，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最近我们的小组呢正在查考约伯记，在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而言，我们不仅看到的是苦难对我们生命的陶造，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成熟的程度。因为生命的成长和成熟的不同，所以在面对苦难或者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昨天我们在查考约伯记的5章和6章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以利法说的每一句话呢没有错，每一句话你从真理的角度来说都是对的，他对神的权柄的认知，他对神的性情的认知都没有错。可是错在哪里呢？错在时机不对，错在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把神的真理作为一种论断和评判加压在约伯的身上。那这就让我看到说，约伯作为一个义人，他的跌倒不是犯罪，但是以利法认为说你就是犯罪了，你肯定得罪神了，你要不然怎么能成今天这个样子呢？但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以利法千里迢迢的来陪伴约伯，并且陪伴约伯7天7夜，其实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到位了，作为朋友而言。但是为什么他最后开口即是伤人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体恤神的那一份怜悯，而只是用神的公义在所谓的扶持自己的朋友，没想到把自己的朋友踩压得更加的痛苦。可是再来看一看约伯，昨天我们小组的弟兄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他就讲说，你看约伯这哥们儿发脾气了，生气了哈。不过想一想，如果我要是约伯，在那种场景下，我可能都已经出口骂人了。约伯虽然有情绪，但是他没有爆发。我说不不不，往后看，约伯还是有情绪，因为他是人。可是因为神连续约伯是人，所以神在约伯即将失去最后一分气力，就是我们说的一人跌倒，但神人必让他兴起。因为神所有的管教也好，灾难也好，环境也好，挑战也好，不是为了让一人趴下或者让一人碎掉，而是为了让一人更加的刚强。
0: 是，其实我们非常容易落入到一个陷阱当中哈，就是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非常容易用人的行为和人的决定来评判这个人信心是否够，然后他与神的关系是否好，那他的生命是否纯熟良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外在的一个信心的表达，就是行为来评判的。所以当约伯软弱的时候，他的朋友当然会思想，那一定是你背后有原因导致你现在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和挑战，那一定是需要修正的。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实际上关乎人一生的成长并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启示和认知。换句话来说，我们信心软弱和跌倒往往背后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不清楚。所以虽然刚刚妹妹说以利法看起来他是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品格，认识神的公义等等，实际上他并不认识神。因为一个认识神，认识本身的意思是建立在生后的关系和挚爱的基础之上。
1: 是，
0: 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以他的心为心，我们会体贴为父的心肠，我们会懂得这一刻如果是神面对约伯他会怎么做。所以我们不会以自己的意思替代耶和华的意思，出来叫嚣乎东西的去审判人，去论断人，甚至是控告人。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撒旦的谎言当中，因为撒旦他也认识耶稣啊，他当然知道他是上帝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你看他对神是恐惧战惊。而我们如果对神的认知停留在撒旦认知的层面，那我们就是恐惧战惊，我们没有信心，没有盼望，自然也不会有喜乐。一个恐惧战惊的人，他自己整个状态就是以外在的表现来衡量自己与神的关系，同时也衡量他人与神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之上。所以一旦我们远离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陷到一个起初人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的光景当中，当然你就失去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到最后一分钟站在神面前说，你看 我啥也没做错，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值得你来指摘我的。不，我们只能指着耶稣的十字架说，这是我今天可以站立在主面前的唯一的原因。所以约伯最后他承认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我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了，他就悔改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想要过一个信心和盼望的生活，不能够建立在我们自己，哎呀，我的信心很大，木星的信心很大，有一锅，我只有小小的一杯，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信靠的神是同一位，你什么时候专注在他身上，你的信心就不只是一个大锅，可能是一个大海。但是什么时候你把信心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可能你觉得信心满满的，也可能立刻就跌倒了，好比彼得一样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专注力放在神的面前，告诉大家，七次跌倒我们也必兴起。但是那个愚顽人靠着自己一次跌倒，有可能就摧毁他了。
1: 说到了信心和盼望，不仅仅是对我们信徒生命的根基，是对所有人类，不，所有创造物的一个生命的根基。昨天跟我的家里人打电话呢，爸爸告诉我一个噩耗，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一个伯伯，在前两天的时间当中呢，上吊自杀了。然后我就从我的爸爸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恐慌，也看到了难过，看到了无助。因为其实到了他们这个年龄，70多岁的年龄，多多少少身体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机能的退化，一些疾病的困扰，
0: 可能还有了晚年抑郁症。
1: 爸爸告诉我说，不知道这个伯伯为什么会选择上吊自杀，但是他却做了这件事情。于是我就跟爸爸讲，我说爸爸，生命一定要有意义，如果生命没有意义，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残，我们会觉得越来越没有活下去的勇气。那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盼望，其实就是信心。如果我们对生命不理解，我们会认为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的增加，这也不行了，那也不行了，再包括外面的环境啊，经济环境不行了，战争频发了，病毒肆虐了，再加上外在的环境，加上我们内在的一些原因，我们真的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可是对于每一个神的创造物，神在起初创造我们不仅仅是人类，包括所有的这些星宿、动物、植物，它都有意义。只有当我们找到了那个意义，也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个计划，我们才能够有坚持活下去、不被风浪所打倒的勇气和盼望。
0: 其实我在我母亲身上，我就常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生命的态度，就是她哪怕对这个世上毫无眷恋，因为她已经非常非常期待能够与主相亲、与主相近了，并且能够与我父亲很快的在天家相见，但是他的每一天都是活得如此的喜乐，充满盼望，
1: 是
0: 人人都能够透过他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信徒的晚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无论是什么年龄层的信徒来说，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公平的，都是24小时，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下一分钟会怎样，但是只要我们持有的是向往永恒的一个今生的态度，我们会发现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光景当中，我们都会充满盼望和喜乐，因为我们不会留恋今生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可以因着永恒的盼望更加的享受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时光。
1: 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充满信心和盼望的存活每天24小时，是我们唯一可以面对所有的黑暗、苦难、挑战的利器。但怎么能够充满信心和盼望呢？那就是亲近神，认识神，从他那里来支取够用的恩典，因为他已经应许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4: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

0: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1: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谢谢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带给我很多对主新的认识和安慰。那么几年来呢，我一直在听馒头的对话，这次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是在妈妈的病床旁，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生命的见证令我非常的感动。自己生命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上帝的慈爱，主的恩典总是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我真的有立刻来做见证的冲动，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主的恩典很多，不做见证真的就亏缺了主的荣耀。我的妈妈在刚刚信主不久呢，就得了癌症，后来呢也做了结肠癌手术，医生在切开之后一度想要放弃，在我们家属百般恳求之后才给做了手术。医生说妈妈的生命最多还能延迟3个月，但是感谢主的一路保护和看守，妈妈在经历了第二次手术之后，结肠癌竟然痊愈了。妈妈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就只会背诵主祷文，我们姐妹就一直背，仿佛背的过程当中心里就得了安慰。现在已经快30年了，87岁的妈妈把我们都带到了主的里面。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网络当中聚会读经唱赞美诗，一起祷告赞美主。前段时间的妈妈病情危重，现在也已经好转并且平稳了，感谢主对妈妈的爱。这些年妈妈曾经多次在教会当中做见证，现在卧床了，常常连儿女都不认识，却能唱赞美诗。每次我们给她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读上半节，她还能接下半节。
2: 我第一次做见证啊，也是听到节目之后受了鼓舞，觉得自己亏欠了神的荣耀。今天啊，想为主啊做一个见证，就是主赐给我儿子的恩典。当初啊，我也是结婚3年才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啊投奔了一个亲属，生的时候难产，折腾了很久，孩子生下来时窒息，抢救了很久。那个时候啊医疗条件非常差，也没有做什么检查就出院了。虽然呢他成长的时候动作发育略有迟缓，但是却都是正常。2-3年后，那个帮我接生的医生见到我儿子说，哟，你家孩子长得挺好啊，没想到他还居然能走。这句话就如同一个巨雷在我的头顶轰炸开来，突然有个念头从心里跳出来，这是上帝的恩典，是主的保守。因为我在产房的时候，妈妈一直在走廊里为我祷告，我知道我们听祷告并且成就万事的主在为我们征战，在保守我们的家，让我的儿子超出了医生的诊断和预测。在神真的是无所不能，感谢主。如今啊，我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工作婚姻都有满满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也感谢爱我们永远不改变的主。谢谢主内弟兄姐妹们你们的见证分享，也感谢宇泽弟兄母星姐妹的节目制作，最后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求神赐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阿们。
1: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李姐妹的见证似乎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当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才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被我们忘却的恩典。就像我们李姐妹讲到的，当听到医生说，哦，没有想到这孩子竟然能走的时候，也是五雷轰顶，突然想到说，哦，原来这么多年我都忘记了，这也是恩典，孩子能够去走路，孩子并且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后来都结婚了。可能对于当时为他们接生的这医生来讲，这在医生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在人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谢谢我们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霞光满地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神指引和带领失迷的人。她说，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好，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我去一个银行存钱，当时呢抱着一本圣经，在银行里呢就遇到一位老人，他在和里面的职工对话，老人可能 是从外地到上海来办事，说自己办这个事儿啊已经走了许多弯路了。职工给他的回答是，如果要办某件事情呢，还是得本人到上海来办理。老人和银行的职工讲话的时候，样子让我心生怜悯，感谢天父赐下我一颗怜悯的心，也感谢圣灵在我心中做工。我祷告求主帮助这个老人，希望他接下来还有他们家要办的这个事情呢，都不需要再走那么多的弯路了，也愿他们的信仰之路也不要走弯路，能够蒙主的引领悔改归主，真正的信主耶稣基督，蒙受神的恩典。祷告结束呢，我听他们的对话，银行职工跟老人说某些事情可以办，老人问了几个问题，对方都给解答了，感谢主。但是在办理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职工说啊，就必须得本人到上海来办了。老人和这个职工说完呢，转向我，看到我手里抱着一本圣经，问我怎么在这儿。我觉得这句话有些奇怪，我和他不认识，他怎么会问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说哦，有神的安排。我觉得回头来看，这是神赐给我的回答。他和我说了一些信仰上的话，开始我以为他也是信主耶稣的弟兄，觉得他看起来心里愁烦，我就跟他分享了经文，那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听完我给他分享的经文，这位老人说他也有信上帝。
2: 后来啊，他提到教会里面有雕像的别的信仰，蒙主的恩典，我向他说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圣母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但只有主耶稣能救我们，你要去有十字架的教会。他好像又换了一种说法，比划了一下十字架，说知道晓得，然后呢说了一些话就走了。路上啊，我就受到了恶者的攻击，突然明白过来，这位老先生可能在此之前啊坐交通工具来到上海的这家银行，我呢是之前有祷告过去银行存钱这件事儿，但是蒙神自己的安排，我们居然在这家银行遇到。老先生在银行办理这件事情走了许多的弯路，在信仰上啊也一定走了许多的弯路。感谢神让我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启示和作为，也感谢神陶造使用我这个器皿，在这样的一位老先生面前做指引的工作。感谢神，他真是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失迷的人蒙神自己的指引和带领，能够来到真正的独一真神面前，蒙主拯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世上更多失迷的人蒙神自己的拯救，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悔改归主，真正的信主基督耶稣，并且能够蒙恩，每天顺服他的带领，背起舍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也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蒙神自己的祝福越办越好，让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的与主亲密相处的美好见证。也愿主赐福你们，愿认识你真好的工作人员家中有未信主的，能够早早的来认识主耶稣，真正的信靠主基督耶稣蒙恩，与你们一起同走天路。感谢主耶稣。
1: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霞光满地姐妹，其实的确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祈求上帝给我们一些传福音的机会，或者说与神同行的机会的话，我们真的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每次当这些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像我们霞光满地姐妹一样，能够及时的看到这些人生命当中的需要，不仅仅在他们当下的需要当中能够尽力的给予他们帮助，最重要的是也在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当中，就是永恒的救恩当中，能够为他们指引方向。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讲的说，你们要常做准备哈，当有人问起你们盼望的缘由，你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分享。所以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先找到盼望的缘由，当其他人在绝望当中寻求盼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盼望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哪里才有盼望呢？所有的盼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那哪里才能够真的让我们知道盼望是什么样子，或者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需要盼望的时候，盼望又从哪里能够得到呢？其实圣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来源。每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并且读神话语的时候呢，神总是在圣经当中与我们相遇，因为那里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那里也有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指南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进入的就是话中有经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经的话， 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可福音11章3节和6节。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灵才听得到。
2: 马可福音11章3节，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马可福音11章6节的经文是，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这是我在2025年的4月13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是宗之主日，牧师引用了马可福音11章1到4节的经文，讲解君王的来临主题。这段经文描述了主耶稣生命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前，以神国之王的身份进入他的京城，不是登上宝座，而是上了十字架前，他与门徒们的一段嘱咐和记载。牧师说，主基督耶稣像一个导演，精心编排、设计并呈现了他的到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而他所做的一切又都印证了旧约先知书以及大卫的各样预言，所以这一切都向我们昭示着主耶稣一直掌控着历史的进程，所以我们才有了十足的信心，把我们的所有精力交托给他，让他掌控我们的生命与生活。马可福音11章3节和6节当中有几个点让我特别的感动。第一，主耶稣吩咐门徒去牵一批驴驹，这正印证了撒迦利亚书9章9节当中所预言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知道门徒的疑惑，他知道牵他人的驴驹这一举动违反了常理，所以他提前告诉门徒他们即将会遇到的那个状况，并教导他们该如何回应。其实这也是整本圣经当中神的方式，他提前告诉我们一切可能会发生的，只为了坚立我们的信心。约翰福音16章4节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而约翰福音16章1节同样显明了主的心意，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主的爱总是博大而细腻，他知道我们的胆怯和无助、疑惑和软弱，所以他早有完美的计划，这是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根据。第二，主耶稣说，主要用他，这句话看似特别的霸道，实则乃是极大的荣耀和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创造，他本身就拥有着我们每一个被造物的生命主权，但他不强夺，而是用爱吸引。宇宙的君王却顾惜我们每一个如蝼蚁一般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感恩的赐予，而他要使用我们，又是何等珍贵的另一个恩典。第三，当门徒们照着主耶稣所说的去行，他们的要求立时得到满足，这一直是主爱我们的法则，便是顺服便蒙福。逆着本性顺服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品尝到蒙福的甘甜，我们便渴望顺服并操练顺服，直至真的能够顺服。主啊，你掌管万有，你计划所有，我当全然相信，任凭你掌管我的生命。主啊，求你赐我信靠的信心，不致软弱与跌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他刚刚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两节经文，第一个呢是第三节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还有呢就是第六节里面讲到说，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第一节先往上看一点点里面讲到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重点来了，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那读到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一批驴驹呢是没有人被骑过，也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一批驴呢是从来没有被训练过的。通常情况下这种驴子是非常难以被控制的，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说却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一切都顺服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大能。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请这些人去找一批没有人骑过的驴驹，驴驹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小驴的意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良苦的用心，他特意选择一个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不是战马，不是高大的马，也不是走路，而是骑一个小驴进入城市当中。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当中呢，你会发现包括我们看很多古代的影片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不同的国家好像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就是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指挥打仗的这些军王呢，都是骑着战马的，根本不是一个小驴驹。但凡是骑小驴驹的，似乎都是一个和事佬，带着和平来的，或者是为这个社区也好，为这个国家来争取和平的一些领导者。所以当时呢，耶稣就骑着一个小驴驹来的时候，就真的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所跟随的主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到圣城，他是以一个和平受苦的仆人来的。为什么说是受苦的仆人？因为我们知道紧接着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他离自己上十字架的时间非常近了，所以当他派两个门徒去为他做预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有计划有意识的进入耶路撒冷的，他自己知道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讲到说，他不仅仅是和平的君王，他还是受苦的仆人，他也没有让任何事情成为偶然，没有觉得说，哦，好像是来到耶路撒冷之后突然发现，哦，完了，我来到耶路撒冷是一个错误，早知道我就不来耶路撒冷了，我不来耶路撒冷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非常的清楚他要面对的是什么，然而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退缩。而他没有任何退缩的原因，不是说他是一个傻大胆，而是他因为真正的知道他自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他不上十字架，今天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这个复活节当中呢，我最好的一个好朋友呢，儿子受洗了，然后生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说句实话哈，每一次到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会莫名其妙的有很多的感动。那天复活节的主日的时候，进入到教会当中，我就开始泪流不止。因为真的，当你理解了神的爱的时候，你会突然一下意识到，这个受难日和复活节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你去重新认识你的主，重新回到你信仰的起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也好，或者说随着我们日子如流水一般的向前奔腾也好，我们常常会忘却了那个最初的起点，最初被神拣选的起点，最初被神呼召的起点，最初被神医治的起点。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受难日、复活节、圣诞节这些节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人为的庆祝的方式，但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美好的向内去探寻、向起点去寻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读懂了圣经，就像主耶稣说，你去跟他们说啊，主要用它，然后立时就可以迁来。我常常在想，如果要是我主说你去把那个别人家的驴子迁来，我肯定会第一反应先问主啊，不太好吧，人家家的我怎么去取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正常反应啊。我的正常反应，如果主耶稣跟我说的话，我可能真的第一反应是质疑啊，那是人家家，我不好意思，我怎么跟人说呀。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环境当中，主让我们不要问为什么，而是先去做。但是当门徒按照主耶稣教导他们的回答这些人的时候，驴驹的主人居然没有再追问。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很多的困难挑战以及试炼试探来临的时候，也许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追问，不是反问，不是质疑，而是顺服。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像门徒顺服神的旨意去做，没有追问，没有质疑。当驴驹的主人没有追问，没有质疑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一切都是起源于上帝美好的计划，而一切也都成就在我们的信心顺服。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Rosny Lim 来创作的，名字叫做《被你爱的喜乐》。在这首诗歌当中唱到说，我心满怀感恩，喜乐在我里面涌动，你的安排奇妙，引领我走过每一步，前路虽远，试炼虽深，心中仍然不畏惧，因你的恩典围绕，温柔充满我心，在黑暗与风暴之中，你看顾我的道路，你紧握我双手，坚定又慈爱，你的光指引前方，使我心灵得安息，每一天我都经历你信实的爱。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莉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光入生命，唯恐结安。她说，我呢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听妈妈说我2岁前身上长疮，久治不愈，那时候医疗条件落后，辗转求医无果，连医生都劝父母放弃，爸妈心疼不已，满心不舍，爷爷多方打听，寻到一位乡村医生，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呢，我竟真的痊愈了。如今身上的伤疤依然清晰，这于我而言也成了恩典的记号。其实我对老家的成长记忆全部定格在90年代的中原故土，我们当地迷信偶像占卜之风浓厚，但凡遇上重要的事情，家家户户都要找先生算卦择日。从我记事起呢，便常被妈妈带着去找神婆烧香祈福，还会被喂下一些所谓能消灾的特效粉末药，家里的墙上也常年贴着各式的驱邪符。可是我的内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反倒有一种被辖制的感觉。不知为何呢，从小就被对死亡的恐惧深深的缠绕，夜里躺在床上，一想到未来终有一天会离世，哪怕只是老后的自然逝去，都让我满心惶恐，常常怕到是辗转难眠，心底满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却从来不敢向旁人提起这份惧怕。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直觉告诉我这些话不能说，说了只会挨批评被笑话，绝不会被理解。也正因为这般成长的境遇，我渐渐养成了敏感脆弱多愁善感的性格，既自卑又执拗，活得拧巴又孤单。
1: 可是神一直深深爱着我，从未让我独自面对这一切。学生时代他总会为我安排一位愿意为我出头护我周全的好同桌，步入职场也有凡事替我撑腰为我分担的好同事，就连后来的婚姻也让我遇见了一个能够为我遮风挡雨或余生安稳的人生伴侣。这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柔馈赠，都是我如今回望才一一看清的恩典。2011年我刚刚组建起自己的小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心里满是想为家人祈福的期待，一心想寻得一份信仰，为家人守望相伴。懵懂间，我曾2次去拜过偶像，以此来寄托这份心愿。我想是神看见了我的渴求。2013年的平安夜，他安排天使带我走进了教会，我就此决志。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心还沉沦在世界里，并未真正的归向主。后来因为工作机缘，我结识了一位广州的牧者，跟着他学习职场领导力，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启了我被神医治的旅程。那段日子里每一首诗歌都见证着我挣脱辖制的泪如泉涌，所以我觉得大卫说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真的不夸张，心灵被深深的抚慰，得着满满的释放与自由。原来宇宙间真的有这样的一位神，不是一份心灵寄托而已，他真真切切的存在在那里等着我去寻找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认清自己的身份，一点一点走出自卑的阴霾，更因为明白自己是有天家的人，彻底挣脱了从小对死亡的恐惧。原来死亡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归回天家的启程。这份认知给了我从前从来没有过的安稳。可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好好的墓道扎根，活成了飘在空中的信徒，始终无法将信仰融入日常的柴米油盐。
0: 2016年我们搬到了现在所居住的家，竟意外的发现我们家附近就有一所教堂。看到十字架的那一刻，我满心激动，恍然大悟，难怪当初第一眼看到这套房子就莫名的心生欢喜，笃定买下。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是神早已为我预备的恩典。可我依旧没能立刻 的扎根。慕道课上完第一课之后呢，小组长帮我解决了当时生活当中的一个难题，我便又转身追向了世界的繁华。但教堂里两位前辈的坚守深深打动了我，一位是牧师，多年来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微信群里发送晨祷的经文，文字里满是智慧与力量，日复一日从未间断，哪怕是春节也不曾停歇，而且每一次都准时在早上7点前发送。这份坚持让我满心敬佩，也让我对所相信的这位神有了更大的渴慕。另外一位呢，便是我的慕道组的小组长，他每天都会为我祷告，还会把祷告的经文发给我，一直坚持到那一季的慕道课的结束。这份持续的鼓励和陪伴让我下定决心，下次慕道课一定要全程参与，绝不缺席。后来呢，我不仅如约的参加了慕道班，还连着跟了2轮，每一次都从头听到尾，并且全身心的参与课后的小组讨论，终于对自己的信仰有了清晰并且正确的认知，真正在心里为我的信仰安了家。
1: 2017年，在我为老公默默守望、坚持祷告2年后，老公终于觉知并且受洗归主，我们从此可以并肩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彼此扶持。2018年，我和老公开始预备要2胎，两人的体检报告都一切正常。可是2年过去了，心愿却迟迟未能实现。就在我们放平心态，决定顺其自然、坦然放弃时，老二却神奇的降临了。事后回望才惊觉，怀上老二的那个月，我们的大额欠款刚好全部还清，老二出生的那个月，小额欠款也顺利结清。原来神的时间才是刚刚好。2018年到2019年前后，家里接连遇上难事，先是公公在老家被查出肝癌，我和老公不知所措，只好献上双膝流泪祷告，心中也暗自下决定要卖房筹款。一周后，姑姐和姐夫带她换了一家医院复查，结果竟然只是黄疸。住院治疗2个月之后，公公便痊愈了。与此同时，家里因为投资失败背负了巨额欠款。有一次，眼看着还款日临近，款项却迟迟凑不齐，急得我们手足无措，情急之下又打算卖房筹款。不曾想，就在这个关口，多年前借出去的一笔钱竟然神奇的回笼。当年一位亲戚说要借钱投资，最后血本无归，我们早已断了追回欠款的念头，从未想过还能够拿回这笔钱。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位亲戚主动打来电话说可以还钱了，还执意要多付一笔利息。这笔钱刚好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几个月。我深深地体会到，所有的绝境与转机早已在神的安排之中。
0: 疫情刚放开的那段时间，我不幸染病，病势来得又急又重，身体的难受让我忍不住担忧会有严重的后果，于是当下便给我丈夫写下了遗书。原本呢，我想把我的这个遗书啊附一张图给你们的，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发送出去，那我就把文字分享给大家吧。2022年的12月26号的凌晨3点19分，当时我写道，老公，我感觉不太好，后背右边堵，要是这次成了那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的人被神接走了，我对你有一个交代，希望两个孩子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照顾，不要给没有血缘的人照顾，在此基础上一定要带孩子一生追求上帝。另外呢，我也鼓励你在做任何一个跟孩子有关的决定的时候，都要先祷告再来做决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神，你以后还要有自己的伴侣，可以为自己孩子付出该付的代价，承担应当的责任，但还要有自我，因为孩子是要长大的，是会独立的，你始终是要有自己生活的。妹妹们状态不太好，我妈妈也病着，所以我没有跟他们讲，虽然这个概率很低，但是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说了这些话才不遗憾。不要太担心，我内心是平安的，神要带走谁就会带走谁，但是我相信神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我父母他们也希望你能够善待他们。
1: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竟然没有半分的恐慌与恐惧，唯有对家人的不舍和一些未能完成琐事的遗憾。因为我始终相信，即便真有意外， 神也一定会为我负完全的责任，为我的家人兜底，他会成为孩子们的依靠。这份笃定是从上而来的真平安。2023年年底，婆婆心脏突发重病，情况危急，我们连忙接她来身边做手术。婆婆此前虽然已经绝智，但对神的认识还很模糊，并不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也不懂得何为依靠。几年来，我一直为我和婆婆之间那道无形的屏障祷告，盼着这份婆媳情能够被神的爱融化。也正是这场患难成为了婆婆信仰路上的转折点，她真正的开始学会信靠主，开始对神的信心愈发坚定。手术前后，神一路保守看顾，手术顺利成功。在婆婆后续的恢复期当中，蒙神保守，我也尽心摆上侍奉照料，婆婆也从感谢人转换成为感谢神。我们之间那一道横跨多年的屏障也终于被神彻底的除去。如今的婆婆不仅对神有了正确的认知，更学会了凡事感恩，眼目从人转向神，将一切都交托仰望。这份从形式到内心的归回，满了神的恩典与带领。
0: 生完老二后的这几年，老公因为工作原因不能陪在身边，日子过得格外忙碌辛苦。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单亲妈妈，尤其刚刚过去的两年，我再次把眼目转向了世界，总盯着自己的缺乏和不容易，内心满是匮乏，常常陷入自怜自艾的情绪当中，难免心生苦毒。有一次，我不想活了，这句话竟脱口而出，情绪屡屡走到崩溃的边缘，有时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偶尔呢，半夜醒来去阳台晾衣服，心中竟不住的涌出跳下去的声音，那个声音太强烈了，吓得我满心惊恐。为此，我还特意在阳台装了隐形的防盗网，因为真怕被什么东西推下去。直到最近在向前辈第一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才猛然警觉，是自己不小心给撒旦留了破口，让他有了可乘之机。几位前辈都说，幸好你告诉我们说出来了，以后不要半夜去阳台了，我们会为你切切祷告的。还有人跟我说，那些患抑郁症的、自杀的，其实都不是自己想死的，而是撒旦做推动的工作。写到这儿，我更加的满心感恩，回顾过往，神自己始终不离不弃的爱我，安排了许多天使般的人来到我身边拉我一把，给予我安慰。我恍然醒悟，生命的长进就是这般与征战同行。于是我再次将眼目单单的仰望神，真的是不住的赞美祷告，如今也深切的感知到神已然得胜。
1: 回顾2025年，对我来说比任何一年都充满征战，可这也是我生命成长更新最快的一年。好像我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突然开了心窍，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征战，有很多次被打败的经历痛苦万分，也有着得胜的经历进入了平安喜乐。回望这一路，从年少时被死亡恐惧裹挟，到如今因为知晓天家所在而无惧生死，从懵懂寻道到坚定跟从，从深陷困境到见证一次又一次的转机，每一步的脚印里都是神满满的恩典，每一次绝境当中的翻盘都是他爱的记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你我都能够拥有这份真正的平安。

主啊，我也愿如此，不论处在何境，仍要赞美你，因为风浪不能夺取你的同在，黑夜也遮不住你的荣光。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广东的丽丽姐妹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见证。光入生命，惶恐皆安。当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生命不仅有了改变，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生命的归属。所以就像丽丽姐妹讲到的，知道天家所在，从此之后不再惧怕死亡。谢谢丽丽姐妹。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One, two, three.

0: 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耳、鼻、红烟。好像是独立，其实他们都是完全连接在一起。我们每次看到所谓的耳鼻喉科，懂吗？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到就是呢，因为这三个器官都是连在一起，其实还包含了眼睛。每当我们过敏、睡不好、打呼，然后嘴巴破，然后脖子有肿块，其实呢都是需要耳鼻喉的专科医师来为我们好好的诊断跟治疗。那这一些病毒病魔看似非常恐怖，但是藏在细节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忽略，因为呢小毛病不治，未来呢可能会有大患。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聊耳鼻喉相关的一些毛病，为我们的身体来传达一些好的消息。欢迎今天来宾，首先欢迎黄小柔。
1: 嗨，大家好。
0: 蔡一凡。
2: 嗨，大家好。
0: 越来越年轻的李游龙。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台中荣总耳鼻喉科专科张义豪医师。还有这一位，他其实是带动我们今天做这个主题的最主要的原因的这一位，王瑞麟。
4: 嗨，大家好。
0: 那接下来就是说，大家曾经因为哪一些古年老镜头到现在看耳鼻喉科还没有看好的，请问各位有这样的情况吗？
5: 以前就配音嘛，所以我大概从声音可以判断我今天是累了，还是我今天是状况不好，我可能马上要生病了，我都是从喉咙判断出来的。比如说你喉咙有一点，像我今天就有点痰的感觉，有点沙沙的感觉，你就知道累了。有的时候你到晚上啊，那个粒子你自己会觉得你讲话粒子粗了，
1: 那个
5: 对，就是那拍照那个粒子粗了，你就知道哦，这个已经到了最后临界点了。那我曾经发生过，就是一夜之间感冒，声音就出不来了，对不对？感冒大家很正常，
0: 就失声了，
5: 对，就失声了。那失声不是什么重点，因为呢都有好多的医生会告诉你好多的方法，尤其是我们这种要播报的人，他马上就告诉你说没关系，打一针，
1: 对，
5: 隔天就好了。一打进去，哇，不得了，连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颜色跟味道都有药的味道，
0: 这么重，
5: 非常强，可是不好，
1: 没有好，
5: 对，
0: 可以知道那是什么针吗？
5: 不知道，可能就是类固醇吧，我不知道，
6: 类固醇跟一些维他命 B 群啊、C 啊，
5: 对，药味很重。然后呢，我连续两个礼拜都不好，然后不好到我看了五个医生都好不了，然后我去最后到了一家大医院，他就直接跟我看，他说 OK， 明天开刀。我说啊，
0: 明天开刀？
5: 我说医生，我靠这个吃饭呢，你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医生说不要考虑，你要考虑噻，你不相信我，你不要开了，你走。我说哇，碰到这个医生，你知道他很有自信，你知道吗？哦，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真的给他开。当天早上开，到了下午三点，他就来巡房了。他说讲话，我也不敢讲啊。后来我讲出来，哎，好了耶，
0: 就
5: 直接好了，亮了，就好了。后来我要问他什么，我是微血管增生，在声带上面，他只要帮我烧掉就好了。对，就这么简单。可是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因为播报啊或怎么样，就是声带长茧，
0: 对，
5: 然后后来还要刮掉，然后自己从肚脐抽脂肪打到那个这个声带上面让它变好，你知道吗？然后又不能讲话。我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东西都可以保养，对不对？我老了，我差一点东西，我怎么样保养声带？到底怎么保养声带的保养？医生永远告诉你
7: 少讲话，
8: 少喝水，
5: 对不对？
7: 少骂点人，
5: 对，
8: 就枇杷膏，
5: 这个就吃喉糖也没药，也是一种吗？
0: 我们好像把你毛病都点出来了，
5: 真的吗？对，原来我是
0: 太了解你了啊，没有了，没有了哈。
5: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声带的保养上面，跟声带的照顾上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6: 那这个疾病是真的很多，不管歌手、律师、老师、医师都
0: 常常说话的人，对。
6: 那怎么保养呢？确实，你讲的也对。医师最常见就是说少说话，但是这也是事实。你想嘛，再好的保养方法，一直使用，
0: 对，一直摩擦，一直摩擦还是会坏掉，
6: 对嘛？那只是说怎么技巧性的使用，阶段性的使用。我们都说你真的要讲一个小时，你一定要分段。搞不好我现在讲到这里，我觉得累，我就 Q 一下瑞麟。哎，你觉得怎么样？
7: 对，我觉得讲话要用丹田，
6: 要切割。之类的，
0: 也是一个讲说话的习惯。有的人真的就是不断的在用喉咙。
6: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小技巧是，其实连我们医生都不是很懂的。我们现在学术专业真的很分门别类的很细。
0: 对，
6: 有一个学术叫做 语言治疗，你们听过？
2: 有。
6: 那有个专业叫语言治疗师，他们很清楚发声的结构跟怎么发音，包含什么腹式发音，
5: 对，
6: 什么要从哪边气流出来，
2: 对，
6: 第几秒在震动，甚至他可以录你的音。
0: 我有看，就丹田嘛，然后来发声，有啊，然后说，哎，来，小时候是不是我们合唱团唱歌？
2: 对。
0: 然后老师会讲说你要用丹田，然后肚子用力，然后我现在讲，然后坦白讲，我既然你都说你不懂，我也不懂。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就反正没意思，就这个哦，然后其实还是在用喉咙哦，
2: 对，
0: 就故意好像在呼吸叫做哦，哎呦，扫兴啊 ，sorry
5: 主持人真的很厉害，他真的点出了我们都不敢讲的话，因为啊，我们从事这一行，大家都说用丹田发音啊，
0: 谁会啊？
5: 用腹部发音啊，就不会累啦，谁会？
0: 不会，
5: 你总不可能永远跟人讲哦，你好，我现在用肚子发音，
0: 这
5: 犯了没有啊？不可能嘛，怎么会不用喉咙？对不对？
0: 谢谢大家 ，OK， 好，所以还是要保养 ，OK， 要少说话，
6: 好好保养，
5: 少说话
6: ，OK。
2: 那我们现在比手语了，
0: 哦，没有，你还没有说该你了，该你来，小柔说，
2: 所以我今天很兴奋，我是来问诊的，
0: 因为
2: 你知道孩子一多就很麻烦，因为我觉得其实小朋友的耳鼻喉这三件事情是对他们现在这个年纪是常常在发生，比如我们家夏天嘛，天气热就是一定去游泳池、海边，
0: 对，
2: 往那边冲又可以晒太阳，
0: 舒服。
2: 好了，问题来了，从去年开始，我们家妹妹的耳朵就是会散发出一个浓浓的那个臭耳朵的味道，就有的比如说我们在挖耳朵，挖到好像水水的，有没有？那你再撸出来，你闻的那个味道是在 double。
7: 在老人的耳屎，
2: 对对，就而且有点，其实到后面有一点点腐臭味了。然后我为什么闻到呢？是因为有一次我家小狗就要过去，但是小狗不是都会
3: 闻臭味，
2: 对不对？
3: 对。
2: 然后闻到我们家妹妹就，
5: 小狗都嫌，
6: 狗都嫌，
2: 真的，它是那种
5: 太过分了，这只狗不要再养。
2: 分开之后，然后它一直。然后我想说，哎，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会过去问我们，哎呀，怎么会这样？那我就想说啊，不要让自己紧张，因为常常都妈妈自己吓自己。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当然靠近，哎呦，这个有脓哦，哦，这个味道不太对哦，来，我来看一下，一看，他说，哎，是没有发炎，但是他的耳屎真的有点太夸张。那想到太夸张是有多夸张？他就拿一个小镊子，他那时候很小，还不会扭动，啊，他就只是稍微把它靠一下，一拉出来，它这么长吧。
3: 哇，
2: 它是干，它是有点像
6: 干中带血，
2: 大概有点 double 长的无花果，
0: 对，还敢吃无花果？
2: 它就是这样子，就卷的，它出来是拉出来是卷的，但是你把它拉直，大概就这么长，
0: 真的这么小哎，
2: 就这么小，然后。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嗨，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15分钟的空中相会，能带给你好心情，也鼓励你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中各种的难题。现在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奇妙的果园。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2: 这就是那片墙，我爷爷的墙。墙上面刻着很多人的名字，那些人很久以前在一场战争里被杀死了。爷爷的名字在哪里？我问。爸爸说，
3: 哦，我们得找找。
2: 爸爸和我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找寻爷爷的名字。我们慢慢的一边走一边找。这片墙黑黑亮亮的，像镜子。我在这面镜子上看见了爸爸和我。我还可以看见背后那几棵叶子掉得光秃秃的树和飘动着的黑云。有一位坐轮椅的人盯着墙上的名字，他没有脚。我看着他，他看见了我，对我微笑。他戴了一顶软软的绿色帽子，上面别了一些奖章。他的裤管压在身子底下，身上穿着军人的衬衫。一位年纪和我奶奶差不多的老婆婆紧紧抱着一位和我爷爷年纪差不多的老爷爷，他们两个人都在哭。老爷爷轻轻地说，
4: 好嘞好嘞。
2: 人们在墙角边留下花和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几面小旗子，一只旧旧的玩具熊，还有几封信，信上面压着小石头，免得被风吹走。还有人留下一朵垂头丧气的玫瑰花。找到爷爷的名字了吗？我问。
3: 还没，这里有太多名字了。这些名字是按着这些人被杀死的年代顺序排列的。我已经找到了1967年了。
2: 爷爷就在这一年过世的。爸爸的指头循着一排排的名字划过，我也一样。墙上刻的字一个接一个，就像是一列又一列的士兵，好看又整齐，比我写的好看多了。这片墙摸起来很温暖。爸爸在名字之间一直找一直找，他喃喃地念着，忽然他的手指停下来。
3: 在这儿。
2: 是我爷爷吗？爸爸点点头。
3: 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爸爸，他死的时候差不多是我现在这个年纪。
2: 爸爸的声音有点含糊。爸爸在爷爷的名字上擦了又擦，好像想把它擦掉似的，也许他只是想记住这名字摸起来的感觉。他把我抱起来，让我也可以摸到爷爷的名字。我们带了白纸来，爸爸把纸盖在爷爷的名字上，用铅笔在上面轻轻涂，纸慢慢变黑，就有白白的字浮出来。我提醒爸爸， 你把别人的名字也拖印了一点点咯，爸爸。爸爸看了看纸说，
3: 你爷爷应该不会介意吧？
2: 对，他们说不定是爷爷的朋友呢。
3: 也许是吧。
2: 有位老先生和一位小男孩从我们身旁走过，那位小男孩问，
5: 爷，我们可以去河边了吗？
3: 可以，不过你得先把外头的扣子扣好，天气太冷了。
2: 老先生牵着小男孩的手，帮他把外套的扣子扣起来。我爸爸低着头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一群穿着制服的大女生走过来，有老师带着他们，他们手上都拿着小旗子。有位女生大声地问，葛老师，这片墙是为了那些死去的军人而建立的吗？老师说，这些名字代表那些军人们，但是这片墙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他们闹哄哄的，还问了许多问题，而爸爸就一直站在那里低着头，我紧紧靠在他身边。那些女生把旗子插在墙角边的泥土里就离开了，这里又变得很安静。爸爸把拓印出爷爷名字的那张纸折起来，收到皮夹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我的照片。爸爸把照片放在爷爷名字下面的草地上。忽然，一阵风把照片吹走了，我跑去捡回来，放在原来的地方，还拿了一些小石块压着。我看见照片里的自己穿过石头缝，向我微笑。我告诉爸爸，爷爷不会知道我是谁。爸爸说，
3: 我想他知道的。
2: 我靠爸爸更近一些，我对他说，爸爸，这里让人好伤心哦。爸爸的手搂着我的肩膀说，
3: 我知道，不过这里也是充满荣誉的地方。我觉得你爷爷的名字能刻在墙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2: 我也这么觉得，真的耶。但是我更希望爷爷可以在我身边，带我去河边玩，告诉我要记得扣上外套的扣子，因为天气很冷。我更希望他就在我身边。
0: 越战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参与越南战争的美国士兵们。纪念碑上刻印着在越战中牺牲生命或是失踪的士兵们的名字。这座纪念碑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内，以黑色花岗石建造的这面墙上面刻印着超过58000个名字。关于爷爷的那面墙，就是越战纪念碑，也是人类历史伤口的见证。1960年12月，美国总统甘乃迪派遣非战斗军事人员到情势动乱的越南去勘察。历经了詹森和尼克森两任的总统，美国派遣大量军队抵达越南参战。1976年，南越投降，美军在越南损失惨重。为什么要战争？为谁而战争？这样子的呼声促使美国举行巴黎和谈会议，签下合约，终止了这场战争。越战结束后，美国军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发现他们并不为社会所认同，而且遭受到冷漠不平的待遇。因此，有些退伍军人认为必须设置某些纪念物，以免在越南牺牲或失踪的人员被美国社会所遗忘。1979年4月，一群越战退伍老兵在首都华盛顿成立团体，发起公开征募纪念碑设计稿的活动。1980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在靠近林肯纪念堂的宪法公园尽头 建造一座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1981年5月，就读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华裔大三女学生林英，在1421件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设计的首奖。1982年3月，工程终于动工，当年10月，越战纪念碑落成了。没有传统巍峨高耸的建筑物，纪念碑以中国字人的形式简单有力地在地平面上铺展开，象征大地被切开的伤口，用来自印度光亮黝黑的花岗岩墙面清晰地反映出四周的树林草地、纪念建筑和不断来寻找姓名的人们，也表达出58209位铭刻姓名者在历史洪流中所应有的地位。2000年12月，越战纪念碑被美国建筑师协会票选为美国世纪十大建筑之一。设计这座纪念碑的华裔女性林英，她说着，当你沿着斜坡而下，望着两面黑得发光的花岗岩墙体，就好像在阅读一本叙述越南战争历史的书。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就接着聊 AI，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很多关于 AI 诈骗的事情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特别来谈一谈怎么样来去提防 AI 诈骗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是的，你看一个东西如果是被使用的越多，然后人们越依赖它越多，这个时候可能那个骗术就来了。
2: 是啊，
3: 开始可能它给你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你就觉得这东西很好，
2: 是
3: 各方面都可以满足到你的需求，哎，结果里面就掺杂了很多不明来历的一些东西，点开以后呢，就可能会令你各方面受损吧。
2: 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够完全相信 AI 呢？如果真的去问他，你说 AI 如果我完全相信你可以吗？他一定会提醒你的，你不可以完全相信我。
3: 对对，
2: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给你提供一些假的，甚至是诈骗的链接。
3: 是的，一般这些链接就是顺着你说的那个话题嘛，然后就说啊，提供一些可以解决方案的一个链接，你就点开就好了。然后你点开以后，可能就是到达了一个另外一个界面。
2: 是，现在很多老年人会使用 AI， 而且使用的很上瘾，很依赖呢。因为 AI 我们前面也分析了，AI 它确实能够接住你的这个情绪，
3: 对，
2: 它能够让老人家感受到我这个孤独当中有人陪伴我，陪我说话，就错觉认为它可以解决我情感的问题，所以就对它充满了信任。那当老人家去跟他咨询，比如说一个什么
3: 理财呀
2: 、或者是老人家经常容易上当的像保健品啊，很可能 AI 这时候就会给你去上那些链接，你就有可能上当。
3: 对，
2: 因为你是没有办法来去分辨的，特别是你的先入为主就是 AI 跟我讲的都是对的，我就相信的。
3: 是的，
2: 那这时候你是没有任何分辨能力，因为你不会想到我要去对他有警觉。所以他给你推什么你就相信什么，那时候就很容易受骗。
3: 而且呢，这个 AI 呢，它会根据你的情绪慢慢把你带进去。假如说这个背后是行骗的话，你很难逃脱的。
2: 对，
3: 我感觉因为它的资料啊，它分析的东西啊，都已经研究透了才向你下手的。
2: 包括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些打着比如说养生的旗号，
3: 对呀，
2: 打着这个理财的旗号，
3: 对，来去就针对你的需求的，
2: 对，骗老人家的，
3: 对对，
2: 他那个套路也一样，就他一开始会把你哄得很好啊，任你做干妈干爹的，然后比儿子还孝顺的，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帮你去做，
3: 对，
2: 整天给你送这个送那个，
3: 对对对，
2: 嘘寒问暖，让老人家搞得哇，这简直比我的儿孙还要好，所以我就完全相信他，他让我买多少的养生的产品，
3: 对对，
2: 我都会去买，甚至有的老人家他都觉得我知道那个没用，但我就想买，他买的其实不是那个保健品，他买的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情绪价值，
3: 对，
2: 就他给的我这个情绪价值，
3: 对，
2: 我没有的，我平常得不到的，这是一样的套路。实际上包括经常听到的什么杀猪盘啊，
3: 对，
2: 一旦人被那个杀猪盘给骗进去以后，那个局设好以后，你身边的人拉他都拉不动的。
3: 没错，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
4: 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便是亲人都拉不动，我告诉你。
2: 对，有一个例子，我就听说有一个银行的柜台的银行职员，他就发现一个老人家，他汇那个款很不对劲，他就问老人家，你这个是给谁汇的？老人家答不上来，然后银行的他问你认识吗？我认识，这个人可好了。那个老人家越这样讲，然后那个柜台的职员就越担心，他觉得这个肯定是上当了，他就跟老人家说，你不要在我这里汇款了，我劝你还是跟你的家人商量一下。
3: 对对，
2: 就把他哄走了。然后哄走以后，这个职员呢他还很好心，他马上就给他周边的分行都打了那个电话，说什么样的年龄的老人家他要去汇款，你们不要给他办，这可能是诈骗。还真的发生，他就跑去其他的分行，你这里不给我汇，我去其他的行点去汇。到了后面就是银行去报警，让那个警察去介入的时候，左劝右劝，老人家都劝不动，就到这种地步。所以你就会发现骗子的欺骗的法术吧，我们说它是法术吧，一旦在这个老人家的心里面植下了根，哇，特别难以把这个毒根给拔除。
3: 是，所以同样的道理 AI 上如果他是太相信了，也是很难预防。
2: 是的，所以我们谨防诈骗的第一步，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AI 工具，
3: 对，
2: 无论他给你提供了多少的情绪价值都好，那个当下你受到安慰了没问题，挺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 AI 它只是个工具，它不能够真正的把它当成一个人来去相信它，它更加不能让我们信神那样的去信靠，
3: 是
2: 什么都去相信它的。
3: 是，
2: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分清，第二步呢，就是当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也要分辨，比如说我去问他一个疾病的问题，他就会有那些链接，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做分辨，而且呢，除了多方的去查资料之外，还是需要去找专业人士的。
3: 没错，我觉得就是关键的问题，比如说理财啊，健康问题啊等等了哦，你认为是很关键的问题，不要只看一个答案，要多方求证，这样子才好。
2: 对，当然有一些比如小问题什么的小毛病，你问了 AI， 然后 AI 给你答案，你也去求证了，那个求证方法也有很多嘛，就是你可以继续到这个网上，网上也会有一些医生啊，
3: 对，
2: 你去对比一下看是不是对的。
3: 对，
2: 甚至他给你提供的比如说那个什么药物，那你自己也可以去看看这个药物它的说明，它是不是对症的，它是不是适合的，你都可以去求证。
3: 对，
2: 如果你求证说啊，暂时来说可以解决我的小问题，没问题，你可以去试，只要不带来损失就好。你比如说我去问 AI 中老年怎么样提防这个 AI 的诈骗，他就特别诚实的跟我发了很多关于这个常见的一些风险和典型的案例，而且甚至他还说他提供了他生成的就由这个 AI 生成的一些诈骗的素材，比如说生成一些假照片啊，假病历啊，假的证明行片啊，当你去理财的时候，它出现一些数字钱包啊，包括一些可以去领到一个什么非常优惠的一些骗局，它都是它可以去生成出来的。
3: 是，
2: 而且它可以借着这些生成把你的信息给套路，然后又让那些骗子拿到你这个信息，反过来再去连环去欺骗套路，
3: 哇，
2: 这个就是很要命的。
3: 是的，就所以这个科技啊，它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嘛，就是这样子。就说这个 AI 也一样啊，它可以通过资料来给你一个正确的回应啊，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成犯罪的一个工具啊。就是这样子，
2: 没错。所以 AI 它给到非常明确的就是给到长辈的防骗的提醒，有三不原则。哪三不呢？就是不点击不明的链接，保护个人的信息，还有一个不就是不轻信 AI 给出的股票啊、理财啊、养生啊、政策类的确定结论。就是你听起来哦，这个好像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
3: 对，
2: 遇到这些结论的时候，我们不妨多搜一下这个问题，看看不同的答案是怎么样子，我们可以多方的去做一个对比。
3: 是，
2: 还有就是涉及到这个健康钱财方面的时候，我们务必需要去 比如找子女啊，找朋友啊，或者找正规的机构，我们去核实一下，去多方打听一下 AI 给出这些信息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对的。
5: 对，
2: 总之不要轻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向任何关于 AI 的客服去转账。是有这些骗子，他们会冒充这个 AI 的客服，然后提醒你说你这个什么什么地方我要给你退钱，但是现在需要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验证码，然后你给的那个验证码可能
3: 就是你的钱，
2: 对，就是你的钱被别人盗走了。
3: 对，
2: 还有包括这个什么陌生的来电、视频、语音提及的什么转账、借钱，哪怕是对方那个声音你听起来很熟悉，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家人的声音或者朋友的声音，都不要相信，先把它挂了，先停一停再说。总之呢，就是这些不明的链接、二维码，还有 AI 给出的这些什么小程序，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开。
3: 是，
2: 对，这是 AI 给出的三不原则。那同时呢，他还给到一个建议说，我们仍然需要主动的学习和求助。什么叫做主动的学习呢？就是我们仍然需要多一点去了解 AI 在诈骗这一块它会有哪些的功能，我们多一点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不容易受骗。还有我们多一点去求助，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我们值得怀疑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多点去打电话去求助，向身边的人去求助。假如说我实在是联系不到子女或者朋友的，我甚至可以打110，或者这个96110反诈专线，去请求帮助。这其实都是一些 AI 它提供的我们怎么样提防诈骗的一些方法。
3: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你看它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它真的比我们人还要清醒。所以它给到我们这些方法实际上真的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3: 是是，
2: 对。总之呢，我们去讲怎么去提防 AI 诈骗，仍然是需要清醒的意识到 AI 只是工具，当我们需要查资料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偶尔需要把它当成一个陪聊的工具，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凡事寻求 AI 的帮助，
3: 对，
2: 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每天把大量的时间是花在跟 AI 的对话，跟 AI 的交流，
3: 沉迷在里面，
2: 对，我们更加需要思考，我有没有大量的时间跟神亲近，读神的话语，
3: 对，
2: 向神去祷告，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更加要问问自己，我是不是把 AI 当成神了？就像一个姐妹她说的，真正能够帮助我、能够安慰我的力量，还是神的话语，
3: 是，
2: 还是神。所以我们需要多读神的话语，我们多去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少走弯路，少被欺骗，多有盼望。
3: 是，就说认清 AI 是工具，然后 AI 里面有诈骗，然后我们还是要把我们主要精力依托神，而不是依托这个工具。
2: 是的，是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一期谨防 AI 诈骗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石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里向您问安。
0: 欢迎您再一次跟我们一起读圣经，思想主的话。
1: 是的，旧约诗人有这样的话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0: 刘文呢，神的话的确是甘甜的，当我们细细的去咀嚼它的时候，就像是倒吃甘蔗一样，
1: 越吃越甜，对不
0: 对？
1: 对
0: 极了。特别是我们明白了这些个经文的背景，晓得了这些个字或者是词的意思以后，就更能够体会神的话有多宝贵了。
1: 没错，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打开圣经。
0: 我们要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的9章22节念起。
1: 我来念罗马书9章22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0: 上一次我们说过，神是创造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
1: 所以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0: 圣经在这里又接下去说，人没有权利要求神解释他的作为，
1: 就好像窑匠用一块泥做了一个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又用一块泥做了一个预备要被毁掉的器皿，这两个器皿都没有权利要求窑匠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啊。
0: 是的，不过罗马书9章22节所强调的是神的怜悯。
1: 对，圣经说到神是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0: 不错，在这里可怒这个字的意思是惹神发怒，而下面的预备两个字呢，也可以翻成指配。
1: 那么这节经文是在说神多多忍耐宽容那些惹神发怒指配沉沦受毁灭的器皿了。
0: 的确是这样。好，让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9章22节。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9章22节是这样的，神所做的也是这样，他要显示他的义愤，彰显他的全能，因此他以耐心宽容他发怒的对象，就是那些本来应该被击碎的器皿。
0: 接着我们要读罗马书的9章23节。
1: 罗马书9章23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0: 这些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是谁呢？我们看罗马书的9章24节。
1: 罗马书9章24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0: 换句话说，所有被神选召蒙神得救的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都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
1: 世成啊，这不就是我们在罗马书8章30节所读过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吗？
0: 你说的对，请你再接着读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的9章23节到24节，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我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9章23到24节。他也要把他丰富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是他怜悯的对象，而且是他所预备来接受他的荣耀的人，因为我们不但是他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呼召出来的。
0: 再下来我们回到和合本圣经罗马书9章25、26节。
1: 罗马书9章25和26节，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0: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引用了旧约何西阿书2章23节上的话， 来证明神可以同时拣选犹太人也拣选外邦人来做预备得荣耀的器皿。
1: 我来念旧约何西阿书第二章第23节，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0: 其实先知何西阿在写这段预言的时候是说到以色列人将来会复兴，神会赦免他们的罪，拯救他们。
1: 这么说起来，这句话里面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和本来不是蒙爱的都是指那些犯罪离弃神的以色列人了。
0: 一点也不错，但是保罗在圣灵的引导里面看见先知何西阿是被神的灵感动写了这一段话，预言了本来不是神的子民，本来以色列人认为不被神所爱的外邦人有一天也要成为神的儿女。
1: 现代中文译本上罗马书第九章第25和26节是这样写的，这就是他在何西阿书上所说，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本来我所不爱的邦国我要称他为我所爱的，从前我曾经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但是现在他们要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女。
0: 继续下去，我们要念罗马书的九章27和28节。
1: 罗马书第九章27和28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
0: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接着又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十章22、23节上的话，来说明以色列人得救的只是少数。
1: 我来念以赛亚书第十章22和23节，以色列呀，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
0: 从历史来看，以色列人人数的增加是相当快的，就像当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1: 可是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以撒，
0: 对，就是到以撒的儿子雅各带着全家下埃及去的时候，他们总共也不过是70个人。不过400年以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时候光是成年的男丁就有60万之多，如果加上女人和小孩子，恐怕要上百万的人哦。
1: 这可真是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
0: 的确是的，但是以色列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后，一再的犯罪，得罪神，神就叫他们尝到亡国的滋味。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都成了亚述和巴比伦的俘虏，被带到其他的地方去做工。
1: 过了70年，神才怜悯以色列人，让波斯王古列下令释放这些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0: 是的，以色列人被掳以前，他们的人数一定比60万不知道要多出好多倍来。可是以斯拉记二章64节告诉我们，后来回来的只不过是43000个人左右，
1: 也就是少数里的少数了。
0: 不错，这些个人就是圣经常常说的余数、余种或者是余民，是这许多以色列人里留下来的一小部分，也是以色列国今天还能够存留的原因。就像罗马书九章29节上的话，
1: 我来念罗马书第九章第29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0: 索多玛和俄摩拉是迦南平原上两个非常富庶的城市。
1: 我知道他们的罪恶也很大。
0: 对，创世纪18章20节， 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声闻于我。
1: 于是神就派了两个天使，把索多玛和俄摩拉全都毁了。
0: 是的，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记载这件事，说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1: 这么说起来，如果神不给以色列人留下这些渔民，他们很有可能和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从此成了历史上的名字而已。
0: 一点也不错。罗马书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一章九节的经文，不但为了要说到神保守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把这个历史应用在犹太籍的基督徒身上。
1: 换句话说，圣经的意思是说到以色列人当中相信耶稣蒙恩得救的人少之又少，但是神也借着这些少数得救的犹太人实现了他给犹太人的应许。
0: 是的，让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九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的翻译。
1: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九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关于以色列人，以赛亚曾经呼喊，虽然以色列人像海沙那么多，但只有少数人得救，因为主将迅速而彻底地审判全人类。正如以赛亚从前说过，要是主万军的统帅不为我们留下一些后代，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了。
0: 我们接下去读罗马书的九章三十节。
1: 罗马书九章三十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0: 在这节经文里，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这个义字的意思在希腊原文里是表示比较广泛的，也是一般人所说的对的事情，正当的事情，当然也包括了神的义。
1: 那么下面两个义就是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里面的义，在希腊原文里有什么两样呢？
0: 这两个义啊，所表示的意思比较狭窄，指的是被神称义，被神算作是个义人。
1: 这么说起来，他是说到用信心去得到被神称义的地位了。
0: 的确是这样。读到这里，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时间又要到了，希望您把今天的领受写下来，反复思想神的话，也跟朋友分享，或者是写封信来跟我们谈谈。
1: 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早上好，给您送上一声问候，怀着喜乐的心情开展新的一天。早上7:31，今天是5月12号，礼拜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文慧要特别说早安，因为呢，在这一天说早安，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是很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今天是5/12，5月12号，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是一个不能够磨灭的日子。在2008年的5月12号，我们知道有汶川大地震，所以今天呢，也是全国的防灾减灾日。为的就是呢，要纪念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现在已经18年了啊，真的不知不觉就已经是18年了。那么求主真的是赐下平安，也希望呢，咱们的同胞经历各样的事件之后，真的能够呢，心是打开的，去思想更多人生的一些大灾问，可能没有答案，但是心也能够打开，并且柔软谦卑下来，有机会能够听闻福音，并且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0: 是的，今天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见到幸福一号呢，提了很多次恩典恩典恩典，想想当初到现在天父赐太多的恩典，
1: 对，
0: 真的不配，但是呢，就是给我好多好多的恩典，心里常常何等恩典，不住的感谢神呢。很触动我的就是我不配的，我们真的不配拥有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多丰富的供应，但是神就是赐给我们平安呢。愿每一位主内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呢。
1: 是的，那我们不配，可是神配，我们不值得，但是神值得，记得啊。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在复活期当中教会年历灵修，然后接着呢就是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哦。今天呢是灵修牧养篇，说的是什么呢？待会请大家呢专心的听啊。再接着呢，我们这周谈人格，诶，其实呢待会我们会科普一下人格跟性格有什么不同啊。那么还记得昨天我们谈到了四季豆人格，对，那么白熊，我觉得白熊挺像四季豆人格的，
0: 是吗？
1: 是文慧很欣赏的。你知道四季豆是怎么样的吗？
0: 请说一下。
1: 就是呢，
0: 小小的一颗嘛。
1: 对对啊，它呢就是不容易熟啊，那油盐不进。然后呢，如果你煮的时候呢，你煮的不熟呢，它有毒的。他本身，所以他讲的就是呢，在生活当中是很有边界感的人，很有。
0: 白熊，你是一个四季豆吗？
1: 对，
0: 可以回应一下。
1: 然后很有自己的主张，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是不内耗的，
0: 是的，
1: 是文慧很欣赏的一种类型啊。那么今天要讲的是榴莲，哎，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啊，但是今天我们会再说一说榴莲。接着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雅歌书，大家很熟悉的经文8:7，我们会继续的来查考。有什么带导的事情呢？一早就看到了我们的默默小宝贝清风
0: 考试，
1: 对了，清风的女儿。然后呢，在第五空间也看到了白熊呢，手术顺利，昨天出院，但是今天早上就要爬起来为熊爸熊妈煎虾饺，真是孝顺的女儿啊！
0: 很孝顺，很孝顺啊！
1: 但是你要自己量力而行哦，千万呢不要动了伤口哦。
0: 哇，
1: 有没有爆破啊？
0: 没爆破，但是敲醒你旁边那个人的耳朵了，差一点。那么上个礼拜二呢，就是什么日子呢？立夏，夏天要开始呢，上周二。所以呢，立夏以后呢，中医的角度，我们得重点养心啊。
1: 养心，你的心拿出来啊。特别这周呢是高温啊，我们昨天已经预报了这周天气。有些地方真的是超过了，高到摄氏35度啊！
0: 是的，
1: 香港这边也是。那怎么办呢？人的心火呢，随着天气炎热，容易呢随之上升。
0: 上火吗？
1: 对，上火。
0: 容易发脾气的意思吗？
1: 哎，这里说的是这里说的是身体啊，从中医的角度，容易出汗。导致呢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因此呢立夏之后养心要怎么样呢？多喝冰开水吗？
0: 不是，温开水或者淡的茶水。
1: 嗯， 那如果呢心火过旺，可以用淡竹叶还有薏仁泡水之后代茶饮，同时呢饮食应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避免过多的摄入油腻啊辛辣的食物。
0: 嗯，我们说冬天呢最容易发胖，
1: 嗯，
0: 为什么冬天的食欲非常的大？
1: 对呀、
0: 啊。不过调过来说，夏天的气温升高可能会导致你，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
1: 嗯，
0: 那怎么办好呢？但不能盲目的用口味重的食物来刺激你的食欲，所以呢，我们能够选择一些清热解暑作用的食物，譬如该时候买西瓜了、
1: 嗯，
0: 要吃点黄瓜，要吃点绿豆等等啊。
1: 嗯，所以记得啊，立夏之后，咱们的重点在哪里？你呢要养心，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那养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呢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灵。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复活期灵修，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诗篇93篇。
1: 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大水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威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为确定，你的殿宜称为圣，直到永远。
0: 今天经文的信息十分清楚，要歌颂作王的上帝。第3到4节告诉我们，这位王有尊贵的宝座，他是永恒的上帝，并且蛮有能力，他的法度最为确定，是圣洁秩序的标准。使徒信经当中有这一段说，主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父神就是诗篇93篇描述的那位历史的主宰，而已经升天的基督是坐在他右边的。圣经启示录22章3节描述，城里将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原文，这宝座是单数的，就像一张双人沙发一样。此外，圣经多处描述基督坐在神右边，可以参考马可福音16章19节、路加福音22章69节、希伯来书1章3节和10章12节。换句话说，基督与父神分享一个太初已立定、从亘古就有的宝座。然而，基督曾暂离宝座，道成肉身，为人降世。就算他升天以后，圣经中描述神宝座以及神右边的时候，基督也未必是坐着的。使徒行传7章56节说，斯提凡被杀害时，他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而在启示录5章6节记载，基督神的羔羊主要是站着的。有解经家认为，斯提凡被害时基督站着，是代表了他会像仲裁者般为他伸冤。而启示录中羔羊站着，代表他为他的子民与撒旦征战。使徒信经选择坐在右边而不是站在右边，反映了他想强调基督与父神同样拥有那王者的身份和尊荣，而这份尊荣与他的复活和升天是分不开的。主复活后，马太福音28章18节描述父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其后他升天了，回到父那里，坐在他的右边，与他分享那个只有历史主宰才有资格坐的宝座。这宝座反映他同样是永恒的上帝，并且蛮有能力，也是圣洁秩序的标准。有朝一日，这位已升天有资格坐宝座的基督会像使徒行传7章和启示录5章所描述的一样有所行动，再次暂别宝座，从那里降临，彻底完成救赎工作，审判活人死人。

基督坐在父神右边有什么意义呢？基督为世人暂离宝座，但他升天回到上帝那里了。基督的降世升天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基督跟父神一样，具有永恒的上帝的资格，并且蛮有能力，也是圣洁秩序的标准。这对我当前面对的处境有什么意义呢？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诗篇93篇2节。

0: 复活期领袖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作者于志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的，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日的早上，我们能够呢开始一天先来一个空中团契。在这个团契里头，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灵修，我们要彼此守望，我们要一起关心社会时事，我们呢还要什么呢？
2: 还有什么呢？可以彼此带导
1: 哦，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彼此督促，背圣经，背经文。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这是一个团契，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空中团契，早晨直播的节目，大家的生命都能够成长。
2: 嗯，是的。那么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呢，就再次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那么刚才呢，见到第五空间有家人就这样的留言，他说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想突出主耶稣的王权，才会说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嘛。
1: 对，的确，是的，
2: 的确，这个是我们确认的信息来的。每当我们思想不是只是复活节才去想耶稣三天后复活，而是每一天都要思想到底我们跟随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虽然现在世界充满了威胁跟混乱，但是你要相信这位主呢，他能够胜过一切的，他能够在高处，他有信实可靠的法度，他是蛮有能力的。每一个礼拜呢，虽然我只是参与了线上今天每周一次呢，但是很多时候呢，在第五空间见到不同的家人朋友，为到生活上的，可能经济上，可能身体上的事情呢，有很多的带导事项呢，有的时候心中都会有一种无力感呢。啊，为什么一波接一波的，一关又一关的呢？我们总是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很困难，这个世代人性好像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没有希望。但是不要忘记，你相信的主是那一位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会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是有声无声的祷告，他都会垂听，因为他能够胜过世上一切邪恶的势力。所以今天早上呢，再次引导你去思想，到底你跟随的，你依靠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
1: 很喜欢呢，今天大树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他说呢，学会努力前行，学会努力奔跑，学会努力奋斗，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在人生的山坡中一路向阳，最终到达幸福的山巅。从没有人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能达到梦想的彼岸。时光永远静好，生活从来不易，不过没关系，明天的太阳会把你照亮，所以你也是会发光的。早安，加油
2: 加油加油。
1: 怎么让自己发光发亮呢？那就是靠近光源咯，站在太阳底下啦，当然你也会热，
2: 是的。
1: 可是另外一方面，哎，你就是呢会发光发亮，所以靠近光源，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光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呢互相的取暖，因为我们是一个空中的团契啊。所以记住了，有什么事情啊，先不要慌，找耶稣， 还有找我们。
2: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蒙恩的留言，很有趣。他说：“昨天我想到耶稣是以色列人，他是不是不会说中国话呢？那我用中国话跟他祷告，他能听懂我们的意思呢？我反问你，你觉得呢？你觉得全能的神能听懂你心里头你口说的话吗？
1: 建议蒙恩呢，今天因为我想蒙恩呢应该还在休息的状态当中啊，那如果有时间呢，好好的读一读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在那里呢有特别的提到神的几方面的属性，例如呢无所什么呢，
2: 无所不能的
1: 啊，无所不在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要讲啊，
2: 好，
1: 还有一个无所什么呢，那好好的去读一读诗篇139篇，找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怎么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怎么样的无所不能，还有一个无所什么呢，那你就会知道耶稣能不能听懂你的普通话了，可能还有点口音的普通话。
2: 是的。
1: 好了，早上的7:52，接下来呢，小苑老师跟文慧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听轮回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3: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1: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3: 父亲心
1: 灵修牧养篇。
4: 你为我抹去眼泪，作者赵翠长。以西结书34:16，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你过去常常因谁而流泪呢？我想我常常因为父亲而流泪，我跟父亲的父女情是扎心而且深刻的。流泪一方面是因为失落了父爱，另一方面因为经历了神的医治，得不到父爱而有的创伤，却因为经历天父爱而得以治疗。小时候呢，父母给我不少成长的空间，我可以自由玩耍，交朋友，受教育和信仰上帝，所以呢，早期成长的日子都是快乐的度过。但是呢，重男轻女的父亲不知不觉带给我心灵很大的缺陷。爸爸比较紧张两位哥哥，自然其余的三位姊妹呢都受到了忽略。印象中啊，他没有怎样走近我，他没有亲切地注视我或者对我说话，更别说牵我的手或者拥抱我。当他对我讲话的时候呢，往往是矫正我的过错啊，而且呢多是带着不满和怒气。有好几次爸爸在众人面前骂我，蒙羞的我总是悄悄地离开，退到一个极静的空间，孤独地在那儿哭。有时候呢，妈妈温柔的身影飘至，安抚我的心。经验不到父爱，不知不觉无依的心灵变得退缩，自卑和不安。成长中常常意识到缺乏别人的疼爱，纵使年少的时候已经信主了，至亲的情怀得不到满足，心灵还是漂泊，不断的寻索。后来89年入神学院之后呢，我领略到生命可以变得丰盛，那在于创伤得医治。天父通过老师同学的关怀和祷告，还有个人的祷告生活，他温柔的慈爱一次又一次的医治我，缠裹了我。 念神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导师和同学替我祷告，那一刻我醒觉到自己不太喜欢自己，那是因为父亲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喜欢我。在哭诉的过程中呢，我想象到自己本来不知不觉中景象常常挂着一幅字句，就是我是不受欢迎的。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没有其他事情比较遭父亲的拒绝和遗弃更感哀伤啊。在哭泣哀叹的过程中，我心里感到天父的安慰，他对我说，父母离弃你，耶和华必收留你。我感到自己在神的心目中是无比的宝贵。最后在导师的鼓励下，我砍掉那幅字句。那一次我的心灵得到洗刷，人也变得轻松了。不少的人难以感受神是慈爱的父亲，也想象不到天父是深深明白破碎的心灵所受的痛苦。但其实呢，很多人也有看不见的伤痕，就像我以前有来自爸爸的创伤，那是需要天父的医治和更新的。唯有柔软下来，经历由神由人而来属天的抚慰和医治，内心才能与天父以及别人建立密切的关系，而灵魂才可以真正安顿与平静下来。天父不像地上的爸爸，他是完全明白我们的，也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上主在医治我们的同时，他也喂养满足灵魂深处的对爱的渴求。有一回当我灵修到诗篇第103篇第8节、13节的时候呢，诗人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哦，那一刻我为自己年少的时候弱小的心灵经历不到父亲的爱而流泪。天父呢，让我感到他的同在，他很明白我，而且呢，让我深切地领会到一直以来爸爸没能给我的，天父却千倍万倍地满足我。例如主不轻易发怒，赐下温暖的爱，而且对我满有接纳和欣赏。天父又曾经引导我接纳爸爸不是理想的父亲。很多年前我从外国买了一个坐台的装饰品送给爸爸，上面写着爸爸最好，这不言而喻地反映了我内心的渴望。但是呢，有一次在天父面前，我含着泪水放下这个装饰品，而且我原谅爸爸不是理想中的父亲，也原谅他所亏欠我的。原来眼泪洗刷我的心灵眼睛，让我越来越明白父亲的限制。事实上呢，从来没有人教爸爸如何当父亲。另外一方面，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持家的分工方式，使爸爸需要维持那份尊严和权威，以致我没太多的机会惊艳到他亲切的同在。因着天父的释放，爸爸今天在我心目中虽然不是最好，但是却是好的。而且呢，我与他也有着温馨的父女情。眼泪为父亲流，而天父呢，则不厌其烦地为我抹去眼泪，哄我，鼓励我，重建我，以致今天呢，我是笑口为父开。这个父呢，既是指肉身的父亲，也是指天上的父亲。感谢天父，因爱受创，也因爱蒙医治。默想。 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这是以西结书34:16。回想你得不到父母的爱而难过的那一件事情，回忆当时的情景和你的心情，然后把你当时的感受和心愿向天父尽情了倾诉，柔软下来，领略天父的同在，默想以上的经文，看看天父用什么说话与行动对你施行医治。

0: 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1: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2: 带着好心情啊，
1: 带着好心情
2: 拥抱线上今天。
3: 愿你有个好心情。
1: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2: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1: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2: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4: 我的世界里，
5: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4: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5: 就在今天，
2: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可能前几天重大的新闻到今天已经不新鲜了，日日有新鲜事，但是我们也知道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空虚的空虚，因此活在主的面前，每一天才是真真实实，并且有平安，有喜乐，有恩典的。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6，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早晨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还有谁呢？有一位新朋友冒泡啦，
1: 欢迎欢迎张孝四，欢迎欢迎、哎、
2: 这是您的本名吗？那为了您的个人编辑感，
1: 好，
2: 可以再取个网名，
1: 好，
2: 小张小四。
1: 哦，别，为什么逼着人家去改名字呢？哦、我觉得张孝四这个名字挺酷的，
2: 挺酷的，是很酷啊。
1: 四哥、四姐、
2: 孝哥、孝姐，
1: 哎呀，都行啊，都很好啊。
2: 好，那昨天呢，我们就谈过了四季豆人格啊。
1: 嗯，
2: 那有人就问了，哎，人格跟性格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也想知道。
2: 哎，那人格呢，就包含天生的气质，还有后天的性格、所以性格呢通常是后天培养，或者是后天呢、譬如说原生家庭啊，你受的教育啊，那些呢、从你小时候一直呢就形塑你，塑造你这个人。但是人格是天生气质加上后天的性格、有独特性还有稳定性，一个人的人格不会呢突然之间的变化。所以我们说呢，要改变一个人很难，除非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更新的人。那性格呢，那是每个独特而且相对稳定的思维情感，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是相对稳定的思维，每个人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情感方式，还有呢带出来的行为模式，主要是在人际相处当中。
1: 好，那我代替劝慰子问一个问题、这个呢生活环境呢会塑造性格、那人格能够培养吗？你刚刚说人格是气质来的吗？
2: 可以培养的。例如呢、文慧呢，我记得以前呢比所有人看到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甚至呢是很孤僻而且很忧郁的人。
1: 我倒不是觉得你是孤僻，但我肯定你是个内向的人。
2: 对，但是你觉得我忧郁吗？
1: 不忧郁啊。
2: 对呀、我现在呢基本上看到我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真的有九个人都说我是一个很开朗、很温暖、很乐观的人。
1: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说被你的笑声给感染了，
2: 所以可以改变的。
1: 哦，对对对，太好了，人格
2: 天生气质是可以改变的，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可以改变的。
2: 我是向阳花，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向着耶稣基督的光。
1: 我们都应该是一朵向阳花的。一大早文慧老师就说咱们的白熊呢就像四季豆的人格、不过人家说我不爱吃四季豆，没关系，
2: 干煸四季豆好吃。
1: 对对对，没关系，我也不爱吃榴莲，但是今天我倒是想从榴莲人格当中学点优点。
2: 那我记得呢，我应该在我们已经停播的节目《五的空间》说过这个榴莲的榴莲型人格、今天再说一说啊。那榴莲是什么呢？ 想想他的样子啊，
1: 带刺的，
2: 外表带刺，
1: 嗯，
2: 但是呢，你能不能徒手扒开榴莲呢？
1: 当然不行，
2: 哎，那你
1: 手都闪了，
2: 对，你就要小心了啊，不要像我们的幸福一号啊，手就损伤了啊，
1: 对对对，
2: 啊，不过我们要为我们的幸福一号在同行啊频道第五空间说他手受伤的事情来祷告。那这种啊榴莲看起来像榴莲一样的人格往往不容易精神内耗，
1: 嗯，
2: 他们通常有三个核心特征。
1: 为什么说他们外表带刺呢？因为榴莲型人格呢他们通常都是有脾气的，
2: 嗯，不讨好，
1: 不讨好，他们就像榴莲拥有独特的气味，不会追求被所有人喜欢，
2: 喜欢的就喜欢，爱的不得了，但是不喜欢像小燕老师跟文慧就离他离得远远的。
1: 对，但是这种人他对欣赏自己的人呢他会真诚以待的，对不喜欢自己的人呢坦然放手无所谓，你不爱就不爱，精力用在自我认同上面而不是外在的评价当中的。
2: 哎呀，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人格啊，
1: 是不是得要学习一下呢？
2: 就是哎，这个天地之间有我在的地方我就在，至于其他人在不在，喜不喜欢我，
1: 我就不管了，
2: 对，干我何事呢？哎呀，我喜欢了，有脾气但不讨好，很好，
1: 对，
2: 第二个特征是有勇气敢表达，
1: 这个跟刚才说的不会取悦任何人的性格很有关联的，他们能够平和坚定的把真实的想法说出去，身上的刺呢也不是为了攻击你的，而是为了保护自我边界，拒绝不必要的妥协还有讨好。
2: 对，想想看榴莲就是这样，对不对？那它里头，不过我要说榴莲里头呢根据
1: 软的，
2: 对，大家喜欢吃的啊都说好吃的不得了，啊，所以呢它其实是有勇气敢表达它的香味。你放一个榴莲在一个房间里。
1: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微尘，他说榴莲闻着臭吃起来香是什么人格呢？这种人格呢就是你一开始。
2: 我们说哎有一种咱们中国话常说什么，就是有人是什么口硬心软的。
1: 哦，对对对，你一开始认识他可能觉得他有距离感，
2: 口臭，
1: 对，口臭，但是你认识久了发现他能够真诚以待的。
2: 对，哇，这个人呢虽然讲话很粗很直，
1: 但很有义气的，
2: 对，很有义气，而且呢你能够信任他，因为他说一就是一，对不对？
1: 刀子嘴豆腐心啊，
2: 哎，对对对，你这句话对，刀子刀子嘴
1: 刀子嘴豆腐
2: 心。好，第三个特征就是有底气，懂自己，清晰的自我认知，让榴莲型人格了解自己的优劣与好恶，不轻易被外界指责动摇，这份由内而外的自信构成了最坚韧的心理保护层。
1: 所以呢如果你是拥有榴莲型性格呢，不是变得冷漠，而是学会把关注点从别人怎么看我转向我需要什么，少一点自我审视，多一点自我坚定，或许就能够停止内耗的开始。刚才说到这三个核心特征呢，我最想拥有的就是有底气懂自己。你发现呢，原来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满足其他人对我的要求，却往往忘了问问自己内心，我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2: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底气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人，
1: 是，
2: 所以人云亦云。那么有的时候是父母的期望加在我身上，有的时候是老师同学，然后呢到了教会会不会是牧者的期望呢？
1: 会的，会的，
2: 牧者希望你去诗班你就去诗班，牧者希望，那我不是说牧者的期望或老师的期望父母的期望是不好的，很多时候是好的，而且是看到我们的成长，哎，可能对我们的认识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你自己呢，你有没有探索过自己呢？那文慧倒是有个问题啊，哎，我们昨天讲的四季豆人格啊，跟今天的榴莲型人格，他们都有个特征呢。
1: 什么特征？
2: 就是他们不内耗。
1: 不内耗，对。
2: 而且他们很有边际感。
1: 那这个跟圣经教导爱人如己会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之处呢？我们爱人如己就代表没有边界感呢？
2: 我们要先爱自己，首先有一个相同的就是先爱自己，
1: 先爱自己，
2: 对，你不懂得爱自己尊重自己，那你就不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尊重别人，所以爱人如己应该是先从爱自己。那怎么样好好的爱自己呢？啊，不是溺爱自己，不是放纵自己，而是根据耶稣怎么爱你 来爱你自己、
1: 对，
2: 然后你也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好，这个是我觉得跟四季豆跟榴莲都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很有边界感，因为他们都是给自己空间，给自己啊，给予自己尊重的人、可是呢，爱人如己是不是就是，那如果我们爱别人就没有边界感呢？我们是不是就要全然付出呢？
1: 对，这个问题要想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我们中国的妈妈，中国的妈妈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忘了怎么爱自己，很多时候都会付出付出付出无限的爱，但是忘了给自己付出爱。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呢，刚才你说的很好，就大前提是我们要懂得爱自己，你才能够把这个爱心传递出去嘛。
2: 对，我们要懂得爱自己，不但是说你要学习爱自己，你还要懂得，怎么懂得呢？就是你要用正确的爱来爱自己。那刚才我们说了，要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怎么爱你，你就怎么爱自己。很多人爱自己，但是爱错了。例如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一个小女孩，她就做那个什么、网红的打赏榜一大哥。
1: 是的，是的。
2: 对，她把家里的钱啊、生意本都亏掉了，她用这个方式来爱自己。那这是错误的爱自己，
1: 也会伤害到你的家人。
2: 对对，所以爱自己是要用正确的爱来爱自己，就是耶稣如何爱你，你就这样的爱自己，那你也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那我相信这样的爱里头是有边界感的，
1: 是的，
2: 是有尊重的，这个爱里头是有智慧的，知道如何爱才是对对方最有益处的，对不对？
1: 我今天再多加一个问题，
2: 好，
1: 你可以想想四季豆榴莲型你是哪一种，或者你说我是第三种第四种，你都更能够想想。
2: 我是基督型
1: 啊，对，想这个问题呢也能够帮助你去更多认识你自己的内心、更多认识你到底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了、
2: 好，所以今天呢就想想，你是榴莲吗？你是四季豆吗？还是你说不，我要当其他的水果呢？
6: 妈，你休息一下吧，我给你捶捶背。老师，请喝杯水吧。
7: 哎，快递
8: 叔叔，先生小心啊。
2: 亲爱的，你辛苦了。
9: 唔该你啊，谢小董。
10: 多谢晒啊。
11: 阿里嘎多，
12: 多谢啊，
13: 谢谢。
14: 线上今天，感谢有你。

0: 的。
1: 我讲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雅歌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我们感受了雅歌中那份强烈的爱，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本周金句，雅歌书八章七节。那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重水指什么呢？
1: 重水指的就是深海中的险恶波涛，那种幽暗沉重，仿佛要吞没一切的力量，这个叫做重水。那另外一种水呢，大水呢，就是指奔涌而来的洪流，你是不能够阻挡呢，因为它的声势浩大。那么在这里呢，他们不只是自然的意象，也更加象征着我们人生路上真实会遇到的什么呢？试炼、逼迫、苦难、压力，甚至是绝望呢。
0: 其实呢，你我都知道，即便呢信了主，我们的生活不会一直风平浪静的，失望会来，伤害会出现，有些时候黑夜长得仿佛是没有尽头，甚至呢在最难熬的困境里头，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忍不住的怀疑，主耶稣真的爱我吗？他在吗？在新约中，保罗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而他的语气里呢，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什么呢？
1: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答案你我都应该很清楚知道的，就是没有什么能让主的爱和我们隔绝。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刚才说的重水跟大水，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困境呢，或许不是爱的敌人，它是爱的燃料。怎么理解呢？因为只有在风浪里头，我们才不得不诚实地问问自己，我和主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难道是顺境时候的锦上添花，还是扎根在生命里的那种完全依靠呢？
0: 对，我们也可以问，我是否真的信任这份爱呢？当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我还信主爱我吗？还有这份爱是否真的能够托住我呢？当我沉下去的时候，有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托住我？这些问题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们可能呢从不追问。
1: 对，
0: 但是风浪一来，他们就会浮出水面，逼着我们面对自己信仰的真相。
1: 而我们真实的经历呢，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情的。你想想，当你被重水几乎漫过脖子，你却发现，诶，我竟然没有沉下去的那一刻，你才会明白，不是你自己的爱有多坚强，而是主对你的爱有多强，有多坚韧的，比你遇到的所有水都更深、更重、更不肯放手。于是呢，那一种更深的力量就会在困境当中被激发出来，原本微弱的爱的火焰呢，反而会烧得更旺、更加的坚定啊。
0: 是的，所以今天也让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困境中，你和神之间的爱是否更加坚固了，还是更加的脆弱呢？
2: 哎，儿子同志们，还有我告诉你啊，我打了两年的电话打不到了。
0: 是，你打了两年终于打通了。
3: 我会了，
1: 好。哦，这个声音好熟悉 啊，早上好啊。
0: 仍然是我们的长辈，91岁的黄阿姨。
1: 黄阿姨，
3: 哎，
1: 早上好。
3: 两位老师早上好。
0: 宅姊妹啊，那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小朋友来祷告好不好？
2: 感谢神，感谢神。
4: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
5: 哭。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要称谢你的名，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每一份恩典。就像家人们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满是恩典，全都是恩典。
2: 是的，
1: 感谢主你在我们软弱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迷茫时赐下话语的光照。主啊，今天我们特别将身体软弱正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纪念劳苦工作的幸福一号，还有他的全家。这个生意呢，上礼拜也为他祷告，这个行业竞争非常的强烈，内卷，在包括呢，他的手长期都是受伤的。

0: 稣的名，为每一位家人，为每一位肢体来祷告。我们纪念到齐安，他即将要考这个驾照，求主保守他是顺利的。考试的时候呢，难免会紧张，但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发挥，不要过度的焦虑，能够呢顺利的考到，经过那个体检也是顺利的能够度过的。我们也为到冉冉来祷告。我们感觉到他的考试啊、小测验都好像挺频繁的，也感受到孩子们在校园的学习压力呢也是挺大的。主啊，求你帮助他在考场上能够舒缓压力，能够呢记得住复习时候练习过的题目，在考场上面也是能够好好的发挥呢，也能够感受到你是陪着他的。尽管他有点紧张，尽管呢那个成绩呢我们都不能掌控，但是相信呢主你的保守底下，他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的环境，也能够呢在一个好的被保护有爱的环境底下呢，也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也希望他的父母呢也不要太过于紧张，知道很多父母呢比起孩子更加紧张他们的考试，希望一家人都能够共同感受到神你的爱。我们也纪念到昨晚一直发烧不退的陪我度过春夏秋冬，可能是发炎炎症还是什么病毒啊等等的，也希望他尽快能够到医院看一下，能够有什么及时的治疗，可以让这个烧不要再烧下去了。我们也保守每一位家人朋友的身体，可能现在天气很燃热，突然之间转了天气呢，很多家人朋友都会感冒，或者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呢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患上一些毛病，求主医治保守。我们也特别特别纪念到我们亲爱的姊妹西福月，最近她的左膝盖疼痛肿大，不过感谢主你有垂听祷告，她现在的情况呢略微减轻了一点，求主帮助姊妹能够坚强的度过熬过去。我们也纪念到另一位很坚强很独立的姊妹白熊，一个人到日本工作生活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我们特别欣赏这位小姊妹，她的性格真的很讨人喜欢。我们也知道她最近身体也是出了毛病，不过感谢主你垂听祷告，她已经出院了，现在能够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也感谢神让他的父母亲能够来到日本陪着他生活，能够照顾他，能够让他感受到家人给他的关爱。我们把一切的需要呢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医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经历到你的真实。我们深信主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愿每一位肢体都能够在基督里得享安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爱中能够互相的扶持，用祷告互相的托住，也用行动来表达对身边人的关爱，让人在我们的中间看见基督你的怜悯还有大能。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好像忘记为默默祷告了，
0: 对，考试，
1: 对，小默默，对，主耶稣和你在一起，不要怕啊。那么就把你学的温习的都好好的发挥，
0: 是的，
1: 记住哦，我们都纪念你，为你祷告啊，你不孤单的。好的，那再次提醒大家，那就是呢这一周呢是气温突然的升高，有些地方是进入夏天的模式了，所以请大家呢出门带伞，然后戴帽子，然后呢好好的保护自己。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0: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
0: 再见。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今天的日子如何，是否充满了对神的喜爱、追求，还有对生命的热诚和盼望呢？不管我们每一天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那不变的应许之上，那么对他的信心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和一种确定的信心。这样的一种确据呢，会保证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生活光景当中，我们都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和盼望。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2章。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呢，来思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了巨细靡遗的恩典，但是同时他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满足他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真的是承认自己是软弱不足的。如果不是因为您的爱、您的拣选、您的怜悯，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没有机会来到你的神座前。但是今天由于您的爱，我们可以这样赤裸敞开、坦然无惧地来到您的面前。求主您帮助我们认识、了解您的心意，并且顺服，愿意让您的心意畅通无阻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哇，太不可思议了，14岁的素馨居然在周六的一大早就起床了。通常啊，周六他都会睡到中午才爬起来，今天可真的是太让他的姐姐意外了。姐姐呢，只是大他一岁而已。看到素馨匆匆忙忙的起来，随便扒一点东西吃，就准备要往外跑。姐姐忍不住问说：“哎，素馨，你没事吧？你要干嘛去啊？你去哪儿啊？”素馨却头也不回，告诉姐姐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需要知道，我自己已经告诉过爸妈，他们都同意了。”说完人就消失了。姐姐转身问妈妈说：“哎，妈，你看看他什么态度啊，他一定是干坏事去了，神神秘秘的。”哦，他说学校有活动，是和一位知名的歌星一起去一家敬老院做义务的服务呢。哦，怪不得呢，那是他的偶像。哼，你看看他在家从来都不服务，现在却跑到外面去服务去了，真是不可救药。姐姐摇着头吃完自己的早餐，却也同样甩甩手就走了，完全没有要帮助妈妈的意思。妈妈和爸爸对视了一下，叹了口气。哎，爸爸说，本来啊，以为养了两个女儿有福喽，现在啊，都这么大了还是不让人省心。两个人呢，整天吵吵闹闹， 都不会体谅我们。妈妈这个时候说，爱是很久忍耐啊，他们总会长大的。我今天其实已经想了很久，打算给他们各自写一封信，把他们需要注意的和成长的地方再重申一遍，给他们一些思考的空间。爸爸这个时候就竖起了大拇指说，哎呀，老婆英明，智慧的妇人谁能得呢？于是妈妈这时就回到房间，开始认真地书写给自己两个女儿的信。整整一天，妈妈都没有出房门。等写好了，爸爸看见自己的妻子眼睛红红的，从房间里出来，知道那一定是边写边流泪导致的。哎呀，老婆辛苦了，你写了些啥给女儿啊？我就是把他们从小到大，我最希望他们两个明白的道理，再次重申了一次，也告诉他们我们非常的爱他们，希望他们两个在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认真明白神的标准，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是轻慢不得的。我边写边想到他们这么多年成长的过程，就开始难过自己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亏欠上帝，也觉得对不起自己女儿的地方。说着说着，妈妈的眼睛又红了，于是爸爸赶快去安慰，然后呢，夫妇两个一起跪下流泪为女儿们祷告。两个人泪流满面，承认自己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儿女们，以至于他们两个现在好像离神越来越远，而且也不会彼此相爱。等他们祷告完了，两个人心里再次快乐起来，就慎重地把信封好，准备放到女儿们各自的房间。但推开门，哇，吓了一大跳，因为两姐妹各自的房间都是乱七八糟的，好像地震过一样。妈妈平日里教导的所有好习惯，在他们进入青春期就好像被狗吃了一样，房间里连地面都找不到。爸爸妈妈本来祷告完以后那个平静喜乐的心，立刻又被眼前的悲壮惨烈情形给夺走了。听到这个故事，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非常的相似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从容有序的，还是混乱不堪的呢？外在的杂乱无章，往往其实反映了我们里面没有规矩和优先次序的一种生活态度。最近我们在研读《生命记》的内容，有很多细节的要求，神好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父亲一样，在每一件细小的事上也需要教导自己的百姓很多次，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洁净还有两性关系的圣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限制条例，但正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得见神的面，所以神非常看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态度。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表面的干净整洁，而是在关系上、态度上、生命上，我们是否是一个爱神爱人、追求过圣洁生活的孩子。素馨和姐姐两个都让父母亲焦虑忧伤，不仅仅因为他们房间是凌乱的，更是因为他们不会彼此相爱，也不会尊重父母和听从父母的教导。但愿我们用这段时间在读《生命记》的过程当中，反复思想这些律法的背后，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也能够从素馨她们姐妹俩的故事当中学习到我们面对今天日常生活的时候该有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赦免我没有规矩和混乱的生活态度， 帮助我学习从小听从父母的话，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追求在关系上面的真正的相爱和圣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生命记》的第22章，然后仔细来讨论这两个问题，想想看为什么神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微小的事情上都要教导自己的百姓呢？对贞洁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出神的什么性情呢？借着今天的讨论，珍儿非常的期待你们全家人能够对神的性情有更深的认知，也知道神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要求是什么，并且做一个决定，我们全家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要立定心志来做一个顺服他的好孩子。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珍儿也期待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的来信，听到您的分享。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好，现在我想来先吐槽一下我自己，我先来曝光一下，就是我在怀我的老大的时候，我还没有生他之前，我在预备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在想象我将来要怎么教他的时候，我甚至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图画，就是他大概两岁啊，已经可以行走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是如何牵着他，然后他是如何懂礼貌，如何彬彬有礼，然后如何爱主爱神的。哇，我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但是当我生了我这个老大之后，到他两岁的时候，他是每一次我在教会当中都要跟主日学老师，都要跟照顾他的弟兄姐妹去道歉的时候，我就灰头土脸。我当时在想，我在想什么？我还没有生他的时候，我就已经规划了一个蓝图，是我自己内心的那种，由于可能骄傲、虚荣，或者就像子琳师母所讲的，我对成功或者是我对这个外在的品行的一种要求所勾画出来的，我认为一个成功的教养是怎样，我根本没有去思想说我的这个孩子他是有自主性的，他不是一个泥娃娃，然后我想怎么把他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但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知道，在我还没有生他之前是持续不断的在我的脑子里面去，因为我们会想象嘛，这个孩子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有很多很多对自己的期待和对他的期待，甚至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在自我崇拜，就是因为虚荣其实就是对自我的一个崇拜。
1: 是，
0: 但那一刻没有啊，我的这个外面不是以虚荣做幌子的，我没有承认我自己是虚荣，我是以荣耀神作为幌子的。就我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从小他就能够以一个荣耀神的方式展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哇，我后来是什么时候我才开始正视我自己问题，就是因为神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是我可以捏的，是我可以随便拿捏的，然后我就只能够灰头土脸的意识到说，哇，原来我如果不调整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死的就是我自己。就是在我还没有毁了我孩子之前，我先把我自己给毁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咱们必须落实到，就是究竟在我的内心深处背后那个隐形的教育理念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正儿跟子琳师母，我们两个做过一系列的节目，叫做婚姻里面的安全感是从哪儿来的。实际上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应该说教育子女的安全感是从
1: 安全感
0: 对，然后我就想听听看子琳师母，你有没有，就是你在养育你的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一度觉得啊，羞愧了，我这个不配做师母，或者是啊，不配做传道人，没脸见人了，有吗？
1: 非常非常有，我觉得没有是不正常的、应该是有的，应该是 always 是有的。但是这个也是给我很多的让我反省的时候，像我曾经陪我的一个孩子陪了两年的时间，就是每一天他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子就是 break 的这种时候，这种 crash 的这种时候。那在我陪伴他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真的是完全的无能为力。我自己认为的一个人怎么样去对待外面的 stress， 怎么对待外面的压力的这些，好像他没有办法按照我所说去做的。那我这地方就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待，就是我所讲的这些道理很简单，你应该可以做到。但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神对他的带领是不一样的，他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做不到的，我需要去跟他一起来去同行这个道路。
0: 是，
1: 那在这两年时间，肯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去对付好像一些外面的不是很大的这些压力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如果去做这种亲子的讲座，去带领年轻的妈妈们告诉他们怎么样去教养儿女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在一遍一遍的祷告当中，我知道 就是因为我是这样的软弱，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软弱，所以我们才需要神，所以我们才需要在跟别人的对话当中将神的带领给讲出来，把人可以去指向神，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0: 是。
1: 这样，老师，我也想问你一个，当你说到你对你的长子的这个期待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妈妈有没有提醒过你，你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你当时的期待？
0: 常常耳提面命。我想这个也是跟性格个性，然后我妈妈是最明白我最懂得我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 driven 的。 driven 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喜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要竭心尽力去做，常常是一个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头破血流然后才回头会停下来的人。所以我妈妈在我的这个婚姻子女教养啊各方面啊，她常常的提醒，当然因为她是很柔和的，她并没有就是好像拿这个大棒子来敲我。
1: 是
0: 因为我在教养我的儿女他们小的时候，我母亲是在我身边的，所以呢，他常常看得到我有一些失控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教孩子们数学教到一定程度，我就真的是披头散发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急呢？你到底是在急什么呢？孩子是一定会学会的呀，你为什么要急到这种地步？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绝对不是讨神喜悦的。”但是他跟我在讲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就说教的又不是你，对吧？现在你又不是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教好了，我的孩子得要教啊。然后我妈妈就有些时候会说啊，看样子我对你的这个教育还有一些缺失，就是对我的教育还有一些缺失。当然我自己必须承认，就是这很多时候啊，在教育子女，比如说当我们表现出我们那种强势无法放手控制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实际是表达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自己的本相。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当我孩子不好，我是不是就是羞于见人呢？那实际上我的孩子不好，我仍然要选择去爱他的这一刻，我其实是回到了天父的这个心意当中去体会天父的心肠。
1: 是。
0: 我在我自己的这一个突破当中，我发现哈，我每一次生命的突破都是在我最最死因的幽谷当中，就是底层对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都已经绝望了，我把我自己放低到我该有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是一个海阔天空豁然开朗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我在神面前的得医治修复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讲了，我们其实是背后有个错误的教育的动机嘛，那这个错误的教育的动机是因为我们从外在来衡量成功，孩子是否成功或者我们的教育是否成功，
1: 是
0: 那个背后其实是一种焦虑感。
1: 对，
0: 我生怕不成功之后我没脸见人没脸见神。但是呢，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这种教育的动机，它是在爱和信任里面的，
1: 是
0: 一个成长的路径，所以我就不会一竿子就把我的孩子打死，说你没出息，你完蛋了，你今天学不会这个，你将来就是无法出人头地，你就是人下人等等。这就是我们教育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背后的那个动机去思考。哦，我这一刻我其实已经不自觉地犯了这个虎妈和鸡娃的错误的教育理念动机，因为我很怕。
1: 是，
0: 任何时候我出于惧怕和羞愧的这种状态，我就不爱了，因为我不能接纳他，我也不能接纳我自己。
1: 是的。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记得我的一次突破，就是我也在很多节目当中分享，就是我的老大他总是老大，因为是我们的小白鼠。那他15岁那年，他有很深的一个也是情绪抑郁的这个情况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的生命已经 当然不像才开始15年前才生他的那种很不成熟的状态了。我们比较敏感于圣灵的声音，所以当我们意识到错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趣，是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的居然是浪子的那个比喻，就是天父在他的这个心肠，在这个浪子的父亲的身上彰显，就是他并没有以他的小儿子为耻。这样的一个浪子，所有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是看在眼里的，那岂不是一个羞耻吗？但是你看到在他与他孩子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一刻是以他为耻的，
1: 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敞开。
0: 这个真的对我冲击太大了。就是今天如果真的我的孩子是彻底的一个，就是从他们的口中，从世人的口中说他们是一个失败，是一个败子，是一个败家子，或者是一个浪子，那我是不是还要爱他呢？我是不是能够仍然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看到他我就喜悦他呢？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我不能说我现在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做到没有挣扎，但是这个就成了我的一个持续翻转我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吧。
1: 是的，
0: 就任何时候我觉得哎呀很羞愧，然后我都不想告诉人家他是我的孩子，或者我不想让人知道他现在真实的状况的时候，这一刻或许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是的，我们在上次节目跟大家分享到，基督岂不是没有照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世界的末了吗？那这个答案就是，基督是真人，也是真上帝。就他的人性而言，他已经不在地上了，但就他的神性、威严、恩典和灵而言，他从未离开过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仍然是与基督的升天有关。今天的问题是，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了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
4: 这个答案是绝非如此，因为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无处不在的，因此他的神性必然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又在人性之内，并且仍与之联合。
2: 是的，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关于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以及神人二性彼此之间的这种联合，一直都是我们在信仰过程中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也是基督教与异端很多分歧的所在之一。
4: 是的，因此这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非常非常清晰地知道他的答案，并且谨记在心，因为主耶稣说了，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出来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
2: 对，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实际上与我们前面分享的对三位一体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一个独一的本体的，但是他却有三个位格，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之间是自有、拥有、同尊同荣，彼此内住，彼此相爱沟通，并且一起完成了创造、救赎和治理的工作。那对于这三位一体真神中的圣子这一独一的位格呢，他又有着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一提到神性，我们得知道他是一个非造的，并且是永恒的、无限的、自存的。那一说到人性呢，我们知道它是被造的、暂时的、有限的、依附的。
4: 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子，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这个神圣的位格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取了一个人性进入他的位格之内。
2: 是的，
4: 从此这个位格便同时拥有了100%的神性和100%的人性，因此他所行的一切，无论是彰显神性大能，比如我们熟悉的平静风浪、让死人复活、赦免罪恶等等，或者是那些经历人性软弱的时刻，比如圣经记载的他会饥饿、会疲乏、会受死，这都是这一个位格的行动。因此虽然他的人性身体按照其受造的本性在升天后处于天上一个特定的地方，而他的神性则依然无处不在，但这一个位格从未也永远不可能是分裂开的， 他的神性与他的人性从道成肉身受孕那一刻起就进入了永恒的不可分割的联合之中。
2: 其实这真的是个奥秘哈。
4: 嗯，
2: 大家可能现在听起来不明白，从安好自己的认知的经历来讲，当我们不断的去思想回到圣经里面，圣灵他会亲自的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种联合这种认知会越来越确信。
4: 确实，我们人太有限了呀，我们的理性很有限很有限。
2: 嗯，
4: 我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读到耶稣出生的时候，读了以后呢，我其实好像没有经过我的理性思考，就认为圣经写的一定是真实发生的。
2: 嗯，
4: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儿跟我先生说了，他就问了我个很理性的问题，他说，你真的认为这是真实发生的吗？
2: 嗯，
4: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又是神又是人的生命体呢？那他就不是人也不是神了呀。
2: 嗯，
4: 听起来好像逻辑很通哈。现在想来，我们人就是有限的，无法理解。可是圣经写给我们的，要我们的信因此而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啊。我们要信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圣灵告诉我们的。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百分百出于神的恩典，因为是圣灵让我们信的，不然人靠自己不可能信的。
2: 是的，基督的神性实际上从本质而言，他必然是不受限制和无所不在的，因为他是完全的神。那在道成肉身之前，实际上耶稣就以他的神性创造万有，充满万有，并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因为这是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那在道成肉身之后，他的神性从未因为与一个有限的人性联合而有任何的减损、改变、限制或中断。当耶稣的人性身体在伯利恒的马槽中的婴儿啼哭时，他的神性依然在天上接受天使的敬拜，并维系着整个宇宙的运转。
4: 是啊，基督取了人性，他的目的绝非要将受造物提升为创造主，这也不可能啊，我们就是受造的呀。
2: 是，
4: 或将有限变为无限，而是在这一个位格之内同时拥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性，从而能作为神人之间的唯一的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位中保啊，为此而成就救赎大功。
2: 嗯，
4: 他就是那一个连接天与地的雅各之梯，但这梯子之所以能连接天与地，正是因为他有一端是立于地，拥有真实有限的人性，而另一端是直通天那个无限永恒的神性。道成肉身是上帝这一方主动的恩典的行动，是无限的创造主进入了受造界，取了受造的样式啊。
2: 是的，基督他的神人二性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已经升天，他的人性身体确实是在天上的那个荣耀的空间与我们的父神在一起，但基督这位完整的神人却借着他无所不在的神性，透过他所差遣的同样无所不在的圣灵，真实的大能的不间断的与他的肢体他在地上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每每当我们想到耶稣升天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将来我们就要去到他现在人性所待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空间里面，每次想到这样的一个确信的真理的时候，就能够提升我们的眼光。当我们在地上再看我们所经历的，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个确据和盼望，是知道这不是我们最终要待的地方，将来耶稣人性身体所待的那个荣耀空间才是我们要去的。
4: 确实啊，不过不瞒你说，坦诚的讲，关于耶稣基督这百分百的人性啊，其实对我来讲比他拥有百分百的神性更难理解。
2: 嗯，
4: 我初信之时，当你跟我说主耶稣就是神子 圣子，他是三位一体有位格的百分百的神，道成肉身，我好像觉得接纳起来还挺容易，但后面读起来说，哦，他有一个百分百复活的身体，他现在也拥有百分百的人性，在天上等着我们，将来有一天拥有百分百的神性和百分百的人性的一位主，他会从天上回来接我们。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当然是非常非常雀跃，可是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呀、啊。他的身体现在在哪儿呢？但是最近随着我们跟孩子一起学习腰里问答，一次又一次，圣灵借着我们所学的知识，一次又一次那么精准的解释我心中的这些疑问。真的吗？在哪儿呢？当这些小小的疑问被圣灵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句又一句，一个字一个字，铁证如山的一般写给我的时候啊，我忽然就生出很多的感恩。
2: 嗯，
4: 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可以和这一位永生的主啊生发出无限的亲密和感恩。这一切一切都引向了这个答案，他既是那位掌管宇宙超越万有的君王，又是那位比我们的心跳更近的亲密的同伴。
2: 嗯，
4: 他既是我们人性的元首和长兄，又是我们敬拜的永恒上帝。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了。
2: 是的，当我们对这一真理有深刻的认识的时候，实际上会彻底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敬拜生活。我们的祷告就不再是向着一个遥远的模糊的神明说话，而是真实的与那位在天上垂听我们每一个字，又在当下用圣灵感动我们内心的基督相交。当我们在唱到敬拜歌曲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或是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不再是抽象的诗歌的意象了，而是对一个荣耀真实正在发生之事实的信心的宣告。
4: 是啊，
2: 让我们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他的神人二性是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他确实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信仰状态，让我们对永生的盼望会更加的确信不疑。
4: 嗯，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长兄啊，这样想都眼泪汪汪的，因为你会觉得这样一位百分百的神怎么能和我们这么亲近，为了救我们就来到这地上，又为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着呢。
2: 是的。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1: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真理。
0: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那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了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那这个答案是这样的，绝非如此，因为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无处不在的，因此他的神性必然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又在人性之内，并且仍与之联合。那承接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这一期啊，要跟大家聊一聊，正确的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对于我们信徒与基督联合有什么意义？
1: 那意义可是大了。正确的理解基督神人二性的关系，对于正确的理解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性质、方式和结果，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啊。
0: 嗯，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联合的对象呢，是升天得荣的人性的这位元首。我们所联合的这位基督呢，是这位已经经历了道成肉身、无罪一生、为我们死亡、身体复活、升入高天，并如今正坐在父神右边执掌王权的基督。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联合必然要包括与他那得荣耀的但本质上依然是有限的人性联合的。
1: 嗯，这是个奥秘哈，但是这是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确知的，基督是我们得荣耀人性的头和出熟的果子。
0: 是，
1: 这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中宣告着，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0: 嗯，
1: 他的身体复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全新创造的开端，是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将来身体复活的保证和原型，他是那出熟的果子啊。
0: 嗯，
1: 我们的终极盼望不是变成无所不在的非物质的灵体，而是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将来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具体的荣耀的盼望，其根基和锚都牢牢地系在基督现在正在天上拥有着一个荣耀的但依然是真实的

0: 同在一起。想想这个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极大的安慰。
1: 嗯，
0: 安好跟太太前几天呢去看望了一位身患重病已经在临终关怀阶段的一个姊妹。当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姊妹身体非常虚弱，说不出什么话了。后来我跟太太就问她，你还有什么担忧和恐惧的吗？然后这个姊妹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滋味儿，我对死亡有一点恐惧。他说完之后呢，他的坚强再也撑不住了，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跟太太就安静地陪了他一会儿，看他情绪稳定了，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真理告诉了他，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带着我们人性复活的，我们死了之后与他同在的。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荣耀身体跟耶稣在一起。这是我们作为属神儿女的确据，我们不要有怀疑。当他听我们这么说之后，他得了极大的安慰。他说：“谢谢你们，让我知道这样的真理，知道我会跟耶稣在一起。”
2: 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有一天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具象的一个显现。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荣耀的身体会向我们众圣徒显现，也会将我们接在天上，有一个新的家乡。我们每个信他的人都会拥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荣耀的、不再朽坏的一个身体。这种盼望会在我们极其痛苦和艰难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依然有平安和喜乐呀。
0: 是的，我们信徒联合的对象是升天得荣的人性元首，那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管道呢，就是无所不在的主的灵，是圣灵。我们现在还生活在地上，被时空所限制的有限的人，那我们如何能与这位人性身体远在天上的这个荣耀空间里的基督发生真实的联合呢？

0: 对你们有益处的。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会来到你们当中。
1: 是啊，因为耶稣说了，我绝对不会把你们撇下为孤儿的。圣灵保惠师降下来了，就意味着所有凭信心接受主耶稣救恩，愿意悔改认罪，成为他的子民的一切信徒，都因着圣灵的同在与耶稣基督联合了。
0: 是的，在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真理下呢，还有与我们信徒日常的信仰和生活操练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啊，我们知道我们会定期的领圣餐，那在圣餐中就体现着我们信徒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这样的真理。我们知道饼和酒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可见的、有形的一个记号和印证，他们向我们的感官见证福音的真实性。但我们所领受的实体呢，我们要知道，实际上是基督他自己和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所成就的一切的救赎的益处。耶稣与我们地上信徒的这个桥梁，实际上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凭借着信心领受饼和酒的那一刻，就将我们的灵魂提升到了天上，与那位坐在父右边的基督发生真实的滋养生命的相交。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信徒要明白，在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要安静自己，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是凭着这个信心仰望这位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宴席的救主。
1: 是啊，仔细想想，耶稣基督亲自立了圣餐，有饼和酒，让我们的感官可以吃，可以喝，让我们的心在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可以和众圣徒一起将心举起来。每一次我们认罪悔改，圣灵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是每一次真实的与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实体性的连结呀，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看似是预表，却又真实无比，让我们每一个参与圣餐的时候，都能够真真实实、切切地感受到福音的真实性。我时常想啊，耶稣基督多爱他的子民啊，他太知道我们人的心，很容易将他忘了呀。
0: 对。
1: 我们真真实实地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的这个圣餐的记号和印证，让我们常常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真是为我们被钉了十字架，他的宝血真是为我们流出来了，他真是愿意我们与他现在常常联合在一起的。
0: 对，那借着圣灵，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不仅发生在圣餐当中，更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得以存续的根基。哥罗西书3:1-4对此有最美的描绘。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边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上面天上这个地理性指向实际上是真实有意义的，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作为神国公民的身份是在天上的，因为我们的元首在那里，我们的产业在那里，我们的盼望也在那里。所以说，基督人性身体在地上这个物理位置上的缺席，恰恰是操练我们信心、仰望和盼望的根本的原因和动力。因为耶稣基督现在是在荣耀的国度，他在等着我们，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接我们到天上与他同在的。
1: 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所以才操练的是信心。我们要凭信心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而且，基督带着他那曾经受辱、如今得荣耀的人性，升入高天。这对于在我们地上生活着、挣扎着度日的信徒而言，

0: 是最终极的安慰和最坚固的保证啊。
1: 是的，因为耶稣已经在这个荣耀的国度里了，他保证我们与他联合的每一个信徒将来也会与他同在，进入到这个荣耀的国度。他作为我们人性的代表和先锋，已经带着我们的人性穿越了我们难以理解的这个物质的宇宙，进入到了天上的真正的圣所，进入到了父神荣耀的同在中，为我们所有属他的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的人性在天上，是我们的人性将来也必将到达那里的一个终极的保证。
0: 哇，听着都好美好美的盼望，而且不单单是盼望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7章25节中宣告了一个很荣耀的真理，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是以我们长兄和人性大祭司的身份在父神的右边持续不断地为我们代求啊。这个代求是我们每日得蒙保守不致失落的根源和保证啊。
1: 是的，耶稣进入到了天上的真圣所，也在为我们代求，也保证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要获得这永恒的产业。彼得前书1章3到4节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蒙了重生，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之所以是绝对安全的、绝对不被夺走的，不仅因为它是上帝所预备的，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以他得胜的人性在天上亲自为我们持守和护卫的这份产业。
0: 我们要知道有这样一位升入高天，拥有100%人性、100%神性的耶稣基督，那我们的生命在地上度日的时候将会是有怎样的盼望啊？
1: 让我们一同来信靠这位为我们升入高天的救主耶稣基督。
0: 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们接下去思想上回的主题——僵化的律法主义者。我们要继续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1-21节。这篇信息包含两个重点：第一是彼得的胆怯。第二是保罗的勇气。上次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说到保罗的勇气。首先，彼得看见有来自耶路撒冷的长老到了加拉太教会，参加他们的爱宴，他便一改常态，走到犹太人的桌子用餐，而不像平时在外邦人桌子用餐。十三节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保罗对此很不以为然。其次，第14节说到他在整个教会前当面抵挡彼得。经文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接着保罗进入整段经文的教义核心。在第15和16节，保罗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彼得森针对这两节经文有很宝贵的解释。他说，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生下来并不比非犹太人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借着遵守律法与上帝和好，而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们如何得知呢？我们尝试过了，并且拥有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规章。我们深信没有人可以借着自我改善取悦上帝。我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以致我们凭着信靠基督，而不是凭着好行为与上帝和好。在第16节里，我们第三次看到救恩来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不是因行律法。首先，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是普遍性的宣告。接着是个人的宣告，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接着是普遍性的宣告，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相信吗？在同一节经文里，保罗三次重申，没有人能因律法称义，称义唯一的途径是凭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保罗之与彼得的争论是，彼得，你跟我都身为犹太人，我们一直努力遵守律法，直到我们找到基督之后，我们才知道靠行律法称义根本是不可能的。马丁路德完全了解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一切，他相信因信称义，因为他知道因信称义对他个人而言是多么切身的经验。以下就是他谈到他在耶稣基督面前的生命。他说，我过着像修士一样无可指责的生活，我在上帝的面前惶惶不安，感到自己是个罪人， 我无法相信我曾经借着行为讨他的喜悦，我一点也不相信公义的上帝会惩罚罪人。我其实对他很恼怒，我是个很好的修士，过着非常严谨的生活。假如可以靠着自我修行到天堂，那么我一定可以到那里。修道院的所有同伴也是如此认为，但是我的良知并没有给我这种确信，我始终怀疑，同时告诉自己，路德，你做的并不对，你忏悔的还不够，或者你忘了特别为某件事情忏悔。身为教会的一份子，马丁路德愿尽一切办法刻苦己身，他鞭打自己的身体直到流血为止。我是说，修士们会鞭打自己直到流血。马丁路德必须攀越很多粗糙的石阶，直到双手与膝盖都流血。他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取悦上帝，他希望借着行善减少他在炼狱受苦的年日。他为着称义劳苦工作，自我奴役，但是每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总是感到羞耻感与罪恶感，这种感觉从来没有消失过。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根据马丁路德的说法，这句经文改变了他的生命，律法主义的高墙倾倒了。几年之后，马丁路德回头看这节攸关重大的经文时，他如此写道，因信称义是福音的真理，这是关乎敬虔道理的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条条文非常清楚，我们必须将这个重要的教义教导别人，并不断深入我们的脑海中。因信称义，你问我它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的意思是上帝把不配得的恩典赏给罪人，好让罪人能与上帝和好。他不只原谅这个罪人，宣告他的罪已经被赦免，并接纳罪人，看待他是公义的。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你可以相信上帝是如此的仁慈吗？很多年前，有一个很有钱的英国人买了一辆非常名贵的劳斯莱斯汽车。有一次，他利用假期开车前往法国南部，车子突然故障，他紧急跟车厂联络，没想到车厂立刻派了一位技工飞去那里鉴定原因。当时飞机还不是很普遍，这位技工鉴定完毕之后，飞回工厂拿取正确的零件，再度飞回法国修理车子，并且送这位顾客到达他的目的地。我举这个例子时，不禁想到，如今的世代跟以前的世代真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人以为会收到一笔非常可观的账单，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却仍旧不见账单来到。最后，他终于写信给劳斯莱斯工厂，感谢他们在车子故障时所提供的完美服务，并且要求他们把账单寄给他，毕竟他非常富有，可以付得起任何服务费。没想到他居然收到车厂的来信，写道，亲爱的某某先生，我们并没有任何你汽车的故障记录。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义。称义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上帝没有在你生命中任何的犯罪记录，我们都是公义的。这是律法做不到的，律法能做的就是责难，律法显示出来的就是你的缺点，它也无法让你上天堂。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代价，所以我们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既慈爱且公义的，因为爱他带我们上到天堂，因着公义他为我们付上完全的代价。所以当他在天堂看到我们生命中的记录时，他说，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你跟我说相信我，那不是真的，我是犯过罪的。 但是耶稣看我，上帝看我，仿佛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错误。保罗一定也思考过你所思考的问题，因为当人们听到时会有这种反应，哇，你现在谈的是你可以不劳而获的过你想过的生活。接着我们继续来读加拉太书2:17-18，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在经文里处理最受争议的恩典观念与因信称义的概念。我在这里引用一段文字来指出很多人的想法和说法。耶利米，你说的借由在耶稣基督里的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律法称义，是非常高度危险的教义，它会彻底的削弱人的道德责任。假如他可以借着相信基督不必行善事就被接受，此举无异于鼓励他违背律法。这些批评谈的是，如果耶稣基督因着恩典饶恕我们，并使我们得以称义，并且我们不必行善而被称义，那么基督与他的恩典岂不是犯罪的好借口吗？那么基督不就是罪孽的执行者吗？保罗对这种思想感到十分的惊骇，他说，断乎不是。对保罗与我们而言，公义不只行于外，更藏于我们的生命中。当有人被称为义，指的不只是他被判为无罪，这被称为义的宣判，在那些被称为义的人心中和生命中产生巨大的改变。不仅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改变，他的生命也全然改变。当上帝使某人称为义的时候，他将圣灵放在他的里面，塑造他的生命，使所宣告的公义在这人的信心里得以相称。所以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被称为义，不只是随便几句话讲讲而已，假如你被称为义，你会完全被改变。圣经说圣灵会内住你的心里，为什么你不再犯罪的呢？因为上帝会把自动的犯罪警示系统放在你的心里。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是否有这种经验呢？突然之间你会开始思考很多你做基督徒之前没有留意的事情，圣灵开始在你的生命动工，你不是被外在的压力所洁净，而是被内在圣灵的压力所改变。圣经说上帝把他的性情放在你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被称为义，你不会胡作非为。当有人对你说我已经得救了，你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因为我已经被赦免了，你最好告诉他，请他跪在上帝面前认罪，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上帝。因为他们要么并没有得救，要么他们全然忘记当基督徒的意义。称义对我们过圣洁公义的生活是一个最大的动力。圣经说恩典教导我们在现在的世界中过一个敬虔公义的生活，这是恩典教导我们的。保罗谈论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是因在他里面的义，我们不再回溯过往的生活，乃是因为我们的过往已被上帝一笔勾销。上帝使我们渴慕圣洁，给我们对于天堂的盼望，不是我们不能再犯罪，而是我们不想再犯罪。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恩典而感到不安。我知道还有许多人活在旧的老我之中，他们常常犯罪，并且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一点也不想再犯罪。当你知道你冒犯了那位给你生命的创造主之后，你会很哀伤。罪粉碎基督徒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再犯罪，因为纵使你得救，如此还是会让你 上不了天堂，你依然有旧的罪性，但是上帝已经给你一个新的性情。当你愿意让心我凌驾于老我之上的时候，新的性情就会掌管你。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九和二十节，这里谈的是如今的写照。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和二十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上帝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知道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不想再犯罪吗？因为你不再活着，你向着过去死，耶稣基督前来掌管你的心。你说基督会犯罪吗？我不认为他会。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不是耶稣基督犯罪，而是你自己。但耶稣已经在你的生命中设立宝座。有人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来试探你，让你出外饮酒作乐，你必须很坚定地跟他们说，我不再活着，我已经得救，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基督现在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不是我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的伟大经文，让我再次帮助你了解它的核心意义。这个强而有力的决心出现在第二十一节，保罗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废掉上帝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如果人能因着行善而得救，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基督，上帝也就不需要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森针对第二十一节有他的解释，他说，难道这不是清楚不过的吗？回到过去行律法和取悦同侪的宗教生活，无意放弃我与上帝之间的自由的个人关系，我拒绝抛弃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与上帝的活泼关系可以借由遵守律法得到的话，那么基督就不必死亡。你不可能因为做善事而成为基督徒，你也不可能因为做好事过基督徒的生活。从加拉太书中我们学习到，除了恩典，否则你无法得救，除了恩典，否则你无法过基督徒的生活。加拉太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相信耶稣，接受他白白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尝试在恩典上加上其他东西，好让恩典更为完全。他们认为，假如恩典很好的话，那么我总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恩典变得更好。不是的，得救单单因着恩典。你是否曾经停下脚步想想，假如你为你的救赎增知天业，那不是很亵渎上帝吗？你会跟我说，你过于严重了吧？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耶稣被挂在两个囚犯中间说，成了。如果你说，但是耶稣，我想要再增加一些东西啊，不，已经成了，你的罪已经被涂抹了，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了，你已经被赦免了。你说，但我现在的罪又如何呢？人们常常问我这个问题，我要跟你分享，你所有的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所以当你说，啊，但我还是要加一点东西，你就是说，主啊，我听说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救赎之恩，但是我不相信，所以我要帮助你完成，因为你做不到这些事，你做得还不够。亲爱的朋友啊，千万不要这么做。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几十年前，巴西的政府将一个监狱交给两个基督徒管理，这个机构改名叫修麦塔。 所有的管理都按着圣经的教导原则，除了两名专职的工作人员之外，所有监狱的工作都是由囚犯来执行。每一位犯人都有一个监狱之外的家庭，在这位犯人服刑期间与被释之后与他同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快的就引起监狱事工创办人查克·寇尔森的注意，于是他去拜访这座监狱，想要了解实际情况。在一本他所写的书中，他谈到他的见闻。他说，当我拜访休麦塔监狱的时候，我发觉那里的囚犯都面带微笑，特别是那位拿着钥匙开门让我进来的杀人犯。他接着说，无论我到哪里，我都看到平和的人，我看到干净的生活环境，我看到勤劳工作的人，同时墙上贴着许多激励人心的箴言与诗篇的经文。引导我的那个人陪伴我到一个拷打囚犯的囚房，那名向导跟我说，今天这座黑色的囚房只有一名囚犯。当我们走道的尾端时，这名向导将钥匙放进锁匙里头，并且停顿了一下问我，你确定你想要进去吗？查克·寇尔森回答，当然我想要进去，我拜访了世界上无数的单人囚房。接着他非常缓慢地打开那道厚重的门，我马上看到这座单人囚房的囚犯是一个十字架，是由休麦塔监狱的囚犯雕刻而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十字架。这个囚室内的囚犯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个向导跟我说，他为我们所有的人而受罚，基督为你的罪而受罚，他代替你舍命，所以你无需要再停留在囚房之内。你是否曾经听过被释放的囚犯在罪行服满与被释放的时候仍然留在囚室之内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许有人曾经如此做，但那是极为不寻常而且怪异的事情。当囚犯的门一打开，囚犯都离开，但想到已经得到自由的人却愿意留在囚室内，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得问你，你也从罪的刑罚中被释放了吗？天堂名册上已经有了你的名字，你为什么还要回到囚室之中呢？以上是查克·寇尔森参观了休麦塔监狱后的想法。弟兄姐妹，你还在想念你的罪吗？你还对不诚实念念不忘吗？你是否还对说谎眷恋不去呢？当你沮丧或者被拒绝的时候，你会活得比较好吗？当你染尽自造的时候，你是否渴望再度成为罪人呢？当你被释放的时候，如果你还想要回到囚室之中，这是一点也不合逻辑的。这就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的经义所在。如果你已经借着恩典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你还要回到过去的囚室，让自己处于被奴隶的状态之下，过着沮丧、没有生气、没有喜乐、充满罪疚的生活呢？可是仍然有很多基督徒这么做，他们已经得救，却还是回到过去的囚室中，他们还是活在过去的捆绑之下。其实囚房的门已经打开，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走出来而已。一如保罗跟彼得所说的，彼得，你说你已经得到自由与释放，可是你所做的还是跟以前一样，你的行为给了其他的主类肢体一个极坏的释放。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4: 以 上的节目是由转列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非常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节目。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的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我在预备《真道分解》节目的时间的时候，弟兄姐妹，透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啊，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断地来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我是林成，真的非常开心又可以和你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读耶利米书呢，常常给人百感交集的感受。一方面，我们看见了神的管教、神的审判是多么的真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对他子民的爱是多么的坚定、多么的恒久。从耶利米书，我们看见神的属性是又公义又仁爱，有的时候他像严父，明确地指示孩子的错，训导他们，教他们明白怎么样才是对的；有的时候呢，他又像慈母，就算孩子多错，总是不忍心弃绝他们，却是苦苦地守候孩子回来。父神这两种情感总是交错出现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之前讲过第二章到第六章是耶利米的早期讲论，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讲论是控告以色列背道和背逆，但第二次讲论呢，就是呼召他们悔改回转来归向神。这回我们要说说他第三次的讲论，这一段讲论一个主题是关于将要临到的审判的灾难。这个灾难呢，是由于百姓的罪孽。我们要讲的经文记载在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章三十节，所以同样也请你把圣经准备好。耶利米书四章五节到六章三十节这一大段的经文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可以按章啊分成三段。第四章，先知主要警告犹大北方呢将有敌人入侵。第五章就是主要警告犹大罪恶深重，而第六章则再一次警告审判将要来临。同时在这三章的经文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看见神的属性。好，我们来翻开圣经耶利米书四章五节到十八节，先知宣告了这个警报已经吹响了。先是第四章五到十三节就说出了入侵的一个事件，在第四章五节六节说，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那弟兄姐妹，这里的吹角大旗啊，都是象征着出战前的一个警报。神的鞭罚呢已经到了门口了，严厉的审判即将开始。在之后的经文当中，先知分别用狮子在第七节，用热风在第十一节，用云、旋风、老鹰在第十三节，还有和警卫在十七节，来比喻敌人的入侵。这些敌人他们要吞吃一切的生灵，虽然这里没有明明的说出从北方而来的灾祸是什么，但是毁坏的列国必定是指到巴比伦。当君王、首领、祭司和先知看见这个仇敌临近的时候，将会大感震惊。从四章十节可以看见耶利米为将要来的这个毁灭感到恐慌害怕，而且对神应许假先知传虚假的平安信息啊，甚为恼怒。然而他和百姓一样不了解神的方法，神应许他的百姓只要他们不再悖逆，就必赐下平安的恩福来。之后在十四到十八节是呼吁犹大悔改的内容，当时耶路撒冷仍然可以转离邪恶蒙神拯救的。耶利米发出呼吁说，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纵使这个洗去是彻底痛苦的，但这正是迎接新生必须经历的一个洗炼。好，我们回到经文，在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常常被称为耶利米的十字架，当中呢就道出了耶利米的痛苦。我们看经文，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先知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和假先知对抗的真神的仆人呢，他当然希望自己所传的审判信息得以成就。为什么呢？因为就可以证明他真是神差遣的先知。然而作为爱国爱同胞的犹太人，他面对国家将要面临的厄运无能为力，他的内心哀痛，宁可像假先知所传的这个虚假平安的信息真的能够成就，不是更好吗？所以他的心被撕裂了。然而神的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第四章二十二节，你可以看手边的圣经，四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作为父神的被自己所爱所救赎的儿女遗忘漠视，弟兄姐妹，你能够理解神的心肠吗？在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先知说出了看见的异象。好，我们来看经文。先知说， 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这里先知所用的字眼好像创世纪所记的那样，但创世纪呢，起先是神人关系一个美好的记载，但这里呢，却因罪介入而带出的破坏、伤害，并且毁灭的可怕。然而在第四章二十七节，神却宣告了他仍然不放弃等候他的子民回转。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尽。这句话呢，暗示将有余民要存留，这个盼望的信息呢，也是一再在耶利米书当中其他的地方出现的。那你可以参照几处的经文，那弟兄姐妹，我没有时间读经文，但是你可以把经文的出处呢来抄写下来。第五章十节、十八节，六章九节，二十三章三节，三十章十一节，四十二章十九节，还有四十六章二十八节。那么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之后呢，先知形容犹大像一个妓女，身穿朱红色的衣服，用颜料修饰眼睛，以为可以吸引爱人，也就是犹大的盟友，但随后发现对方根本不可靠，他的爱人离弃他，他痛苦的呼喊好像妇人难产的声音，他的爱人成了杀他的人。那么来到第五章，我们看见先知责备犹大罪恶深重，他们受罚也是罪有应得。第五章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呢，在第五章的一到十三节，就指出了耶路撒冷一个正直人都没有，难怪遭到神的审判。第二段呢，在五章的十四到三十一节，带出了具体的惩治，就是神从远方差派一国来惩罚犹大。第五章一开始是这么讲的：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这里让我们想起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这段经文，神应许亚伯拉罕，假如能够在索多玛找到十个义人，他就赦免这个城。可是正如那个时候在索多玛一样，找不到十个义人。这里耶利米先知在耶路撒冷要找一个义人，好呼求神赦免这城，可是却发现连一个义人也都没有，他才明白到神的审判是公平正义的。耶路撒冷城的道德状况和信仰状况都已经让人感到失望透顶了。先知在找寻义人的过程中，他先是到穷人那里去，以为他们必定是虔诚的人，不料他们却是愚昧人，并不认识耶和华的法则。他之后在领袖中搜寻，以为按他们的教育程度和背景，必定对神要有相当的认识才对，何况神也赐他们丰富物质，他们会感谢吧。可是却发现他们也是悖逆神，他们的罪状包括了起假誓、行奸淫、侍奉外邦的神，有不道德的性行为，一味的背叛、不认识神，种种的罪状。那我们再来看后边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发现 当时犹大社会是很不公义的，充满了假先知、恶祭司，难怪神会说：“我怎能赦免你呢？”那么除了这一句啊，在第五章第九节还有二十九节呢，第五章二十九节还有第九节可以说是这一章的主旨句：“我岂不讨罪呢？”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五章十四节到三十一节，神呼唤了北方仇敌前来管教悖逆的百姓，但是在审判中依然向他们来施恩。好，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时而有的国。这里先知称呼神为耶和华万军之神，突出神呢，并不是无视罪恶的老好人，他却是大能而且正直公义的审判官，他的眼目更是遍察全地。他借着耶利米对他的子民来说话，他的话呢，要在先知的口中成为火。这里的火就象征着正是炼净和审判，要烧灭百姓。至于那个从古而有的国，指的正是巴比伦，巴比伦将要夺取土地，毁灭百姓，并且俘虏他们。那么这是在第五章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所讲的。之后呢，在五章二十二节，耶利米形容以色列的悖逆是反常不该有的，好像波浪要越过海岸线一样。先知指出海洋没有越过他们的界限，但是犹大却超越了范围，他们不惧怕神，也不承认神是按时降雨给他们的。在第五章二十四节，恶人陷害人呢，正像猎人设陷阱捕捉雀鸟一样。在第五章二十六节，他们的房子更是充满了用诡诈骗取的财富。在第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那么在经文中形容的肥胖光润呢，这个是一种比喻，暗喻富有。这个像生命记二十三章、约伯记十五章还有诗篇七十三篇都提过，但是他们却不听从。特别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还有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九节那里的原则，那里的教导，他们不愿意听从。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连续穷人和孤儿。好，到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呢，就提到那地正有一些可怕和使人震惊的事发生，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呢不按照律法行事，仗着先知的权柄凭己意来掌权，神的百姓更是盲目无知的拥护他们这么做，以致先知说到神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第五章呢，我们看见了神对他子民的信仰状况、道德生活还有侍奉生命都有要求的。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依靠他、侍奉他，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我们以为神的慈爱拣选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以为我们蒙恩得救了，而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吩咐。但愿我们因为真认识神而好好的敬畏他。神是有慈爱的，但是我们不忘记神更是公义的。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 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在第六章，神再一次借着先知警告，警告什么呢？警告审判将要来到。这一章的警告比第四章和第五章更加的紧急了，因为敌人已经在城的四围扎营，随时要发动攻击。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耶利米就警告自己的支派啊，要逃出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灾祸将要临到。先知的家乡亚拿图啊，距耶路撒冷只有5公里，

0: 晚间停止，但是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却没有歇息的时间。那么在六章四节五节那里所记载啊，敌人要趁着午间和夜间去攻城，耶路撒冷城墙是完全没有招架的力量，所以在第六章第七节就形容耶路撒冷城的邪恶是没有穷尽，好像不断涌出的井水。但是我们从第八节看出啊，神仍然盼望在犹太人中有忠心受教的人，好叫这个城免去将来的毁灭。
1: 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书一章十节。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好，接着我们看经文，在第六章九到二十一节就讲到败坏的百姓应该受到惩罚，因为他们顽固的不肯守神的道。在第六章第九节，先知用一个比喻说到一个采葡萄的人呢，一再的伸手在树枝上寻找，以免错过一些葡萄。那么这个比喻，先知在敌人洗劫犹大的时候要尽力去抢救那些残余的人。可是之后在六章十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听从耶利米的警告，他们的耳朵被蒙盖，以致失去原有的功能，好比未受割礼，所以听不见神的话。当耶利米看见百姓是这么的顽梗，不听警告，就大感愤怒，以致他在十一节，六章十一节，他说出啊，希望神将怒气倾倒在年老和年幼的人身上。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是自私自利，个个贪婪成性，甚至祭司和先知也是如此。先知们呢，又给百姓虚假的保证，对他们虚报说一切平安平安，这就好像是一个医生啊，将病人的毒瘤啊用纱布包起来，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毒瘤已经治好了。在第六章十五节就提到，百姓很是邪恶，毫不羞耻，他们惯于行恶，并不感到惭愧。在六章的十六到二十一节，耶和华呼吁犹大要访问古道。什么叫访问古道呢？也就是神在古时赐给以色列人的启示，也就是在西乃山所定的约，是以色列民族信仰的根基和生活的准则。如此呢，百姓的心里就有安息。但是百姓反映什么呢？他们却不听从。于是神提醒他们，一个城市设有守望的人来警告将要临到的危险。神也同样差派先知来警告百姓，但是百姓呢却不听从神，因为他们抗拒神的律法，所以他们的祭祀和礼物都不能悦纳。正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的经文，这里说过，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神要在他的百姓面前设下障碍，百姓呢将要灭亡。弟兄姐妹，盼望这样的信息也提醒我们。好，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之后耶利米呢，在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的经文里，再一次警告犹大将有残酷的敌人呢，要从北

方而来。虽然百姓看见他们感到极为恐慌，但也不能促使他们悔改。耶利米看见什么呢？四围有刀剑惊吓，于是着百姓穿上麻衣，困在灰中，就像那死了独子的父母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毁灭者快将临近。在六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神告诉耶利米说，他要使耶利米啊，在民中为高台，为保障。这里的高台又做试验者，在提炼的过程中，高台负责确定金属的纯度，而保障呢，原文做矿石，所以这里指的是神使耶利米做一个试验者，做矿石。通常炉火的热度足可把矿石中的杂质去掉，剩下纯净的金属。所以在第六章二十九节，六章二十九节说，犹大是炼而又炼的。过去的警告和管教对犹大来说是毫无作用的，恶人还没有涤除邪恶，所以犹大人要像无法提炼的银渣一样被丢弃，在六章三十节的经文这样描写。弟兄姐妹，当你听完了这些信息，不知道你对神有什么印象呢？我们信靠的神不是一位无能的神，他是一位全能的，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创造万物又掌管历史。让我们不要被今天的物质主义蒙蔽，看不见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看不见大能的神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有期望，对我们如何使用生命有期望。我们信靠的神不是一个什么都不理的神，无视罪恶，一味的做老好人，不，他是一位眼目察看全地的神，他充满了圣洁、怜悯、慈爱，没有偏见，公平、公义。我们敬拜这样一位神，称他为父，我们做他的儿女，该有不一样的生命，是不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走在岔路上的时候，他会因着爱而管教我们，对我们炼而又炼。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犹大人那样，面对神的管教，终是徒然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1: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
1: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4: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佳。
0: 是的，这一周呢，真儿邀请到我宝贝的老公，也是实际上是一个高科技领域的我心目当中的专家，所以让他作为一个牧者的角度，作为一个懂技术的人员的角度来跟我们，技术宅男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基督徒怎么面对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挑战。陆佳牧师，你有提到就是我们必须要看这个东西合乎中道，一方面呢，它已经不像以前我们说的哦，单纯的只是个工具，无所谓对错，因为这个背后其实设计的人和设计的理念以及你怎么去使用它，它都有可能跨越那个红线。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稍微的科普一下，就是到底这个 AI 的产生和就是现今的这个普遍的使用有哪些是有可能会触发这个雷区，有可能会让我们一个不小心就把它要么就是神话，要么就是妖魔化，就是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信仰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极大的冲击的。
1: 那我就先做一点点的科普啊，关于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它的一些原理。那我自己呢，其实也不是人工智能专家，我大概从我的一些理解给大家分享。其实今天我们所用的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呢，就是说 ChatGPT 啊，它都背后都是基于一个最新的叫大语言模型。那大语言模型简单说怎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做出的事情只是猜测下一个字啊，比方说我给它一段话，然后它会猜下一个最可能的字是什么。这个就是说，如果简单的解释，大语言模型是这样的。那从训练的角度，就是大语言模型怎么训练出来呢？首先它一般分三步吧。第一部分就是说，它把网络上面所有这些文本呢，去输进去这个神经网络里边去训练。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呢，它训练是说，它透过这么多文本的训练，让这个大语言模型本身能够理解这些语言本身，文字啊，这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其实在内部也可以说形成一个对这个世界知识的一个理解在里边，可以说是把世界知识以文本的方式投射到压缩在这个大语言模型里边。
0: 是，
1: 那第一个阶段其实目标是打造一个可以说看过人类所有的这些这个文字的一个，但是并没打磨的一个基础模型。那第二个阶段呢，一般叫监督微调。如果简单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AI 已经知道很多很多东西了，但是呢，我要让它现在变得有用或者听话，我就让它说给它一些训练，让它可以遵守一些指令，比较有结果。其实这样的话，大语言模型就可以去做事情了。
0: 好，我来解读一下，从我小白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就是你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我们教一个孩子学话，大量的给他输入
1: 听看，
0: 然后大量的输入 information 信息，让他记住储存。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微调，就细微的去调整它，
1: 让它可以变得有用。不是，这就是有用，也就是说你会教他说，比方说你请帮我写一段文字，那下面怎么样，这样的话大语言模型他知道怎么样去跟人进对话，或者是怎么样去跟人按照人的指令做事情，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是强化学习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奖惩机制，让 AI 的这个行为能够更符合人类的这个道德准则也好，就是说目标是让模型变得安全，没有害处，这个是它的训练的这个过程。简单讲了，
0: 所以就是三个过程，让它越来越人性化的去处理所有我们已经给它输入的这些信息，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首先第一个让它理解语言，理解这个世界，当然就是说它的理解是机器的理解的，不是说我们人的这种理解，因为人的理解跟机器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可以说是他先理解语言，理解这个世界有些知识，就是说我们有人会讲说这个大语言模型理解的是世界这个知识在语言上面投影，你可以这么理解。那第一个就是他相当于孩子，他看了很多，他没事带到图书馆里边把所有的书都看了一遍，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说你要告诉他说，就相当于训练他，让他可以开始做事情，就是说比方说请帮我写一段文字啊，请帮我根据这个写段诗啊，或者说请帮我总结这段文章啊，就是说这些语言训练以后他可以去理解人的指令， 然后呢开始根据人的指令去生成内容，这是第二部分、其实聊天也是一样的嘛。
0: 所以其实 AI 的强处就在于它因为是用大量的信息，海量的信息，然后呢经过精准的调试以后，所以它显出来就比人更聪明的感觉。
1: 可以说它比人看得更多吧，可以说博览全书啊。就今天
0: 整个图书馆都可以输入到 AI 的系统。
1: 对，其实今天我们一个人能够看的书是很有限的嘛，
0: 能记得住的很有限。
1: 但是它某种程度来讲，它把这个书都看了一遍以后，而且在内部呢，这个当然有些争议了，就是说人工智能它可以把这些我们人的一些概念，然后了解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是说它某种程度它也蕴含了这些文本文字里面所代表这个概念在里面。
0: OK，
1: 可以这么说吧，
0: 那就是等于这个孩子才没训练几天以后就已经变成大学教授了。
1: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可以来讲的话，比方说人工智能可以变成各行各业的专家，如果你足够的数据喂给他的话，比方说今天法律啊，他可以变成法律方面的，起码从文本的角度来讲，文字角度来讲，他是法律方面专家嘛。
0: 医学也是如此。
1: 对，医学也是一样的，因为医学很多的这个诊断啊、医疗啊，他的结果都是以文字的方法给他，那他就可以理解。前段时间比方说我生病了，我做了个小手术，我的医生呢他其实并没有，他很忙，他不喜欢解释，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他到底做了什么、也没有很清楚告诉我这个术后怎么去
0: 修
1: 护理啊，就是说我应该怎么样照顾自己。结果等我两天那个麻药过去以后，发现其实这个护理还是蛮复杂的，都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发炎呢、所以我就开始问这个 GPT， 我说啊，我做这个手术大概是什么原因啊？我后来真的明白了，原来是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就是我术后应该怎么护理，然后他告诉我、然后呢比方说我需不需要去找这个医生提前去复查，他也告诉我、所以这个就你能感觉到，就其实他这些知识已经存在他的这个、他理解的这件事情本身、
0: 所以你看他大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工程啊，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角度啊
1: 知识，
0: 小可能也小到比如说做菜做饭菜怎么做好吃，它都有可能可以随时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的确是一个非常超智能的一个工具，它再也不像以往我们以为的一个洗衣机、一个电视机、一个清洁的吸尘器这么简单的一个工具了。
1: 对，以前的话最早的像甚至早期人工智能最早的就是比方说图像识别啊，它只能够说用大量的这个图片能够把一只这个猫或者狗啊或者是一个物体啊从一个图片里面识别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叫载能工智能嘛，也就是它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任务来设计的。但现在人工智能呢，它可以说如果说你跟 ChatGPT 的话，你可以跟它说是任何的，几乎是任何的这个知识方面你都可以问它，几乎是任何的这些任务你就可以叫它做，甚至有些任务是以前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任务，就比方说你让它以某某人的口气写一首诗啊，对吧、或者说这首诗是这样的，能不能够以现代的这个同样的这个诗词的对仗啊去写另外一首诗啊、这个都是语言模型可以能够现在可以做到
0: 的
1: 对啊，这个也是为什么让我们觉得哇很惊艳的一件事情、
0: 是。谈起来的时候，如果是无关痛痒，无关于这个道德伦理等等这方面的话，我们真的是意识到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那一个便利是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这一个范畴的。
1: 对，
0: 但是呢正因为我们人根本就还没有具备那个能力去正确的使用 AI 的时候，这个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热点的话题了。就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会问说，那这个 AI 会不会有一天取代我们，或者是它会不会已经让我们不需要去询问上帝了，不需要去询问牧者了，也不需要什么婚姻辅导，而是啥也不需要，甚至可能不需要结婚了。真的现今的这个世代就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陆家牧师你是怎么看的，就是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背后的一些原理之后，在使用和运用方面，其实这才是基督徒应该需要去正视的，是吗？
1: 对，其实大语言模型它本身是有很多缺陷在里面的。如果你甚至今天去跟大语言模型，你去问他说，比方说我问他， 打个比方，大语言模型或者是 AI 人工智能在这个神学教育或者是神学这个研究方面应用的话，它都会非常细心的提醒你哈，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它本身是有缺陷，比方说我们以前常常提到的幻觉嘛，所以幻觉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大语言模型是因为你不管你给它任何的答案，它都会去按照最大的可能性给你一个答案，那这个答案不见得是符合事实的，
0: 嗯，
1: 所以以前会编造事实了。好像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它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这个是以前特别是大语言模型那个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
0: 他甚至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也故意的瞎编乱造一通，因为他没有这个机制可以诚实的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这方面的信息不够。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 ChatGPT 已经可以做到了，他说为了要正确的回答你我必须要搜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因为这方面的信息不足够，所以我只能够带给你这一方面的答案，如果你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答案我可以提供给你。
1: 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一点啊，是最近四年当中 AI 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才做得到这一点、
0: 哦、
1: 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只是 AI 它的能力被提升了，一方面就是大语言模型呢它随着它的这个参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哈，所以它的能力也在增加、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过去四年当中呢它又发生了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训练 AI 学会逻辑推理，就是说它现在我们人其实比方说今天我要让你写一首诗或者是做一件事情写篇文章的话，你不是说我提笔就开始写，通常我们会做好多步骤嘛。
0: 对，
1: 比方说先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到底要涉及哪些方面知识啊，然后我列个大纲啊，然后对于某一部分我再去做这个资料收集整理啊、嗯、最后呢去理解通盘的理解，最后我才提笔行文嘛，把这个写出来、嗯、然后呢我还会去反复修改啊，请别人去看，最后才能定稿嘛。所以你看到说其实人当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逻辑步骤在里面。
0: 对，
1: 那后来人工智能呢它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它现在用训练它有这种叫 chain of thought， 就是说这个思维链的方式，就是说让人工智能可以我给它一个任务，它把它分解成很多小的逻辑步骤，然后呢根据这个步骤一步步执行，然后再给提供任务完成的一个准确率也好效率也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开始这个人工智能学会做一些逻辑的这个推理。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开始学会去调用外部工具，也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允许他说你可以去调用比方说外面工具，比方说我今天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需要说刚才你提到的嘛，我需要找这个数据库，就比方说我现在要神学问题，我可能要调用那个数据库，所以呢人工智能它就会自己去调用那些数据库或查一些网站，它把那些数据拿过来以后，然后去进行去整理理解，然后再把结果输给你。这就是在它是相比以前是一步就到位，一步就说我从这个任务给它就直接生成的话，那这个准确率要提高非常多。所以今天当你去用大语言模型的时候 GPT 这产品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好像准确率比以前高了非常多、
0: 嗯、
1: 这个其实是跟这最近几年它的这个技术相关发展是离不开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专业领域比方说像的医疗啊，它会建立自己的这些的这个数据库啊，就是这些的资源库、嗯、然后它专门从自己的这个有的资源库里面去找这些相关信息，然后就进行整合再返回给你。这样就是说如果你的资源库里面没有的话，他会告诉你哎，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就保证说他不会像以前一样的胡说八道，也就是说他不会把一些他不了解的一些信息编造发给你。所以你今天看如果说你做一些比方说你做这个大语言模型做一些深度研究的话，他会告诉你每一个部分它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说这个结构也好，然后它从哪里来，这个一步步的来源，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甚至可以去验证的，你可以点开看、嗯、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其实今天的大语言模型是相对于四年之前是准确了非常多的。
0: 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请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的听众们千万不要错过陆家牧师来从专业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基督徒怎么去面对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家，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新约彼得书信，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我们要看的经段在列王记下的11章到17章，内容是从耶户王朝到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北国快速更替的诸王以及政局的动荡，还有这段历史的反思以及神学评语。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跟着张老师快速导览列王记下11章到17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上一讲最后耶户的故事。上一讲最后我们谈到耶户政变击杀了亚哈的全家，杀了耶洗别，报了耶和华仆人众先知流血的冤。再往下第十章，耶户不仅继续杀了亚哈70个儿子，耶户还用计灭掉亚哈所抬举的巴利。在10章18节，耶户先是假装他要敬拜巴利，就叫来了所有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故意说要为巴利举行严肃会。21节说，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的必叫他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我们可以看到，在王下的9章第10章，耶户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是灭掉亚哈家，这是对亚哈家的审判。第二，灭掉亚哈所抬举的巴利。之前从列王记上16章开始，一直到王下的第8章，这么长的篇幅当中， 北国的君王一直都是暗利家暗利王朝的君王。我们也说过，亚哈是暗利的儿子，他因着妻子耶喜别将巴利崇拜抬高到与亚维崇拜相等的高度。现在亚哈家受审的时刻到了，是借着耶户的手。十章三十节，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里上帝应许，由耶户开始的王朝将会有四代之久。不过虽然耶户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带亚哈家，但他仍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去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列王记的作者与编者是这样评论的。第十章剩下的经文谈到，在那些日子，以色列约旦河东的土地落入到亚兰人的手中，以色列失去了约旦河东之地，耶户死了，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的王位。至此我们算是正式的完结，从王上十六章一直到王下八章这个暗利王朝的叙事，从暗利到亚哈，再到亚哈谢，再到约兰，现在耶户上台了，开启一个新的王朝。所以接下来第十一章开始，我们要开启一个新的段落，从王下十一章一直到王下十六章是讲南北两国后期的君王，而王下第十七章就是北国灭亡的叙事了。回到十一章，一开头是接回到第八章最后面，南国犹大王亚哈谢和他母亲亚他利亚的故事。我们之前没有提的是，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也就是亚哈的女儿，所以亚他利亚与犹大王约兰是政治联姻，他们生下亚哈谢。现在时间往前推进，犹大王亚哈谢也死了。十一章一节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结果有一个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被救出来了，被藏在耶和华的殿里。亚他利亚篡了国位，成为女君王，执政了六年。到第七年的时候，祭司耶和耶大策划了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之中，祭司扶持了约阿施上位，亚他利亚被杀。约阿施登基的时候才七岁。接续的十二章就是在讲约阿施的故事。约阿施从小就有祭司耶和耶大的陪伴与保护，根据经文，祭司有教导他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列王记的编者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所谓看为正的事情，主要就显现在约阿施重振国家的宗教信仰方面。约阿施收了纳银，想要修补耶和华圣殿的一切破坏之处，虽然中间有经过些波折，但终究是交给办事牢靠的人修理完了。然而十二章二十节说，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而接下来南国君王的故事要跳到第十四章才会再重新接续起来。接下来十三章先回到北国以色列，谈到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 列王记的作者评价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不过呢，虽然如此，当约哈斯为着以色列人恳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是有怜悯的，他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接下来故事快转，13章10节谈到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这几个北国的王篇幅都很短，而在13章14到21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着以利沙了。这一段我们之前也有稍稍提过，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来探望他。以利沙要约阿施拿弓箭往东边的窗户射箭，象征以色列王约阿施会在雅弗战胜亚兰人。后来以利沙要约阿施取箭打地，象征可以攻打亚兰人的次数。可惜约阿施只打了三次就停手了，以利沙非常生气。你可以看到以利沙作为以色列的先知，他非常在意这个国家能够免于敌人的搅扰，免于仇敌的来袭，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爱国先知。我们继续来看第14章。14章前面接回到之前的12章最后，南国约阿施被臣仆暗杀的故事。虽然约阿施被暗杀，但是他的儿子亚玛谢却继位了。我们不知道亚玛谢与暗杀之人的关系，但总之当国一坚定之后，亚玛谢就把当初暗杀约阿施的人处死了。亚玛谢在岩谷大败以东人，因为战胜就想说，或者我也可以打打看北国。不过这场战事犹大人是大大的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接下来14章23节镜头就转到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24节开始说，耶罗波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说耶罗波安是个坏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列王记的编者看来，一个王的好坏跟他在位时的国运或这个君王个人的际遇，并不能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在这里耶罗波安是坏王，但是呢，他收回了大马士革与先前属犹大的哈马，他战功彪炳。事实上考古证据显示，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期，北国以色列的文治武功是处于一个黄金盛世，是最好最强盛的时代。但对于列王记的编者来说，这个编写列王记的神学家 当他观看这个国家，他心中深深知道，这不是因为耶罗波安有多好，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值得，而单纯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看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所以就把他们赐福他们。接下来15章8节说，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15章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北国以色列的末年。刚刚讲耶罗波安二世，我们才刚说是多么多么好，是北国的黄金盛世。但这个黄金盛世呢，并没有持续很久，耶罗波安的末年就已经开始走下坡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即位，才做王6个月，就被沙龙击杀篡位。从耶户到撒加利亚正好是四代，应验了王上第十章上帝所说的话。北国的末年是一团混乱，沙龙才篡位撒加利亚做王一个月而已，米拿县就杀了他篡位。在米拿县做王的时期，亚述王来打北国以色列，米拿县给了他一他连德银子，请亚述王帮助他稳定国位，并且因为米拿县愿意给出大量的贡银以求和，成为亚述的藩属，亚述王就回去了。这个时期的以色列国势非常不稳，而同时期强大的帝国亚述对着地中海东岸的这几个国家是虎视眈眈。米拿县的进贡能够换得多久的和平呢？米拿县死了，他的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即位，但旋即在朝中有一些反亚述的党派已经长久不满这样以巨额进贡于亚述来求和的政策，所以将军比加起义反叛，在撒玛利亚的卫所里杀了比加辖篡位。这样一来，比加这个反亚述的势力就登了以色列的国位。大家要想，反亚述的势力登上国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亚述一定很不高兴，对吧？事实上，当时的比加与当时的亚兰共同结成一个反亚述的联盟，而且期望南国也能够一起加入。但是，由于当时南国并不是亚述的附庸国，南国的地位相对中立，所以他们并不想淌这趟浑水。这件事情被记叙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史称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现在呢，北国以色列跟亚兰这两个原本的亚述附庸结成了反亚述联盟，想要对抗亚述。那下场是什么呢？下场就是亚述要来修理你们。所以王下15章29节这样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里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大家一看，主战派的下场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再回到求和吧。何西亚就背叛比加，杀了他篡位。当然，何西亚能够上位，当中也少不了是亚述的帮助和意思。何西亚一上位，北国以色列马上就回到纳贡求和的状态之中。这时的北国气数已尽，大势已去。我们接着直接跳到第17章， 十七章一节，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米底亚人的城邑。何西亚本来是进贡亚述的，但之后也背叛了亚述，希望能与埃及结盟，借由埃及的势力来对抗亚述。再次，亚述这个帝国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背叛的。所以亚述王来了，围困撒玛利亚三年，围城第四年的时候，彻底攻陷了撒玛利亚，北国灭亡，大批的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那是主前722-721年。余下的十七章呢，则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北国以色列会灭亡。第七节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剩下的部分呢，还谈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说到亚述攻破撒玛利亚，把大批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这是要摧毁他们的民族认同，更好控制他们，并且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被掳走了，应该还是有留下一些贫穷的农民在当地。亚述也把一些亚述人、外族人迁入到撒玛利亚。十七章二十四节说，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而这些外邦人当然不是敬拜亚威的，所以许多人就被狮子咬死。二十六节，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这导致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的确，在撒玛利亚，大家拜不拜耶和华呢？拜的。但是 同时也拜这些外族人的神明偶像。外族人与留下来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宗教混杂的情形非常严重。41节说，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既然这边讲直到今日，显然是站在一个时间比较晚的节点来谈这件事情。讲到今天，这些撒玛利亚的人是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偶像，子子孙孙都是这样，没有改变。这些民呢，就是后来新约所称的撒玛利亚人。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当以色列民与外族人被亚述帝国系统性的、有意识的强制放在一个地方，按照人性来说，他们一定会通婚。事实上，

0: 魂。后来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些撒玛利亚人也有自己的圣经版本，他们也读摩西五经，叫做撒玛利亚五经。在撒玛利亚五经当中，他们认为摩西指示他们当在基利心山敬拜上帝。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特别在正午的时候绕道去到撒玛利亚，遇见一个打水的妇人。犹太人一直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杂种，看不起他们。但是当耶稣来了，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无关乎敬拜的地点，无关乎纯正的血统，你的五个丈夫，你的不堪过往，也不能拦阻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说这些都不能拦阻上帝主动来寻找你。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心灵与诚实才是成为上帝儿女的关键。
1: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如果您喜欢旧约历史书，我们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雨后的彩虹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记号。今天真爱家庭系列，我们要来讨论两个在婚姻课程之后学员所提出来的问题，相信这也是普遍存在于一般家庭当中的现象。同时我们也收集了资深的讲员跟辅导老师针对问题做了一些建议与回答，希望能够带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些帮助。稍待一会儿，就来听听这两个头痛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丈夫是一个妈宝男，对妻子不信任，也不敞开，我该怎么办？亲爱的朋友，我相信写下这个问题的您心里一定很苦，因为婚姻本应该是彼此信任、彼此扶持的关系，却让您觉得孤单无助。您提到先生是妈宝男，对您没有信任，也不愿意沟通，让您在这段婚姻里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妈宝这个标签其实背后是一种界限的混乱。当一个男人过度依赖原生家庭，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就会被影响。首先，我想告诉您，您的委屈跟痛苦，我们可以感同身受。面对一位凡事依赖母亲的丈夫，特别是当他把母亲的意见摆在妻子之上，确实会让人感觉被忽视、被否定，甚至怀疑自己在这段婚姻当中的价值。更何况，他对您不信任、不沟通，这样的冷漠态度很容易让人心灰意冷的。但是亲爱的朋友，既然您提问，就代表您心中还有一份希望，还不想轻易放弃。那么我们就从两个方向跟您分享，也许能带给您一些新的思路跟力量。第一，先回到自己身上，重新找回力量。很多时候，面对这样的婚姻困境，我们很容易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想着，他为什么不改？他为什么不看见我的好？但是亲爱的，人的改变从来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唯有我们自己能决定要怎么面对。先问问自己，在这段婚姻里，什么是我期待的？是先生的改变，还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有价值？有时候，当我们愿意先照顾好自己，让自己慢慢有力量、有界限，反而能够影响整个婚姻的氛围。第二个，学习用不同的方式沟通。您提到先生不愿意沟通，这让人很挫折。但是有时候啊，男人的不说并不代表不在乎，而是他不知道怎么说，或者害怕说了以后更糟。可以试着找对时机，用对方法，不带指责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其实我很希望有一天你能愿意跟我说说你的想法，因为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有时候语气、时机甚至态度的转变，会让对方慢慢卸下心防。也许也可以试着换个方式想，没关系，我先来成为夫宝女，我成为丈夫宝贝的妻子，我先去信任他，对他做的决定顺服肯定。先不要管这是不是出于婆婆的建议，因为你的先生是成年人了，他决定接受母亲的建议就是他的决定。那么你是顺服了他的决定，而不是婆婆的决定。你看他不是妈宝男，他就不是。你看他是个有主见的先生，他就会越来越看自己是一个可以为自己负责任的好男人。你常常表达，我是一个幸福的妻子，是他捧在手心上的妻子，他就越发给你鼓励成为那样的人。你常常向他敞开，表达你对他的欣赏，与他建立合一的关系，透过你的爱与眼光，那么他一定会更想靠近你。没有一个人喜欢跟对自己不满意、掌控的人在一起的。只要您不掌控，对他满意，相信你们彼此之间的亲密感、信任感一定会大幅的提升。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先生一直觉得抽烟、手机成瘾不是问题，但在孩子生命里已种下苦果。爸爸的缺席、自我不节制，还要求孩子要努力，真的是难以有说服力。如果一直帮先生粉饰，会不会纵容先生，反而是得罪了神？孩子对爸爸所作所为看在眼里，也不是妈妈打圆场可以带过的，我应该怎么做呢？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么真实又让人心疼的家庭困境。您说面对一个自己有烟瘾、手机成瘾的丈夫，却要求孩子不要打电动上瘾，身为妻子母亲的您该怎么做？我想这样的矛盾很多家庭都存在，父母自己有成瘾的问题，却希望孩子变得更好，这个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父母的爱和无力。爱孩子才会担心他们沉迷，但无力改变自己，甚至也无力改变身边的另一半。亲爱的朋友，先让我告诉您，您的这份敏锐，您的挣扎，其实正是您身为一个好妈妈、好妻子的证明。因为您在乎，所以您困惑；因为您爱这个家，所以您想找方法。那么我们想从两个方向跟您分享，也许能给您一些力量。第一，成为孩子真正的榜样，而不是被丈夫的行为绊住。孩子从小看的不只是爸爸妈妈说什么，而是怎么做。爸爸的确有他的软弱跟习惯的问题，但是妈妈的态度跟行动才是真正能带给孩子安全感和价值观的关键。所以与其花太多力气在怎么替爸爸打圆场上面，不如把重心放回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很诚实地告诉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爸爸也一样，但是我们自己要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的教导比起掩饰和美化，更能培养孩子的判断力跟成熟度。第二个，夫妻之间练习共事而不是对立。的确，面对这样的先生，您一定有很多无奈，但是亲爱的朋友，越在这个时候越要提醒自己，别让孩子看到爸爸做不到，妈妈只会在旁边抱怨的场景。可以找一个适合的时机，试着跟先生谈谈。亲爱的，你对孩子的期待我懂，但是我也担心孩子会觉得大人讲一套做一套，反而失去对你的信任。能不能从我们两个开始，先一起讨论出一个我们都做得到的榜样？不用一次要求他全改，而是从我们一起努力开始，慢慢建立家里有共识的氛围。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问题与解答时间。今天分享了两个现代家庭中普遍的头痛的问题。丈夫是头，当丈夫这个头的角色出了一些问题，妻子当然也会跟着头痛起来。不管是遇到妈宝男或是成瘾男，妻子都会格外需要费心，用智慧来建造帮助丈夫，真是辛苦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越陷越深，最后连自己都迷失了。亲爱的朋友，别忘了，想成为好妈妈好妻子，最重要的是您自己要有力量。我们不能掌控对方要种什么，但是妈妈可以决定和选择自己种什么在孩子的心田。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的动机是好的，他是愿意要求孩子努力，表示他在心里是认同努力为自己负责任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也是关心孩子，也在教导孩子正确的事，所以在这样的事上仍然是可以称赞肯定他的。这是像为孩子种下看见别人的好，对方是善意的这样的种子。我们希望孩子未来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可以恩慈对待别人，可以懂得感恩，可以健康喜乐。那么我们如何善待先生，不以恶报恶，饶恕他的过失，不计算他的恶，接纳他的不完美，就是播下美好的种子在孩子的心田。而且你在这样不容易的环境之下仍然能保有美好的品德和灵性，您用鼓励称赞取代批评，您的孩子就会学习到咯。最后我想送您一句话，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有愿意成长的父母。不要忘了为自己保留一个成长的空间，给自己安排一些成长的时间，看一本好书，参加一个妈妈成长团体，甚至于每天给自己半个小时安静下来祷告的时光。当您越来越稳，孩子也会跟着稳，甚至先生也会慢慢被你的改变影响。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点点勇气和力量。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这个世上，人人都惧怕死亡，想方设法躲避苦难，可我们终究都无法掌控生命的长短，无法抵挡病痛与别离。眼睛里若只有精神，就会不住地为健康焦虑，为家庭担忧，为工作愁烦，为离别痛苦，怕失去，怕失败，竭尽全力想抓住眼前的一切，却不去思想永恒，避讳谈论死亡，却又轻看生命，惧怕阴间，却不信永生。人生十分努力，却总是行差踏错。当主耶稣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他并没有立刻回应，是因为人的尽头才是他全能的开始。他对复活生命的主权宣告，带给人安慰，更带给人盼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0章27节到42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约翰福音10章27到42节，就继续讲述了犹太人弃绝主耶稣的故事。耶稣保护他的子民免受永久的损害，就像牧人保护自己的羊一样。信徒虽然可以预见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撒旦却不能够伤害他们的灵魂，也不能够夺去他们和神共享的永生。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天下，我们纵然有理由感到害怕，但是选择了跟随主耶稣，就会得到主耶稣他所赐的永远平安。我与父原为一，这话最能够清楚地表明耶稣他的神性。他与父神原本就是一体的，他们有不同的位格，本质和本性上是一体的。所以呢，耶稣不仅是一位好的老师，他更是神。他自称为神的宣称，这是真实无诈的。但是宗教领袖想要杀害他，因为他们的律法指明，谁自称是神，便得处死。那么这条律例呢，就记载在利未记的24章第16节。耶稣就援引了诗篇82篇6节，他就指出以色列的君王和士师也被称为神。出埃及记的4章16节经文记载，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而出埃及记的7章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以色列的领袖呢，只因承受神的启示和旨意而被神称他们为神。那么耶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又怎么能够说这是亵渎神呢？耶稣就谴责犹太宗教领袖，因为他是与父神合而为一的独生子。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那么这句话呢，就清楚说出了圣经的真理了。我们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便会接受他的见证，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的3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研读和分享了。主耶稣他用不同的方法来施行医治的神迹，但是主教死人复活的方法却都是一样的。主耶稣呼叫他们，对他们来说话，好像他们听得到耶稣的声音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主会这么来做吗？因为他们认出了耶稣的声音。我相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一呼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听到自己的名字，因为他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看约翰福音的11章1到2节，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伯大尼位于耶路撒冷东南侧约3公里的村子，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就住在这里了。这个伯大尼呢，不同于庇利亚的伯大尼，两个地方相距不算太远，大概需要走1天的路程。这卷福音书呢，大概是在主后的90年写的。当时大家都知道， 这个玛利亚就是用香膏膏抹主耶稣脚的妇人。盛满香膏的玉瓶虽然打破了，但是香味还充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马可福音的14章第9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许多谦卑的人呢，就像这个打破玉瓶用真纳达香膏来去膏抹主耶稣的女人一样，他们在天上要受到的赏赐是远远超过在地上享有名望的领袖的。好，这是马大的家，主耶稣去过他的家。马大在为主耶稣准备晚餐的时候呢，他感到忙乱和沮丧。主耶稣就对他说，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说话，比忙着做事更加有意义。这是玛利亚的村庄，马大的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些姐妹呢有持家的恩赐。现代人都在谈论女性解放运动，可能没有一个大老板比家中的妻子和母亲权力更大了。这些女性呢，可以叫你离开厨房，叫你不要碰冰箱里的东西，在他们用吸尘器的时候呢，叫你把脚移开，他们就掌管着整个家和厨房。这是许多基督徒姐妹的护照。有些姐妹的服侍呢是在外头，他们要带领查经、儿童主日学，在教会服侍。好，请记住，在家中服侍的姐妹在服侍主，在外面服侍的姐妹也是在服侍主。圣灵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因为每个人服侍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好，约翰福音的11章第3节经文记载，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好，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呢是谦卑的人，没有太多的要求，不会强迫主做任何事。他们告诉主耶稣他们遇到麻烦了，让主来决定该怎么样去做。有人在祷告中呢就强迫主耶稣啊要医治病人。那么试问，我们的主耶稣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小弟了呢？他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服务生了，或是帮我们提行李的小男孩了？不是这样子的。玛利亚和马大他们认识主，他们就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约翰称自己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说，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爱你也爱我，主耶稣爱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好，约翰福音的11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好，你看，那时主耶稣不在伯大尼，有人就带信给他。有些人说，基督徒啊，不会生病的。那么，生病是神的旨意吗？我希望拉撒路在这里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生病并不表示神不爱你。传道书9章第1节经文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好，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从他人的环境来去判断神是否爱他，你是没有这个判断的权利的。哥林多前书4章5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拉撒路他生病了，主耶稣是爱他的。虽然主耶稣让拉撒路死，但是主耶稣仍旧在爱着他。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好，有人就认为了，耶稣是为了显明自己的能力，故意等到拉撒路死后才去的。但这是由于他们无视基督的爱心的缘故。从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到庇利亚的伯大尼呢，大概需要一天的路程，所以报信人到耶稣所在之地需要一天时间。耶稣在那儿呢仍待两天，然后才去了拉撒路的家，那么这又需要一天，这样呢总共是需要四天的时间。但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十七节说，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因此可以肯定耶稣在报信的人到他那之前已经知道了拉撒路的死亡了。你生病的时候呢，主耶稣爱你，你病好的时候主耶稣爱你，主耶稣他时刻都在爱着你，你不能够怀疑主耶稣爱你。或许你会问了，为什么主要让这些困难发生在你身上呢？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知道主耶稣他爱你，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耶稣他都爱你，你不能够阻挡主耶稣爱你，你不能叫太阳不要发光，你只能够远离太阳。你可以撑一把伞遮住神的爱，不让神的爱照在你身上。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去陈明我们的心愿了。坦然无惧是指你可以向他敞开心扉，向他去诉说你心里的话，而不是说你可以向他去发号施令啊，强求他按你的意思来替你办事。困境呢，考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就跪在他的面前来去祷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每当遇到困难，他都会不断的大声的向神去呼求。西西家接到亚述人威胁的信时，他就把信呈到主的面前。当施洗约翰被砍头时，他的门徒就伤心的来去找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的人生跌到谷底，甚至走在死荫幽谷时，我们要学会信靠主。主耶稣要我们要有耐心，要安息在他里头，要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流泪、忧伤、经历人生的试炼时，我们要看到神容许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美意究竟是什么。好，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主耶稣他就允许了这件事的发生，因为神要在这件事上得着荣耀。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所住的城市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是在天上，所有的事呢都是为了要去荣耀神的。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一件事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既然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了，就说明这必定是要荣耀神的。主耶稣爱马大，有时呢我们对马大太严厉了，我们就挑剔他的毛病，对马大的批判呢也都不太友善。他为过多的服侍烦心，他不明白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主耶稣爱他。主耶稣让拉撒路死，那么是不是有点太过残忍了呢？不是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不是感情用事，他是按照父的旨意来去行事。人类的感情呢会催促主耶稣立刻赶到伯大尼去，但是主刻意的让拉撒路死而复活。我亲爱的朋友，有时主容许让我们最亲爱的人死去，我们必须相信这其中呢必定是有一个理由的，神的方式是最美善的。主耶稣他从来不会感情用事，感情用事会宠坏人的，就像父母会溺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主耶稣他的出发点是爱，是为了让他所爱的人得益处， 并且彰显神的荣耀。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好，请留意再这个字，主耶稣曾经在那里，那么后来他被强迫离开了，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带着门徒又重新回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了。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九到十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好，白天有十二个小时，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因为父神交付圣子做事，没有任何事可以来阻止他。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生的日子，你不能够延长你的时间，就像你不能够阻止太阳在傍晚下山一样。感谢神，在你工作做完之前，是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如果你跟随主，没有任何人，包括撒旦在内，可以阻止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的。如果不跟随主，你是很危险的。这样的人是在黑暗中，因为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你可以和主一起进入危险地带，并且毫发无损地来完成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待在黑暗中，在黑暗中去行走，那么你就会恐惧，就会发抖了。在伯大尼呢，有一个丧事，如果在黑暗中有光，那么主耶稣一定会去，因为他就是世界的光。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好，当主耶稣说拉撒路睡了的时候，门徒不明白，就是今天呢，也有很多人还不明白，人们说这是灵魂睡了。我亲爱的朋友，只有身体才需要睡眠，灵魂不需要。今生的睡眠和死亡的睡眠都是真的。死亡代表分离，信徒的身体在坟墓里睡了，但是灵魂却到基督那里去了。正如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八节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对信徒来说，身体的分离就是与主同在。主耶稣他是以睡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么这是否是指主耶稣今天在哪里睡觉吗？当然不是的。主耶稣他有荣耀的身体，信徒呢立刻与主同在，但是身体却睡了，直到复活的时候身体才会复活。死亡对信徒来说就是身体睡了。你害怕睡觉吗？你不会的。睡觉呢是从劳碌中得到释放，那是休息，可以重新得力，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信徒的死可以用睡眠来做比喻，再没有比这个更加美丽的说法了。有一天呢，我们的身体要睡觉，等候主耶稣把我们给叫醒。主耶稣他是唯一控制时间的，他是唯一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有一天呢，他还要再来，我们都会被叫醒的，并且拥有一个新的身体。好，复活这个字，希腊原文呢就是站起来的意思，指的是身体复活。灵魂永远不会死，也不会永远睡觉。死亡是现实的，是身体上可怕的现实。但是我亲爱的朋友，请记住，复活也是现实的。 你看，人死了以后呢，就不会再动了。其实在医院里边，死亡也有结局。医生会不断地给病人去急救，但是当病人一死，他们就不用再救了。当死亡一到，全都静止了。科学在面对死亡时也是束手无策的。当人必须停止一切活动时，主耶稣就开始了。复活也是一个现实。不信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沉默，他们是没有盼望的。好，约翰福音的11章16节经文记载，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好，多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认为他要和主耶稣同死了，但是感谢神，他只是愿意这么来做。多马是真心的，就像西门彼得是真心的一样。好，根据约翰福音的20章24到29节的记载，多马为人多疑，他不信复活，在他看来，回到犹太地啊，命运就会和拉撒路一样，也是死的。多马说了，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虽然也有人把这句话呢当作人的血气而嘲笑，但却也表现出了门徒和主耶稣共命运的决心。基督徒应该能够为主死，也能够为主而活。耶稣和住在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有非常亲密的友谊的关系。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10章38到42节的记载，他们曾经接待过主耶稣。这时呢，拉撒路他病了，马大和玛利亚姐妹俩就打发人去见主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俩并没有清楚地说出要求，但是呢，他们知道耶稣必定会来医治他们的兄弟，因为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好，耶稣他没有立刻的前往，他在原处呢逗留了2天。主耶稣这么来做，是为要指出他所做的一切完全在他主权的安排之下，而非基于其他因素。门徒又告诉他，在犹太地啊，有人想要杀他，但是耶稣呢，他仍然决定前往。主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倘若人行在光明中，便会安全。按神的旨意行事的人呢，也会得到安全的保障。此外呢，神命定每日的长短，这是人所不能够改变的。他的时间仍然未到，没有人可以去更改，他仍然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好，耶稣将要施行神迹来彰显他的荣耀，使人去相信他。耶稣说，拉撒路睡了，但是他的门徒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于是呢，耶稣便更加清楚地指出拉撒路死了，他要前往使拉撒路复活，并且使人看见他的作为，使他们去相信他。基督教的明证呢，就是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我们也是因为看见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神迹奇事，以致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好，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呢，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8个神迹当中的一个，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个。这件神迹呢，除了使相当一部分曾经背叛过耶稣的犹太人重新回到耶稣的身边，而且还彰显了耶稣他是生命主宰的真理，预示了基督的十字架之死和他的复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8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 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我们常求立刻的安慰，神却要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想要暂时的神迹，神却要塑造我们坚定的信心。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等待与困境都不会落空，终将成就神美善的旨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很特别，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主题哦。这个主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确定到底这个讨不讨生喜悦，就是我们都会有的一个情绪，叫做生气。这个主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可以来讨论的。对于生气或者是怒气这个议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哦，我这个要先承认一下，就是我从小到大呢，我就是比较容易这个生气气哈，我是气噗噗的人，就是这个是我生命中比较软弱的一件事情哈。那其实在几年前，那我开始为了这个事情来接受一些内在的医治，或者是这个心理的諮商辅导，那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帮助很大，应该说是三折功成良医啊，久病成良医。研究很多，就是想要知道怎么样子来帮助这个事情。那我们先从生理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叫杏仁核的地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或是我们觉得被伤害的时候，那我们的杏仁核就会释放出两种东西，一种呢是肾上腺素，一种是睾固酮素。所以呢，这两种东西都其实会帮助我们要去面对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你知道，就是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的肾上腺素立刻的飙升，睾固酮素立刻的飙升。那但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大脑里面其实有个地方叫做前额叶皮质，那这个前额叶皮质就是负责我们的这些决策行为跟理性的思考，那其实这个就会帮助我们说，哎，我们已经生气了，可是这个前额叶皮质在帮助我们不要去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好，那当然呢，这个其实哦，要触发这个非理性的行为，只要两秒钟之内。所以有些人就这样讲说，你生气的时候从一数到十是有一点道理的，是真。

0: 真的有道理的，因为常常在你生气的时候，突然一瞬间就做一件事情，然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会立刻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那当时就是我们在有那个国中都有自习课嘛，然后就有人就在那边射那种橡皮筋啊，然后就把那个纸这样射来射去，射来射去，然后呢就那就打到我，我就觉得说，哎，我就说了，不要再打了。结果后来呢，我才讲说不要再打了。后来就又有一个人又打到我，我说我已经说不要再打了，是谁？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说我，然后我就说我不是跟你讲说不要再打了，他说不然你要怎样？不然你要怎样？那句话我听了，整个就，啪，整个就，哦，然后我就当场呢，我就旁边有一个那个便当袋，以前都有那种蒸便当嘛，里面都有铁盒子，我就拿起那个便当袋，然后直接这样子就往对方的头上挥过去，然后砰，然后看着我，他鼻血就喷出来，然后倒在地上，就是很短的时间。那我要这样讲，就其实说真的，就是在这个冲动的时候。在心中数一下，这个会帮助你的前额叶皮质开始发挥作用，就是好像你在这个杏仁核已经油门已经踩到底了，可是在这个时刻，哎，这个前额叶皮质能够踩一下刹车，让你旧约圣经里面呢讲到怒气这个字啊，那是非常形象化的，因为呢这个怒气这个字希伯来文 up 这个词呢，字面上的意义就是鼻子或鼻孔，嗯，这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好像你鼻子喷火了。就是生气的时候，那个救援的时候，那个鼻子已经喷出火来了，所以真的是很生气。那你要怎么去察觉到说你现在在生气呢？你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人，就是说他明明超生气，然后你就跟他说：“好，你不要那么生气，我没有生气，我根本没有生气，哪里看得出我在生气？”其实他整个人就是完全都在怒气当中。那其实这个帮助我们有些觉察，譬如说你如果是食欲不振。你知道你生气的时候，你可能根本就吃不下东西，嗯，哦，食欲不振，或者是你的身体有异常的冷或异常的热。我不知道你们那种经验，就是你气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其实手脚的时候有时候是很冰冷的，就是好，哦，这种身体特别的冷或特别的热，或者是你的呼吸很急促、很沉重，就是真的气到一个地步，就是呼吸一直喘一直喘，然后面红耳赤，双拳紧握，你就是一直说我现在很平静，我现在很平静，其实真的没有平静，或者是你心跳加速，就是你有感觉砰砰砰砰砰砰，心跳得很快了，或者是你已经言语说出来的言语已经很失当，那或者是口干舌燥，这个也是经常发生的，就是你生气的时候你是觉得嘴巴很干的，然后呢这个也许在那个时刻喝杯水就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呢肌肉很紧绷，你胃很不舒服，你咬紧了牙齿，然后你的行为很焦躁，你的脚步很急躁，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说明说我们现在正在一种怒气的里面，嗯，那其实怎么知道说你的怒气没有完全的消除呢？譬如说你知道你的如果怒气久了，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嗯，好，比如说你知道怒气跟高血压或者是跟头痛、跟心脏病，好，甚至有些会造成一些视线的模糊或胃部的不适。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以前有一个银行的弊案。那当时在那个银行的弊案的时候呢，就是被这个银行里面的这个被倒了十，这个很久以前哈，然后倒了十几亿。然后当时呢，这个台湾的经济还不是那么发达，然后就一个人他当场就说：“天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负责监管的金融机构，然后呢他当场就在那个会议当中很生气，然后他就脑溢血就过世了。那所以其实怒气对身体是真的非常非常有伤害的，嗯，那其实也是当我在好几年前我就开始意识到说，哎，这个生气其实不是只是对别人的生命造成的伤害，其实对我自己也是一个伤害。那所以我就重新去觉得说我必须要去面对我生命当中的这个问题。
1: 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明白到底生气是什么。
0: 对
1: ，OK。然后，因为很多的时候，在社会所给予生气的一个价值上面，其实都是非常负面的。
0: 是，
1: 那我觉得从圣经的角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几处圣经的经文哦。你知道，在民数记第14:18-19里面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比如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意思说耶和华会发怒哦。但是他是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那在雅各书里面也教导我们1:19-20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呢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其实就会讲到神不轻易发怒，可是他会发怒哦。那新约讲到说我们慢慢的动怒，意思是说就像刚才你所讲的，其实是会发怒，是会生气的。这是神赐给我们创造我们的一个不是负面的情绪，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讲负面，意思说他这是不好的情绪，这是好的情绪。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迪士尼出了一个卡通文，台湾叫做脑筋急转弯，然后里面讲到就是一个孩子，他里面 inside out， 他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哦，就是这个他有 anger 啊，有 joy 啊，有这些，那中文就翻成生气，翻成怒，可是其实他最后的在讲的是说，这些情绪包括他的难过跟忧伤，其实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在不同的场合当中，这些的情绪都是对于我们有益的。那他的问题，其实刚才谈到很多这些的问题，其实是当我们错误的使用，或者是用过头了，或者说当它变成我主导性的一个情绪的抒发的管道的时候，那就是不健康的。所以其实怒气，刚才你提到了，刚才从生理的角度，就好像某种程度是这样，怒气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今天我的手去摸到很烫的东西，我自然而然会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其实是一个保护。好，那其实怒气
2: 它这个反应其实很危险的。
1: 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会说，哎，不要靠近那个地方，不要去碰那个东西。所以其实怒气它的本质也是大部分都跟我们受伤啊，在一些是被人家踩到线也好，或者是在很多事当中，那其实告诉你说那个环境其实是你是被冒犯的，你是不被尊重的，或者是被错误对待的。
2: 对，
1: 那个怒气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保护，让你知道说你受伤了，或者说让你知道你有一些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尝试要讲的是说，其实怒气本身不是问题，我们不要把生气当作是问题。当然你易怒，而且常常暴怒，是生气开始主导你的人生，那个是问题。所以不是生气本身是问题，
2: 是
1: 我们一定要帮这个情绪啊，给他一个证明啊，就是这样讲吗？我们帮他导正一下，因为不然的话，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是蛮疼惜生气这个东西的，因为它有它的存在的价值。
2: 是，
1: 那每一个人都会生气，
2: 是，
1: 每一个人都会生气，所以这个是包括基督徒也会生气，包括牧者也会生气。
2: 其实不是只有基督徒跟牧者会生气，其实耶稣基督也有易怒。刚刚你谈到易怒，这个有容易生气，那这个不见得是很好的。但是耶稣是公义的愤怒，这个是义怒。那这个是好。耶稣他真的看到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看到应该是万民万国祷告的殿，但是却变成了贼窝。他的心里面有一种公义的愤怒，这个是好的。那其实我们谈到今天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我们在谈到你说喜怒哀乐，其实这个是中性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情绪。那这个情绪，因为有这样的情绪，让我们的内在能够更加的健康，让我们里面能够被抒发出来，而且这也是对我们是一个保护的机制。譬如说，如果你在做捷运，你遇到了性骚扰，或是你遇到有人偷你的钱，那个时刻你不可能开心的。但是这个愤怒，或者是你面对到很多社会上面不公不义的事情，
0: 你遇到很多不应该存在，你看到有人在霸凌一个人，你看到有很多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儿童受到了虐待，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得到很应该要得到的照顾，你那个时候也许你也会产生这样的愤怒的情绪，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只是抒发我们内在，它可能甚至会导向是一件好的事情，
1: 变成一个呼召，
0: 对，它变成是一个呼召，
1: 一个使命感。
0: 对，你看到某一个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其实我觉得它，我们不能够就说它是不好的。那发怒其实本身并不是犯罪，因为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发怒这件事情，其实是生气这件事情是神所赐的一个情绪，但是犯罪却是我们在这个情绪当中怎么样去回应它，
1: 是是，
0: 是我们的回应决定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变成犯罪。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才会这么讲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如果去思想这段经文，这样讲，他说：你有一个生气的情绪，但是呢，当你回应的方式却不要犯罪，如果你就决定说，那我要拿刀去刺他，那这就是生气却犯罪了。或者说我决定要在各个地方诋毁他，诋毁这个人，那这个就是我们生气却也可能犯罪了。那生气却不要犯罪，而且不可含怒到日落，就谈到一个你的这个 anger management， 你知道你这个情绪到底要多久，好，你到底要生气，有的人一气就气了十年二十年不再跟这个人说话，你要带着这个怒气多久的时间呢？第三个，你这个怒气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给魔鬼留了一个破口，以至于他有可乘之机，以至于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很多搅动、攻击，放下很多负面的思想。好，所以其实生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回应这个生气。那其实你今天谈到这件事情，就说，那很多人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说神怎么会生气呢？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就觉得，神怎么会生气呢？那其实我看到一个圣经学者他这么讲，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神会生气是因为有一样事情，有一个人他拦阻了神的美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就对这件事情会感觉到愤怒。但是神的愤怒跟他的慈爱从来都没有分离过，神从来没有在愤怒，在这个他的愤怒里面以至于他失去他的慈爱跟恩典。那所以其实神的这个性情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有没有因为我在这个生气里面以至于我根本就现在不是在神的慈爱里面跟神的恩典里面，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让我去思想一件事情，其实所谓生气不要犯罪，不只是我去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其实是当我在这个生气的情绪里面，我一直在这个情绪里面，我现在已经是我也不要神的爱，我也不要神的恩典，我现在已经不是住在这个当中，不是在我里面运行的，不是神的爱了，那这件事情就是不好的。所以这个经文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这么说，他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其实神在这个当中，神他会愤怒是因为有一样东西拦阻了我们生命去经历到神的良善、神的美好，就像是我们应该在神的殿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在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生命被翻转跟改变。可是里面那个神的殿里面却是充满着各样的生意谋利在里面，那么神就对这件事情，以至于人来到圣殿不能够真正的得到益处，神对这件事情感觉到愤怒。但在那个当中，即在那个当中，神都有一个最深的爱跟恩典在其中。
1: 其实讲到耶稣在圣殿的里面的这样一个义怒，其实当时在圣殿当中是有很多的剥削的这些的动作，跟讹诈这些来敬拜神的人，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刚才你所讲的那个爱的部分，其实神对他百姓，对他百姓的一个爱。那其实我们要来看的是，就是说其实生气是这样，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生气你可以把生气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怒气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作是一个，它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工具。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具呢？它不是操弄对方的工具。当我们进入到用怒气去操弄对方达到我们要的目的的话，那个当然就是不健康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思想，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几个例子，比如说你 你被人家踩到了，或者说你被人家性骚扰，或者你当然会生气啊。那个生气其实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0: 对
1: ，You cannot
0: 这么对我。
1: 嗯，那个是好的，就说意思说不能逆来，不是有些人是那种逆来顺受的那个，那个其实是不对的。嗯，其实你在表达的时候，你需要尊重我，或者说你冒犯到我了，你伤害了我。OK， 那。所以生气它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从一个角度来讲，一个我需要你的尊重，你在跟我互动当中不可以这样对我。 OK， 那另外一个是其实生气也是一个更好的工具，其实这一方面是我们常常要在自省当中去察觉的，就是其实生气告诉我 something 在我里面有一些状况是不对劲的。比如说我受伤了，其实我的很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直觉察觉到我们受伤，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我生气了，你让我不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牧养弟兄，我们就会发现弟兄的情绪大概就两种，一种叫做不爽，一种叫做暴怒。就不爽久，就其实不爽或者说我就不开心。所以你看哦，其实生气有学者这样讲，他说生气其实你看到他下面其实有一种叫做类生气或者是小生气，它其实叫做 英文叫做 frustration，就是一种沮丧感、挫折感，就那我们中文就叫做不爽了，不爽感。可是那个不爽感，其实要让我们去察觉，其实我为什么会不爽？是什么事让我不爽？是他做了什么？是他讲了什么让我不爽？你就可以去挖一下你心里面的状况。所以其实这种不爽感也好，或者是生气，其实都对于我们的心。持续活在一个被爱的状态或者是健康的状态有帮助的。你知道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可能开开心心的，可是到中午的时候就已经那种没送不爽感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那可能在互动过程当中某一个人他在讲一件事情，在描述什么东西，谈到你的时候啊，那个剑已经刺进来，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从这个角度生气或者是这种不爽感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挫折感，其实对我们去察觉我们的心里面的状态是很有帮助的。
0: Amen Amen yeah, 所以其实今天在我们一系列谈到关于生气的主题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先接纳我们里面有这个生气的情绪，而且允许生气这个情绪可以被表达。就是说我知道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就是很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生气，或者是很压抑自己生气的情绪。那如果这个生气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抒发，而且有一个好的沟通跟表达，而且事实上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或者是甚至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也许是神所放下来的目的跟意义的时候，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生气是一个很好的把我们甚至是我们或是一个更大的团体往前推的力量。我举例来说，当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说 I have a dream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刻他对于黑人所面对的一些事情是有一个愤怒在里面的，是有一个愤怒在里面，就是说他的黑人同胞其实不应该面对这些事情。或者是我们这样讲说，你知道当不只是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我是说马丁路德，你知道，就是当他看到说这些人他们在这个赎罪券，他们买赎罪券，他们却不知道说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单单的凭着神的恩典，然后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你知道他开始当他在这个教堂的门口听到那个95条的宣言的时候，其实那个里面所带的就是说，嘿，神的百姓怎么可以不知道神的话语，怎么可以不知道神的恩典，怎么可以被帕子蒙住了，怎么，你知道那种那样子的其实是把人往前推进，更进到神的心意，更进到神的同在，更进到神的命定的当中。就是我们看这个电影有一个叫《幸福绿皮书》，里面就讲到，他们真的看的时候就想到说，他们经历到这些 这么多不公平，当时黑人在旅行的时候经历了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其实 我今天要说的一件事情，说在这一系列的这个我们谈到生气的时候，首先先接纳自己的生气的情绪，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只要不要犯罪，不要长久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下任何的地步，要接受这也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情绪。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哎，燕，之前我们聊到生气这个情绪哦，那过去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情绪，是一个不好的情绪。可是我们上次谈到的是生气，也是神给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知道神也会生气，耶稣在新约里面他也生气，那我们也会有我们生气。今天我们要更多来聊，到底生气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1: 呀，我自己很喜欢美国的家庭辅导中心。里面的这个Julie Azevedo Hanks 这个博士，他讲到说，其实生气呢，其实常常是一种刺激情绪。他说，生气其实常常的掩盖着背后一个更深的，可能是孤独。有些人是不是因为很孤单，然后就觉得自己那么孤单，怎么都没有人来爱他、关心他，就会觉得生气，
0: 里面就产生了苦毒。
1: 对，或者是。有些时候是恐惧害怕，因为恐惧害怕，然后对前面有很多的未知，不知道怎么面对，就会产生生气。那有些时候是因为受伤，是因为受伤产生生气。那所以其实呢，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伤痛浮现，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们很痛的地方。好，譬如说之前我们去打疫苗的时候，那你知道有人讲话就是动不动就这样说，文化，然后每次就打我打疫苗的地方，我就说，很痛啊，很痛啊，因为其实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伤口，那所以当别人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痛哦，所以，那伤痛浮现的时候，就是我们会生气。那我讲一个例子，因为我说过说，其实以前有很多这种生气期的经验，就是我记得我刚创办梦想之家，没有太久的时候，然后当时呢，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 role model。要来到台湾，那我其实很敬仰他的，就是说，这个人是 Bill Wilson 牧师，就是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儿童教会的牧师。那就我以前就看过《他是我的孩子》，那本书对我影响很深远，就是为什么我会去成立梦想之家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深受到 Bill Wilson 的启发。那当他来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同工讲说，我们把那一天我们梦想之家的所有活动都取消掉。其实我们有很多礼拜六有好多好多这种客服班，我们早期有好多帮小朋友补习功课的课程，那我就说我们就把它取消掉，然后呢就是欢迎他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来演讲，让我觉得这个演讲让孩子们听也是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快要考试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个英文老师，那这个英文老师其实就是我从小就是从他高中我就开始带他的一个英文老师，然后他就说，文华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停掉，因为孩子快要考试了。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这些孩子，因为要停掉的是英文课，我说我觉得他们来听一个美国牧师来讲，我觉得对他也很有帮助。就后来他就讲，他说，文华哥，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为孩子最佳利益考量。然后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我创办了这个机构，然后我这个你现在竟然说我不是为最佳利益考量？然后呢，我说你说什么？你可以再说一次吗？我以为听错，我说你可以再说一次吗？然后他就讲，他竟然这样手插胸口这样，然后他做了这个动作，他这样，然后这个动作，我真的当场爆掉，我记得我拍了桌子，然后我还摔了我手机，我就摔，然后你知道当时我的黑莓机，你知道那还是很久以前，就是黑莓机一摔就整个电池就飞出去，然后整个坏掉。可是后来呢，我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跟他道歉，我就跟他说 ，OK， 如果你觉得不要停课，我们就不要停课吧。好，那可是我后来回去，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那我直觉的就是说，我觉得他不尊重我，连他自己都是我带大的孩子，然后这是我建立的机构，这是我所有一切都在为这些孩子设想，他怎么会觉得我不为孩子们想？那我就觉得他不尊重我。可是后来呢，我回去。几个月之后，大概三四个月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为什么那么大的生气？因为那个反应跟我爸爸是一样的。我爸爸动不动就会跟我说，你什么都不懂那种。但我觉得我不可能跟我爸爸这样生气，可是那是我带大的孩子。然后所以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被伤痛被唤醒。其实我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真正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必须要从我被我的父亲的伤害的这个伤痛里面得到医治，以至于当人们这么说话的时候， 不会轻，就是他觉得没有什么，他跟他朋友之间他也不觉得是什么，但是对我来说那是我有一个伤痛，就像是我的打疫苗的伤口一样，打到我就整个人跳起来了。
0: 那其实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里面讲到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哦，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其实讲到的就是大卫跟拿巴的故事。那你知道大卫其实那时候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然后呢他就在节期的时候，意思是说当时他们在节期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食物，那拿巴又是一个富户哦，就是他很有钱哦，所以呢在他那个时候他就派了他的下面的人去找拿巴，那因为过去他们也帮拿巴他们的这些看守羊群的人保护他们啊，所以呢他就派了他的人去某种程度跟拿巴要一点保护费，没有吧，开玩笑，去跟拿巴就说哎，你
1: 好一点人情，
0: 好点，就是说你在节气当中一定会有多的食物嘛，
1: 那怎么样，
0: 那后来拿巴就羞辱他，他就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进来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他说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所以那这样的一个回答，拿巴知不知道他是谁，当然知道，
1: 对，
0: 可是他就是刻意要羞辱你，我就是不给你这个逃跑的人。好，那所以大卫听完之后呢，你看那个本来是一个合神心的大卫，事事都求问神的，听完之后他的反应啊，简单讲就是跟你甩手机或者是拍桌子一样，只是呢在当时他们可以做的更多，他就烙了400个兄弟，对不对，他就烙了400兄弟都带上刀怎么样，然后要去找拿巴，那去找拿巴其实是要是他不是去找拿巴去吓拿巴，他是要去报复，他要去得到他自己认为他应得的公义。好，那后来当然是亚比该就是拿巴的妻子出现，然后呢用智慧的话帮助大卫从认清他的敌人到底是谁，因为大卫如果在这一件事上不讨神喜悦流无辜人的血的话，其实这个东西会算在大卫身上。嗯，所以你刚才你谈到的或者是在圣经里面这个故事其实表达的是，那我们第一个要问的大卫为什么会突然暴怒啊？因为其实大卫原本就已经受伤，嗯，那个受伤原本的伤是来自于谁，那来自于当然他所爱的所信任的这个扫罗王嘛，
1: 是
0: 像他的属灵父亲一样，
1: 是
0: 那突然一夜之间他就变成对他的不信任，变成这些的嫉妒，开始追杀他，要置他于死地。
1: 对
0: ，OK， 那他不能够对扫罗王发怒，就像你不能对你的父亲一样。可是拿巴，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所以拿巴有没有错？拿巴绝对有错。但是大卫把他的怒气倾倒的程度，
1: 是
0: 其实是远超过拿巴所犯的错误。
1: 是，
0: 所以。我们要了解，其实我们常常会在怒气当中犯的一个错误叫做迁怒。嗯嗯，有的时候我们在职场当中受了冤屈，可是在职场你不能够发飙嘛，那你回来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家的狗，都可能是你成为你迁怒的对象。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孩子是我从小带大，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啊？在你的例子当中大卫也是一样。嗯，他说我白白的帮保护你的牧羊人，照顾你的人，你竟然这样羞辱我，我一定给你好看。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怒气倾倒的对象其实很多时候是跟我们最亲的人，嗯，最靠近的人。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怒气哦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最伤的。
1: 是，
0: 嗯，这是为什么？所以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当你发现生气的时候，这是一件好事。嗯，不是说你迁怒是好事，而是说你要知道的是我受伤了。嗯，我要去处理不是我生气的问题，而是里面更核心更内在的一个，不去处理的话，那说真的坦白讲这些伤痛啊 常常像是定时炸弹一样。定时炸弹就是它其实在哦，只是还没发生而已。
1: 对，
0: 但是你就会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会有拿疤出现。拿疤就是不小心就会打到你打疫苗的地方。
1: 是，
0: 可是那个时候你的出来的东西，其实不是跟他的这个错误成正比。而是很多的时候，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对方身上。那你说你这样子得医治吗？其实也没有啊。
1: 是是，
0: 还是没有啊？问题还是在。所以这个定时炸弹可怕的地方就是，你不去处理伤痛，这个怒气会持续性的，只要被碰到、被踩到、被 trigger， 它倾倒出来的是那一种暴怒，是那一种宣泄，是那一种报复，是那一种很毁灭性的一个反应。
1: 其实大卫真的有一个地方是隐隐作痛，因为其实他是对扫罗王很忠诚的。
0: 对，
1: 他真的是被扫罗王逼到没有路可以走，他才离开的。他为了活命才离开的。可是即使他在逃的过程中，他对扫罗王都还是忠诚的。那可是拿巴竟然这样讲说什么你是逃跑的仆人，好像讲他还是很悖逆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完全戳中他的痛点。那其实说真的，就是说像我刚结婚的时候，然后我的太太呢，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然后她真的是
0: 对你还好哎
1: 啊，对对对，但她生气到极致的时候，她就是这样讲，她就讲反话，她说啊，对了，你最厉害了，好，然后真的有时候她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也真的就会受不了。那我受不了的时候，我也不敢对她这样怎么样，我就只好自己走出去家门。那有一次我真的是很生气，我就走出去家门，就一直走在外面，就是在外面绕绕绕绕了一整个晚上，就是那个。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就后来呢，我其实回来想说，到底为什么我这么生气？就是他只不过讲一句反话，说好，对对对，你最厉害。那为什么会这么？因为也是跟我爸爸有关，我爸爸也是。他这个人这样，好，然后之后就说啊，对对对，你凶啊，就是好这种，但我就觉得很受伤。那后来其实这整个 story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当我发现，无论我的妻子让我很生气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同工让我很生气的时候，其实当我发现，当然我都有跟他们道歉，然后可是不是停留在我跟他们道歉而已，是更重要的是，你不是只是为那个行为道歉，你是去找出更深的那个根源。当我发现的时候，我有跟他们承认说，我觉得是我的父亲，我也去接受谘商辅导，而那个整个十二次的谘商辅导里面，最主要就是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然后我也去接受 SOZO 这件事情。当我们去处理我们最深刻的时候，其实它解决的永远不是只是不生气而已，而是真正会带来关系当中的合一。
0: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挖？所以生气为什么本身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你可以迁怒一次，
1: 是，
0: 但是如果迁怒一次你没有再下去挖的话，
1: 对，
0: 那我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迁怒会越来越糟糕。
1: 是，而且人们也没必要要忍受你我们这样一直迁怒这件事情。
0: 所以就像刚才你所说的例子，我们通常迁怒的对象一定是跟我们最靠近的同工，
1: 是
0: 最靠近的家人，最亲密的朋友。所以常常在不知觉当中，其实我们是在伤害我们最爱的人。
1: 是是，
0: 所以迁怒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气。但是如果它帮助我们去重视我们里面曾经有的伤痛，而之所以得到医治的话，那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祝福在这个背后。
1: 所以其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学关于我们都在学控制怒气，就是我们曾经讲过说啊，对，要让这个前额叶皮质发挥功能，你可能要从心中数一到十，有些人深呼吸30秒，喝杯水，这些都是这些技巧方面都会真的会有帮助，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说真的会有帮助。但是如果要真正核心解决问题，其实是要回去面对生命的伤痛。那我觉得其实有几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第一个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自己在接受这个内在医治还有在恢复的过程的当中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去找一个咖啡店，然后就是我给自己一点默想的时间，就是更深刻去挖那个不只是祷告而已，而是你真的要给自己一点时间。那我记得我常常会去 点我喜欢喝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坐在那边有一点时间就去想我的生命，去省思我的生命。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就一直问自己问题。我觉得问自己一些好的问题，他做了什么，那为什么 我会这样生气，他做了什么，那他 他做这件事情让我有什么样的不舒服，那我这样的不舒服又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有人讲这样，就是这个 QBQ， 就是questions behind the questions，就是说你这个问题之后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就是不断的问自己很好的问题。那我也很鼓励大家去接受諮商辅导，去接受内在医治，去接受 SOZO， 不管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棒的。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在一些太忙的行程里面，我们真的就没有给自己时间，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些问题我只要好，我下次不要生气，好，那我下次要好好控制我自己，啊，我们就觉得这样子，可是其实不会完全有效的。我们真的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去接受一个心理諮商的疗程，一个内在医治的过程，甚至是有一点时间安静下来，然后让自己不要那么多的忙碌的行程，试着问自己的心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来说帮助我走出来，然后一个很大的。其实很多同工在这些年就说，哦，我觉得文豪哥你跟几年前改变很多，那其实改变很多真正的问题是跟我的内心。我觉得当内心得到医治跟健康跟整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会很自然而然，你跟人的关系就会有所突破。
0: 不要把生气当作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也不要抗拒这样的一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它本身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状态。常常学习问自己这些问题是非常非常关键跟重要的。我到底在生气什么？那我为什么这么生气？那我知道对方做错了，可是我的生气的程度是否真的跟对方所做的是相等的？问题不是不要生气，我们常常讲啊，我生气啊，我以后不要生气，我要自己，我要有更高的 EQ。这不是答案，不生气不是答案，因为你的答案如果是不生气的话，那你永远不会找到你真正的问题，因为你以为生气是问题。我要再次说，生气不是问题。OK， 但是生气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真正的问题。
1: Amen。
0: 所以如果生气帮助我们去重视我们里面原本已经有的问题，神的应许是什么？他要医治跟恢复我们。
1: 是，
0: 那个医治恢复其实就是把那个定时炸弹从我们生命里面拆除。你要知道，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的伤痛，这是人生。可是最可怕的是，当我们没有去处理我们的伤痛，那个伤痛就成为仇敌魔鬼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定时炸弹。而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一定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把我们带到一些的环境，就是有这些喇叭，然后那一种东西就是嘣，那个一炸哦，它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只是炸到当事人，其实它炸到整个的家里是乌烟瘴气，所以炸到整个的教会，炸到我们的机构，炸到我们的工作。
1: 是，
0: 所以我要说的是，允许生气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 indicator， 一个指标。那个指标其实是如果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就很喜欢亚比该跟大卫的一个互动，因为亚比该跟他说：“嘿，大卫，你忘记了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吗？你怎么会以前都是伸冤在主，对不
1: 对？
0: 怎么今天变成你要自己伸冤？因为你是为主征战的，你从来不是为自己征战的。”
1: 是。
0: 然后呢，他说：“有一天你回头看这件事，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以至于你一生都是有污点。”因为你会做王，他在提醒他：嘿，你有一个呼召跟命令，不要在这个东西当中卡住了。
1: 是，
0: 所以不要在你人生当中的伤痛里面卡住，以至于有一天你的迁怒会伤害你最爱的人。
1: 我自己有一个领受，就是我觉得现在在荧幕的前面，也许也有人，你真的觉得在某一次生气，然后你觉得你们的关系就完蛋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不只是为这个我们的生气去道歉，为了我们在生气当中一个盛怒下的反应去道歉，而且承诺我们会去找出更深刻的原因，而且承诺我们会去接受医治，去恢复， 然后帮助我们在内在的这个问题能够更深的解决，这个会让不只是真正的修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事实上是我们日后会走上一个更健康之路，我们的生活会更快乐，你不会轻易就被别人碰触到这个受伤的地方。我有感动，我想为这样的人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主，我想到主要我过去很容易被触发这个点，主要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伤痛，我知道在我们当中都可能有这样的伤痛，都是不一样的原因，但是只要人们一碰到这个痛的时候，我们都痛到没有办法忍受，因此我们可能就会有些生气的反应。就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子，因为在盛怒之下，在暴怒之下有一些反应，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我们好后悔，很撕裂我们的关系的，主，我祷告，主啊，主啊，真的你是能够带下合一，主啊，在十字架上的主，你的十字架已经废掉了一切的冤仇，使两下合而为一。主，我祷告那个合一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不只是能够很诚恳的去面对，我们不是逃避，也不是为自己辩解，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软弱，而且我们也愿意去找出我们生命中的根源。而且主，我祷告，主，你现在就来医治，你现在就来释放。主，让我们能够进到那个更喜乐更自由的人生，主，让我们在这个关系的互动当中能够有个更真诚的连结，而不会轻易的被碰触到那个伤痛。主，我谢谢主，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来进行这样的医治释放恢复的工作。主，我谢谢你，主，你能够更新跟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
0: 阿们
1: 阿们。
0: 生气有很多的理由，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其实是过去没有处理的伤痛。在大卫跟拿巴的事件当中，我们看见大卫其实在跟扫罗王的互动当中，扫罗王对他不公平的对待其实已经伤了他的心，他却没有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当拿巴来好像用一个羞辱他的方式以恶报善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怒气是倾倒在拿巴的身上，而且跟拿巴所做的完全不成正比。我们看见到的是，其实神借着这个机会透过亚比该帮助他去面对他生命当中曾经经历的伤痛。所以当你有生气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是否对方只是不小心碰触到了你，没有去处理跟面对过去的伤痛。这是一个神来的邀请，邀请你更健康，更得医治，更自由。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生命经历许多磨难的同时，他们可以体验到上帝的恩典作为，并借着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陈淑珍姐妹，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哦，那在家庭里面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虽然在家里面感觉好像不被重视，但是她心里可能一直都存在着一份渴望。然而这份渴望是否在生命的历程中有被填满呢？他遇到了基督信仰之后，他生命有怎样的改变呢？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陈淑珍姐妹她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0: 淑贞姐妹您好。
1: 卢卡好。
0: 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嗯，好的。我是在一个真的是很传统的很传统的这种民间信仰的一般的家庭成长。
0: 嗯，
1: 对，那爸爸他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
0: 嗯，
1: 那妈妈就是那种就是很传统的女性。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重男轻女，所以重男轻女呢，可能在爸爸那个年代或者更阿公的年代呢，他们就是都是比较重视长子或者是家里的儿子，对，会比较被看重。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就有印象自己怎样，可能是因为女生这个性别，然后而被忽视或者是而被不平等对待的经验呢？
1: 就应该我从小就是其实耳濡目染啊，就是从父母的一个教导，对，就女孩子书不用念太多，
0: 嗯，
1: 就他们比较不会看重你书念的好不好，
0: 嗯，
1: 那倒是比较看重你在这个家庭的一个帮助，所以在家里做家事，这个真的就是练就，其实就等于是从小
0: 培养的，
1: 对，我就培养出一个从这个做家事我样样都行这样子。
0: 哦，所以其实你也是一个从小时候就我可以称得上是勤快吗？因为毕竟你愿意去做，也不是每个人都说学就学得会的这样。那你小时候就培养了这些技能，你自己做的当下是开心的吗？
1: 是开心的，因为觉得自己还蛮有这一方面做家事的能力，
0: 嗯，
1: 能够替爸爸妈妈还有就家里面的人可以分担一些，那就心里其实是蛮开心的。
0: 在讲我们讲童年哦，童年其实就算刚刚您说父母可能觉得女孩子书不用读太好，可是在学校里面其实还是占据了你生活的很大一块的时间。那跟同学在一起相处，学校给你的，你有没有开启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或者是有一些随着同学随着这个同伴学伴也好带来的不同的梦想或者是视野呢？
1: 因为我小学就是在这个班级其实很特别的，是一个特殊的班级。对，那特殊班级我反而就是因为同学的家庭都是那种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种。
0: 哦，是。
1: 对，那相对我就是
0: 公务员家庭。
1: 对，所以反而是我的这个启蒙老师给了我蛮大的一个在心里得着安慰一个改变。
0: 他教了你什么，或者是在你前面做了什么
1: 呢？对我的一种照顾。
0: 哦，对你照顾，可不可以讲一个场景让我们知道一下这样？
1: 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爸爸送你到校门口，那你就要自己进去，可是因为迟到了迟迟不敢进去，那刚好我的导师就从也是要进学校，那看见我，他二话不说就带着我到市场去，他就没有把我带去进教室。
0: 哦，
1: 就直接带着我。

0: 对，就去市场买菜。
1: 哦，他对你其实是很特别的照顾，这样。
0: 对，他就是我感受到后来的我啦，长大之后，我觉得他一直在安抚我不安的那个心。
1: 哦，所以你刚刚讲到，其实在原来的个性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不平安，可能是有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但是随着遇到这位老师，你也渐渐成长，然后渐渐的这样稳定下来，刚刚心中的这个不安是等于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样。
0: 对，感受到原来我也是被爱的那一个。
1: 哦，其实要直到学校才有这种感受这样子，甚至可以这么说。
0: 对，就这位老师。
1: 哦，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后来的人生是怎么样子往下进行的？当你越长越大，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人生状态呢？
0: 嗯，其实在求学阶段，因为我的知识是平平的，不是说多会念书。哦，那我比较更多的好像就是在这个家庭的成长占大部分。对，为家里付出的占大部分。嗯，那在学习这一块就比较就是按部就班这样子。嗯，对，也没有说特别的有什么梦想，反而是因为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我自己就会为自己的未来会编织一个梦想这样子。
1: 嗯，那你刚刚讲说为自己的未来编织一个梦想，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国高中的这个淑珍姐妹心中的梦想，对未来的蓝图是什么样子？
0: 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信念哦，其实我通常都是比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嗯，这样子，然后也比较在生活上比较不去做解释啦。
1: 嗯，
0: 那但是内心这个梦想在支撑着我哦。因为我从小不被受待见，所以我希望我的未来是我可以从内心涌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 嗯，
0: 对，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从小就是比较不受关注。那所以比较不愿意去见到别人，也跟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会想要透过我的能力尽量就能够帮助人，就尽量去帮助人这样。
1: 嗯，那随着你越长越大到成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慢慢在实践这个梦想吗？
0: 应该是说从组成一个家庭之前哦，重心都在娘家。嗯，都在妈妈爸爸妈妈家这个家。嗯，帮忙。那到自己成立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开始，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转变这样。嗯，
1: 是。那结了婚以后，当你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个生活状态让你的生命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
0: 其实应该说，我会把我的原生家庭的这种比较严谨的生活态度，其实是会带到我的这个另族的这个家庭当中。
1: 嗯，
0: 那在教育孩子啊，就是相夫教子这样子的，会也是比较一板一眼，
1: 也是一板一眼的。
0: 对，为什么？因为会生怕会在生命当中会出错。
1: 嗯，所以说其实可以说，娘家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需要女生需要在家庭当中做一个很坚强的支柱，然后你要把你所能的尽可能的付出在自己的家庭当中，然后你也从来是非常的严格的去看好每一个细节，我可以这样形容吗？
0: 是的，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1: 哦，所以很多的
0: 有苦都会往肚里吞，
1: 委屈或者是有很多的挫折，其实你可能都会先把它自己好好处理完之后，然后也没有告诉大家哦，发生了一个什么意外这样子。
0: 嗯，是的。
1: 那讲到说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可能委屈啊或是痛苦这些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在结婚以后跟你原来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反而可以给你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很大的需要适应的地方呢？
0: 反而结了婚之后没有像原生家庭这样子的一个拘谨，就是被束缚住，反而好像更能够去为这个家庭去营造去编织自己所期待的那个 步伐这样子前进。
1: 嗯，
0: 对，
1: 是。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一个妈妈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你刚刚讲说其实很多痛苦你会往肚子里吞，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可能小时候就默默承受这一切的人，然后也养成这个习惯的人，平常你有没有什么抒发压力的管道，或者是你要是有痛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让自己排解一下呢？
0: 有的，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所以唱歌其实可以就是让我的压力能够降低，还有就是做家事，所以我蛮勤恳的，从小就是会透过做家事然后疏解这个情绪上的一些
1: 负能量。
0: 对，没错。
1: 那我想再请问哦，就是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您提到说您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一路上你刚刚也大概讲了就是你的人生是这个样子推进的，但对于信仰好了，从小你们家里面是有宗教信仰的吗？然后这有没有带给你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人生观呢？
0: 从小就是都跟着爸爸妈妈到各个庙去祈福啊，拜拜。对，那家里也都有就是祭祖啊，
1: 有神龛。
0: 对，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的接触。那其实应该是说我从小就会觉得说，诶，我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生长？那其实当下就是在小时候就是会觉得，诶，我好像满身是罪，所以会寻求这个信仰，想要去解开。那因为受于这个传统信仰哦，就会说，诶，你可能这个前世造业，然后所以你这一世哦，这是在传统信仰当中所带出来的。那其实我的人生会受限在这个过往三两八的人生。
1: 嗯，
0: 对，这个三两八的人生就是我从出生哦，在农民历我们应该都有看过，就是诶，你出生的这个出生的八字，然后会带出来你是几两重。
1: 嗯，
0: 那由于我的三两八，那我会觉得说，诶，那我需要更努力的去在这个部分去为自己加分。
1: 所以其实冥冥之中这些传统的信仰价值是有捆绑你的，然后是有给你人生一个冥冥之中一个压力，然后让你去为了这些，我们现在可能讲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迷信，但有些人可能觉得灵验，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你造成影响的。
0: 我会去追寻这个在精神上心灵上的寄托，所以就当时的这个信仰去追求。
1: 哦，那你还除了就是小时候哦，可能去庙里面祈福啊、拜拜啊，或者是家里供奉祖先之外，你还有从事哪一些其他的宗教仪式？然后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追求呢？
0: 就是在密宗这一块也会，因为等于说他们会念经持咒，然后为了要洗脱自己的一些可能在传统信仰是讲说，诶，你累世，你的累世冤亲债主，然后所以你要为自己消灾解厄，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统信仰去做参与法会呀、但是这个要投入蛮多的
1: 时间跟金钱，
0: 然后为了我就是只为了要去寻求内心的一个平安感。
1: 嗯，但你这个平安感有会因为做法会的当下而稍微疏解掉吗？或者说你觉得在这个法会的这个现场的这些跟你在一起的同伴们，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心灵感受呢？
0: 你说他有没有让你的心灵有平安的感觉？是有，可是我觉得很短暂，一下又不见了。对，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寻求这样的方式。
1: 嗯，这个是直到你信耶稣前你都持续然后坚定的这样做吗？
0: 没错。
1: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下一段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陈淑贞姐妹讲说，她其实在她的上半辈子，她会觉得她的人生有很多从家庭来给予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压力，或者是在宗教场合，她觉得哦，可能这个上辈子有很多的业力或者是冤亲债主，这些她需要靠这辈子来偿还。她很努力的想做到最好，只为了让她现有的家庭，然后让她现在手上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做一个母亲或者是做一个妻子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顺利。他非常的为这些就是等于说是安分守己，并且努力的把自己的每一个责任给负好哦。那我想问哦，就是在当母亲在当妻子这一路而言，你又这个样子尽忠职守在自己的信仰上面，传统信仰，你觉得是有用的吗？
1: 其实就是在这个心灵的部分哦，就是想要有一个得着安慰，得着平安感，但是总觉得好像投入越多越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报，就是诶还是觉得怎么会罪恶满身这样子。
0: 所以这个罪恶感其实是一直在身上。
1: 一直在身上的。
0: 那
1: 一直在。
0: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你自己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希望可以更好，但是在那个情境之下你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
1: 我们家庭其实都是我们相处的模式哦，都其实营造出来都是很和谐的，对，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也都是很好。那唯独就是在心灵这一块还是没办法突破，就是觉得还是内心的那个平安一直没有。在孩子求学阶段，我比较怕他会就是走偏了。对，所以会一直不断的在他们的耳边，会就是可能给孩子感觉很唠叨的一个妈妈。就是我会不安感，就是很怕他们会出错，然后在安全上我都会一直担忧。
0: 那在他们渐渐长大之后，你还是一样这样子非常的等于说是滴水不漏吗？
1: 没错。
0: 直到长大都是这个样子。但小时候小朋友总会长大成人啊，当长大成人之后，你觉得小孩子因为你这个样子的性格而演变出怎样的他们的人生呢？
1: 其实孩子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哦。在学习上也不是我能够帮助到的。所以呢，我感觉虽然在我的立场我是付出蛮多的母爱，可是或许在他们的认知上会觉得妈妈可能给他们带来蛮多在精神上的一个压力。
0: 是。那这个基督教信仰是怎么样子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的呢？
1: 我一个小学同学，应该说我们在小学有四位女生，那我们感情非常好，我们几乎毕了业之后我们都还会联系，那每年都会聚餐。在2017年其中有一位同学，那他就是基督信仰，他送了我们其他三位每一人一本圣经。那其实我们其他三位在一些就是在传统信仰上都已经有那一种比较敬虔的那个
0: 投入了。
1: 对。但是我们还是欣然接受他送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
0: 是。所以说当时你第一次收到圣经的时候，其实你还是非常固定的去传统信仰的宗教场合。
1: 没错，我就把那一本圣经放在家里就供起来了，就是放在一个角落，就不去理它这样子。
0: 是。那他送你圣经，然后圣经也被供起来，那你是怎么样子在更深入进入基督信仰的这个世界呢？
1: 应该是说在这2017年我经历了人生最没办法去接受的那个困难。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是什么事情？
1: 就我的小儿子的事业就是发生了问题。所以在这个经济上也造成了家里的负担。那当时又觉得不能不帮助他。因为这个孩子他其实就是我从孩子身上看到自己，就是他也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 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勤恳的很努力的孩子，但是就在生意上就亏损蛮多。嗯，对。
0: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不会觉得说是这个冤亲债主刚刚讲到的这个传统信仰的价值观，然后突然又打到你的心中呢？
1: 我会觉得是我教育出了问题，是我个人。对。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除了这个实质上给小儿这种经济上的支持或者是陪伴的帮助之外，你有没有想过透过宗教来解决这件事情？
1: 当时还是处在传统信仰当中的追求，所以其实还再加上2018年我的父亲就突然的离世。虽然我在家里比较不受父母的关爱待见，但是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对，所以他突然的离开我们，我不太能接受。然后又加上孩子也出了状况。所以重重的压力。那当然在我跟先生的事业上其实也出了蛮大的这个
0: 挑战。
1: 一个状况就是先生在工作当中差点丧命。
0: 嗯，
1: 对。那我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在工作上就是从二楼跌到一楼。
0: 哦，
1: 也就是这个命也不知道是怎么救回来的。
0: 所以说其实等于刚刚这样听你的叙述，可能每一两年就有一个，如果你是传统信仰就会说是一个劫数哦，就是是一个这个劫难就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看似就是你从这一段时间你就开始歪歪扭扭了这样子，然后你后来就拿到了这本圣经。这一连串下来之后，为什么这本圣经开始在你的生命中，诶，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而不是你本来的那个传统信仰呢？
1: 当时其实也还没有。
0: 嗯，
1: 那我会觉得说，诶，我的人生怎么那么失败啊？所以其实渐渐带来，就是我其实原本就是一个比较乐观，就是说报喜不报忧嘛，有苦往肚里吞的，所以有一些难题都不会去对外说。可是从家里开始一直出状况的时候，带出来就是我夜夜失眠，
0: 嗯，
1: 然后没有安全感，反而加重了我忧郁症，有忧郁，然后躁郁恐慌，就种种这一种负面的情绪都涌上，
0: 嗯，
1: 对，都集于一身这样子。嗯，
0: 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人来向你传福音吗？除了给你圣经之外。
1: 没有，因为我这一位同学，我们每年都会见面嘛，他不敢向我们三位传福音，但是其实我后来知道哦，他一直在为我们三位祷告。
0: 嗯，
1: 都一直持续的在祷告中。
0: 嗯，
1: 对，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嗯，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子被基督信仰改变的？
1: 在2020年的教会有这个什么圣诞活动，那我这个同学其实他会经常邀约我们，那一定是被我们拒绝的，因为我们在传统信仰是非常坚定的这种心嘛。那可是呢，我又觉得哎，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就是毕竟他我们关系都很好，所以就是其实有一种心态就是去捧场，所以到了教会，那到了教会参与他们的圣诞活动，看到每位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很嗨，而且都从他们的脸上自然流露出很喜乐的然后可是我待越久我的心越沉重，因为我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在这样一个氛围内我没办法融入他们，而且我快乐不起来，所以后来我就选择离开了。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虽然最后选择离开，然后你也讲说你觉得因为你快乐不起来所以你无法融入，但你心中是想要快乐的吗？是想要像他们一样快乐的吗？还是你觉得他们其实很奇怪呢？
1: 是的，很想，就是很羡慕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
0: 是。那后续这位同学有在跟你联络吗？
1: 其实真的蛮神奇的哦。那过了三个月，就是在2021年的三月中，这位同学他联络了我哦，因为我从小我很会烹饪，很会烘焙做糕点什么的，对。那他跟我就是麻烦说，淑珍你可不可以为我做一点甜点？
0: 嗯，
1: 所以我当下我就 OK、
0: 嗯。
1: 那其实在2021年，那时候我还是在传统信仰当中、嗯、就其实我觉得我生命开始在转变了，就是我很投入的这个民间信仰，可是每天固定的这个早晚课好像有一个阻力一直在阻碍着我，好像没有办法去按部就班的去做
0: 操课、嗯、
1: 对，然后诶就同学就这样子联络我，然后我们就约在3月23号他来我家要拿我为他做的这些甜点，
0: 嗯，
1: 那其实他有跟我先通电话，就是说他想要带教会的牧师来我们家，
0: 嗯，
1: 那很奇怪的就是，其实我内心是排斥的，可是我从我口里说，哎，好啊，没问题。可是当我答应他之后，我后悔了，嗯、我觉得，哎，我怎么会答应他？那既然答应人家，那就是来吧。
0: 嗯，
1: 对。那他在2021年的3月23号那一天，就带着牧师来我们家。那我见到这位牧师，其实我刚有说，在2020年12月20号那一天的他们圣诞活动，我就见过这位牧者。可是因为当下的那个氛围让我没有办法融入他们，我就其实就很快就逃离了。
0: 嗯，
1: 可是三个月过后，真的很神奇，那这位牧者来到我们家，诶，我很想把我内心的一些愁苦，一些自己不为人知的事情都很想对他诉说。
0: 嗯，那诉说完之后，他有把这份信仰介绍给你吗？
1: 有的牧师他想要带着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可是我还在传统信仰当中、嗯、其实那时候有拉内心有拉扯，应该这么讲，就是牧师他就说那没关系，我为你们祷告。那接下来祷告完之后，他读了一段圣经给我听，他就读创世纪的第一章，他就读了一两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诶，当他提到这个灵，诶，触动到我的心，所以我的内心就是发生一个转变，就是我很想认识他所说的这个灵，虽然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好像有一个很想去认识他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可是又加上我是传统信仰的，我会觉得我不能背叛我这个传统信仰，所以我还是拒绝了。对，
0: 是。那你拒绝了这个牧师的邀请哦，说哦，我现在可能没办法跟你一起做决志祷告，或者说再等等，再怎样怎样的。那后续你有因此而对这个信仰比较好奇，或是你同学有在跟你联络吗？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过了六天，哇，太奇妙了！就应该是说神透过一件事哦，就是其实这件事是我多年来一直不想面对的。那我们家的弟兄又跟我提了这件事，我竟然把他就是不知道哪来勇气，我把他拉到门外，我说好，你假如要处理，要我来处理这件我不想去处理的事情。然后就那个勇气，我竟然拉他到外面，我对着天空，我说老天爷啊，假如你真的是那一位的话，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所有的难题你都来为我处理。诶，我真的不知道我当下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但是就是因为已经觉得很烦了，那我们家弟兄一直要我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这样子顺理成章，我其实是不想处理，但是呢，就一个勇气带着我这样说出这一段话。那当我说出这一段话之后，就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从我这个背后抓出一大把东西，我整个人好像快腾空了，然后全身起鸡皮疙瘩。在这一瞬间被抓出的那一瞬间，就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从我胸口进去，然后我突然就是嚎啕大哭，因为当这个能量进去之后，就是一股前所未有的这种天塌下来有人替你挡的那种平安感。对，那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力量进去？然后当我不解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柔和的声音从我的耳朵进来说，孩子，你的担子我替你担了。
0: 我想回头来讲一下下这个事情哦，就来请问一下淑珍姐妹，您刚刚讲说有一件事情你逃避许久，一直不想做，然后你到了户外去说了这一句，就老天爷啊，如果你就是那一位，这样，这个是从你嘴巴里面自己说出来。
1: 是的。
0: 但你在说出来的时候，你有想过说，诶，是那个上个礼拜牧师介绍给你的那一位吗？你有想过是你家里面角落圣经里面写的那一位吗？
1: 很神奇，就是我内心想的就是牧师在念创世纪的那个灵。
0: 嗯，
1: 对。我是对着他讲，
0: 你是对着他讲，
1: 对着他讲，但是对我是朝着天上这样子在说老天爷。
0: 但是你在讲的当下，其实你没有想到会有这一些后坐力，然后
1: 完全没有，
0: 你也没有想，你其实可能只是一个随口的抱怨，或者是随口会觉得，哎，我真的不想面对，然后就喃喃的。至于讲出这些
1: 吗？不是，那个是我想要求帮助的。
0: 哦，是想要求帮助的。
1: 对。
0: 我在那个当下，结果身体有这一些，哦，很具体的反应后，那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呢？
1: 其实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安感在里面的时候，突然从我里面有很多怜悯，很多爱跑出来，因为孩子发生了这样子在事业上出状况，连累到家里了，所以其实我对他是不谅解的。
0: 嗯，
1: 然后其实内心很多负面的思想，所以才会导致我的身心都出状况。所以我当下求的那位，我是求真心的求他帮助我，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说出那一段话。然后可是我又怕那个平安感就一下就不见了，所以我一直不断重复，一直对着老天爷说这样子的话，然后我一直哭，可是内心是轻松的，反而有别于多年来的那个压抑沉重的这个心头，好像重一块很重的石头压住。
0: 嗯，是。
1: 就整个人就是我刚说就是会好像很轻飘飘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到了晚上，其实我在印证说，诶，我这个平安会不会就一下就不见了。可是其实我印证了三天，我竟然能够一觉到天亮，连续三天。
0: 嗯。
1: 这个是在2021年的3月 29, 因为牧者来是3月23号嘛，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嗯、我就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然后其实这个心里一直慢慢就是一些负能量全部好像刹那间都不见了，然后也不再害怕，就是说这个平安会有让你，以前我是很害怕死的，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生命的出口，一直找不到，透过传统信仰的这个宗教也都找不到，就这个平安一下就不见，可是竟然我从我口里这样子的勇气说出那些话，然后我的所有不好的一个心态全部都不见了，然后一个平安在，这个平安是我刚说的，就有人替你挡的那种，你都不用去担心的那个平安。嗯、然后我印证了三天，我才跟我的同学说，那结果他带着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在四月等于过了三天嘛，所以在四月一号，他带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我反而好像没有那么先前的这样对老天爷说的那种感动，
0: 嗯，
1: 对，就是还蛮平常的心，就四月二号开始，他就带着我过教会生活。就踏入教会，那因为刚好4月2号那天又是受难日，
0: 嗯，
1: 我等于第一次体验这样子的一个受难的纪念活动。
0: 那在受难日，我想你对于这个老天爷的这个印象哦，又有不一样的改变。你发现不是
1: 就牧者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坐下来，闭着眼睛，然后就那当我眼睛闭上那一刹那，诶，我竟然怎么会在我的面前呈现出 3D 立体动画的一个景象出来，我竟然是身历其境跑到那个现场，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然后血淋淋的，是会动的，整个场景是会动的，然后我就一直哭个不停，看到那个场景哭个不停。
0: 嗯，
1: 我觉得

0: 太震撼了，怎么会让我看到这样一个景象？
1: 嗯，那回头来讲，就是讲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你开始认识了这个神，然后你认识了耶稣基督，逐渐逐渐的这样认识，从他是一个创世纪里面的那个灵，直到他可能进入你的生活，到他为你受死，你知道这些事情，回头来面对你自己的生命，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其实应该说我生命翻转在3月29之后，心里就是有一个动力一直在带领着往前。那我后来知道说，诶，圣灵就是圣灵带着我，已经开始在走这个所谓的属灵生命的道路，成长道路。对。那我开始其实就一直不断的在渴慕，我很想更清楚明白这位神，这位救主。对，因为我整个应该说我先前说的我会忧郁、躁郁、恐慌还有失眠，这些其实都通通都不药而愈了。
1: 嗯，是。那我想请问哦，虽然你刚刚讲到这些就是你的状况是瞬间解脱了这样。
0: 是的。
1: 但你会不会有心理的压力，觉得说，诶，可是我本来这个传统信仰信的很虔诚，我怎么这样说断就断，会不会遭到那些神的报复？心里面有没有这些压力呢？
0: 很神奇耶，就是自从被翻转之后，我渴慕的就是要认识这位神。
1: 嗯，
0: 然后过往的种种，我觉得好像已经不在我生命当中了。
1: 嗯，
0: 就是我说不出来，就但是唯一的就是说，诶，我家里真的每个几乎说每个角落你眼睛看得到都是传统信仰的一些
1: 记号，这样
0: 经书啦、法宝啦、一些法器什么的。
1: 嗯，
0: 对，所有零零种种很多都遍满在我们家。
1: 但是
0: 那我当下我就又嚎啕大哭了。我想说，哇，怎么办？那我现在认识了这位救主，那我这些东西怎么处理？
1: 嗯，
0: 然后圣灵就告诉我了，要我去点开这个手机。诶，当我点开之后，看到 YouTube 里面的，就让我看到一个叫杨道诺。
1: 嗯，
0: 我不认识他，可是圣灵感动我去点开来。
1: 嗯，
0: 我一看，哦，洁净你的家。
1: 嗯，
0: 所以我要诉说的就是说，当我认识这位神的那一刻起，圣灵一直在引导我前进的道路。
1: 嗯，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在上一段，陈淑珍姐妹跟我们说，她在受难日的时候，她发现诶，这好像是圣灵对她的引导，一点一点在推进她走信仰的这些道路。然后就算她回到家，面对她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以前传统信仰的那些法器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跟传统信仰有关的这些旧回忆，他其实最后诶，上帝也引导他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想问呢，就是在信仰的路上，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觉得说，诶，你是吃错药了吗？你是迷信了吗？你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啊？
1: 当然有啊。
0: 嗯。
1: 因为当我自己知道我得救了。
0: 嗯。
1: 好，就是我生命翻转的那一刻，其实我渴慕的神的那个心，我一直都与家人分享，所以我每天不断在，应该说那本圣经从4月2号我踏进教会，那个魔就撕掉了。
0: 嗯，
1: 从那刻起呢，圣经就不离我身了。
0: 嗯，是。那我想问哦，可是照你刚刚讲，其实家里还是有一些你不情愿处理的事得去处理，然后还是有儿子的可能生意不顺利的这些事情这样。那当你改变了你的信仰，再回头看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就是内心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支撑力。然后我刚不是有说，诶，那股力量进来，抓出

0: 就是从内心一直不断涌出这样子的爱。
1: 所以其实本来是可能对他有怨怼的，可能会觉得这中间有一些不平衡存在，但是其实反而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你觉得在爱中你得了释放这样。
0: 是的，就是我刚说的，我从那一刻起是不再失眠，然后忧郁、躁郁、恐慌全不见了，对，
1: 是。但我想问哦，你刚刚讲到这个信仰真的是讲的好像哇它可以治百病一样这样子，然后你一切本来有的这些状况好像也瞬间化解，就算没有化解你也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
0: 没错。
1: 但我们的人生其实也不是接下来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完全照你的意思。我想问就是你接受了这个信仰，信了耶稣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挫折或者是痛苦，然后让你觉得说哎，这个老天爷啊怎么又发生这件事情，或者老天爷啊如果你真的是那位，你怎么会让我又遇到这些不开心的事呢？
0: 其实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被救赎，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身边的家人也能够来接触这一位，来认识这一位神。那所以其实我每天都在把我跟就圣灵带领我的经历我都与家人分享。所以其实我最深刻就是我在跟我们家的弟兄分享说，我说很奇怪为什么那个平安一直都在，因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平安都在。结果又一个声音来说，孩子因为你的罪被挪走了。对哦，我当下就是那一刹那又嚎啕大哭了。我就明白说他抓出我那些都是一些我的负能。

0: 能量，一些不饶恕，一些抱怨，种种的，然后全部都抓出，就是内心的过往多年来的这个就是罪恶感，原来这位神他已经都挪走了，所以呢，我更渴慕我的家人都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每天都把我的这个经历神的部分都一直不断的与他们分享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福音。
1: 嗯，
0: 那原本教会牧师他预计在6月20号要为我受洗。
1: 嗯，
0: 为我受洗，那因为当时2021年那时候的疫情很严峻，对，所以是没办法群聚的。我当下其实我听到卫福部又宣布了说又延一周不能够聚会。那我的这个受洗就破灭了嘛，就没办法顺利受洗。我还是嚎啕大哭，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当我认识这位神之后，我一心很渴慕能够成为就受洗然后归入主的名下。很强烈的这样一个渴慕的心，可是没办法如愿。那我真的哭哭很久，然后我孩子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妈妈怎么了齁、然后他也过来看，诶，其实哭哭哭哭，其实我当下有感受到圣灵他是陪着我哭的。那哭了一阵子之后呢，又一个声音，很柔和声音告诉我说，孩子，神会为你预备更好的。那果不其然，其实从那一刻起，应该是说这几个月来，四月、五月、六月，那我都会一直鼓励着我的孩子、我的先生跟着我进教会来亲近神。就在同年的8月22号，我们一家人受洗。
1: 嗯，是，他们都这样。就直接接受了这个信仰，然后也因为看到你的改变嘛，或是他们有其他的想法呢？
0: 是的，他们会虽然他们当时还是不太认识，那但是我天天在经历，我真的是天天在经历。然后那本圣经从那时候开始，我早也读，晚也读，我甚至在睡觉做梦都在读经，都在读圣经。
1: 嗯，
0: 对，就是这么一个渴慕神的心。
1: 嗯，是。那当你一家都是基督徒之后，面对这些旧有的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
0: 其实那当然

0: 一条路一直不断的前进，那其实我内心的这个平安一直都在嘛，就是因为我的罪已经被挪走了，所以圣灵每天不断带领我属灵生命一直不断在成长。那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最主要是我内心有负担，我想要把这位神这位救赎主也介绍给我身边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认识他的，那其实当然是困难重重，就是会受到亲朋好友，他们也是会反驳你。
1: 嗯，
0: 他会说：“淑珍，你过往的成就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怎么你会说这个是感谢神给你的？”对，他们会去否定这个信仰，但是对我还是没有不会去造成什么任何的，我反而就是为他们祷告。
1: 你在被数落的当下，你心里会被泼一盆冷水，然后会觉得说，哎，就是会有不好的情绪在当中吗？
0: 完全不会，我只是会替他们感到，就是其实我会理解他们的不容易，因为我也是从这样子一个传统信仰当中跳脱出来的。
1: 嗯，是。那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你觉得信仰最大的给你的生命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怎么样子，现在你是怎么样子？
0: 本来我是就是受限于在这个三两八的人生哦，要一直不断的去靠自己一步一脚印去努力，去努力得来的哦，那完全都借由传统信仰也得不着帮助。那自从认识这位神，我觉得我好像这个重担交托给神了，所以我担子是轻省的，恶是容易的，就是好像有这位神的引领带领，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寻求他的帮助，这样子就是我已经有一个引领带领我生命出口的一位帮助者。
1: 嗯，所以对你而言，以前其实是上帝以前可能是神不知道的神给你一个挑战，然后你需要在人世间中自己奋斗，然后现在是你在这个人世间你认识了这位可以引领你的上帝，然后其实就算眼前有挑战，但是这位神他其实早已帮你开路。
0: 是的，我都不害怕，就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认识神并不是说从此一帆风顺啊，对，也是在传福音上啊，还有在教会服事上都会遇到一些会让我们软弱的点。
1: 嗯，是，但是你因为有这么深刻的经历，所以其实对你而言这是非常真实的，不会让你放弃的。
0: 对，因为我生命已经被改变了，就是我最害怕的部分已经被挪去了，已经不存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那个罪恶感。然后我更多的是有神的怜悯，神的爱，我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透由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带领更多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让他们也去经历，亲身去经历这位救赎主。

0: 会遇到挫折，有没有什么挫折其实让你差一点怀疑说，诶，这个上帝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安排，或是上帝你怎么会，你不是应该要替我开路的吗？为什么你会这样做？有没有这种时刻呢？
1: 其实没有半点怀疑耶，因为渴慕的心都不够了齁、哦嗯。对，完全我觉得我当下已经完全是摆脱旧有的那些捆绑了。
0: 嗯。
1: 然后就朝着这个我渴慕的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请问一下淑珍姐妹哦，你刚刚一直讲到说，其实在你内心中长期是有一个重担，有一个罪恶感，然后让你喘不过气来，让你的人生很累，甚至都生病了。但透过基督信仰，你觉得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扰，他们可能也在生命中喘不过气来，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压力，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样子来到耶稣面前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感谢神哦，神的恩典满满在我生命当中，也带给我蛮多的祝福。那过往的生命是受这个环境所捆绑。那认识了这位真神呢，他让我明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呢，我从这个信仰当中，从圣经里面，其实神也说了，他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哦。那他又是一位信实的神哦。真的就是你只要愿意开口，相信他，向他祈求，得帮助，他都愿意来帮助你。

今天非常感谢陈淑珍姐妹，她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淑珍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今天是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四天。我们啊，知道成长改变呢是

怎么在人际关系当中来体现我们对神的爱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大家还记得前两天在灵城小故事当中提到的榕树和芒果树吗？哎呀，他们的枝子种出来的小榕树和小芒果树渐渐长大了。哎，这一次他们两个可真的是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哦。他们成了整个雨林里面最相亲相爱的两个好朋友呢。不过最近他们两个由于一个问题有了不同的意见。芒果树觉得对森林里面的小动物和小鸟儿最好的爱的表达呢，就是提供最美好的果实给他们，让他们每一天快乐幸福的生活。可是小榕树却不这样认为，他深深地记得那场大风把他们的前辈给彻底地摧残了，所以他坚持说，真正好的爱呢，是应该提供给这些小动物小鸟儿一个栖息之所，等到有灾难来临的时候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风港。由于两人各执己见，他们不得不再次请来了森林当中的猴子王，让猴子王给他们分析分析到底谁说的比较有道理。猴子王看到现在会为了怎么去爱他人而争执不下的榕树和芒果树，心里欣慰坏了。他好开心啊，真的觉得两棵小树长大了。哎呀，我已经决定了，要把你们两个推荐成为我们本国度的最佳子民。不过呢，你们两个刚刚说的都对，也都不完全对。嗯，猴子王陛下，我们没听懂您的意思，到底谁对谁不对呢？哎呀，这还不简单，你们两个啊，说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底下爱的表达吗？在没有大风大浪的时候，芒果树说的当然是最有道理的。你看，我们森林里面的小动物小鸟儿们，他们当然最最需要的就是食物，就是水源嘛。所以你们提供给他们最新鲜的浆果，最充足的食物，阳光雨水，那这绝对是最佳的爱的表达。不过我早就说了，明天和意外谁先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未雨绸缪也是相当的重要。哎，这样吗？榕树他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呀，我才说你们两个都对，也不都完全对。你们知道老猴王就是我的爷爷告诉我过什么吗？真正的爱是你观察和理解别人的需要，然后根据别人的需要去行动，而不是随风摇晃，随心所欲，你想做啥做啥，那别人得到的不一定是爱呢。听完了有智慧的猴子王陛下的话，榕树和芒果树两个都陷入了沉思。他们想啊，那我究竟要怎么才能够爱在别人的需要上呢？芒果树更加坚定，它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多结果子，让小动物们常常能够在它身上找到食物。而小榕树呢，就更加的努力，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要让自己的树干和枝叶形成一个坚固的避风港和避难所，当风雨来临的时候，这些小动物都可以在它的身上找到庇护。就这样，芒果树和榕树更加的成为了整个大雨林最大的祝福，甚至隔壁其他森林其他地方的人也都慕名前来，要看看这一个爱的联盟是怎么样的，按照别人的需要又按照他们自己的特质，不断地提供给整个环境和社区爱的供应的。亲爱的小朋友啊，是啊，
这个寓言告诉我们的就是，真正的爱根

本不是基于自己的喜好来表达的。我们只有在谦卑的、充满主动的爱的一个心态下面，才会细心的、柔和的去观察别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并且会按照别人的需要去提供这些帮助，这才是真正的一种爱的态度。你知道上帝就是爱在我们最真切的需要上吗？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求的都是房子、车子、成绩好、考个好学校、将来呢能够出人头地、对世界社会有贡献，正而不是说所求的这些都不对，而是说我们真实的需要我们自己并看不到。上帝最满足的就是我们灵魂深处对他的爱、对生命意义价值以及对永恒的那个需求，因为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需求放在我们里面了，除非他自己，否则任何其他人事物都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爱在我们的需要之上。而今天当我们来操练仁爱这个品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原点去思想，到底我里面那个爱得到满足了吗？我有接受神来为我的生命付上代价的这个爱的表达吗？救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而我有没有因为得到了这个福音的好处，去与我旁边真正需要的人去分享呢？今天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说，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为什么神要用这样超越我们的方式来回应他为我们生命的预备呢？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爱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爱在他人的需要之上。你知道你身边的最好的朋友他需要的是什么吗？你知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外婆外公需要什么吗？你知道你的兄弟姐妹、邻居、老师、同学需要什么吗？当然不单单只是物质上的需要，我们也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最最重要的是人灵魂深处的需要。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不需要上帝，但是人人都需要上帝，需要耶稣。所以亲爱的小朋友，爱的表现就是要爱在别人的需要之上，要为他人灵魂深处的需要去迫切的祷告。正儿今天呢，就鼓励你们全家人想一想，哎，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人不认识耶稣的？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为他们祷告，而且想方设法的把耶稣介绍给他们。这就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真实的爱的体现了。当然了，如果他人有需要，无论是物质上的、是健康上的，或者是我们能够帮助到的，我们一定要在所不辞。因为耶稣基督曾做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当别人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爱人如己，这就是爱神的表现了。亲爱的小朋友，这是我们今天的功课哦。想一想看，我们可以怎么切实的在人际关系当中来体现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呢？

听完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是的，我们在上次节目跟大家分享到，基督岂不是没有照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世界的末了吗？那这个答案就是，基督是真人，也是真上帝。就他的人性而言，他已经不在地上了，但就他的神性、威严、恩典和灵而言，他从未离开过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仍然是与基督的升天有关。今天的问题是，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了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
4: 这个答案是绝非如此，因为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无处不在的，因此他的神性必然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又在人性之内，并且仍与之联合。
2: 是的，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关于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以及神人二性彼此之间的这种联合，一直都是我们在信仰过程中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也是基督教与异端很多分歧的所在之一。
4: 是的，因此这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非常非常清晰地知道它的答案，并且谨记在心。因为主耶稣说了，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出来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
2: 对，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实际上与我们前面分享的对三位一体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一个独一的本体的，但是它却有三个位格，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之间是自有、拥有、同尊同荣，彼此内住，彼此相爱沟通，并且一起完成了创造、救赎和治理的工作。那对于这三位一体真神中的圣子这一独一的位格呢，他又有着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一提到神性，我们得知道他是一个非造的，并且是永恒的、无限的、自存的。那一说到人性呢，我们知道他是被造的、暂时的、有限的、依附的。
4: 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子，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这个神圣的位格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取了一个人性进入他的位格之内。
2: 是的，
4: 从此这个位格便同时拥有了百分百的神性和百分百的人性，因此他所行的一切，无论是彰显神性大能，比如我们熟悉的平静风浪、让死人复活、赦免罪恶等等，或者是那些经历人性软弱的时刻，比如圣经记载的他会饥饿、会疲乏、会受死，这都是这一个位格的行动。因此虽然他的人性身体按照其受造的本性在升天后处于天上一个特定的地方，而他的神性则依然无处不在，但这一个位格从未也永远不可能是分裂开的， 他的神性与他的人性从道成肉身受孕那一刻起就进入了永恒的不可分割的联合之中。
2: 其实这真的是个奥秘哈。
4: 嗯，
2: 大家可能现在听起来不明白，从安好自己的认知的经历来讲，当我们不断的去思想回到圣经里面，圣灵他会亲自的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种联合这种认知会越来越确信。
4: 确实，我们人太有限了呀，我们的理性很有限很有限。
2: 嗯，
4: 我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读到耶稣出生的时候，读了以后呢，我其实好像没有经过我的理性思考，就认为圣经写的一定是真实发生的。
2: 嗯，
4: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儿跟我先生说了，他就问了我个很理性的问题，他说，你真的认为这是真实发生的吗？
2: 嗯，
4: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又是神又是人的生命体呢？那他就不是人也不是神了呀。
2: 嗯，
4: 听起来好像逻辑很通哈。现在想来，我们人就是有限的，无法理解。可是圣经写给我们的，要我们的信，因此而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啊。我们要信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圣灵告诉我们的。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百分百出于神的恩典，因为是圣灵让我们信的，不然人靠自己不可能信的。
2: 是的，基督的神性实际上从本质而言，他必然是不受限制和无所不在的，因为他是完全的神。那在道成肉身之前，实际上耶稣就以他的神性创造万有，充满万有，并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因为这是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那在道成肉身之后，他的神性从未因为与一个有限的人性联合而有任何的减损、改变、限制或中断。当耶稣的人性身体在伯利恒的马槽中的婴儿啼哭时，他的神性依然在天上接受天使的敬拜，并维系着整个宇宙的运转。
4: 是啊，基督取了人性，他的目的绝非要将受造物提升为创造主，这也不可能啊，我们就是受造的呀。
2: 是，
4: 或将有限变为无限，而是在这一个位格之内同时拥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性，从而能作为神人之间的唯一的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位中保啊，为此而成就救赎大功。
2: 嗯，
4: 他就是那一个连接天与地的雅各之梯，但这梯子之所以能连接天与地，正是因为它有一端是立于地，拥有真实有限的人性，而另一端是直通天那个无限永恒的神性。道成肉身是上帝这一方主动的恩典的行动，是无限的创造主进入了受造界，取了受造的样式啊。
2: 是的，基督他的神人二性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已经升天，他的人性身体确实是在天上的那个荣耀的空间与我们的父神在一起，但基督这位完整的神人却借着他无所不在的神性，透过他所差遣的同样无所不在的圣灵，真实的大能的不间断的与他的肢体他在地上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每每当我们想到耶稣升天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将来我们就要去到他现在人性所待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空间里面，每次想到这样的一个确信的真理的时候，就能够提升我们的眼光。当我们在地上再看我们所经历的，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个确据和盼望，是知道这不是我们最终要待的地方，将来耶稣人性身体所待的那个荣耀空间才是我们要去的。
4: 确实啊，不过不瞒你说，坦诚的讲，关于耶稣基督这百分百的人性啊，其实对我来讲比他拥有百分百的神性更难理解。
2: 嗯，
4: 我初信之时，当你跟我说主耶稣就是神子 圣子，他是三位一体有位格的百分百的神，道成肉身，我好像觉得接纳起来还挺容易，但后面读起来说，哦，他有一个百分百复活的身体，他现在也拥有百分百的人性，在天上等着我们，将来有一天拥有百分百的神性和百分百的人性的一位主，他会从天上回来接我们。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当然是非常非常雀跃，可是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呀、啊、他的身体现在在哪儿呢？但是最近随着我们跟孩子一起学习腰理问答，一次又一次圣灵借着我们所学的知识，一次又一次那么精准的解释我心中的这些疑问，真的吗？在哪儿呢？当这些小小的疑问被圣灵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句又一句，一个字一个字，铁证如山的一般写给我的时候啊，我忽然就生出很多的感恩。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可以和这一位永生的主啊生发出无限的亲密和感恩。这一切一切都引向了这个答案，他既是那位掌管宇宙超越万有的君王，又是那位比我们的心跳更近的亲密的同伴。他既是我们人性的元首和长兄，又是我们敬拜的永恒上帝。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了。
2: 是的，当我们对这一真理有深刻的认识的时候，实际上会彻底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敬拜生活。我们的祷告就不再是向着一个遥远的模糊的神明说话，而是真实的与那位在天上垂听我们每一个字，又在当下用圣灵感动我们内心的基督相交。当我们在唱到敬拜歌曲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或是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不再是抽象的诗歌的意象了，而是对一个荣耀真实正在发生之事实的信心的宣告。
4: 是啊，
2: 让我们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他的神人二性是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他确实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信仰状态，让我们对永生的盼望会更加的确信不疑。
4: 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长兄啊，这样想都眼泪汪汪的，因为你会觉得这样一位百分百的神怎么能和我们这么亲近，为了救我们就来到这地上，又为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着呢。
2: 是的。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1: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真理。
0: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那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了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那这个答案是这样的，绝非如此，因为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无处不在的，因此他的神性必然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又在人性之内，并且仍与之联合。那承接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这一期啊要跟大家聊一聊，正确的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对于我们信徒与基督联合有什么意义？
1: 那意义可是大了。正确的理解基督神人二性的关系，对于正确的理解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性质、方式和结果，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啊。
0: 嗯，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联合的对象呢，是升天得荣的人性的这位元首。我们所联合的这位基督呢，是这位已经经历了道成肉身、无罪一生、为我们死亡、身体复活、升入高天，并如今正坐在父神右边执掌王权的基督。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联合必然要包括与他那得荣耀的，但本质上依然是有限的人性联合的。
1: 嗯，这是个奥秘哈，但是这是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确知的，基督是我们得荣耀人性的头和出熟的果子。
0: 是，
1: 这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中宣告着，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0: 嗯，
1: 他的身体复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全新创造的开端，是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将来身体复活的保证和原型，他是那出熟的果子啊。
0: 嗯，
1: 我们的终极盼望不是变成无所不在的非物质的灵体，而是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将来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具体的荣耀的盼望，其根基和锚都牢牢地系在基督现在正在天上拥有着一个荣耀的但依然是真实的有限的人性身体这一个事实上。
0: 嗯，
1: 如果他的人性是变在的，那他就不再是我们将来身体复活的那个可被辨认的同质的原型，我们的盼望也就失去了具体的身体性的内容。
0: 是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耶稣道成肉身与我们认同，他现在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升上高天的，所以说将来我们身体也会被耶稣所复活，跟他同在一起。想想这个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极大的安慰。
1: 嗯，
0: 安好跟太太前几天呢去看望了一位身患重病已经在临终关怀阶段的一个姊妹，当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姊妹身体非常虚弱，说不出什么话了。后来我跟太太就问她，你还有什么担忧和恐惧的吗？然后这个姊妹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滋味，我对死亡有一点恐惧。她说完之后呢，她的坚强再也撑不住了，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跟太太就安静地陪了她一会儿，看她情绪稳定了，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真理告诉了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带着我们人性复活的，我们死了之后与他同在的，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荣耀身体跟耶稣在一起，这是我们作为属神儿女的确据，我们不要有怀疑。当他听我们这么说之后，他得了极大的安慰，他说，谢谢你们让我知道这样的真理，知道我会跟耶稣在一起。
1: 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有一天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具象的一个显现， 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荣耀的身体会向我们众圣徒显现，也会将我们接在天上，有一个新的家乡。我们每个信他的人都会拥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荣耀的不再朽坏的一个身体。这种盼望会在我们极其痛苦和艰难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依然有平安和喜乐呀。
0: 是的，我们信徒联合的对象是圣先德荣的人性元首，那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管道呢，就是无所不在的主的灵，圣灵。我们现在还生活在地上，被时空所限制的有限的人，那我们如何能与这位人性身体远在天上的这个荣耀空间里的基督发生真实的联合呢？这就是要借着基督的灵，圣灵。信徒与基督的联合，其管道不是基督人性的身体在物理上降临到我们这里，而是无所不在的圣灵。作为基督的灵，将天上基督的生命和他所成就的一切救赎恩惠真实的有效的临在给在地上凭借着信心接受他的选民。我们之前节目跟大家也说，基督没升上高天之前，他与我们同在一定是受限于时空的，但是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耶稣怎么告诉我们的呢？我去原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会来到你们当中。
1: 是啊，因为耶稣说了，我绝对不会把你们撇下为孤儿的。圣灵保惠师降下来了，就意味着所有凭信心接受主耶稣救恩，愿意悔改认罪，成为他的子民的一切信徒，都因着圣灵的同在与耶稣基督联合了。
0: 是的，在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真理下呢，还有与我们信徒日常的信仰和生活操练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啊，我们知道我们会定期的领圣餐，那在圣餐中就体现着我们信徒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这样的真理。我们知道饼和酒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可见的有形的一个记号和印证，他们向我们的感官见证福音的真实性。但我们所领受的实体呢，我们要知道实际上是基督他自己和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所成就的一切的救赎的益处。耶稣与我们地上信徒的这个桥梁实际上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凭借着信心领受饼和酒的那一刻，就将我们的灵魂提升到了天上，与那位坐在父右边的基督发生真实的滋养生命的相交。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信徒要明白，在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要安静自己，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是凭着这个信心仰望这位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宴席的救主。
1: 是啊，仔细想想，耶稣基督亲自立了圣餐，有饼和酒，让我们的感官可以吃可以喝，让我们的心在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可以和众圣徒一起将心举起来。每一次我们认罪悔改，圣灵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是每一次真实的与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实体性的连结呀。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看似是预表却又真实无比，让我们每一个参与圣餐的时候都能够真真实实切切地感受到福音的真实性。我时常想啊，耶稣基督多爱他的子民啊，他太知道我们人的心很容易将他忘了呀。
0: 对，
1: 我们真真实实地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的这个圣餐的记号和印证，让我们常常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真是为我们被钉了十字架，他的宝血真是为我们流出来了，他真是愿意我们与他现在常常联合在一起的。
0: 对，那借着圣灵，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不仅发生在圣餐当中，更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得与存续的根基。哥罗西书3:1-4对此有最美的描绘，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球在上边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上面，天上这个地理性指向，实际上是真实有意义的。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作为神国公民的身份是在天上的，因为我们的元首在那里，我们的产业在那里，我们的盼望也在那里。所以说，基督人性身体在地上这个物理位置上的缺席，恰恰是操练我们信心、仰望和盼望的根本的原因和动力。因为耶稣基督现在是在荣耀的国度，他在等着我们，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接我们到天上与他同在的。
1: 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所以才操练的是信心。我们要凭信心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而且基督带着他那曾经受辱如今得荣耀的人性升入高天，这对于在我们地上生活着挣扎着度日的信徒而言，是最终极的安慰和最坚固的保证啊。
0: 是的，因为耶稣已经在这个荣耀的国度里了，他保证我们与他联合的每一个信徒将来也会与他同在，进入到这个荣耀的国度。他作为我们人性的代表和先锋，已经带着我们的人性穿越了我们难以理解的这个物质的宇宙，进入到了天上的真正的圣所，进入到了父神荣耀的同在中，为我们所有属他的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的人性在天上，是我们的人性将来也必将到达那里的一个终极的保证。
1: 哇，听着都好美好美的盼望，而且不单单是盼望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7:25中宣告了一个很荣耀的真理，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是以我们长兄和人性大祭司的身份在父神的右边，持续不断地为我们代求啊。这个代求是我们每日得蒙保守不致失落的根源和保证啊。
0: 是的，耶稣进入到了天上的真圣所，也在为我们代求，也保证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要获得这永恒的产业。彼得前书1:3-4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蒙了重生，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之所以是绝对安全的、绝对不被夺走的，不仅因为它是上帝所预备的，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以他得胜的人性在天上亲自为我们持守和护卫的这份产业。
1: 我们要知道有这样一位升入高天，拥有100%人性、100%神性的耶稣基督，那我们的生命在地上度日的时候将会是有怎样的盼望啊。
0: 让我们一同来信靠这位为我们升入高天的救主耶稣基督。
1: 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充满信心和盼望。信心和盼望总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如果没有信心和盼望，我们哪里来的等候和哪里来的勇气？可是为什么我们作为馒头，作为神的门徒，我们要拥有信心和盼望？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
0: 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对一首圣诗非常的了解，就是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大家都很会唱这首圣诗，就好像我们昨天在讲到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灾击杀投胎之前的百姓们急急的出门的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是他们在逃命，实际上他们是采取了信心的行动。他们在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时间，然后最不可能的一种状态里面，按照神的吩咐立刻起行了。他们完全是在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其实对于馒头们来说，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过啊，如果我们没有靠着信心和盼望，我们和这个世上的人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压力、患难和人生命的责任是一模一样的。之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和他们分隔开，其实完全是因为我们拥有信心和盼望。因为过信心和盼望的生活本来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靠自己去掌控的，不管是别人还是我们，我们真的不能够透过自己的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所以唯一可以掌控的就是这一刻，我决定要选择过信心的生活。因为我一旦选择过信心的生活，我就把我整个生命的掌控权交到了神的手上。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智慧？比如说今天我知道我自己没钱，我突然知道，哇，有一个阔佬超级富有，然后他呢特别的爱我，他告诉我说只要我有需求我可以随时找他，然后呢他就把他的所有联络方式都给我了。这一刻我会跟他客气吗？我跟他客气那我就是蠢啊，对吧？因为我已经确定了他是真实的，并且他是有能力的，而且他已经告诉我了我随时都可以找他。那我为什么会在我比如说经济上有贫乏，我心里面有难处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不行，那他是跟我客气，对吧？如果我真的是觉得
1: 还是没到绝境，到了绝境还考虑这些，
0: 这是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没到绝境。另外一个就是我对对方不熟悉，
1: 不信任，
0: 我不信任他。我其实本质上是我没有信任他，我觉得他跟我客气嘛，我不相信他对我的爱，我觉得这背后会有条件，我不想让我自己这么赤裸敞开来到他面前。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是骄傲，我们很难到另外一个人面前赤裸敞开说，哎呀，我需要，我不行了，我破产了，我没能力了，请你帮帮我，救救我好吗？这两点都造成了我们在神面前缺乏的很大的原因，一个是骄傲，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信心。今天我们如果对神够了解、够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一个人的真智慧就是认识神所带来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认识他了之后，我们必然会决定说，哎呀，我干嘛要忧虑？就像前段时间牧星妹做的见证，关于这个身份的问题，明明我们就不能透过忧虑去掌控任何的事情，我干嘛还要每天在那焦虑？我要去通知神，主啊，我很焦虑，哎呀，你不担心我现在有了这个问题我会影响侍奉，我影响孩子的学业，我影响这个影响那个吗？神难道不比我更知道吗？所以当他决定说，啊，不行，我得依靠神，因为他更有能力，我干嘛要透过我自己的焦虑让我自己活在一种恐慌当中呢？
1: 是
0: 这一刻他马上就生发了一个交托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就让他的人生整个因为信心就翻转了。所以信心绝对不是鲁莽 盼望也绝对不是幻想，不是阿 Q 精神，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建立在神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所以我整个过程是完全建立在我与他的真实的生命的连接和关系之上。
1: 箴言书24:16，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最近我们的小组呢正在查考约伯记，在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而言，我们不仅看到的是苦难对我们生命的陶造，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成熟的程度。因为生命的成长和成熟的不同，所以在面对苦难或者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昨天我们在查考约伯记的5章和6章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以利法说的每一句话呢没有错，每一句话你从真理的角度来说都是对的，他对神的权柄的认知，他对神的性情的认知都没有错。可是错在哪里呢？错在时机不对，错在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把神的真理作为一种论断和评判加压在约伯的身上。那这就让我看到说，约伯作为一个义人，他的跌倒不是犯罪，但是以利法认为说你就是犯罪了，你肯定得罪神了，你要不然怎么能成今天这个样子呢？但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以利法千里迢迢的来陪伴约伯，并且陪伴约伯7天7夜，其实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到位了，作为朋友而言。但是为什么他最后开口即是伤人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体恤神的那一份怜悯，而只是用神的公义在所谓的扶持自己的朋友，没想到把自己的朋友踩压得更加的痛苦。可是再来看一看约伯，昨天我们小组的弟兄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他就讲说，你看约伯这哥们儿发脾气了，生气了哈。不过想一想，如果我要是约伯，在那种场景下，我可能都已经出口骂人了。约伯虽然有情绪，但是他没有爆发。我说不不不，往后看，约伯还是有情绪，因为他是人。可是因为神连续约伯是人，所以神在约伯即将失去最后一分气力，就是我们说的一人跌倒，但神人必让他兴起。因为神所有的管教也好，灾难也好，环境也好，挑战也好，不是为了让一人趴下或者让一人碎掉，而是为了让一人更加的刚强。
0: 是，其实我们非常容易落入到一个陷阱当中哈，就是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非常容易用人的行为和人的决定来评判这个人信心是否够，然后他与神的关系是否好，那他的生命是否纯熟良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外在的一个信心的表达，就是行为来评判的。所以当约伯软弱的时候，他的朋友当然会思想，那一定是你背后有原因导致你现在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和挑战，那一定是需要修正的。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实际上关乎人一生的成长并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启示和认知。换句话来说，我们信心软弱和跌倒往往背后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不清楚。所以虽然刚刚妹妹说以利法看起来他是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品格，认识神的公义等等，实际上他并不认识神。因为一个认识神，认识本身的意思是建立在生后的关系和挚爱的基础之上。
1: 是，
0: 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以他的心为心，我们会体贴为父的心肠，我们会懂得这一刻如果是神面对约伯他会怎么做。所以我们不会以自己的意思替代耶和华的意思，出来叫嚣乎东西的去审判人，去论断人，甚至是控告人。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撒旦的谎言当中，因为撒旦他也认识耶稣啊，他当然知道他是上帝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你看他对神是恐惧战惊。而我们如果对神的认知停留在撒旦认知的层面，那我们就是恐惧战惊，我们没有信心，没有盼望，自然也不会有喜乐。一个恐惧战惊的人，他自己整个状态就是以外在的表现来衡量自己与神的关系，同时也衡量他人与神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之上。所以一旦我们远离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陷到一个起初人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的光景当中，当然你就失去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到最后一分钟站在神面前说，你看 我啥也没做错，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值得你来指摘我的。不，我们只能指着耶稣的十字架说，这是我今天可以站立在主面前的唯一的原因。所以约伯最后他承认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我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了，他就悔改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想要过一个信心和盼望的生活，不能够建立在我们自己，哎呀，我的信心很大，木星的信心很大，有一锅，我只有小小的一杯，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信靠的神是同一位，你什么时候专注在他身上，你的信心就不只是一个大锅，可能是一个大海。但是什么时候你把信心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可能你觉得信心满满的，也可能立刻就跌倒了，好比彼得一样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专注力放在神的面前，告诉大家，七次跌倒我们也必兴起。但是那个愚顽人靠着自己一次跌倒，有可能就摧毁他了。
1: 说到了信心和盼望，不仅仅是对我们信徒生命的根基，是对所有人类，不，所有创造物的一个生命的根基。昨天跟我的家里人打电话呢，爸爸告诉我一个噩耗，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一个伯伯，在前两天的时间当中呢，上吊自杀了。然后我就从我的爸爸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恐慌，也看到了难过，看到了无助。因为其实到了他们这个年龄，70多岁的年龄，多多少少身体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机能的退化，一些疾病的困扰，
0: 可能还有了晚年抑郁症。
1: 爸爸告诉我说，不知道这个伯伯为什么会选择上吊自杀，但是他却做了这件事情。于是我就跟爸爸讲，我说，爸爸，生命一定要有意义，如果生命没有意义，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残，我们会觉得越来越没有活下去的勇气。那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盼望，其实就是信心。如果我们对生命不理解，我们会认为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的增加，这也不行了，那也不行了，再包括外面的环境啊，经济环境不行了，战争频发了，病毒肆虐了，再加上外在的环境，加上我们内在的一些原因，我们真的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可是对于每一个神的创造物，神在起初创造我们不仅仅是人类，包括所有的这些星宿、动物、植物，它都有意义。只有当我们找到了那个意义，也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个计划，我们才能够有坚持活下去、不被风浪所打倒的勇气和盼望。
0: 其实我在我母亲身上，我就常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生命的态度，就是她哪怕对这个世上毫无眷恋，因为她已经非常非常期待能够与主相亲、与主相近了，并且能够与我父亲很快的在天家相见，但是他的每一天都是活得如此的喜乐，充满盼望，
1: 是
0: 人人都能够透过他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信徒的晚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无论是什么年龄层的信徒来说，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公平的，都是24小时，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下一分钟会怎样，但是只要我们持有的是向往永恒的一个今生的态度，我们会发现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光景当中，我们都会充满盼望和喜乐，因为我们不会留恋今生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可以因着永恒的盼望更加的享受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时光。
1: 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充满信心和盼望的存活每天24小时，是我们唯一可以面对所有的黑暗、苦难、挑战的利器。但怎么能够充满信心和盼望呢？那就是亲近神，认识神，从他那里来支取够用的恩典，因为他已经应许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今天的日子如何，是否充满了对神的喜爱、追求，还有对生命的热诚和盼望呢？不管我们每一天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那不变的应许之上，那么对他的信心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和一种确定的信心。这样的一种确据呢，会保证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生活光景当中，我们都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和盼望。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2章。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呢，来思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了巨细靡遗的恩典，但是同时他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满足他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真的是承认自己是软弱不足的。如果不是因为您的爱、您的拣选、您的怜悯，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没有机会来到你的神座前。但是今天由于您的爱，我们可以这样赤裸敞开、坦然无惧地来到您的面前。求主您帮助我们认识、了解您的心意，并且顺服，愿意让您的心意畅通无阻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哇，太不可思议了，14岁的素馨居然在周六的一大早就起床了。通常啊，周六他都会睡到中午才爬起来，今天可真的是太让他的姐姐意外了。姐姐呢，只是大他一岁而已。看到素馨匆匆忙忙的起来，随便扒一点东西吃，就准备要往外跑。姐姐忍不住问说：哎，素馨，你没事吧？你要干嘛去啊？你去哪儿啊？素馨却头也不回，告诉姐姐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需要知道，我自己已经告诉过爸妈，他们都同意了。说完人就消失了。姐姐转身问妈妈说：哎，妈，你看看他什么态度啊，他一定是干坏事去了，神神秘秘的。他说学校有活动，是和一位知名的歌星一起去一家敬老院做义务的服务呢。哦，怪不得呢，那是他的偶像。哼，你看看他在家从来都不服务，现在却跑到外面去服务去了，真是不可救药。姐姐摇着头吃完自己的早餐，却也同样甩甩手就走了，完全没有要帮助妈妈的意思。妈妈和爸爸对视了一下，叹了口气。哎，爸爸说，本来啊，以为养了两个女儿有福喽，现在啊，都这么大了还是不让人省心。 两个人呢整天吵吵闹闹，都不会体谅我们。妈妈这个时候说，爱是很久忍耐啊，他们总会长大的。我今天其实已经想了很久，打算给他们各自写一封信，把他们需要注意的和成长的地方再重申一遍，给他们一些思考的空间。爸爸这个时候就竖起了大拇指说，哎呀，老婆英明，智慧的妇人谁能得呢？于是妈妈这时就回到房间，开始认真地书写给自己两个女儿的信。整整一天，妈妈都没有出房门。等写好了，爸爸看见自己的妻子眼睛红红的，从房间里出来，知道那一定是边写边流泪导致的。哎呀，老婆辛苦了，你写了些啥给女儿啊？我就是把他们从小到大，我最希望他们两个明白的道理，再次重申了一次，也告诉他们我们非常的爱他们，希望他们两个在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认真明白神的标准，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是轻慢不得的。我边写边想到他们这么多年成长的过程，就开始难过自己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亏欠上帝，也觉得对不起自己女儿的地方。说着说着，妈妈的眼睛又红了，于是爸爸赶快去安慰，然后呢，夫妇两个一起跪下流泪为女儿们祷告。两个人泪流满面，承认自己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儿女们，以至于他们两个现在好像离神越来越远，而且也不会彼此相爱。等他们祷告完了，两个人心里再次快乐起来，就慎重地把信封好，准备放到女儿们各自的房间。但推开门，哇，吓了一大跳，因为两姐妹各自的房间都是乱七八糟的，好像地震过一样。妈妈平日里教导的所有好习惯，在他们进入青春期就好像被狗吃了一样，房间里连地面都找不到。爸爸妈妈本来祷告完以后那个平静喜乐的心，立刻又被眼前的悲壮惨烈情形给夺走了。听到这个故事，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非常的相似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从容有序的，还是混乱不堪的呢？外在的杂乱无章，往往其实反映了我们里面没有规矩和优先次序的一种生活态度。最近我们在研读《生命记》的内容，有很多细节的要求，神好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父亲一样，在每一件细小的事上也需要教导自己的百姓很多次，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洁净还有两性关系的圣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限制条例，但正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得见神的面，所以神非常看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态度。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表面的干净整洁，而是在关系上、态度上、生命上，我们是否是一个爱神爱人、追求过圣洁生活的孩子。素心和姐姐两个都让父母亲焦虑忧伤，不仅仅因为他们房间是凌乱的，更是因为他们不会彼此相爱，也不会尊重父母和听从父母的教导。但愿我们用这段时间在读《生命记》的过程当中，反复思想这些律法的背后，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也能够从素心她们姐妹俩的故事当中，学习到我们面对今天日常生活的时候该有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赦免我没有规矩和混乱的生活态度， 帮助我学习从小听从父母的话，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追求在关系上面的真正的相爱和圣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生命记》的第22章，然后仔细来讨论这两个问题。想想看，为什么神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微小的事情上都要教导自己的百姓呢？对贞洁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出神的什么性情呢？借着今天的讨论，正儿非常的期待你们全家人能够对神的性情有更深的认知，也知道神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要求是什么，并且做一个决定，我们全家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要立定心志来做一个顺服他的好孩子。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正儿也期待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的来信，听到您的分享。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好，现在我想来先吐槽一下我自己，我先来曝光一下，就是我在怀我的老大的时候，我还没有生他之前，我在预备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在想象我将来要怎么教他的时候，我甚至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图画，就是他大概2岁啊，已经可以行走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是如何牵着他，然后他是如何懂礼貌，如何彬彬有礼，然后如何爱主爱神的。哇，我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但是当我生了我这个老大之后，到他2岁的时候，他是每一次我在教会当中都要跟主日学老师，都要跟照顾他的弟兄姐妹去道歉的时候，我就灰头土脸。我当时在想，我在想什么？我还没有生他的时候，我就已经规划了一个蓝图，是我自己内心的那种，由于可能骄傲、虚荣，或者就像子琳师母所讲的，我对成功或者是我对这个外在的品行的一种要求所勾画出来的，我认为一个成功的教养是怎样，我根本没有去思想说我的这个孩子他是有自主性的，他不是一个泥娃娃，然后我想怎么把他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但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知道，在我还没有生他之前，是持续不断的在我的脑子里面去，因为我们会想象嘛，这个孩子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有很多很多对自己的期待和对他的期待，甚至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在自我崇拜，就是因为虚荣其实就是对自我的一个崇拜。
1: 是，
0: 但那一刻没有啊，我的这个外面不是以虚荣做幌子的，我没有承认我自己是虚荣，我是以荣耀神作为幌子的，就我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从小他就能够以一个荣耀神的方式展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哇，我后来是什么时候我才开始正视我自己问题，就是因为神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是我可以捏的，是我可以随便拿捏的，然后我就只能够灰头土脸的意识到说，哇，原来我如果不调整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死的就是我自己，就是在我还没有毁了我孩子之前，我先把我自己给毁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咱们必须落实到，就是究竟在我的内心深处背后那个隐形的教育理念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真儿跟子琳师母，我们两个做过一系列的节目，叫做婚姻里面的安全感是从哪儿来的。实际上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应该说教育子女的安全感是从
1: 安全感
0: 对，然后我就想听听看子琳师母，你有没有，就是你在养育你的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一度觉得啊，羞愧了，我这个不配做师母，或者是啊，不配做传道人，没脸见人了，有吗？
1: 非常非常有，我觉得没有是不正常的、应该是有的，应该是 always 是有的，但是这个也是给我很多的让我反省的时候。像我曾经陪我的一个孩子陪了2年的时间，就是每一天他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子就是 break 的这种时候，这种 crash 的这种时候。那在我陪伴他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真的是完全的无能为力。我自己认为的一个人怎么样去对待外面的 stress， 怎么对待外面的压力的这些，好像他没有办法按照我所说去做的。那我这地方就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待，就是我所讲的这些道理很简单，你应该可以做到。但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神对他的带领是不一样的，他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做不到的，我需要去跟他一起来去同行这个道路。
0: 是，
1: 那在这2年时间，肯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去对付好像一些外面的不是很大的这些压力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如果去做这种亲子的讲座，去带领年轻的妈妈们告诉他们怎么样去教养儿女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在一遍一遍的祷告当中，我知道 就是因为我是这样的软弱，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软弱，所以我们才需要神，所以我们才需要在跟别人的对话当中将神的带领给讲出来，把人可以去指向神，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0: 是。
1: 这样，老师，我也想问你一个，当你说到你对你的长子的这个期待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妈妈有没有提醒过你，你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你当时的期待？
0: 常常耳提面命。我想这个也是跟性格个性，然后我妈妈是最明白我最懂得我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 driven 的。 driven 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喜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要竭心尽力去做，常常是一个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头破血流然后才回头会停下来的人。所以我妈妈在我的这个婚姻子女教养啊各方面啊，她常常的提醒，当然因为她是很柔和的，她并没有就是好像拿这个大棒子来敲我。
1: 是
0: 因为我在教养我的儿女他们小的时候，我母亲是在我身边的，所以呢，他常常看得到我有一些失控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教孩子们数学教到一定程度，我就真的是披头散发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急呢？你到底是在急什么呢？孩子是一定会学会的呀，你为什么要急到这种地步？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绝对不是讨神喜悦的。但是他跟我在讲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就说教的又不是你，对吧？现在你又不是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教好了，我的孩子得要教啊。然后我妈妈就有些时候会说啊，看样子我对你的这个教育还有一些缺失，就是对我的教育还有一些缺失。当然我自己必须承认，就是这很多时候啊，在教育子女，比如说当我们表现出我们那种强势无法放手控制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实际是表达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自己的本相。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当我孩子不好，我是不是就是羞于见人呢？那实际上我的孩子不好，我仍然要选择去爱他的这一刻，我其实是回到了天父的这个心意当中，去体会天父的心肠。
1: 是。
0: 我在我自己的这一个突破当中，我发现哈，我每一次生命的突破都是在我最最死因的幽谷当中，就是底层对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都已经绝望了，我把我自己放低到我该有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是一个海阔天空豁然开朗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我在神面前的得医治修复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讲了，我们其实是背后有个错误的教育的动机嘛，那这个错误的教育的动机是因为我们从外在来衡量成功，孩子是否成功或者我们的教育是否成功，
1: 是
0: 那个背后其实是一种焦虑感。
1: 对，
0: 我生怕不成功之后我没脸见人没脸见神。但是呢，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这种教育的动机，它是在爱和信任里面的，
1: 是
0: 一个成长的路径，所以我就不会一竿子就把我的孩子打死，说你没出息你完蛋了、
1: 嗯、哼，
0: 你今天学不会这个、嗯、你将来就是无法出人头地，你就是人下人等等。这就是我们教育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背后的那个动机去思考，哦，我这一刻我其实已经不自觉地犯了这个虎妈和鸡娃的错误的教育理念动机，因为我很怕。
1: 是，
0: 任何时候我出于惧怕和羞愧的这种状态，我就不爱了，因为我不能接纳他，我也不能接纳我自己。
1: 是的。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记得我的一次突破，就是我也在很多节目当中分享，就是我的老大他总是老大，因为是我们的小白鼠。那他15岁那年，他有很深的一个也是情绪抑郁的这个情况走出来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的生命已经 当然不像才开始15年前才生他的那种很不成熟的状态了。我们比较敏感于圣灵的声音，所以当我们意识到错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趣，是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的居然是浪子的那个比喻，就是天父在他的这个心肠，在这个浪子的父亲的身上彰显，就是他并没有以他的小儿子为耻。这样的一个浪子，所有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是看在眼里的，那岂不是一个羞耻吗？但是你看到在他与他孩子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一刻是以他为耻的，
1: 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敞开、
0: 这个真的对我冲击太大了。就是今天如果真的我的孩子是彻底的一个，就是从他们的口中，从世人的口中说他们是一个失败，是一个败子，是一个败家子，或者是一个浪子，那我是不是还要爱他呢？我是不是能够仍然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看到他我就喜悦他呢？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我不能说我现在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做到没有挣扎，但是这个就成了我的一个持续翻转我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吧。
1: 是的，
0: 就任何时候我觉得哎很羞愧，然后我都不想告诉人家他是我的孩子，或者我不想让人知道他现在真实的状况的时候，这一刻或许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全新的一天收听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言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生命的智慧，并且可以实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态度里。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真言书27章的17-21节。让我们思想，原来生命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而同时呢，也是一种破碎的彰显。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迎接他美好的话语。箴言书27章17-21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辅，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有一种彰显是完整的显现，还有一种彰显叫做破碎。其实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真的是看到一种炼净的生命。我们通常呢会期待用最美好的成就，光辉灿烂的彰显基督无比的荣耀，这实在是太让人渴求了。所以我们总喜欢看见特别出色、特别出名、特别出彩的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心里面那种 VIP 式的信仰持续不断的让我们想要追求卓越和成功，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这些卓越影响力的人才能够带给人巨大的冲击，带给神的荣耀也才是巨大的。谁想得到，其实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时候，神期待我们在更小更小更小甚至是隐而未现的事上去见证他的荣耀。小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我们碎成一片片的，然后将我们的

生命情岛，炉为炼金，鼎为炼银，而我们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试炼当中融化、破碎、重整，才能够发出主人那灿烂的光辉来。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太美了，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属灵和生命的历程，人怎么在关系、在责任、在欲望、在称赞当中被显明的同时却被炼净。显明的是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因着这些显明，我们遭到挑战、碰撞、修剪和导正。我有一位学生，他做过这样的见证。有一次呢，他跟自己的妻子吵架，心里气急败坏，十分委屈，因为他觉得妻子不仅仅羞辱他，不尊重他，甚至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他在神面前七窍生烟地去吐苦水的时候，忽然手机接到了一个短信，是一位教会的弟兄发来的一则名言，斯布珍所说的，如果有人说你坏，你千万不要气急败坏，因为你远比他所说的你自己想象的更坏。看到这个信息，他顿时傻眼了，难道这位弟兄知道他正在发生什么事吗？很快弟兄立刻撤回了这条信息，说，哎呀，对不起，发错了，我是想要发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这一刻他顿时敏感地体察到，这是圣灵的提醒，这是来自于神的。于是他赶快悔改，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自己，让自己不要自以为意，让自己明白有什么是自己需要去悔改和转变的。是啊，如果没有这些摩擦，我们真的看不到原来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阻力，这么多阻碍关系晋升的东西是需要被主炼净的。一个人真正被磨砺，不是顺从自己的喜好，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因着冲撞、因着冲突、因着被挑战，而不断地让原本粗糙的自己、固执的自己、自以为是的自己、自我中心的自己，可以在摩擦当中被显出来，被圣灵光照，被真理对付，也被福音翻转。换句话说，没有摩擦就很难磨滑，没有显露就很难有更新，没有某一种程度的破碎就很难带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成熟。所以炼净的过程根本不会让人觉得舒服的，我们总会觉得，哎呀，哪里不顺，哪里不舒服，怎么火花四溅的，怎么坑坑巴巴的。可这个过程的必须是让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生命，并且愿意去仰望、敬畏、相信全过程他是知道的。因为呢，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一个长久的忠心、安静的忍耐，会让我们知道全过程神绝对不会停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只要我们不去否认自己真实的本相，就如同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一般。让我们不否认自己的真相的同时，却又相信神的工作，这便会让我们最终得到生命的果子。说到这儿，我们会以为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挑战、冲突、挣扎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益。不，紧接着下来的一句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哇哦，这实在是暴露了
我们里面追求的目标。我们是在讨人的喜悦，追求人的称赞呢，还是想要完成神的托付，追求神的称赞？如果从人而来的肯定和称赞，它点燃了我们里面自我的那种膨胀之心，它暴露的是我们里面的骄傲，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觉得我们很有能力，那么破碎就是必须的。当这些东西不断的试炼，把我们里面的渣子、陋习和捆绑我们的罪通通炼尽，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才是一个讨神喜悦、以神的荣耀为满足的生命。因为从神而来的炼尽，目的不是把我们毁掉，而是要把所有那一些真相打开、显明、炼尽之后，让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欲望和在所有的检视当中，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破碎的确不是人的荣耀，但是神却因为我们破碎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甘心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一块小饼、一杯白水，在人看来平凡无味，但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地放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可以把我们掰开，将我们的生命倾倒，我们碎了、倒了，却成为喂养许多人的饼，带给人心畅快的酒。我们今天是在追求人的称赞，还是追求讨他的喜悦呢？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际遇不断地炼尽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彰显的是他的光彩、他的荣耀。亲爱的父啊，我愿意碎了，求你用鼎、用炉来炼尽我，好叫我的生命可以彰显你自己的尊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三十章。这章经文是人在神面前守住承诺。之前呢，我们学习了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一到二节是凡所许的愿跟誓言呢，人不可以食言。三到五节是年幼没有出嫁的女子所许的愿跟誓言，需要经过父亲的应承。六到八节是出嫁女子所许的愿跟誓言，需要经过丈夫的应承。以及第九节，离婚的妇人或寡妇所许的愿跟誓言由自己定准。今天我们将学习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十到十六节，从前在夫家所许的愿和誓言依然由丈夫定准。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三十章。民数记第三十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就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她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违定。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违定。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她。凡她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誓，她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她默默不言，就是这两样坚定。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三十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第三十章第十节，民数记三十章第十节，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也就是说，这妇人是在丈夫的家里面许了愿，在神面前发誓承诺自己会履行某件事情，或是起了誓，是在神面前发咒起誓，证明自己必将履约，来约束自己。十一节，丈夫听见却向她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违定。也就是说，丈夫听见了默默不言，表示默认了，也没有不加应承，就是没有否认，那她所许的愿并且约束自己的一切话就必定立定。十二节，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违定，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她。也就是这两样，所许的愿跟所起的誓，如果呢丈夫听见全部都废了，作废了，那么就都不得违定，就不立定了，因为丈夫已经把这两样所许的愿跟所起的誓都废了，那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十三节，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誓，他丈夫可以坚定， 也可以废去。也就是说，他所许的愿，刻苦约束自己，就是禁食祷告以后表达忧伤之情，他丈夫可以坚定，就是使他成立，也可以使他作废。十四节，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他默默不言，就是这两样坚定。意思是说，他丈夫如果知情默认，那么妻子所许的愿和所起的事就算成立，就不能后悔。十五节，但他丈夫听见以后，若是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也就是说，他丈夫听见妻子许愿或起誓的事情，当时呢已经默认了，过后却又拒绝承认，就需要负起妻子违背所许的愿和所起誓的罪过，在神面前要献上赎罪祭。十六节，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这是关于犹太女子在宗教礼仪的律例，她所许的愿和所起的誓，未婚前受她父亲的约束，婚后呢，则是受她丈夫的约束。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三十章的十到十六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焦点是放在已婚妇人向神所许的愿，以及丈夫在听见的当日所做的回应。经文反复出现一句话，丈夫若听见却默不作声，就算为定。沉默在这里不是中立，而是一种承担责任的表态。听见却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选择。经文清楚说明两种情况，听见当日否定，神赦免妇人，听见却默认，誓愿成立，责任落在丈夫身上。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逃避不是一个选项，不回应并不代表没有影响，沉默也并不代表没有责任。所以在家庭当中，在婚姻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在教会当中，我没有说话常常好像是一种表态，但是这也是一种选择，应当要谨慎。神要的是负责任的权柄，不是模糊的权利。丈夫在这里是被赋予否定的权柄，这个权柄有很清楚的限制，有时间的限制，是听见的当日，有后果的承担，是事后否定，罪归丈夫，还有不能反复操控。这也说明神给权柄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及时清楚负责的保护。这也适用在你我的人际关系和教会决策家庭的带领上面，权柄如果没有责任，只会成为伤害，因此要谨慎。神为被拖延的伤害也画下了界限，经文说，倘若丈夫听见以后，过了些日子才否定，就要担当这妇人的罪。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的是对拖延的否定，对反复的态度，以及事后翻账的等等，对人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往往比直接拒绝来得更深。因此神说，我们不要用模糊拖延反复来管理他人的生命。神在秩序当中，我们看到他愿意扶持那弱者。所以虽然经文看起来是谈丈夫的权柄，但结论却很清楚，如果丈夫失职，如果丈夫拖延，如果丈夫反悔，罪不归在妇人的身上。所以上帝他站在人所眼中看来似乎比较弱者的旁边扶持和帮助，也让似乎人眼中有权力者应当要学习承担责任。秩序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保护。所以最后第十六节说，这是耶和华在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女儿中间所吩咐的律例。 神不是在规范情感，而是在建立一个让人不被随意伤害的属灵秩序。秩序的目的不是压制自由，而是保护承诺，保护关系，保护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是上帝不容许人用沉默来逃避责任，也不容许权柄用拖延来造成伤害。在他的国度里，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要为自己的回应负责。我们在神面前不可拖延，不可沉默，每个人应当负起自己所该负的责任。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让齐云能够更多的认识您，更多的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保罗的榜样，一，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四节。弟兄们，你们自己知道，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蒙难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可是我们还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勇气，在强烈反对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认定我们经得起考验，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着传讲，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要讨那考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
1: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至四节中，保罗回顾自己与同工在帖撒罗尼迦的宣教侍奉，借此为其使徒行动与福音信息辩白，同时也为帖撒罗尼迦城信徒树立属灵榜样。保罗首先指出，他们进入帖撒罗尼迦并非突然，以及其宣教行动并非空洞无果，而是在神的带领下产生了实质的属灵果效。这一点尤显重要，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腓立比遭受逼迫与羞辱，甚至被囚禁，上了木狗。然而，即使面对身体的痛苦与死亡的威胁，保罗仍然倚靠神赐下的勇气，在大征战中放胆传扬神的福音。正是这样的生命见证，使保罗成为帖撒罗尼迦城门徒可效法的榜样，其宣教行动本身也成为一种具体的样板。进一步而言，保罗清楚界定其侍奉的本质与动机。他指出，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意指其所传讲与应用的福音信息，并非源于错误的神学理解或虚妄的宗教幻想，而是真实来自神的启示。这样的澄清在当时尤其重要，因为假教师与错谬教导在初期教会中相当普遍。保罗也曾多次面对其福音并非来自神的指控，因此在此重申其福音来源的正统性。此外，保罗强调其劝勉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所谓污秽，可理解为利己的动机，包括贪心、求人的荣耀或追求个人利益；而诡诈则指不正当的方法，如操弄言辞、误用当时流行的修辞技巧，以及吸引人归向自己而非归向神。保罗否认这些指控，表明其传福音既非出于不纯正的动机，也未采取不诚实的手段。总括而言，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先以反面论证清楚表明自己与同工的宣教侍奉并非基于错谬的信息来源、败坏的动机或诡诈的方法，随后则正面指出，他们既然蒙神验中，将福音托付于他们，便以讨神喜悦为最高准则，而非寻求人的称许。这样的侍奉态度不仅回应了外界的质疑，也为帖撒罗尼迦信徒提供了一个清楚而具说服力的属灵榜样。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回想在各样侍奉中，自己是否曾不自觉地出现偏差，例如源于错误的理解，出于不纯正的动机，或采用了不合宜的方法，这些经验对你有何提醒？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叶祖璇，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新约彼得书信，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我们要看的经段在列王记下的11章到17章。

0: 容是从耶户王朝到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北国快速更替的诸王以及政局的动荡，还有这段历史的反思以及神学评语。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跟着张老师快速导览《列王记下》11章到17章。
1: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2: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上一讲最后耶户的故事。上一讲最后我们谈到耶户政变击杀了亚哈的全家，杀了耶洗别，报了耶和华仆人众先知流血的冤。在王下第十章，耶户不仅继续杀了亚哈70个儿子，耶户还用计灭掉亚哈所抬举的巴利。在10章18节，耶户先是假装他要敬拜巴利，就叫来了所有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故意说要为巴利举行严肃会。21节说，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的必叫他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我们可以看到，在王下的9章第10章，耶户做了2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是灭掉亚哈家，这是对亚哈家的审判。第二，灭掉亚哈所抬举的巴利。之前从列王记上16章开始，一直到王下的第8章，这么长的篇幅当中，北国的君王一直都是暗利家暗利王朝的君王。我们也说过，亚哈是暗利的儿子，他因着妻子耶洗别将巴利崇拜抬高到与亚维崇拜相等的高度。现在亚哈家受审的时刻到了，是借着耶户的手。10章30节，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4代。这里上帝应许，由耶户开始的王朝将会有4代之久。不过虽然耶户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待亚哈家， 但他仍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去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列王记的作者与编者是这样评论的。第十章剩下的经文谈到，在那些日子，以色列约旦河东的土地落入到亚兰人的手中，以色列失去了约旦河东之地，耶户死了，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的王位。至此我们算是正式的完结从王上16章一直到王下8章这个暗利王朝的叙事，从暗利到亚哈，再到亚哈谢，再到约兰，现在耶户上台了，开启一个新的王朝。所以接下来第11章开始，我们要开启一个新的段落，从王下11章一直到王下16章是讲南北两国后期的君王，而王下第17章就是北国灭亡的叙事了。回到11章，一开头是接回到第8章最后面，南国犹大王亚哈谢和他母亲亚他利亚的故事。我们之前没有提的是，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也就是亚哈的女儿，所以亚他利亚与犹大王约兰是政治联姻，他们生下亚哈谢。现在时间往前推进，犹大王亚哈谢也死了。11章一节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结果有一个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被救出来了，被藏在耶和华的殿里。亚他利亚篡了国位，成为女君王，执政了6年。到第7年的时候，祭司耶和耶大策划了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之中，祭司扶持了约阿施上位，亚他利亚被杀。约阿施登基的时候才7岁。接续的12章就是在讲约阿施的故事。约阿施从小就有祭司耶和耶大的陪伴与保护。根据经文，祭司有教导他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列王记的编者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所谓看为正的事情，主要就显现在约阿施重振国家的宗教信仰方面。约阿施收了纳银，想要修补耶和华圣殿的一切破坏之处。虽然中间有经过些波折，但终究是交给办事牢靠的人修理完了。然而12章20节说，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而接下来南国君王的故事要跳到第14章才会再重新接续起来。接下来13章先回到北国以色列，谈到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列王记的作者评价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不过呢，虽然如此，当约哈斯为着以色列人恳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是有怜悯的，他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接下来故事快转，13章10节谈到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这几个北国的王篇幅都很短， 而在13章14到21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着以利沙了。这一段我们之前也有稍稍提过，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来探望他。以利沙要约阿施拿弓箭往东边的窗户射箭，象征以色列王约阿施会在雅弗战胜亚兰人。后来以利沙要约阿施取箭打地，象征可以攻打亚兰人的次数。可惜约阿施只打了三次就停手了。以利沙非常生气，你可以看到以利沙作为以色列的先知，他非常在意这个国家能够免于敌人的搅扰，免于仇敌的来袭，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爱国先知。我们继续来看第14章。14章前面接回到之前的12章最后，南国约阿施被臣仆暗杀的故事。虽然约阿施被暗杀，但是他的儿子亚玛谢却继位了。我们不知道亚玛谢与暗杀之人的关系，但总之当国一坚定之后，亚玛谢就把当初暗杀约阿施的人处死了。亚玛谢在岩谷大败以东人，因为战胜就想说，或者我也可以打打看北国。不过这场战事犹大人是大大的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接下来14章23节镜头就转到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24节开始说，耶罗波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说耶罗波安是个坏王，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列王记的编者看来，一个王的好坏跟他在位时的国运或这个君王个人的际遇，并不能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在这里耶罗波安是坏王，但是呢他收回了大马士革与先前属犹大的哈马，他战功彪炳。事实上考古证据显示，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期，北国以色列的文治武功是处于一个黄金盛世，是最好最强盛的时代。但对于列王记的编者来说，这个编写列王记的神学家，当他观看这个国家，他心中深深知道，这不是因为耶罗波安有多好，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值得，而单纯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看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所以就把他们赐福他们。接下来15章8节说，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15章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北国以色列的末年。刚刚讲耶罗波安二世，我们才刚说是多么多么好，是北国的黄金盛世。 但这个黄金盛世呢，并没有持续很久。耶罗伯安的末年就已经开始走下坡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即位，才做王六个月，就被沙龙击杀篡位。从耶户到撒加利亚，正好是四代，应验了王上第十章上帝所说的话。北国的末年是一团混乱，沙龙才篡位撒加利亚做王一个月而已，米拿县就杀了他篡位。在米拿县做王的时期，亚述王来打北国以色列，米拿县给了他一他连德银子，请亚述王帮助他稳定国位，并且因为米拿县愿意给出大量的贡银以求和，成为亚述的藩属，亚述王就回去了。这个时期的以色列国势非常不稳，而同时期强大的帝国亚述对着地中海东岸的这几个国家是虎视眈眈。米拿县的进贡能够换得多久的和平呢？米拿县死了，他的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即位，但旋即在朝中有一些反亚述的党派已经长久不满这样以巨额进贡于亚述来求和的政策，所以将军比加起义反叛，在撒玛利亚的卫所里杀了比加辖篡位。这样一来，比加这个反亚述的势力就登了以色列的国位。大家要想，反亚述的势力登上国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亚述一定很不高兴，对吧？事实上，当时的比加与当时的亚兰共同结成一个反亚述的联盟，而且期望南国也能够一起加入。但是，由于当时南国并不是亚述的附庸国，南国的地位相对中立，所以他们并不想淌这趟浑水。这件事情被记叙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史称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现在呢，北国以色列跟亚兰这两个原本的亚述附庸结成了反亚述联盟，想要对抗亚述。那下场是什么呢？下场就是亚述要来修理你们。所以王下15章29节这样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里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大家一看，主战派的下场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再回到求和吧。何西亚就背叛比加，杀了他篡位。当然，何西亚能够上位，当中也少不了是亚述的帮助和意思。何西亚一上位，北国以色列马上就回到纳贡求和的状态之中。这时的北国气数已尽，大势已去。我们接着直接跳到第17章，17章一节，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 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米底亚人的城邑。何西亚本来是进贡亚述的，但之后也背叛了亚述，希望能与埃及结盟，借由埃及的势力来对抗亚述。再次，亚述这个帝国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背叛的。所以亚述王来了，围困撒玛利亚三年，围城第四年的时候，彻底攻陷了撒玛利亚，北国灭亡，大批的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那是主前722-721年。余下的17章呢，则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北国以色列会灭亡。第七节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剩下的部分呢，还谈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说到亚述攻破撒玛利亚，把大批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这是要摧毁他们的民族认同，更好控制他们，并且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被掳走了，应该还是有留下一些贫穷的农民在当地。亚述也把一些亚述人、外族人迁入到撒玛利亚。17章24节说，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而这些外邦人当然不是敬拜亚威的，所以许多人就被狮子咬死。26节，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这导致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的确在撒玛利亚，大家拜不拜耶和华呢？拜的，但是同时也拜这些外族人的神明偶像。外族人与留下来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宗教混杂的情形非常严重。41节说，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既然这边讲直到今日，显然是站在一个时间比较晚的节点来谈这件事情。讲到今天，这些撒玛利亚的人是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偶像，子子孙孙都是这样，没有改变。这些民呢， 就是后来新约所称的撒玛利亚人。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当以色列民与外族人被亚述帝国系统性的、有意识的强制放在一个地方，按照人性来说，他们一定会通婚。事实上也是有通婚的。所以对于之后的南国犹大人来说，你要想，如果你是南国犹大人，你会怎么想这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人呢？他们通婚又信仰混杂。对南国犹大来说，尽管之后他们也因为自己的罪恶被掳，他们心里仍然瞧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但是注意，17章这边的经文仍然是肯定承认这些民仍然有敬拜上帝，敬拜亚维，只是不纯。后来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些撒玛利亚人也有自己的圣经版本，他们也读摩西五经，叫做撒玛利亚五经。在撒玛利亚五经当中，他们认为摩西指示他们当在基利心山敬拜上帝。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特别在正午的时候绕道去到撒玛利亚，遇见一个打水的妇人。犹太人一直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杂种，看不起他们。但是当耶稣来了，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无关乎敬拜的地点，无关乎纯正的血统，你的五个丈夫，你的不堪过往也不能拦阻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说这些都不能拦阻上帝主动来寻找你。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心灵与诚实才是成为上帝儿女的关键。
0: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如果您喜欢旧约历史书，我们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透过节目的分享来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李前明的生命故事。多多在节目当中为你剪辑了李前明在公开场合所分享的见证故事。上一次我们聆听到李前明成为基督徒之后，为了持守信仰的缘故，他知道他有一大批青铜制品的项目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他销毁了一大批的青铜制品，这必定会使得他在金钱上受到很大的亏损。但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必定会报答那顺服他的儿女。那么今晚我们就继续透过李前明的分享来听听他在损失一大笔金钱之后，神如何报答他，并且使他看见神调度环境，调度人事物，使他经历上帝的祝福。

做完见证啊，第二天去上班，就接了一个电话。这电话是我最大的一个客户，一个邮购公司的这个采购经理，他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找一个电镀青铜的一个娃娃的那个摇床的，这个娃娃就是那种洋娃娃、芭比娃娃的这种小孩的这个小娃娃的床。他说他要找1000个，他希望我能够帮他找找看。那我接了他的电话，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因为那个小孩摇床大概是3年前我提供给他的，那个广告费都还是我出的，你知道？结果他一试这玩意儿好卖啊，他跟我进了2-3批货之后啊，有别人抢这个生意啊，可能价钱比我便宜，他就把单子转给别人去做，就不跟我买了，还把剩下卖不完的那个差不多将近100多个退给我呢，我心里很不高兴的。可是因为他还跟我买别的东西啊，我就想算了，这个 item 不跟他追究，放下他的电话，我就不理他了。我虽然嘴巴上应付他说好了我帮你找他，其实我心里根本就不想给他找。10分钟之后啊，哎，他电话又来了，他说这个东西我找到了，他就在你们洛杉矶downtown有一家叫 Acme 的，他说他们有大概将近900个。我说那你自己去跟他买啊。哎，他说他不卖给我。哎，我说奇怪哦，他有你要买东西他不卖给你的。他说你认不认识那家？我说我很熟啊，我那个老板我还蛮熟，我就老板不是很熟，可是那个经理我很熟。我说他为什么不卖给你？他说他要他们先付钱，买的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说你知道我们不可能先付钱的，他说我们的大公司要批准一个 prepare， 根本2-3个礼拜都批不下来。他说我不能够等，他说现在能不能够变通一下，他说你既然认识他你去帮我拿，拿了之后他说你由我们公司开发票给他，7天他一定付款给我。那我付款我当然相信他，我跟他金额来往还蛮大的。我说好吧，我说心想你自己既然自己都找到了，我说跟那 Acme 我也蛮熟的，放下他电话我就打给 Acme。 那 Acme 那个经理就说，他说老板的规定第一次做生意一定要先付钱。后来我说我不跟你啰嗦了，我说那我来拿怎么样。他说你来拿当然也让你跟我老板也熟，可是我已经报价给他了，报给他4.25块一个。他说你赚什么？我说那你就不要管了，我说你只要肯让我来拿的话，我说我明天就派车子来拿，我其他的事我来处理了。我放下他电话我就打给这个 Frank 这个经理，我说好，我去你帮你拿，然后我送给你啊，然后我开发票给你，5.75块卖你一个5.75。哇，他就在电话里面说我贪心了。哇，他说我自己找到的这个货源，你一直帮我打这么一个电话帮我这种送一下，你就要一个赚1.5块，实在赚太多了。我听了就很气，你知道。我说哎，我说你把那个3年前我们公司跟你打的那个合约拿出来，我说3年前我就卖你5.75，我说你要就是5.75，你不要我说你自己想办法。最后就是要了，要了，我就这么一转手啊，才妙了，他那3年前退给我那个将近100个那个我也卖不出去，你知道，因为那更不是我们习惯卖的东西，还放在我那个阁楼上面在那边生灰了，结果我请我们员工把那个也弄下来啊，掸掸灰也重新包装一下，凑了将近970几个。我那天还把那些数据都找出来，派了车子去送给他了。好，礼拜四过了，礼拜五电话又来了，他说昨天你送来的那些啊，他说一下午我们就全部都寄出去了。他说这个东西他这几天里面啊，他说我这个邮购的订单啊，电话 call in 的要订这个 item， 他像雪花一样飞进来。他说我还要3000个，我一听我就有兴趣了，这3000个再做一做啊，那真的是 easy money 啊！我说这个来的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后来我就在想，大概西海岸呢、啊，大概没有了。我那时候脑筋里面就有一个，这东岸朋友的太太在中国城里面开个艺品店，他店里面除了卖那个洋娃娃之外，也有卖这个床。我就想打去问他太太，或者问他到底在哪里买。放下电话，我就打到纽约，就他太太告诉我，他说他们是在纽泽西那边哪一家中国人的公司买的，叫那个 Landmark。 那 Landmark 他一提起来我也很熟，你知道，我打去给这个 Landmark 老板，这个 Landmark 老板就一听我要找这个东西啊，哇，他说李大哥啊，他说你千万要帮帮我的忙，他说我现在仓库里面有3200个，他蹲在我仓库1.5年我都没卖出去。

说你也知道本钱，他说我已经蹲了一年半，我也不在乎了。他说你什么时候手头方便，你什么时候给我钱都没关系，成本再降一点给你啊，3.75块一个。你知道我接了这个电话，我真的是我知道神的作为啊，第一个1000个啊，我还觉得是那真是运气好啊，我压根还没想到是神的祝福啊。就第二个这个3000个，我听到他有3200个蹲在那，就是等我这通电话，所以我知道神给我的。嗨呀，这下我真是乐坏了。这样我就打电话 Frank， 我跟他讲，好，现在是 New Jersey 来的，我说所以是5.75块还加运费。哇，还在那边叫运费是多少，我说不晓得。就这么一转手啊，两通电话，我再赚了就8000多块美金啊。那加上那个废铜钱840块，还加上那个100多个卖不掉他当初退给我的那个，他们当中我就觉得差不多赚了9000多块钱了。这样子两个电话啊，赚到这个钱，我就实在想去看看到底我那边切了多少铜的。所以我就把电脑的旧资料叫出来，计算机加一加，我那切了大概切了我成本大概8100块钱左右的。神就是两通电话，而且3天之内就让我一下赚了9000多，还加了 10% 的。所以原来如果我照着我自己的 idea 把这个东西卖完了才现啊，这种不义之财啊，神也不冤呐、啊。这样现在左手这个不义之财顺服神的命令把它毁掉之后，3天之内两个电话还 10% 的就一样的，右手也把它陷进去了。所以我从这个上面我知道真的是我做了一件合神心意的事，而且很奇妙。那这个东西的祝福啊还在后头来，这东西好卖，那我的客人就打电话来订啊，就没货啊，半年8个月之后都还没货、啊、有些客人就火大了，就跟我们那个销售经理抱怨了、啊、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老是跟我讲要 back order， 这么久了你难道都没有货进来吗？那员工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要直接跟老板讲，把电话转给我。哇，接起电话来就啊，我们公司就是靠你们这个进货我们才能卖，他你现在不能够做我们的resource 的时候，他我们要跟别家去买啊。后来我也给他逼急了，你知道，我说你要不要听个故事啊，他什么故事啊，我就开始把这见证讲给他听了。听完了他 You kidding me， 他说我在跟他开玩笑，我说 No I'm not， 我说 Why you think I'm kidding you？他说我认为这个东西有点不可思议。我说你有信教吗？他说 sure。 他说 I'm a Jew。 他说我是犹太人。他说 I know exactly 你在讲什么 Holy Spirit。 他说 I know。 他说我太熟悉了。他说这种事情 is amazing。 他说 I'm believable。 我说我不会跟你开玩笑的，我说你都不信，我说你去问我的员工。他说我相信，我只希望这种事情啊会发生在我们公司里面就好了。OK， 他说从那天开始啊，这个人对我的态度啊就完完全全改变了，蛮好的客人，哇，就开始叫我 brother 我的，然后订货哦就是不斤斤计较了呢。以前为了2.5毛他可以跟我杀半个钟头在电话里，现在就是订单一下甩一句 You my brother 哈，他说你会 take care 我的，他你会给我合理的价钱。就是我发现这个东西留在上面啊，我可以为主做见证的，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为你剪辑的是李前明在公开场合见证的生命故事。李前明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为着信仰的缘故，将自己商品中所有上帝所不喜悦的青铜艺术品全数的销毁。从人的眼光看来，他损失不少，但是上帝却调度安排人事物以及环境，使他只是透过两通电话就让他原本的损失被补偿回来。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神，顺服他的儿女必定会蒙受他报答的恩福。李前明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多多邀请你记得继续收听李前明分享他在信仰里所经历的故事。好朋友，多多也诚挚的希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成为你生命蒙上帝祝福的开始。诚挚的祝福你每时刻都活在上帝慈爱的恩典与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我在学习生命中的一个功课，我觉得不太容易哦。对我来说，我总是是一个比较优柔寡断，比较感性，比较多愁善感的人呢。那在这个部分呢，我经常是需要回到神面前来，在神面前多多的祷告。我也开始接纳每一个人是不同的个性，上帝所创造的都不一样。但是我有时候会去跟人比较，就会羡慕那些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呢看起来都不忧虑的人呢。但是当我回到神的面前，尤其呢是读司布真传记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的时候呢，我就再次被神提醒，纵使我们身上有一根刺，但是当我们顺服在神面前，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纵然在心灵的黑夜中，神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能够被神所使用。我说到学习的功课呢，我有一点讲差了，其实是在学习放手。孩子渐渐长大之后呢，我发现我的生活重心不再能够以孩子服侍孩子为中心的时候呢，我开始要学习如何的放手。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往往呢很容易把孩子的事情呢优先的摆在生命中的首位哦，而不是我们的丈夫，或者是甚至于是我们的上帝哦。常常我为了孩子的事情呢，心中有许多的挂虑哦。但现在呢，孩子真的长大了，我发现要学习放手，真的是要在主里面不断的操练。每天你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起床的时候，第一个占据你的心思意念的念头是什么？常常使你心中愁烦的是什么？充满在你心中，让你觉得要窒息或者是寸步难行的事情是什么？我最近常常呢需要到神面前来更多的祷告，而且呢也需要靠背诵圣经来除去心中的一些忧虑哦。但是我要向你做见证，神的恩典呢是一定够用的。每一天不论我们的心情是好或不好，我们的情绪是高或低，神都能够带我们走过。但是不是靠着自己单打独斗，我发现我常常会害怕去麻烦别人，去依靠别人，而觉得应该单单的依靠神呢。但是神也透过身边的弟兄姐妹天使带给我们帮助，我们有时候呢也需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是被需要的，他们是可以为我们祷告的。那当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也需要常常的为别人祷告。但是首先自己在主里面必须先刚强起来。我们软弱，但是在我们的软弱上可以显出神的刚强。

当我们经历在软弱中神能够使我们依然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哦！我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当我心中有事情让我非常低落烦恼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呢，她安慰我，然后呢，她告诉我她家中许多需要代祷的事项。刹那间呢，我发现原来在我软弱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人代祷。那当然呢，并不是我们要去比较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一些困难，我们不是用比较的方式来安慰自己，而是我们用互相扶持、彼此勉励、互相带到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呢，来互相扶持。我亲爱的书香家人，纵使软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被神使用。我们是一个瓦器，但是有宝贝在这个瓦器当中，要显出神莫大的能力。让我们继续依靠神，纵使步履非常的沉重，但是主耶稣抱着我们，背着我们继续向前走。每一天我们都来仰望主。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优先顺序，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优先顺序，把上帝列为第一优先，别人次之，自己殿后，这无疑是正确的顺序。不过就某方面而论，我们却必须要先注意到自己，这不是自私，这才能够维持人与人、人与神的良好关系。叔父曾经提起若干年前的一段往事，他搭飞机到某地演讲，有机会和机长聊天，他问机长，你在机舱里如果想到飞机上这么多条人命掌握在你的手中，一定会感到自己责任十分沉重吧？机长说，先生，我从来不管乘客，我只顾管好我自己。叔父大惑不解地说，我不懂你的意思哎。机长解释，如果我时刻警醒，把飞机控制得宜，他就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乘客起飞也是一路平安吗？亲爱的上帝的儿女，这个机长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需要专心地做好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这是优先顺序。无论我们身为教会领袖、父母或影响力不大的普通信徒，我们都要警醒。发脾气、嫉妒、私欲、贪婪也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克服的项目。我们要投注一些时间，常常的到神面前来祷告，读他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明白顺服神的旨意，才能在主里维持健康的状态。让我们能够明白真正的优先顺序，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能够明白你摆在我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做个好管家，与你有亲密的关系，更贴近你的心意，能够在你的爱中得到自由和释放，能够知道你紧紧地拥抱我们，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尽忠职守，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样式，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来看到他的第二位好友哦，22章的主题是斯布珍的好友二，南太平洋步道先锋佩顿。1660年，西班牙水手发现，在南太平洋广大的海域上，有80个小岛屿组成的群岛。岛上原住民脸上涂着红色与黑色的条纹，骁勇善战。西班牙船舰通过附近海域，岛民驾着小船群起攻击。更可怕的是，不同岛的住民都是食人族，族群互相战争，吃掉对方。西班牙水手称呼这里是新赫布里底群岛。由于没有外人敢上岸，长期以来岛民被称为最不为世人所知的族群。佩顿生于苏格兰的科克马霍郡，父亲是袜子制造商，敬虔的基督徒。工厂大量制造的袜子快速取代手工生产，他的父亲经商失败，变卖所有，将钱分给工人，叫他们另谋出路。工人却不愿意离开，要与老板共度难关。这时佩顿看到父母亲与工人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祈求上帝带领大家渡过难关。他也看到晚上的餐桌上只剩一点点马铃薯，吃完明天就没有了。母亲仍对孩子说，放心的吃吧，主必供应。到了半夜，有个工人家里的农作有收成，背了一袋玉米来，放在门口就回去。佩顿中学时就有布道的负担，他的手很巧，帮助家里编织袜子贩售。工厂用心行销，标榜手工制造。父亲与工人一起出去卖袜子，很多人看到手工制的袜子，订单纷纷前来，工厂又重新营运。不久，父亲鼓励他到格拉斯哥大学念医学系，为布道做装备。格拉斯哥是一个海港，苏格兰的工业制造中心。佩顿到了格拉斯哥，看到城市里人心败坏，贫富不均。他努力念书，也努力传福音，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后，加入平信徒布道协会，一边行医，一边在格拉斯哥的附近乡村布道。斯布珍到格拉斯哥布道时，佩顿是布道会的领会，两人一见如故。斯布珍后来邀请佩顿到伦敦的新公园街进行会讲道。3年后，佩顿带着新婚妻子罗布森到南太平洋新赫布里底群岛布道。1857年，佩顿参加伦敦宣道会的聚会，听到新赫布里底群岛没有人去传福音，心中大受感动，想起年少时想要当海外宣教士的祷告。1858年4月16日，夫妻俩就搭船前往南太平洋。佩顿启程前有人劝阻，当地的食人族会在几分钟之内将你们吃掉。佩顿说，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无论是在地上或是在食人族的肚子里，我都要赞美主。他与妻子先到澳洲，换小船到新布里底群岛的外海，再换独木舟登上其中的塔纳岛。上岸不久就被居民团团围住，他立刻用岛上的椰子树叶以巧手编成美丽的草帽送给他们，免去杀身之祸。他编渔网教居民打鱼，颇受欢迎。他又打制鱼钩方便钓鱼，更是大受欢迎。1859年2月，佩顿的妻子在岛上生产后不久过世。罗布森最后对丈夫说，我不后悔与你前来， 这一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不要撤退，爱他们是为基督的缘故。佩顿非常难过，他持续留在当地，默默学习语言，并且编程拼音字母。同年三月还未满月的婴孩也走了。1866年2月，唐纳岛的酋长发现佩顿会讲在地的语言，以为他是外来的探子，将他赶走。佩顿回到格拉斯哥补充装备，斯普珍给他的信中写道，长期以来，欧洲的海军与商船给亚洲人非常恶劣的印象，他们到处抢夺、侵占土地，帝国主义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不认为南太平洋诸岛的土著原来就这么恶劣，也许他们长期受到外人的欺凌，才会对外人产生愤怒的报复行为。为了与英国的海军商船区隔，我建议到海外传福音时要用自己的船，证明我们不是来自黑暗的国度，乃是基督的仆人。佩顿读后开始对外呼吁福音船的需要，获得斯布珍大力支持。斯布珍给佩顿写道，奉献支持海外宣教是我们深深的负担，相信你会将每一分钱用在荣耀上帝的事工上。每每想到你是如此全心侍奉主，就为你不住的祷告。想到你在那里不免遭遇许多危险，为你带祷时更不禁担心。在带祷中，我学习将我的担心挂在古老的十字架上。以后20年，陆续有3艘福音船送到新赫普里底群岛，供佩顿与他的同工们在南太平洋诸岛传福音。这就是福音船事工的由来。1864年6月，佩顿与再婚的妻子怀特克罗斯重新回到新赫布里底群岛，这次从最小的岛屿阿尼瓦岛上岸。这岛屿才8平方公里。佩顿后来写道，我与妻子一上岸，许多的土著就围上来对我们大叫，有的挥动长矛，有的举着弓箭要攻击我们。我知道这时辩解是好都没有用，我将我的心举起，单单仰望主。我忽然看到一个异象，深知耶稣基督看到这一切，平安与喜乐如潮水涌进我的心。我知道他必保守我，直到在此地的侍奉结束。感谢上帝的保守，土著们停止叫嚣，放下长矛，退回森林。佩顿在阿尼瓦岛住下来，后来才知道这岛屿只有不到400人。酋长马莫贝是诸岛中最温和的首领。佩顿盖教堂传福音，有些人来听福音，但是没有一个人信主，也没有人相信他。佩顿不气馁，继续传讲。他平安度过几次危险，在岛上捕鱼、种菜、自力更生，编织帽子送给土著。有一天，佩顿传福音时，酋长问，你说你的上帝全能，我说我的上帝全能，你能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上帝吗？佩顿问道，你的上帝有什么让你感到不足的？马莫贝说，我的上帝无法供应淡水，我们只能趁下雨时接雨水喝。佩顿听后决定挖井，他自制挖井工具，在住处的空地前往下挖，每天挖深一点。居民每天都来看，嘲笑他，你的上帝住在地底下吗？佩顿无法确定阿瓦尼岛有没有地下水，只能一边祷告一边往下挖，一座井塌了就重新开挖。1869年10月24日，佩顿挖到地下95公尺时，地下水涌上来，这下子全岛轰动，居民都来喝这干净又清凉的井水。那一天福音的门大开，人人抢着要信主，要受洗，抢着要当第一人的是马莫贝酋长。佩顿不求快，他只为酋长与另外11位生命有改变的原住民施洗。以后的15年，他只在阿尼瓦岛成立教会，设立学校，成立印刷厂，印刷新赫布里底语的教科书，直到带领全岛的居民信主。斯普珍常用佩顿做例子教导他的学生，佩顿说话非常诚恳，他的眼神是仆人的眼光，他的行事带着勇敢，他总先想到原住民的需求而非自己的需要。上帝保守他们在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仍有最美好的服事，因为他做的一切是为基督而做， 他总相信，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只要照着圣经而行，圣灵会引导他，上帝会带领他。不久，其他岛屿的居民也前来就读。佩顿对他们说，岛屿之间过去常起战争，如果要和平，我们要相信同一位上帝，他是真正的主。1884年，佩顿第二次回国，向教会呼吁奉献，呼吁更多的宣教士前来。佩顿带宣教士到不同的岛屿传福音，他说，到每个地方传福音都存在危险与困难，一时的盼望可能会落空，一时的热情可能会消退，一时的拥有可能被拆毁。我要告诉你们，一旦上了岛屿就无处可逃，不是服侍下去，就是为主殉道。我们踏上陌生的岛屿前，什么都无法确定，只确定一件事，侍奉耶稣是我一生最大的喜乐。佩顿的侍奉非常低调，当时欧美很少人知道南太平洋小岛屿福音兴旺的情况，避免太多商业利益或政治权力混入其间。他一生培育出400多位新赫布里底的传道人。1897年，福音如火焰传到各岛屿，佩顿亲眼看到80个岛屿的9万原住民全部信主。他安息前写信给新赫布里底的居民，我不完全知道上帝的旨意将如何进行，因着信一意朝向我所知的上帝的旨意那方向走。我一生的体会是，生命最好的投资是为主而活。愿爱与喜乐在你们当中，至死我们也不分离。斯布珍的教会陆续差派许多宣教士到南太平洋的岛屿，佩顿的坟墓上刻着，上帝让他在此安息，他的工作仍持续进行中。

宣教士的生命故事总是格外的能激励人心，愿我们也能够学习宣教士。每一天我们为主而活，我们知道优先顺序，继续荣耀主的圣名。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树上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8章，分享的主题是神对北国和南国的警告。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8章的第1节到29节。

以赛亚书第28章，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的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去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剩余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0: 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巧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未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他不必常打，虽用露毒和麻打散，却不磨他。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8章的第一节到29节。分享的主题是神对北国和南国的警告。在这章的记载是先知以赛亚预言神对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犹大以及列国的审判，是末世时的审判。在这一章的一开始，先知以赛亚他的眼光再次聚焦在他的年代，他的国家，回到南国犹大当时的处境。当时呢，因着北国以色列的一再叛逆，并且远离神，于是神就定义要借着亚述来管教北国以色列。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先知以赛亚对北国的警告，在预言中所说的以法莲就是代表北国以色列。经文中说，他们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以所夸的为冠冕，就是指以色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这座城虽然居高临下，景色绝美，但却只是神眼中的将残之花。第二节所说的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就是指当时的强国亚述。这亚述将要像冰雹、暴风、大水那样猛烈的、快速的毁灭撒玛利亚，吞吃以色列。可是尽管北国以色列因为高傲不倚靠神而被践踏，但是神却仍然有丰盛的怜悯。神应许在审判之后会施予怜悯，神仍然会做剩余之民的倚靠。而先知以赛亚讲述北国的结局，为的就是要警告南国犹大，如果南国犹大仍然不回转向神，那么他们的结局也会是如此的。这就是从第七节开始，先知以赛亚转向南国犹大说话， 七节里面说，这地的人就是指本地，也就是先知以赛亚的国家南国犹大。祭司和先知本来是应当指引百姓方向，教导百姓认识神的律法，可是现在连祭司和先知也都是醉醺醺的，他们对百姓错解神的漠视，随意乱行审判。这就说明了连祭司和先知也完全失去了属灵的分辨能力，而且他们还讥笑先知以赛亚，不愿意听从先知传达神的话，以至于他们大大的跌倒，并且陷入在网络之中。还有神就通过掳掠他们的外邦人来教训他们，对他们说话。神要让他的百姓透过被掳的遭遇，一点一点地认识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肯遵行圣经上的教导，神总是有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点一点地明白，并且接受他的教导，但是这个代价太大。

时南国犹太人以为跟埃及联盟抵挡亚述，圣经上说这就如同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他们却不知道神正要用亚述来管教他们，而埃及只是一个虚假的依靠，完全没有用。神要他的百姓知道，真正的依靠就是那真正稳固的依靠，是稳固的基石，是宝贵的房角石，而房角石也是指向耶稣基督说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将生命建立在这房角

0: 判。我们读第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这段经文的记载，就是耶和华神对百姓说的，也就是指他们遭受到亚述的逼迫。以前神曾经帮助他的百姓在毕拉新山击败非利士人，百姓不可再讥笑神的话，否则将会遭到更严重的刑罚，因为神已经定义要审判亚述。弟兄姐妹，神有智慧和能力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量身定做出他的管教，为的是别样的主题是神对北国和南国的警告。多多衷心的祝福你，你能够在生
1: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你我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2: 回想往日的岁月，
3: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心就好。欢迎岁月正好谈事。今天我们这一集特别来谈一谈，怎么样来去提防 AI 诈骗这样的情况。
4: 是的，是的，开是各方面都可以满足到你的需求，哎，结果里面就掺杂了很多不明来历的一些东西。点
3: 章可以吗？他一定会提醒你的，你不可以完全相信我。
4: 对对，
3: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给你提供一下。
4: 展开以后，可能就是到达了一个另外一个界面。
3: 是，现在很多老年人会使用 AI， 而且很多这个陪我说话，就错觉认为它可以解决我情感的问题，所以就对它充满了信任，那当老人家去给你练能上当，
4: 对，
3: 因为你是没有办法来去分辨的，特别是你的先入为主就是 AI 跟我讲的都是对的，
4: 是，
3: 我就相信。
4: AI 呢，它会根据你的情绪慢慢把你带进去。假如说这个背后，
3: 假如说养生的旗号，
4: 对呀，
3: 打着这个理财的旗号，
4: 对，
3: 来
4: 就针对你的需求的，
3: 对，骗老人家的，
4: 对对，
3: 他当天给你送这个送那个，嘘寒问暖，搞得哇，简直不而还好。这种来的就是一种所谓的情绪价值，
4: 对，
3: 就他给的我这个情绪价值，我得不到。
1: 岁月是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4: 我告诉你，
3: 对，有一个例子，我就听说有一个银行的柜台的银行职员，他就发现一个老人家当了，他就跟老人家说：“你不要在我这里汇款了，我劝你还是跟。”

0: 你的家人商量一下，
1: 对，
0: 那会面还真的发生，他就跑去其他的分行，你这里不给我汇，我去其他的行就汇，想办法吧。一旦在这个老人家的心里面植下了根，哇，特别难以把这个根给，他给你提了多少的情绪价值，好，当下安慰了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想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当我们在使 AI 的过程当中也要分辨，比如说我去问他一个疾病的问题，
2: 等等，你认为是很关键的问题，不要只看一个，要多方求证，
0: 比如那个药物，那你自己也可以去看看这个药物。

0: 嗯，他就特别诚实的跟我发了很多关于这个常见的一些风险和典型的案例，嗯，而且甚至他还当我进行优惠的一些骗局，嗯，他都是他必须生成的，而且现成的
1: 还可以通过资料来给你一个正确的回应，但他可以用，
0: 还有一个就不清。

0: 么这两年对这则不要注意住，因为在诈骗这一块它有哪些能我点这几方面我们都不得有请求它的，我们人还要清醒。
1: 嗯，
0: 所以他给到我们这个意识，嗯，

能够安慰我的力量还是神的话语，神的意能够少走弯路，少被欺骗。